0: 一段咨询过后，老妹儿给大家发那个20元红包啊。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的清风拂过，携着春日的最后一丝慵懒，给大地披上了新的绿装。夏虫出鸣，忙栽秧，槐花新绽，柳成荫，一场阳光与热闹交织的盛夏就在眼前。古往今来，无数诗人为夏天写下动人的诗篇，此刻我们去感受初夏最清新的雨后，司马光的《客中初夏》。
1: 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一场春雨过后，初夏的天空格外晴朗。司马光在客居他乡时写下了这首清新明快的《客中初夏》。四月的天气清新和暖，雨后初晴，对面的南山显得格外清晰分明，再也没有柳絮随风飘舞的景象了，只有那金黄的葵花始终向着太阳盛开。这首诗不仅描绘了雨后初夏的清新景色，也寄托了诗人的情怀。他以葵花自喻，表达了自己的忠心耿耿。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呀，有朋友说思思你干啥呢？在线蹦迪呢？蹦啥迪呀？接下来老妹思思要给大家发泡沫了，20元的红包即将要送出，拿着都不客气啊。所有的朋友们，咱们准备好了，因为刚刚我跟大家讲的是一些关于端午节的冷知识。请问一下，来来来，请听题。请问一下，屈原姓什么？我看一下刚刚大家是不是就是认真听讲了啊？请问屈原姓什么？请作答。屈原姓啥？姐，你这练这腰带是要去举重吗？不是，我要去牧羊，不知道吗？这可可兔还牧羊人啊？只有不义，哎，只有不息是答对了。那个米啊，屈原他姓米，米八字那个米不是这个米啊，就底下是一个半，底下那块米打错了。学会珍惜这个米是对的啊，卷卷妈妈的米是对的，秒回的米是对的啊。都打对，现在都打对啊！你就复制粘贴别的就可以了，复制粘贴别人的，然后我准备要送20元的红包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准备要20元的红包送给你。对，这

跑一次，路跑两次。罗老师在不在？啊，在在在，我看到你了。每次吃不胖都在旁边说不在不在。哎呀，暖夏呀，灰呀，都说不在。我特别喜欢，大家的人品跟我一模一样，一锤定音呢。还有暖夏说我在呢呀，你给我送啊。我已经看到鲁涛的信息了，你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中午你自己再添点啊，然后自己吃碗泡馍，当瓷瓷松你一点。现在我还没有做糖做强做大，直播间里边134位好朋友，我此时此刻还没有做强做大，等到有一天咱直播间上千人的时候，天天上千人的时候，你们都是我原始股东。不要觉得哎呀思思你又给我们那儿画大饼，那是别的饼吃多了。我说的话你现想，我没有钱我都给大家发钱，更何况我要是有钱了我不散钱吗？我有一说一，你们就是我的原始股东。有一天咱们这个账号做大了，有一天思思这个公司做大了，因为我现在还聘请了一个小姑娘，一个小男孩给我干活啊。我们那属于艰难求生，靠我自己的一些零星的存款度日。但是没关系，我相信我们有一天可以做得更厉害一些。等厉害的时候，朋友们，你们全部都是我的股东。知道什么叫原始股吗？对，原始股。有朋友说，思思，我还不了解你，做大做强再创辉煌。对呀，没毛病。但后边又有朋友说了，你就跑路了呀。还有朋友说，呀，思思，你又给我们画饼啊，不过我喜欢吃饼。你也学会了我的艺术手法，欲扬先抑，欲抑先扬。还有朋友说，哎呀，不过呀，我喜欢吃饼。然后朋友说，每天送钱，你老公知道吗？不知道。哎呀，我老嘴上，朋友们，我有时候觉得我对不起自己的人设和准则。我嘴上老说的是花别人钱办自个儿事儿，出门不捡钱等于丢钱了。其实我出门都是散财童子，真的，我出门就属于那种花自个儿钱办公家事儿。一听可以当股东，我就进来了。小妮子，我跟你说，成不起你。总有一天我跟你说，我就让你当上咱们整个陕西省最幸福的股东。你要管啥吗？不需要管，你只需要每天早上来在这儿点点赞呀，聊聊天呀，唠唠嗑啊，我们整个企业就能做大做强。名字我都想好了，思思不爱思考还是爱思考传媒。哎，你们不知道吗？就现在那种传媒公司股名字都起特长，我可奇怪了。有人说什么半碗那个大碗娱乐呀，对不？思思爱思考还是不爱思考传媒？就这个传媒公司，你一听出去就说哇，有点意思。繁华是这样讲的，哎呀，我就爱啊，看你画饼的模样。还有人问说，这是直播的还是广播呢？有没有可能他既直播他也广播呢？时间来到了8:09，我们依然是稳驾慢行，慢点开车。路上呢，今天肯定是特别不好走，咱们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边告诉我。还有朋友说，正在听你的广播呢，好有意思啊，谢谢你。还有朋友说，我就看你把字儿抖出来。我站着呢，前面有个特别晃眼的大灯，看你们不错了。不能挑我理儿，挑我理儿我也就给你道歉。还有谢谢 CC66 帮我送的人气票啊，就是大家可以帮我那个人气都冲一冲啊，为了你们的原始股。不行，不能说这话，说这话我容易笑场。好套路啊，妈呀，我怎么会出这么套路的话呀，我天爷啊。对不起，我给你们鞠一躬，这话我不应该讲。但是我爱你们的心是真的。还有朋友说我是精神股东，你拿着你不管，我你就是精神股东，但是现实我会给你股东的分成。还有朋友说我想听可可托海牧羊人，你是不是听我今天一直在讲说可可托海牧羊人？我说我穿了一个可可托海牧羊人的，带了一个可可托海牧羊人的腰带。
然后好多人说，思思啊，我想听可可托还牧羊人，咱俩说的是一件事。

事儿吗？听起来好像很像，但是你仔细咂摆一下一点不一样，思维这么跳跃吗？我跟大家形容说，哎呀，我今天穿了个什么衣服，中间是个什么腰带，大家来了一个，哦，原来你这个鞋是什么品牌的呀？聊偏了呀，咱说的是这个吗？哎呀，我说城门楼子，你说胯骨轴子。有朋友说孙台呗，不敢，你刚说什么？你再来一遍，说什么？就是那个樊福，樊庆樊福。哎呀，不敢，怎么能叫孙台呀呀呀？你一天天的啊，你这是不是想让我失业？樊福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别，你叫什么孙大元？哎，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春来草自青说想让你晋升。哎，跪舔不干，跪舔不干。孙局，加，不要。还有人说我想吃孙台请的泡馍，哎，不干胡说。哎呀，八字没有一撇的事儿呢。哎，你说我们台里边人听到的我就这段节目会不会觉得我疯了？多多少少啊，这儿撒又麻的。可以了，不敢再说了，再说我进去了我都。有朋友说哇，嫂子在哥直播间，快去我凑热闹去。另外朋友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早上呢已经是这个6月18号了，明儿个放假咧，搞兴奋啊，今儿上完了以后走过端午小长假咧啊。不过呢今天天气给大家降温了，今天呢是小到中雨转阴天，温度在22度到29度之间。19号也就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多云兼阴天。第二天呢是阴天有小到中雨，到第三天的时候呢会有小雨转多云的这么一个天气。特别提醒啊，21号有5到6级的阵风，而且雨天路滑，中考的考生和家长注意留足充足的时间。午假期最高气温26度到32度之间，体感温度呢比较舒适一些。然后19号到20号没有大范围的降雨，适宜短途出行。有朋友说，思思啊，今天穿的好好看呀！刚刚开车听广播没有办法看，到办公室了，打开抖音终于看到了，还可以吧？还朋友说，思思，你俩能连个线吗？可以连，但是我现在就是这个设备我不太会，不。可以连，一会儿我结束了之后，咱们就连个线。而且人直播间人说我不用连线，我在底下我就是评论。还有朋友说，思思你这腰带吊牌子还挂了，我留着退。我腰带的吊牌留着，就是为了7天无理由退款，合理了吗？我都是什么人？我天天提7天无理由退款，我都。还有朋友说，思思啊，我女儿后天就要中考了，你给加加油吧，加油。我不想说什么传统的那些什么金榜题名呀，考出成绩啊，我觉得这个没有啥意思。我希望孩子沉着冷静的应战就可以了，沉着冷静的面对考试，考出自己理想当中。因为我觉得中考重要，但是后期的那个厚积薄发也更重要。考出，哎，就这句话吧，考的全会，蒙的全对啊。海鹏这么说的，思思，你要实在想不出来啥祝福话，你就说吃好喝好。还在那个中考期间吃好喝好。也不敢吃太好喝太好了，就是孩子们就是你就粗茶淡饭的，你就突然一下吃的油腻还肠胃受不了啊。还不说思思你为啥罚站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我腰椎间盘突出，我坐的时间长了就是颈椎脊叫什么腰椎这个地方我受不了。
我不跟大家说了吗？就报备过吗？我跟大家报备过，说我现在目前为止不完全统计，我现在有颈椎病。

腰椎间盘突出，左肩肩周炎，右手腱鞘炎。薰衣草的薰说，哟，思思，860万的人还需要7天无理由呀？我说我7天无理由，你就信了？还有朋友说这么说，他说我和他说这是一个正常的周末，一次普通的考试，正常发挥加上减少失误率就可以了。对，我想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它就是一个正常不过的一个考试。而且这一次考试结束了之后，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中考最后的，哎，不干胡扯，不干胡扯。只能这么讲，人是可以不断努力的，无论如何是可以经过自己去不断调整的。你原阶段呢学的不好，下一个阶段可能学的更好了。你原阶段学的好，下一个阶段学的更好。好吧，有朋友说给孙台搬个软凳子，看孙台都站不直了。我发现你们是真不想让我再干下去了，就有可能啊，有一天，你们可能在早高峰也就听不着我，看不着我了。到哪儿呢？我也倒是随意，捧个碗，拿个钵鱼，我就走了。到处乞讨呀，也是一条活路。这乞讨和那个工作没有什么区别呀，你去乞讨你得说行行好，工作也一样，工作说的行行好。而且上班，比如说咱们现在早上一大早，我不得早上起来吗？风雨无阻呀，人家都说了嘛，下雨了牛知道进牛棚，马知道进马厩，但是牛马知道自己打车去上班啊。但是你看，你行乞就不一样了，行乞是属于那种雨天，你想不去你就不去了呀。再说了，你说要饭的他有要早饭的吗？他要是能要早饭，他就不至于到要饭这一步啊。有朋友说孙台坐，不干咱胡说了，再省个爷呀，再省我在这儿就待不了了，你可是真的。什么话你？有朋友说思思从来不7天无理由，因为最多穿戴3天就退了。哎，那你这话说错了，朋友们，大家为什么我每天穿的衣服都不一样？朋友们发现了吧？就最近穿的这些衣服每天都不一样，我有穿重样衣服吗？从来不穿重样衣服，为什么？因为我到店里面去买，买完了之后7天无理由我全退了。所有的衣服呢，我只穿一遍。妈，这真的不会有人报警抓我吗？我这样说有人相信吗？因为我有时候开玩笑，我发现大家也分不清楚我是开玩笑还是说实话。前两天我在办公室里边跟我们一个老哥哥在这开玩笑呢，老哥哥说呀，铁打的营盘流水，因为我转到其他部门了嘛，老哥哥说哟，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说哥你说话真脏。我又看到哥那个脸蹭一下红了，特别生气，我赶紧给人家解释，我说不是，这是当下的一个就是热梗段子，就是表现出我其实还想在原有领导底下去干活，但我不想当流水的兵，可是我没有办法变成流水的兵了。哥哥没明白，以为我就辱绝他。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那一段，我说7天无理由退款，我每天巴巴我就换新衣服，从来没有见我穿第二件衣服吧？不会也有留言说思思每天都7天无理由退款，这事儿是真的。真的劝大家去打听一下自己在整个单位里边到底是什么人，打听一下自己的谣言，你不打听你都不知道，吓一跳，真的。这朋友说思思啊，你思思满嘴跑火车，你嘴里没一句实话。还朋友说坐下站着有压力。还有说哎呀对呀，拿个碗儿，他们自觉就把这个票放在钱放在碗里了，如果没带钱包扫码也行，你上班拿个碗，你看老板啥反应。人多活树多死。不是，因为我发现我有时候开玩笑就有没有人懂我的幽默。这叫啥？被误解是表达人的宿命。冰冷说不干大厅吗？一大厅个爷呀，这个人还要活起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最近这段时间呢，我打听了一下我在我们单位里一些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瞎打听，真的你瞎打听。别人上班属于什么？别人上班于捧着上司，明哲保身，游刃有余。我上班心直口快，不识时务，只认死理儿，不懂变通，还天天干仗，一点脑子都不带呀。所以别人可能是老板的心腹，我就属于老板的心腹大患啊。我真心劝大家，没事儿多去单位或者是你自己的公司，多打听打听在公司里边你自己的八卦。我一直觉得我挺安分守己的，而且我觉得我甚至安分守己到有一些窝囊。哦，后来我打听了才知道，我是公司里边有名的刺头啊。甚至我在上一家单位的时候，因为人强势，业务能力比较强，公司传我跟顶头上，就公司传的是这样子，就是顶头上司全听我的，因为我上司是个男的，然后我就担心被造谣嘛，我就去打听，打听了一下，人家是这么说的，他说打听下来是传是我会下蛊，上司全听我的，是因为我会下蛊，他是既否定了我的能力，也不认可我的美貌啊。就这种感觉就被双重否定，哦，好酸爽。有朋友说你怕是透露的信息有点多。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扎心了。来吧，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看过《仙剑奇侠传》。一就是刘亦菲和胡歌版本的，我觉得或多或少都会哼下这首歌吧。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杀破狼》，灵儿，逍遥哥哥。灵儿，逍遥哥哥，逍遥哥哥，我在这儿。

0: 听，绍兴黄酒里的千年低语，青瓷琥珀，汉唐月光，流淌着江南的温润与长安的厚重。五岳龙山，长安醉绍兴，黄酒通鉴，邀您在晨昏里慢品岁月深长。初榨的生酒如少年烈性，被引入陶坛的黑暗之中，入夜封口的刹那，酒液在坛内开始呼吸，纯分子与水分子缔结成环状结构，醛类氧化成芳香汁，单宁柔化成丝绒。中央酒库的幽暗中，陶坛壁的翼罩微孔吞吐空气，恰似陈酿的肺腑。三年后起风，酒色已从鹅黄凝为琥珀，这是时光研磨出的矿物结晶。清代袁枚在随园食单惊叹奇制玉后，却不知奥秘正在慢字。酒中蛋白质经年陈酿，成就了举杯浊影透壁的澄澈。最老的酒窖存有百年坛陈，酒液稠若蜜糖，饮食需饮勺轻舀，每一勺都是液态的编年史，封印着往昔的季风与阳光。土窖藏春秋，坛中光阴流转，时光以静默的刀锋雕琢刚烈，以温柔的水釉抚出圆融，起风的琥珀光华是岁月亲手封缄的时间至宝。五岳龙山王石饭局第四季醇香来袭，关注王石饭局视频号，一起体验千年佳酿的诗情画意。
1: 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商城夏季好物上新啦，
2: 主播严选美妆家居服饰鞋履一站式选购，
1: 夏日清凉专区，卡洛驰、阿迪达斯、 CK 品牌直供，性价比拉满，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更实惠，
1: 品质保障，居家轻松购全球好物。
2: 关注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好物优选，进商城抢福利吧。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

0: 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五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小着点说，恶语伤私心。有朋友说今天好多都是天天听1055，孩子天天听，而今天呢孩子要看你真人。然后我就问了一句，大家看我真人比想象当中怎么样呢？然后此心安处是吾乡呢，他说比想象当中漂亮，谢谢你。有朋友是这么说的，多多是这么说的，他说想象当中啊是瓜子脸，现实当中那是个大圆脸呢。我跟你说一下，其实我是一个瓜子脸，只不过呢胖了成了圆脸，对不对？不要再说了，瓜子它也分两种啊，一种是这个葵花籽，一种是南瓜籽。我有可能它就是南瓜籽脸的啊。还有朋友说，思思你咋的了，穿了个露脐装。就是现在谣言已经摇到了我露脐装了吗？我说我穿了一个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那类似的腰带，有人说我想听可可托海牧羊人，然后目前为止传到了说，哇思思你穿了个露脐装。他怎么传到这儿来的呢？那可可托海牧羊人我都理解，他起码有一个词儿是一样的，你是怎么传过来的呢？还有朋友说，哇思思我跟你说你是西瓜籽脸呀。你要说我西瓜脸呢我可能会生气，你要说我西瓜籽想想其实挺尖的，比南瓜籽好听点儿。还有朋友说，关键你这是肉色的。我还站起来吧，我坐下来呢就是好多人说哟普通，哟肚脐儿这样。你别说这样看真像，嘿真假的，这样看起来你们不觉得就像就是那种堆堆肉吗？就游泳圈吗？还有朋友说这叫幸福脸。有朋友说我来看你的露脐装，我站起来就不像了，我站起来给你看一眼啊。我一天都穿奇装衣服，完了现在都已经改到穿露脐装了，不都？我哪级干部啊？我现在穿着我就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吗？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跟我互动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也是我们节目里面唯一的一条资讯，我们撒花欢迎他，我自己本人撒花欢迎他。我知道你们不见得喜欢，但是如果对于有需求的朋友，就是有需求的朋友，他就是可以的。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 SK2 神仙水230毫升，再赠大红瓶面霜15克5个。SK2 神仙水呢，230毫升基本上的价格就在1700多，然后今天的价格是499。这都是爱听原产地的爱总干的好事儿啊！你给人家把 SK2 神仙水价格辞到了499，妈呀！而且他说啊，不，思思，我跟你说，因为我们俩打电话沟通的，他说不是，思思，不够啊，就是499买正品的 SK2 神仙水，并且再送5支15克的大红瓶面霜的小样装。我算一下啊，也就是送了一个552575克的，送了75克的大红瓶面霜了。这个克数都几乎相当于他就又送了你一瓶大红瓶面霜。价格到手是499，妈呀。原来商城卖599，现在有一个端午节大促499。疯了吧。那个神仙水的有效期到2027年4月啊，这个合理了。我想了半天，我觉得这不合理嘛。2027年4月它是化妆品类的临期产品，但是也有1年的保质期差不多。另外一个就是大红瓶面霜的这个时间呢，到2027年7月份，这俩

时间差不太多，所以护肤品嘛，早用早晚都能用得完，消耗也比较快一些，是来得及的。大家可以啊，这句话我一定要念啊，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这个是爱听念传递，爱总让我必须要念出来的。大家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一下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关键词神仙水就可以抢购了。499卖神仙水，再送5瓶儿15克的大红瓶面霜。499太眷恋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你回复神仙水这三个字就可以了。有朋友说，哇，恭喜啊，直播间破百了。梦回长安，长安，你是不是不经常来我直播间？平常呢，在这个8点整左右高峰期，我能达到500多人，550多个人，这是目前为止破我的记录，就是550多个人啊，就是持续在直播间。然后之前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在8点前呢有200个人，我等我直播结束了还有100个人呢。前一段时间那是有一些资讯。还有朋友是这么说的，思思啊，我第一次来看思思，很婉约。你也感觉到我是那种江南的小姑娘了吧？给我应该有那种噔，哎呦，没有没有没有那种劲劲的那个音乐，枪。

这个诗句写的其实也莫名其妙，鱼戏莲叶东，鱼戏南叶白南，鱼戏莲叶北，鱼戏莲叶西，可真咋感觉没啥说了呗，只是仅代表我个人对此事的看法，不代表本台观点。啊，有朋友说思思你还是不站起来不好啊，那就是显得弱柳扶风啊，显得我是瘦了一点，还是像那个就是迎宾广场上那个人儿，你知道吧，就是那个充气人儿，那个人儿。啊，还有朋友说不要这样，拿出你善喜长安仙女娃的气质。这长安仙女娃咋了，长安仙女娃又拽嘛。亲爱抢恨了，长安仙女娃都很好看嘛。哎呀，小九我好好看呀。我咋没有？哎，不说就那个充气人，你学可像了，像不像？哎，我再来一下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我觉得挺像的。弱柳扶风，然后我问说，像充气人吗？有朋友说思思啊，你这个属于幽默风趣，直播状态妖娆妩媚。幽默风趣和妖娆妩媚，它走的是一个类型吗？风格会不会有些许的不搭呀？凌晨微凉说：“确实可像了，长安那儿好像见过，小舅经常呀。”你们没有吗？就是哪个店开业或者什么时候做店庆的时候，会在那个地前面放一个，充气的那个人儿，特高，小时候经常见，每家商场基本上都有啊。哎，坐下说吧，腰疼了。咱们现在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就是这样，你不能久坐，也不能久站，你不能久躺着啊，你也不能久睡着。我还能怎么办？我还可以怎么办？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啊。还有人让我表演充气人的，躺着播哦，躺着播哦，这样播吗？这样躺着播，那我这个班上的会不会有点太舒服了呀？躺着播，我甚至不用起来。随着科技技术的发展，你说有一天这个主播台会不会给家里边每个人配一个呀？到你时间点了，你去上钟。啊，比如说现在你是7点到9点，好，7点噔开始工作，但实际上工作状态和样式呢，就是躺在那儿播，还好吗？还好吗？有朋友思思啊，刚在东哥直播间一直说你呢，说吧，夸我啥呢？别客气，都是一些皮毛。

叫我哥评价一下我唱的主角咋样好不好，叫我嫂子评价一下我唱的主角好不好。来朋友们，所有的朋友，因为此时此刻呢，我哥呢在采访我的嫂子，朋友们不知道我嫂子是谁的，我来这么说，都知道主角吧？都知道主角哦 ，OK， 好。现在你们去传主角呢的词，就主角王菲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主角的词是我亲戚的嫂子写的。现在呢，我亲哥呢在采访我亲嫂子，咱们要看他一家人。但是我现在需要知道我嫂子对于我唱主角这件事情呢，他的一些评判标准。现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帮我录个屏好吧，帮我个忙，帮我个忙，帮我个忙啊。嫂子说了，只有菲姐唱这首歌最好了。东哥说，嫂子得罪思思了。我唱一首啊，唱完了以后让嫂子给我做个评价啊。你哥那1500个人，这么多人，要不让我哥跟我嫂子一块联袂直播，他们俩把日子过好了，我比什么都强。再说了，他俩已经拥有我的抚养权了呀。你亲嫂子，那不咋的吗？朋友们，嫂子是，现在你们截屏，我要唱这首歌。等我站起来，不行，我要对于这首歌的尊重啊。

0: 娘才会了。
1: 好，现在把截屏发给我嫂子，让我嫂子评判一下咋像。谢谢。哎呀，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因为这次呢，平常你要在私底下嘛，我说哎嫂子我唱的好吧，她肯定会说哎唱的好唱的好，就客气一下。现在面对公众平台，我要向她讨要一个名分。嫂子应该打你了。还有朋友说该握鱼了，来握鱼。我这个腿，我这个胳膊，我握鱼，你也不怕把我折到这儿了？有朋友说好家伙，干了半个小时的活了，我居然听完也干完活了。你就说听我的节目解不解压，咱们可以就是叫一心多用，原来说一心二用不太好，现在能一心多用，这什么天才？有毛病吗？没有，就是这么的优秀。你嫂子账号是啥？有群吗？我嫂没账号啊，也没有群，她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制作，应该叫什么，作词呀，然后包括写文章都写得特别好，这个我本人超佩服，就是文化底蕴很深厚，看了很多很多的书。有朋友说思思你之前不是舞者吗？舞者思思，我的身份可以变呀，我可以是歌者思思，主持人思思，也可以是演员思思，咱属于中样样通，但样样松。有没有说果然优秀的思思干啥都是杠杠的，谢谢你哈。前段时间我在露营的时候碰到了一个我非常爱的我的粉丝，我的相思豆啊，也是我们东家人。然后当时他说了一句话，说思思，他你知道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可感动了。他说思思你真的干什么什么成？刘老师叫不是郭老师，爱唱歌爱音乐还爱唱歌的郭老师，歌手郭老师。然后郭老师跟我说，说思思，因为我们两个一块在台上唱了主角，我觉得就是败给他了。你知道我这个人也不轻易说自己败了，就是当天败得非常明显，就属于他唱的时候大家就哇，思思唱的时候就哦，就那种眼神都开始涣散了。我觉得我当天有一些小小的失误，然后我就说哎呀还是你做得很好。然后郭老师情商非常高，他是这么说的，说思思你看你做什么什么成，你做主持人主持人成，唱歌唱歌唱得好，你又是做这个抖音了，你做抖音又做火了，你咋干一行行一行，干行行行行都行呢？就是这句话呢极大的抚慰了我的内心，因为大家知道我这一个所有的这个机体啊，包括抖音啊什么东西，就是都是我一个人完成，包括抖音里边的一些内容制作都是我来抓的，我自己请人拍的，因为我自己也拍不了嘛，

我不可能自己这样边拍边播，这个没办法，我就请的人拍跟我一块做，钱也是我花的，经常是入不敷出的境地，就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点。这个时候一句好言真的三冬暖，但是恶语有时候伤四心。潘真说今儿没来，一直在哥那边看嫂子呢。啊，也谢谢大家送的小礼物啊！有一条抖音爆了40000多，对对对对对，我有一条抖音爆到40000多，后边就更多哇！这咋的了？都来了哦！我嫂子走了，我哥没心情播，早早下了。我就说嘛，他们两个互相依偎啊！思思啊，哥今儿采访嫂子，峰值1493，哇，这么多！谢谢大家来了啊！这咋直播间一下涌入220个人呢？哦，怪不得你说我哥下播了，这边结束了，这边都来了，都来了，玲子来了，潘芝来了，啊，味道来了，迷茫来了，哦，那边结束，哎，你们给我蛐蛐一下，蛐蛐一下，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哥跟我嫂子之间的状态，我一直觉得就是，怎么讲的，既有相敬如宾感，也有柔弱无骨感。就两个人啊，结婚这都十几年了，然后认识十几年，然后结婚都这么长时间，就两个人依然他能感觉到那种相偎相依的感觉，就依然感觉两个人眼神都拉丝儿的感觉。你看是不是？是不是？来来来，我们这不算八卦吗？来这么说的，思思，我跟你说，相敬如宾。还有人说你这服装差点意思，那是你没看我站起来，我站起来不一样。嫂子夸你了，哎。不好吧，我就说我亲嫂子，朋友们，这下你能不能替我证实一下，因为我在1055有一些朋友们不太清楚我的一个深厚的家底啊。我一直跟大家说，在那个主角的朋友们，有没有看过主角？主角的这个作词人是我的亲嫂子。很多人保持着一个疑问的状态，给我的生活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今天终于证明了，是我亲嫂子。哥说了好多诗句，嫂子就来一句：“你背了多久？”我哥说：“那可不是张嘴就来吧。”嫂子说：“好厉害。”还有人是这么说的：“哥啊，送花送早餐，还有最浪漫的送嫂子离开。”哦哟。就感觉从东哥直播间出来，感觉灵魂共鸣的感觉。还有人是这么说的，他说嫂子一直全程都看哥啊、哦、那个玲子说嫂子一直全程都看哥，两个人好有爱呀，全眼嫂子看到哥都是那种欣赏和崇拜的感觉。我跟你说他们俩可腻歪了，你还不相信？人家叫高山流水一枝音，两个人在一起你浓我浓的。哎，我今天早上不是让大家帮我录屏吗，然后去让我嫂子现场看一下我唱的怎么样，怎么评价的。你们都来了，然后今儿来蛐蛐一下我嫂子，也就是主角的作词人是如何评价我唱主角的。思哥昨天说你咋没那个，今天昨天说你没又不说话，今儿证实了。哟，可叫你给说话了，咋着你这么说我便不来了。你是只对我一个人这么说，还是对旁的人都这么讲？我就知道不是别人挑剩下的话也不会给我。有朋友说思思你是不是偷看了一遍直播，两边窜着都有人给我报信呢，两边窜着都说话呢。然后哥给嫂子喂了一颗口糖，嫂子说哎呀你好坏，我咋说话呀，哎呀好可爱、啊、怎么办，早上起来在线吃瓜，你这事整的，哎呦，哈哈，一模一样。嫂子夸你人美幽默，老仗义了。林黛丝儿收了神通吧。我嫂子跟我之间呢其实也属于高山流水遇知音，因为她呢喜欢一些昆曲，我呢也是，我哥一直嘲笑我说，思思啊，你要是在古代你指定进大上海。那个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这老笑话我这样。然后我们两个就都非常喜欢像什么昆曲也好呀，喜欢各种各样的戏曲，我喜欢各种民间小调。

从京剧开始卖水，清早起来什么景色正，数一个油头什么花儿香。再到咱陕西，一不得吹牛，二不得选，俺五三代做过大官，俺也见过皇上几面，俺婆个娘娘吃过饭。再到吴侬软语。

真全能，这媳妇儿去可以去魅力太太了，没事还能唱小曲儿，咋的？我男曲班子毕业的我呢。Apple 说东哥太会浪漫了，超有仪式感。来来来，所有从那边来的人，我问你一个问题。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嫂子也就是主角的作词人如何评价我刚刚唱的那段主角？你先说看了没，我不知道啊，就刚看完。我嫂子，我嫂子在公众面前如何说我唱歌的，就是我唱这个主角怎么评价？没评价我吗？你们没有传过去，好像没说，滑铁卢了。嫂子没说，嫂子不予以评价我的歌声，嫂子夸了我的幽默，夸了我的仗义，夸了我的美貌，唯独没有夸我的歌声。你嫂子抖音叫啥？那他不，这个抖音不是那个对外的官方抖音啊。嫂子说只能是王菲唱，那这没毛病，那王菲唱肯定是好听，咱也就是追随着王菲的脚步往上走一走。我真正想竞争的是刘浩存的那个叫什么角色。哎，你说我演刘浩存这个角色咋样？咱虽然我现在31岁，硬胳膊硬腿的，那练一练也可以啊。哎，你们现在说话真的好那个，怎么可以这么难听？你说我什么？你会转圈了吗？你可以练呀。然后潘芝这么说的，你演刘浩存那个角色，嗯，胖。哎呀，我上大来评判这个角色的，不是来评判我。还有说，思思，我跟你说，你得来找我，你首先你得白呀。哦，在你眼里边我又是胖的，牙也是黄的。不是，不，我不说林子啊，因为刚刚上面有一个朋友说，思思你牙黄，有没有可能脸太白了显得牙黄？我没有牙黄，我都什么人，我一个女孩，我连牙黄。林子保护我，快，林子保护我。还有朋友这么说的，说思思你转圈不得摔倒吗？先练个卧云吧，你还练刘浩存那个角色，哈哈哈哈哈哈。你功夫不行，你去演金娥绝对就演活了。你除了功夫不行，哎，你现在想金娥她是不是得唱，咱陕西唱腔唱的好呀，对不对？刚刚还唱了塔大舅塔二舅都死塔舅，就是什么调儿他咱都有啊，对吧？就是这个。潘芝呢说话其实挺好听的，他这么说的，他说你只是脸大你不胖。你妈真脏。

真正让您实现唇红齿白。好嘞，好嘞，谢谢我们家林子。

是不是啥都能来两下子，没毛病吧？啊，有朋友说，思思你坐那直播别动腿了，我天天在你眼里边牙也是黄的，腿也是抖着的，脸也哎呦，就人也是胖的。当然有一个人说话呢，他就是保护了我一下，说思思不是胖，他只是脸大。这句话我给你们翻译一下，就是你瘦下来也没有用，瘦下来脸还大。还有说皮带取了显肚子黑，我都没露肚子怎么显着黑呢？哦，刚刚哎，有没有说哎，刘白说嫂子夸哥说他是陕西董宇辉，哥说人家董宇辉本来就是陕西的，嫂子说哎呀那人家说错了，你是长路的董宇辉。哇，我一说这就是神仙爱情，两个人在一起互相扶持走到今天多好。我是这一路爱情的见证者，我只能说就是我们全家现在啊，无论在事业上面还是情感方面啊，就是你都挑不到一点毛病，毫无瑕疵的一个家族呀。你说我嫂子主角都一炮而红，其实之前就红过一次，就是好像是全国海选李清照第一名，并且当地为我嫂子立了一个像，以我嫂子的像就是长相为主立了一个像。后来呢就是主角的爆火，所以说很多爆火都是没有，不是说毫无缘由的，它都是前面有很多很多的积累的。再说我哥你本来就已经很火了呀，你再说我，你就说刚刚260多个人高峰期500多个好朋友在我直播间，这不就算火了吗？拍抖音视频4.2万点赞量，妈呀，人一定要自信。我有时候看着我的这个抖音我就说你看孙思思你真棒，点赞量这么好，离了我他点赞量不能这么好呀。任何的困难你甭想啊拦住我，真的，你任何时间你都要对自己说这句话，任何困难你甭想拦住我。又唠嗑唠到了8:59了，明天朋友们放假了，提前祝大家假日快乐，端午安康。但是我明天还来啊，我明天早上值班，明儿见啊宝宝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682-6138 400-682-6138。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非常开心呢，今天又和大家如期相约在广播栏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说健康聊健康。孟非老师啊，将开着这趟百岁的直通车，带领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我们一起共同奔向百岁人生。那这几天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也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就是啊，我们节目组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发福利。那这个福利物资啊，是每个月发放一次，都是发放那种啊，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啊有益的好东西。本次活动呢，也是刚刚开始，这福利物资啊是第一次发放。可能呢有的人呢这两天一直在关注孟非老师的节目，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是今天第一次打开收音机听到了我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那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里啊，孟非老师呢继续给大家说一说我们这福利物资的情况。我们的节目名称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在节目中讲解宣传一些我们怎么样有利于身体康复的这么的一些内容，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找到更多的好方法，减轻我们的病痛，恢复我们的健康。那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福利物资啊，是我们一个特殊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就是贵州毕节所采取的刺梨干。那这个刺梨呀，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水果，也是一种药食同源的药物，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帮助比较大。目前呢也是属于一个老百姓越来越认知，市场上接受度越来越高的一个好东西。本身呢这个刺梨是长在大山之中啊，它属于一种野果，也是属于一种药材。那这个东西啊，它里面含有的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包括矿物质啊，含量都比较高。市场上现在啊，开发了很多类跟刺梨有关的东西，有刺梨的这个果脯，还有呢，用刺梨做的饮料，还有呢，是刺梨的口服液。也有呢用刺梨干做的这个药材，包括现在有一些成药当中啊，有的里面也放了刺梨。

肝当茶饮，哎，就能够补充我们人体当中需要的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是不是起到了又营养又保健的作用啊？那同时啊，这个刺梨呢，如果要加上一些小药材，它就是一个治病的小良方。你看啊，每天呢用这个刺梨果干2到3粒，这里面加上一点点的菊花和决明子，就能起到养肝明目、降血压、去火的一个作用。哎，口感还不错，挺好喝的。那这个刺梨果干2到3粒，加上一小撮这个黄芪和甘草，就能够起到润肺、止咳、化痰这么一个作用。你如果要是身上经常没有劲儿的、没有力气的，你也可以用这个刺梨、黄芪、甘草啊来代茶饮，喝了之后啊，确实说对这个补气啊、益气啊还是有一定帮助。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我火比较大啊，你可以用这个刺梨加黄柏，这个里面啊再加点鱼腥草，那你就能够解决变肝。我们要是有一些这个血液不好的，包括有一些堵塞的呀，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呀，是不是刺梨加点这个山楂，加点红曲米，或者是加点这个丹参呢，对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血液的瘀阻啊都有一定的作用。你看这刺梨是不是好东西啊？那这一次啊，我们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发放这个刺梨干当福利，包装好了啊，用这个牛皮纸啊包出来的，每一包里面呢也不少，一小包。那这一小包啊，这里面那个粒数可不少，基本上你每天2-3颗就够了，这样的话怎么也能喝上半个月。这个东西啊，是拿这个新鲜的刺梨啊晾的果干，个头呢就像这个小的板栗那么大啊，尤其是这个刺梨果啊属于野果子，野生的，在整个国内来讲啊，贵州毕节的刺梨是最好的。那我们选的呢也是这里的。这个果干里面呢含糖量微乎其微，无论你这个血糖高一低，你都能喝它没问题的啊。回去了之后啊，大人也能喝，小孩也能喝。你要是小孩子喝呀，就单纯的给他泡上这个刺梨，泡水给他补维生素，补维 C 就可以了。大人你要是解决一些身上的小问题的话，那你就按照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你就自己再抓点小药回来呀，就放到茶杯当中这么泡一泡，哎，就是一个小药茶代茶饮。你看是不是有些时候小偏方也能解决大问题。哎，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当中用的就比较多。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呢您昨天已经打了电话了，那您就在家里面呢等着就好了。我们这个东西啊大概2到3天就能够收到了。那如果说您没有打电话的，您也感觉孟非老师刚刚讲的这些用到刺梨的小药方对您来说有用，那您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这样的话告诉我们你们的名字和家庭住址，我们这边呢给您邮寄过去。听好了啊，给大家发的这个福利啊不要钱，刺梨干不要钱，邮寄费用也不用你们出，这是给我们节目听众的一个福利物资，以后呢是一个月给发一次。发的这些东西啊都是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对您的健康有利的东西我们在节目当中才发啊。一点小福利，一个刺梨果干，小小的礼物不成敬意。那同时呢也衷心的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关注健康，关注自己的疾病，咱们呢减轻病痛，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那你看啊，孟非老师啊50岁的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么一个年龄，在医疗救助这一线工作呀也30年的时间了。这30年呢看遍了人间的疾苦，也看多了生死离别呀。那你说孟非老师什么没见过呀，是不是？尤其是我这个工作呀，在这个
中国有名的慢病康复救治。

中心里面。我们这个单位啊，它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单位呢，一，它又不是医院，二呢，它又不是疗养院或者是康养。那我们这个呀，是介于医院和康养中心这么一个地方。医院里面呢，是感觉你这个病治得差不多了，后面再怎么恢复也这样了，他就鼓励你出院了。那康养中心是干啥的？它是高级的养老院。哎，在这个康养中心呢，每天呢，就是给你吃的喝的照顾好，然后呢，有随住的医生就给你开一些普通的药物维持着，这叫康养中心。你看在我们林芝边上，我们中心边上19公里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就是康养中心。这个康养中心呢，就是高级的养老院，还是个国际型的，比较大，收费也不便宜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说了，反正是普通老百姓你真住不起。那到我们这儿啊，它就有区别了。我们这儿有什么区别呢？主要啊，到我们这里来的他是为了治病的，我们又不属于医院，你也不用到我们这儿挂号，我们是属于慢病的康复救治，不是康养。这一个字儿就说明白了，康复和康养是两个事儿。康养是健康养老，康复是健康康复，这是我们的核心区别。到我们这里啊，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有。那怎么说呢？绝对都是那些有了慢性病10年、20年，甚至30年的都有了。可是有一样啊，来我们这儿的你不能说是突发了就来这儿，你必须是在医院治疗一个阶段之后，这个时候你再来，不能说危险期就来我们这儿。因为什么？我们是长期治疗，不是来一天两天。你要不然你来我们这儿就要做好长期的准备，就是其实你就要在我这儿住3到6个月。哎，这3到6个月我们是全方位立体的给治疗，无论你是哪一种慢性病我们都在行。你说现在主流的什么心血管啊、脑血管病啊、心梗脑梗的患者呀、中风的患者呀，在我们这儿是最多的。可是呢，无论你哪种病，你来我们这儿实际上就是给自己希望。因为我们这个立体的治疗方式啊，实际上是从头到尾各种病都给你解决，各种方法都给你用上。你说吧，它怎么会没效果呢？有的是针灸有效果，有的是药浴有效果，有的是康复仪器有效果，有的是用药有效果。那无论是哪种有效果的，我们这里啊都给你用，这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治疗方式。你说这样的话它怎么会没效果啊，是吧？那我说了，第一类来我们这儿的就是害怕了啊，以前没有得过大病，害怕了，这害怕后遗症比较严重，医院里面呢就说你回家康复吧，这样的人来我们这儿，哎，这比较多。那第二类来我们这儿什么人多呢？实际上啊，是已经好久以前就知道自己心脑血管病了，并且啊有着一两个后遗症了，也治了好多年了，这个时候呢怕自己啊第二次再加重，就来我们这儿了。那这种时候啊来的就状态不一样了，有的呢是歪歪嘴，有的呢流口水，还有的呀鼻子嘴都跟着歪啊，这叫轻的呢。那重的呢就是走路画圈啊，摇摇摆摆的，还有小跑的，还有那手里面一个六一个七的啊，拄着拐棍的，这什么样都有。还有坐轮椅的，但是到我们这儿有个说法，坐轮椅可以，你必须你要带一个人来护理你。我们这儿没有专门的护理，我们这儿只有护士啊，你要护理你得多带个人来，多带人来就多交费用就可以了。那你们想想啊，这是不是都已经有走不了的了，是不是？那我们这儿啊，这个到这里来的都是这种严重的啊，或者说呢是这种在外面治了很多次没啥效果的，都这样的人来，带着保姆的也好，带着护理的也好，我们就给他安排一个房间就行了。我们那儿除非你是夫妻俩或者是亲兄弟亲姐妹，再不然就是带着护工的，要不然都是单间啊。我们那是条件待遇啊特别的好。那这里面呢就关系到一个事儿，哪个呢？就是心梗脑梗这类严重的病人呢，在我们这儿是有要求的，是这个是无条件的啊，必须24小时监控，就是他的房间里面

须装监控。剩下那些患者呢，我们也有要求，就是说的你可装可不装，根据你自己。但是呢，大家想想，都是老人家，基本上也没啥太多的隐私了。尤其啊，孩子给送过来的时候，可不是说把老人家不管了。到我们这儿呢，不是来养老的，不是养老院、敬老院，来我们这就等于是康复治疗，是属于医院的性质的治疗，但是又属于康复中心，是这个意思。那这种情况下呀，孩子都希望看到自己的父母在病房里什么样，他们呢就都建议装这个摄像头。我们中心呢有监控是能看到的，孩子们呢在手机上哎也能够看到。我们也跟他们说啊，就说你们也不认为我们偷窥你，没那个必要，是不是？主要就是一个事儿，杜绝你的危险。你们说要拆那也可以，但是你要是梗塞的病人，或者是得过心梗脑梗的，这个是坚决不允许。你要不然你可以不在我们这住，但是你住就必须有。为啥？因为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这两类人的发病的突然性非常大，可能突然就梗了，那不行啊。我们这必须要有监控，你是可能摔倒呢，是不是？你尤其这种啊，那嘴一歪，说话又不清楚，还流口水，手还不好使，都这样了，你说那这类的人在我们这住，那你说我们要不做到实时监控，我们也不放心呢，对吧？那第三类的在我们这住属于什么样的人呢？可能跟我们的听众有一部分人都相似，就是严重的糖尿病了，那眼睛都看不清了，或者身上啊都有这个腐烂的地方了，哎，血糖是居高不下，那找了好多医院呢，反正最后只能是控制，勉勉强强的来到我们这儿。那你看这基本上就是各类老年病的我们这都有，你说是不是？孟非老师这么一说，你发现吗？这些病都全的，包括那些什么腰腿啊严重不好的，那走路就跟上刑一样啊，不是胳膊疼就是腿疼，再不然脖子疼，严重的风湿、类风湿、强制性脊柱炎，啥人都有。那手脚有的变形啊，那都跟鸡爪子一样，倒不是笑话人家，病人嘛，那真的是病严重了那个样子，遭罪啊。哎呀，有的那手啊那肿的比面包都大。还有我见过那种又是这个风湿，然后呢还有痛风，哎呦我的天哪，那一根手指头伸出来跟油条那么粗，那吓得那你说多痛苦。还有那脚啊肿的鞋都穿不下去，比比皆是。就包括你说有些人说我们这哎呀来个高血脂的、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我们都懒得看。不是我们歧视啊，我就说，我说你这个你来干嘛，对吧？你说你又不严重，你回家慢慢治呗，对吧？我们这都是严重的啊，在我们这还有一些癌症，当然啊这个癌症后期的那个我们不收，就是前期的康复的这种啊，这个时候我们收，我们把免疫功能啊给它调好。那你说是不是我们接触的都是严重的病人，对吧？那这样的病人啊在我们中心规模有多大呢？我们是五个中心呢、啊、我们五个中心平均下来每一个中心是200多个房间，有的房间呢就是一个人，有的房间是两个人，不说了吗？有老伴的，还有带助理的，还有带保姆的，这样的人就安排个双人房，实际上就是房间是200多间。那理论上来讲最少就是200多个人在这里啊，有的时候都300多。我也不怕你们知道啊，我们那儿贵，就是说账面上必须有，我们这本身有急救科，如果说在我们这急救还不行，或者说非常紧要的那种，那就必须要去市里面的大医院了。您我们这做不了支架啊，到市里面可以做支架，可是我们能够争取抢救时间，就是只要他发病了，我们有监控设备，发现这个问题了，我们发现必须要做支架，我们把它放到单位里的120车上，给它拉到这个市里面的医院，我们有绿色通道啊，直接就可以做支架的那个手术室、抢救室，就可以直接进了。你放心啊，这样的一路上我们保证不会出现生命意外。你说这不就是到了医院去抢救还得花钱吗？这个钱是这么用的，我们单位是不收的，这押金是这样用的。那到我们这有啥好处呢？我告诉你们，来了到我们这儿给安排食宿，安排各种治疗方式，这里面的东西啊有的是有固定费用的，你是基础

费用就是15000了，一个月在我们这儿住。这个包括住宿费啊、餐费啊，啊这个都包括了，就是一个月15000。那剩下的如果是特殊的用餐，或者是那些器械类的东西，包括一些什么康复理疗啊、啊救治啊，包括一些用药啊，这就其他的了，额外收费。你看这么一听，是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就用不起了？而且这15000啊是最低的，就是你其他的那些器械呀、正骨啊、声波呀、食疗啊、药物康复啊，这些都是额外算钱的。反正是一个月下来最低开销就是25000，多一点就是40000多块钱。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好不好？那绝对是顶尖的了，不只是国内顶尖的，放到国际上我们都是同轨的。你就不说别的啊，我跟你说一下，这是20年呢，那个时候我们的房间呢就全智能化。什么叫智能化啊？给你说一说，现在估计很多家里都没有这个东西，就是语音控制。你说开灯好了，那个灯就亮了，你说关灯啊，那灯就关上了。那床边上呢有个遥控器，还有一个是能绑到你手腕上的遥控器。这个遥控器啊可以按键，屋子里面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电控的。如果说你不想按，那个遥控器上面还有一个像很小的话筒一样，还能够声控。哎，你用遥控器你可以开电视，你可以开窗帘，你可以把床调高调低，你可以把屋子里的温度调了，光线大小，可以烧开水啊，你说喝温水它就出温水，你说喝开水就出开水。那个底下呀，那杯子都是自动的啊，屋里面的灯光、窗帘、语音控制，就什么都是自动的。你就可以想想，你说看电视，我说电视机打开好了，电视自动打开，你说看哪个台就看哪个台，包括所有的台都可以声控，音量大小，你告诉我这样的屋子先进不先进。甚至说如果你在房间里面，你直接可以，我们屋子里面有内部电话，你可以直接里面不用拿起来电话，你就直接说接总控室，自动的电话就接到我们那个总控室了，我们值班的人就能够听到这个屋子直接对话，然后摄像头自动就过来了。你大家告诉我，你说先进不先进？够先进了吧。那屋子里面所有的地方都是软包，任何一个地儿都是软的，你磕了碰了摔哪儿，放心，绝对不会给你摔骨折了，最多就是蹲一下，绝对不会破。你想想这先进吧，包括院子里地面都是软胶，要不然你说老人怕啥呀？老人家最怕走路不稳呐，一摔骨裂骨折了。我们这这么多年啊，我在这这么多年上班，反正我是在中心里面没见过一个人摔跤骨裂的，一个都没有啊。有的除非是什么情况，除非是这个走路没稳一下子推到墙上去了，哎，这个时候把这个骨的手指骨啊给掰坏过，这个有。你说摔跤的什么盆骨骨折呀，啊，髋关节骨裂了，这个没有，一个都没有。就是我们的防范措施特别好，整个院子地面全是地胶，你在地上摔吧没事儿。当然不是说鼓励谁摔啊，没有一个骨伤的，一个都没有。屋子里全是地毯，墙边全是软包，床角没有圆的，床角边都包的软的，一个磕了碰了的都没有。那你说吧，这样的地方好吧？包括最厉害的就是那个床，我们有三种床，一种是功能治疗床，这一个床定做下来就30000多，就是红光、蓝光、艾灸什么都有，然后那个里面带玉石的按摩、加温、声控。还有的第二个自动的那个就是折叠的，就是你怎么做，你想让它弯一下腰啊，直起来、半坐起来说话就行了，你直接张嘴一说床就听话，就按照你这个来。包括最神奇的是什么，那个床可以自动给你移到床边上的担架上，还有的床呢是中间自带一个床中间那块能够伸缩的，就底下带个格，格底下呀有马桶，哎，伸拉开之后自动伸拉啊，那底下是个马桶。你要是有生活不便的，不是说大小便不方便的那种，就是走路不稳当的，你甚至可以在床上就自动的打开床，下面就是马桶，你就坐在那儿便完了之后，然后你再翻身到边上去，自动马桶收回去，然后冲水就干净了，也绝对没有异味。

0: 你就在那儿可以大小便。如果你有特殊的需求，屋子里面其他的按钮按就行了。你说我饿了啊，给我弄点水，或者给我弄个加餐，那边就是能吃的那些高纤维的蔬菜呀、点心呢，就给你送过来了。你告诉我，你说这样的地方神奇不神奇啊？好不好啊？好的，好的哪儿啊？好就是钱呢、啊，是吧？所以我也说呀，我说我要老了能住到这样的地儿，好了，这还只是生活配套。大家就想想，这么高端的康复救治中心，那你说它的治疗方法得高端到什么程度？我跟你们说，就是国内有的我们一定有，国外有的我们也有，只要国际上出现超过3个月的先进的东西，第二个想治的病如果要没有效果那都难，就是你再严重的病到我们这儿都能够给你找到有效的方法给你慢慢的治，绝对是你进来一个样出去好很多再让你出，这个就是我们中心的特点。孟非老师啊，以后就把我们中心所有的这些治疗方式都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让我们老百姓也能用上这些好方法。有人说那得花多少钱，放心吧，没多少，知道吗？哪些能代替的我都提前告诉你们，哪些能够在外面搞得到的我都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在外面找，就不用我们中心里面去了，就不用花那么多钱了，咱们一样能够踏上健康的百岁人生。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400-682-6138 400-682-6138，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刚刚啊，跟大家又唠叨唠叨了自己的想法，说说我们中心里面什么样。那这一次啊，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你呢对自己的健康比较重视，再有啊，你呢想自己啊以后的生活质量好一点，不遭罪，不拖累儿女，那你呀就把这个健康责任人的身份给担起来。我一直常说一句话啊，我说健康是谁的？健康不是你自己的，咱们自己是自己的健康责任人。可是你的健康啊，还真不归你自己管，你的健康归谁呀？你的健康是儿女的，你的健康是老伴儿的。我呀，在这个医疗战线工作这么多年，说实话，我啥没见过呀？这么多家庭，这么多病人，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每一个情况都千差万别。可是呢，都有一个愿望，什么呀？少遭罪，这是共同的。这真是一句话呀，就病不在谁身上啊，谁不知道难受。你没发现吗？自己经常说难受，那孩子前两天还关心关心你，照顾照顾你，领你看一看，过上一个阶段呢，他就忘了这个茬了，他该忙啥忙啥去了，他感觉你没事。自古一句话呀，叫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说的是一点都没有错。你看我们很多老人家呀，都想着不遭罪，寿命长点，不拖累儿女，那实际上呢，核心思想不就是健康长寿吗？不就是想多活几年吗？这个事儿啊，不是你的问题。自古以来，包括皇帝也好啊，达官显贵，要不说那秦始皇都派那个徐福啊，东渡日本扶桑，是不是去求这长生不老药，吃仙丹呢？那不多了去了吗？是吧？可是长寿啊，它是有方式的，它是有方法的。你不是说我想活一百就活一百，那个事儿有点不现实。你看我呀，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这时间方便了呀，我在家里面的多了呀，我能够陪陪父母了，照顾照顾妻儿了。可是就这一小段时间，我就发现啊，这个实际上和我想的有区别。那有什么区别啊？我现在有空了啊，在家里面跟父母聊聊天啊，虽然说这个继母，但是这继母也好啊，人也不错呀。有时候呢我也给孩子辅导辅导，是吧？然后呢，包括这个出去带着他们转一转，离开了这种工作环境啊，就显得轻松一点，没有那么以前呢那么忙的。

然后呢也想着陪朋友转一转，这样的话呢好多年都见不着，弥补家人的亏欠，跟朋友啊也叙叙旧。就发现呢这个普通老百姓和我们单位里面的这些患者呀，他完全不是一回事。哎，有时候我自己都想，我说我是不是脱离这个日常生活太久了，跟这些现代社会上这些人的思想有差别了呀。你看确实啊，差不多有30年的时间，这30年是从头忙到脚，从早忙到晚。哎，跟外面接触的呢就是以医学类的接触，这个一点没落下，生活上还差一点。你看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不说了吗，年轻的患者都55岁啊，60岁，老一老的90多岁的都有，是吧？那身上呢病也多，10种8种的我都见过啊，严重的什么眼睛看不着，走路一瘸一拐的，满脸皱纹的，口斜眼歪的，这咱们不是笑话谁啊，这就是病，这就是病痛。可是这帮人呢，我就发现一个事儿，他们是从来没有放弃过，哎，用自己的方式来找一些延长寿命的这些方式方法。你看我就看到这个现象了，人家是从来没有放弃过，人家一直在积极的找方法，在积极的治疗，总要找对了之后，这病痛啊就能减轻了。你看在我们中心治了一个阶段之后，哎，不复发了，他是不是就远离危险了，这种再发病的概率啊就极低了，就没啥大事了。可是呢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就发现无论是亲戚朋友也好，哎，还是身边这些也好，那咱们跟他们一聊天，本身咱是大夫啊，那跟他们聊的最多的还是一些疾病或者一些身体上的问题，他们跟我愿意聊这个。我就发现咱们普通老百姓差点意思，哎，就是什么呢，就是本身的病也不少，只要是老人家没病的，那凤毛麟角啊，他几乎很少，都是有病的，也都是有这样的病或者那样的病，这病啊跟我们中心的这些人没啥区别啊。但是一问就发现了，忍着呗，拖着呗。哎，不只是我看到的啊，你看包括我父母，包括我老丈人这边，有的时候有个头疼脑热了不舒服了，也是拖着不去看，就想着没啥事儿，在家等等就好了，睡觉就好了。你看这就叫什么，小病拖大病扛，扛久了严重了。哎，要不然就是啥呢，懒得去，说我不去医院啊，我一查都是病。你听听这句话说的啊，你不查就没有病了，那怎么是查出来的呢？你没病能查出来病吗？是你有病了去查才查到病。这个事儿啊，就是有病了越早治，遭的罪越少，花的钱越少。可是现在老百姓实际上都是舍不得治，怕去医院，这个就不对了。你怕啥呀？怕花钱啊，拖成疾病了，拖成严重了，那到最后那就不止花钱了，那甚至来拖累家人了，到那个时候甚至你有好多钱花不出去，都有这种情况，是不是？你看包括我去年那个时候还在单位呢，这个有个朋友就给我来电话哭了。这啥朋友啊，我们关系不错啊，高中同学，是个女的啊。这个我们这个私交啊一直好，为啥说高中同学还处这么多年关系，老邻居，这个跟我父亲那边关系也好，是这个关系，只是小学初中啊没在一个学校，后来到了高中了就在一个学校，还同班。你看这是不是父一辈子一辈的就这样的一个关系，确实我们两家呀关系处得不错，到最后呢结婚了，她嫁得比较远，你看咱是黑龙江人，她就嫁哪儿去了，就嫁湖南那块去了。哎，嫁到湖南那个面去了之后啊，这个人呢就是特别踏实肯干，就这么样一个人。他家呢本身家庭条件就不错，他嫁给这个家呢家庭条件也挺好，这两夫妻啊结了婚之后啊就接着做生意，这慢慢慢慢的就把这生意啊做的就越来越大，哎，这个家庭条件也就越来越好。他还有个妹妹，哎，然后呢也嫁到那边去了。这他爸妈一看这姐妹两个这嫁的都到湖南那边去了，那来吧就一起过去吧，离这两个孩子也近，是不是？就这样就过去了。这两个女儿啊就很孝顺，这大的呢跟我不是同学嘛，然后还有这个私交在这儿，跟他一家人就特别的熟。

哎呀，这个家里吧是真的好啊，好到什么程度，我都羡慕。她爱人呢，就她老公啊，是干什么的呢？做这个广告的，就是电视里面那个广告啊，就做那个的，很赚钱。人家这个多少钱呢？我就不说了，咱没有说什么仇富那个意思，就人家两台车，就这个代步车啊，一辆车都是100多万的，你就说赚钱不赚钱吧。是不是？然后我这个同学呢，就这个女孩啊，她是在那边干啥呢？搞服装批发。这样的情况下，两口子都挣钱。哎，你说这个家里面是不是啥也不缺呀？就他爸就不行。他爸是啥个人呢？就是特别犟。哎呀，我们小的时候啊，我都害怕他爸。我一见着他爸，我都害怕。他爸跟我爸喝酒啊，有的时候在我们家或者在他家一喝酒，反正我是。不喜欢他爸，为啥？不是人不好，脾气不好，张嘴就喊，动静还大。哎呀，他一来我家呀，那我最多就叫我说红叔就完事了。我说过来了，红叔就走了。他姓红啊，我说红叔就打个招呼，赶紧跑，不愿意跟他说。他家两个姑娘也是从小就怕他爸，他爸这人呢，嗓门又大，脾气又大。那后来这不就是到湖南那边了吗？这样就不舒服了，哪儿不舒服了？心脏不舒服，本身呢，这个社区体检就查出来了血压高。你说这个家庭条件，你说还差那点降压药吗？不，就社区里面买点降压药自己吃。后来啊，这个血压就越来越高，然后就吃了两三种降压药，就这么维持。然后呢，前两年就心脏不舒服了，有的时候呢就跟我这朋友叨咕两句，然后我这朋友就跟他说。他说：“老爸，你这到医院看看吧，心脏不舒服。”说：“没事儿，没事儿。”你说这个病啊，就没有一天来的，啥意思呢？这是当时已经叫心绞痛了，疼的呢，1分钟、2分钟过去了，他就硬挺着。你说家里是这没条件吗？没有这个条件吗？那两口子啥条件呢？是不是？这女儿孝顺，女婿也孝顺，本身家里都不差钱儿。你说就这点小问题，就不早点去？好了，这一拖好几年，到最后啊，有一次是实在难受，到医院去了。这一检查，实际已经确诊了冠心病，而且有点重。大夫就给开的这个心脏病的这个药，回去这样吃，还是感觉自己没事，感觉自己没事，这就不行了。这就是想起来吃，想不起来就不吃，一拖再拖，一拖再拖。哎，有天晚上睡着觉呢，这一下子就大汗淋漓呀。哎呦，把这婶子吓得呀，赶紧给姑娘打电话。一打电话说：“小敏呢？你爸这不得劲儿，赶紧来。”哎呀，那这面还好，这两家离得不远。这家伙这面打着120，这面赶紧开车往过去，到最后给送到医院去了。一到医院去，潜降脂堵在70%。你看，这一下严重了吧？这就挺不了了。那你说堵成这个样，那咋办？那只能是住院了。结果住完院了。就安排做手术，哎，没办法了，这支架就安排上了。这大夫就说了，说你这种情况下呀，做支架，哎，我告诉你，只能是前期维持。你长的这个堵塞这个地方啊，长，按理来讲，你应该干啥呢？你应该做搭桥了。你看看这搭桥和支架是两回事啊。那你说这个要做搭桥？跟做支架的手术那就不是一样的档次，结果呀，在这种情况下一检查，还出现了个其他的问题，什么呀？他这个血管啊，稍微有点带那个畸形，而且血管是特别特别的硬。那你说这咋办？医生是商量来商量去，到最后会诊，就说实在不行啊，下三个吧，这就三个支架给下上了。哎呀，这三个支架下完了之后，这老头回到家里，天天就絮叨。好几万，好几万，这我这个同学就跟他爸俩，那是第一次，这个跟他爸说话不客气，就跟他说，以前给你开药，你不好好吃啊，这拖着拖着不去不去，上医院领着你们去，也不让你们花钱，是不是？我们姐妹两个啥钱没给你花呀？衣服也买，房子也买，车也买，是不是？家里面吃的喝的用的，我们姐妹两个都给你准备，这有病了，让你去看，就是不去，你看。这吵起来了，结果老头这回也理亏呀，就低着头不说话。你看这一下，这是不是就把这个病给拖过来的？

后来呀，我们在一块儿见面的时候吃饭，聊着聊着，这小敏就哭。小敏哭啥呢？就说，他说哥，你说红叔这个人就这脾气，从小你就知道。我说可不，我说从小我都不愿意跟他说话，嗓门大。他说现在老了老了，嗓门倒不大了，还学会生闷气了，啥事不愿意跟我们说。我就跟他俩吵起来了，我还怕刚做完手术再给他气坏了。你听听，这小敏就跟我俩讲，他说哥，你说我就图啥呀？你说我们姐妹两个守着爹妈在这块，万一他有个事儿，剩我老妈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你们听听，其实儿女更能够理解父母，是不是？只是说到了年纪大呀，这个父母啊也对，父母对啥呢？是怕拖累儿女，怕儿女挣点钱不容易，怕儿女啊这个家里面夫妻两个因为花点钱闹矛盾。我相信呢，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哎，但是呢一定要学会换位思考，相互理解。儿女担心父母出意外，父母呢舍不得给儿女添罗烂添麻烦，但是这个事儿一定是一家人坐在这里商量商量。你看这就到最后不就是吗？拖，在我们中心里为什么这些病人他从来不拖呀？人家就知道一个事儿，身体是自己的，是不是？越拖得久，花的钱越多，遭的罪越大，这就叫区别。观念和意识很重要，所以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跟我的听众就要提这个事儿。你记住了这句话，就是民间传下来的，叫小病拖大病扛，到最后咱就见阎王，是不是？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小病治小药，花小钱解决了还不遭罪，大病了我跟你说他有要命的可能啊。你以为你活着是为你自己啊？你在家就在，你不在这儿女回来的都少，你不在了老伴儿一个人，你说他活着容易吧？你以为你为谁啊？你是为别人呢，是不是？你不都是为自己了？你在家就在，对吧？你不在家都散了，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把自己的健康重视起来，哎，这个事儿啊我突然之间就解惑了。后来在家里面，我这些叔伯呀舅舅啊包括老丈人啊自己我的爹妈呀，我都劝我说，你们可千万要记住了，有病了别拖别扛。我说那红叔那情况，那做了好几个支架，给小敏气得都直哭。我一说我爸也笑，那没招啊，这不就这事儿吗？后来给师傅打电话还聊起来了，我师傅就说，我师傅说都这样啊，他说你劝不动啊。我说那我劝不动，我能劝一个是一个。你看这回好了，好到哪儿呢？我上节目了呀，我这节目当中我这听众多呀，我这听众可能是几百几千几万个人，我在节目当中一说一呼吁，我把我的亲身经历亲身过往，我身边的这些真实情况，再加上我有个好处，那我的年龄啊，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有个对比，就是你们呢可能年纪大的刚好跟我爹妈的岁数差不多，那我就站在一个儿女的角度，我把儿女的这个心里的想法给你说出来，你告诉我是不是就跟你儿女说的一样啊？你要能听进去，你也能给家里少点麻烦。少啥麻烦？有病了早点说，去了之后早点看看好了，不遭罪还不遭钱，你说这多好啊，是不是？我呀都心疼啊，你知道吗？尤其是老人家，中国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那我这个宝贝啊我都心疼啊，我那中医师傅啊去世十几年了，那你想想当时我师傅要没的时候我那种心情，那我师傅给我带出来的，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师傅当时弥留之际在床上，那真的是看着就不行了，当然那不是生病了啊，就是最后那两天就是意识就不好了。我师傅啊那原先身体好得很，属于自然衰老自然死亡。我师父去世的时候都93岁了，92多一点，马上93了。你想想这是不是也算寿归正寝呢？当然我们没有特别难过，我就感觉我这天呢都塌了，你知道吧？你说家里有一个老人他多重要啊，是不是啊？那你说我后来跟我藏医师父说这事儿，也是我藏医师父啊就一个女儿，结果到那儿去了之后，有的时候跟我姐在一块聊，我姐想的明白，我姐不是大夫啊，我姐想的明白，我姐就说啥，说你放心吧，说你说我不管着他谁管着他，我说是，我说因为什么，我这藏医师傅就俩啊，那个大徒弟现在在上海离得也远，
在那边开了一个藏医的诊所。还好我

离得近点。我那个师哥呀，有的时候跟我俩说，他说你没啥事你回去看看。我说我都在这儿，我还回去看看？我说我开个车一个小时我就到了，是不是啊？我说我早上下班了之后，我吃个早饭到师傅那儿坐一会儿，我都在师傅家睡。他说那你比我孝顺。我说那必须的呀。我说你不在，要不然咱俩换换。我说我调上海去，你回林芝。他说不行，他说你那活我干不了。我说你来了比我干得好，你看。所以说家里这老人家呀，你真的是要换个角度，站在儿女的角度，你去考一考，你去想一想，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对不对。哎，他确实是这么个事儿。包括我们身边普通老百姓啊，也确实说封闭太久，很多外界的消息啊不知道，然后呢自己的健康啊不重视，就在这儿。哎呀，说了这么多啊，一个话，孟非老师啊这个性格直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说到哪儿了呢，有说深了说浅了的，说轻了说重了的地方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多担待。为啥呢？孟非老师没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有些时候啊，我想把我一肚子的东西讲给你，可是呢话到嘴边啊，我就感觉咱得按阶段呢一点点来呀，是不是？我就想着一个事儿，就让你们多了解了解我，知道孟非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呢再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保健方法呀、保养方法呀、还有这个治疗方法呀都告诉你们，让大家呀健康起来，长寿起来。最重要的，这就叫幸福，老来有福，是不是？你说这是多好的一个事儿啊，对吧？咱们不能说造福千万人，但是呢咱们呢通过节目把这些东西讲出来，能够让更多的人身体好起来，我认为啊这个呀就是有意义的事儿。你看我受邀参加节目，我就想着我能讲到哪儿就是到哪儿，讲到对你有用的你就做个记录啊，往本上一写，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呢，你用上了，身体好点了，你最起码呀你还知道有叫一个孟非的这么个大夫在节目上每天这么说，你说你聊一聊说一说，这不挺好吗？对吧？反正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哎，这绝对是个好事。那接着说啊，咱们这个中心里面这些方式和方法，然后呢再说现在这个病应该怎么治。我跟大家说啊，咱们中国这个医院呢多，咱们中国有名的医院也多，你像什么301医院呢、协和医院呢，包括四川的华西医院呢，是不是？这些呢都是治，这些医院的治啊跟您认为的治病它是有区别的。什么区别呢？不信你到那儿去看一下，到那儿去了之后，你是慢性病的，你到那里去都几乎不怎么接诊你，你也能挂上号。人家那边都是治急症，什么叫急症啊？就是突发危险，这样的到那儿去了救命的，这一类的医院救命的本事特别的高。那实际上咱们这些人呢，主要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都是慢性病。那在治疗慢性病上面，那咱们就要讲究一个方式，就是什么？慢点来，你不能着急啊，你这个一着急就不对了。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怎么解决这个慢性的问题呢？大家听好了啊，是按照流程来的。什么样的流程呢？就是来了之后先做体检，然后啊根据你这个身体情况，我们再做健康的评估，把你这个表啊给填了，包括你以前的一些情况，事无巨细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生的病，吃过什么药，在哪儿看过，用完了之后的结果怎么样啊，就问你，你呢就答，事无巨细的都要说，包括以前你做的那些体检呢，有的我们都不承认，不是不认啊，是我们要当参照而已了，必须再做体检，全新的。这样的话呢，把你浑身上下的第一手数据我们掌握了，这个时候再给你做康复方案，那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这个康复方案一般轻的一天两天就能做出来了，要是重一点的或者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就做一个大型的康复方案，那就要会诊了。那你在住我们这个阶段怎么治，后面就是流程了啊。那第一步呢就不用别的了，所有的人大家听好了啊，来我们这儿饮食上给你做好，就是你在这儿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

0: 所有的必须按照我们这来，一个人都不许例外。哎，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全都跟你说了。然后第二步就进入了治病的第一个阶段了啊，这个时候要干什么？解毒。解什么毒啊？那无论是男女老幼什么病来的，包括我们单位里的人啊，内部职工都一样，都要解毒排毒。哎，给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要解毒。那这个不是药啊，这个也叫药也不是药，这个呢是一种药茶。那这个药茶呀来历就不一样了。这个药茶哪里来的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啊。是跟三峡大学有关。三峡大学有一个教授叫汪君直啊，他研究了30多年药解化学毒。哎，我们人呢身上一定是有各种毒素的，身上的一切毒解了，那你的病都能减轻。那哪里有毒呢？皮肤啊，骨骼呀，肌肉啊，内脏啊，血管啊，这些类的毒啊都要解都要排。哎，这个时候你的病才好治，也就是治病先解毒排毒。哎，解毒排毒成功，病好一半。不是说治好一半啊，是把你这个毒排出去，在你占领身体脏器里面那个毒啊都给它弄出去之后，你再吃进来的药就有效了，有效率才会高了。哎，包括说你这些毒占位，那不行，药进不来，是不是？要不然你这里面都是毒啊，对吧？肠胃肝胆脑袋心脑血管骨骼里都是毒，药它就进不来，对吧？所以要强制性的给你解毒，每个人必须排毒解毒，进来就解毒。哎，没有第二个。那为啥说先不用药呢？咱们听着，咱们中医里面是不是有句话呀，是不是叫下医治已病，上医治未病，大家都听过。那你不知道的啊，这怎么样，还有一个词儿呢，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为医者须先洞晓其病情，知其所犯，以时治之，时疗不愈方可用药。啥意思呢？就是人生病了，咱要先了解内部情况，然后啊根据情况先用食疗的方式来解决。用药都有个事儿，叫是药三分毒，明白了吧？所以说带毒性的东西啊咱们少用，不是不用，咱们先第一步把毒解开，这是治疗的一个关键所在。这不是我们独创的啊，这是我在德国那个时候留学呀，就是说作为交换生啊，然后我们学到的，人家都用的生物解毒制剂啊，咱们没有啊，咱们找到自己的。您看这个，咱们就从现在开始，我就把治病的一些方式方法方向和这些条条款款，我就把这个节目当中啊教给大家，这不就开始进入了正式的吗？是不是？那吃药和用食物来解决，它安全系数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古代中医的一个智慧啊。那这说到哪里呢？这是不是说到咱们医院里面，尤其是大医院，它有个科就叫营养科。有人说那小医院没有，那当然了，越大的医院越有。哎，国外对这个营养治病这块啊就是特别的在行。咱们中国呀营养医学都是从国外那儿学来的。那这一次啊，从这两天开始，孟非老师就把中心里面的治病的道道、治病的方式、治病的方法一点一点的教给你们就行了。这我这一看表啊，这时间又不短了。你这样啊，孟非老师趁着节目要结束再唠叨两句。今天呢咱们是发福利的时间，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这个次力刚，一个人一小包牛皮纸装的。孟非老师呢也讲了几个小药方，你呀根据那个方你自己拿到了次力刚之后啊，配上点药，咱们就做成了代茶饮，小药方也算小偏方，有利于你的身体健康，也有利于你的身体的疾病的减轻。咱们不能说用一个代茶饮就把病治好了，但是呢让咱们舒服点得劲儿点，这一点呢我相信我还是能做到啊。那这个小方啊咱们刚刚开始讲了一遍，如果说你有没记住的，这个没关系。怎么说呢？如果说你有没记住的，你把这个电话呀打过来的时候，你就问问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工作人员呢就把这个会告诉你，好不好？然后呢次力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比较大，咱们呢想着这个发放第一次福利啊时间长一点。你看今天我是讲节目的第4天了， 有的人呢可能从第一期就开始听了，有的人呢可能说的从第二期第三天开始听的，还有的人是今天听的，没头没尾没关系啊。孟非老师呢这个节目会长期的连续的，你们只要长期跟着听就可以了，一个月发一次福利，这次是第一次发这个次力杆，一个人一份，不要钱啊，邮寄也不要钱，下个月咱有更好的，你们呢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打过来报上名就可以了，我们工作人员给您邮寄到家。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讲到这里，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我们明天呢继续说健康聊健康。我看到那面啊这个有电话一直在进线，导播帮个忙看看有现在此时此刻打进来的电话，孟非老师啊跟我的听众也聊两句，看看他们有什么要说的。导播接过来一个电话。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对，我是孟非老师，您说。
1: 哎，孟非老师，我想报名领那个福利呀、
0: 啊。啊，就是这个刺梨是吧？
1: 就是那个刺梨。
0: 对。
1: 听您说这个泡水喝，我想报名领一份了吗？
0: 可以可以，我给您报个名。咱们这个是一人一份、打电话的听众啊，我们都发。您放心啊，咱们准备的特别充足，都有，给您留一份、您拿回去就按我讲的那个小方、看看您适合哪个，您就把它泡水喝，好不好？
1: 哎，太好了，孟非老师、我昨天啊听您节目，哎呀，可喜欢您了。您讲的啊也挺有意思的，人也实在。
0: 啊。
1: 您的节目啊还有福利。我都不知道咋谢谢您了。
0: 不客气不客气，您这以后呢您就多听一听，最重要的一点呢，如果说您感觉哪个地方有用呢，您就给它记录下来，咱们这个身体健康多重要啊，你自己记了自己用，给别人有的时候也能用，你说这是不是更好呢？对不对？
1: 是啊。
0: 我给您报上名。
1: 太谢谢您了孟非老师。
0: 哎，不客气。
1: 哎呀你真是个好人。我以后啊我这坚持听你节目，做你的粉丝。
0: 好的，你看我这今天又收获了一个粉丝。也谢谢你支持，也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咱们以后长命百岁、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孟非老师。
0: 哎，不客气、好嘞。
1: 哎，
0: 咱们说到这儿。再见。
1: 谢谢，再见。
0: 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682-6138 400-682-6138。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点整。
6: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7: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用 X 射线激光首次捕捉冰冻微观过程，将一杯水放入冰箱，几分钟之后它就结冰了。但物理学家们想搞清楚的是最基础的谜题，纯液体在没有任何杂质参与的情况下到底是如何变成固体的？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界150年，而理论与实验之间的差距大得惊人，对结冰速度的预测偏差可以高达20个数量级。最近，科学家们在德国 通过欧洲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将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让它们通过磁铁构成。

0: 的曲折赛道，电子在转向过程中释放出的脉冲辐射，产生了世界上最大的 X 射线激光束之一。利用这种设备，研究人员终于开始捕捉冰冻过程的最初几微秒。这次实验根据现代冻结理论，科学家们将高速液流射入真空，液流通过蒸发迅速冷却，然后用 X 射线脉冲获取原子排列的衍射图样。结果显示，在短短几百微米距离和几微秒内，液流就从液态演化出了结晶结构的迹象。这次理论预测与实际值的差距缩小到了约100至1000倍。理解冰的形成不只是基础物理知识，更准确的冰冻模型有助于搞清楚高空云层中冰晶的发育过程，而卷云中的冰晶对地球气候有显著的增温效应。改进的冰冻理论可以直接提升气候预测模型的精度。此外，从材料科学中的晶体生长控制到食品工业中的冷冻保存技术，破解结冰之谜的影响遍及了多个领域。如今我们终于开始看清冰晶诞生的最初瞬间了。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行走时天然偏向逆时针方向。你有没有注意过，在展厅、广场或是公园里，人们散步时似乎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转？一项跨国合作的研究证实，这不是你的错觉。研究人员通过对不同规模的群体转弯行为进行了系统观测，发现绝大多数人在行走和转身时存在显著的逆时针方向偏好。这个偏好与你是哪国人、是男是女几乎没有关系，只有年龄产生了微弱的差异。这个发现是偶然碰上的，当时研究团队正在利用数据研究社交距离模式。在全部33次实验中，有32次参与者的行走和转弯时都有明显的偏爱逆时针方向的倾向。这个结果让人非常意外，因为如果是完全随机的行走，整体统计下来不应该出现任何方向性的偏好才对。这项研究虽然未能解释根本原因，但其应用价值已经开始浮现。在建筑设计

0: 消防疏散路线规划、大型公共场所动线设计等领域。理解人类无意识的方向偏好，可以帮助优化流线设计，减少拥堵和碰撞。例如在体育场和展览馆的出口布局中，如果默认的转弯方向与人类内在偏好一致，可能有助于紧急疏散时提高通过效率。一个基础行为规律正在向应用领域辐射出意料之外的价值。研究者下一步计划探索这种行为偏好是否同样存在于驾驶行为和虚拟现实导航中，如果有，将会对自动驾驶算法和 VR 界面设计产生直接影响。这再次证明基础科学中最简单的观察有时就能引出最意外的应用。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改编自李马小说《犯上者》动画《上乘之下》，近日官方发布全新 PV 预告，独树一帜的废土嘻哈风格瞬间引爆热议，被网友盛赞审美绝了，打破国漫固有壁垒。这部融合废土求生、热血反抗的作品，以极致反差美学，在硬核设定剧情上提前锁定年度国漫爆款席位，优酷全网独播，值得万众期待。在国漫同质化审美泛滥的当下，《上乘之下》走出了一条极具辨识度的风格之路。 PV 当中，末世废墟与街头潮流完美碰撞，锈迹斑斑的铁皮墙布满色彩炸裂的涂鸦，破败街巷里飞驰着爆改机车，毒瘴弥漫的地下管道与赛博朋克风建筑交织，每一幕都充满视觉冲击力。角色设计更是惊艳，工装、嘻哈、赛博元素融合，造型张扬又贴合废土气质。主创团队采用顶级 3J2 技术，大到下沉蜿蜒的地下通道，小到角色脸上的疤痕、衣服的磨损痕迹，都刻画的细致入微，搭配嘻哈混搭末日电子乐 BGM， 打斗场景丝滑卡点，视觉体验直接拉满，彻底打破废土题材的灰暗刻板印象。6月2号，一念永恒动画官方微博放出重磅消息，动画第4季正式确定为完结季。这则官宣也意味着持续数年的动画连载之旅即将画上圆满句号。我们追更多年的主角白小纯修仙传奇终将迎来最终大结局。消息一出，迅速刷屏二次元圈层，热搜话题持续飙升，无数老粉纷纷感慨，整整6年的追番岁月终于要迎来收尾时刻了呀。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刚提到的动画《上乘之下》中，动画融入了哪些元素 ？A. 工装 ，B. 嘻哈 ，C. 赛博 ，D. 修仙。上哔哩哔哩搜索《常德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今天是2062年5月20号，欢迎收看新闻。随着第时代支付方式的进一步优化，无感支付将会更加精准地完成支付操作，并且少人费记录。
1: 请挥动胳膊完成生物识别操作，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生物识别错误已锁定，请联系安全部门进行识别审核。
2: 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3: 科技迭代升级为我们提供便利，但也让一部分老年人脱离了这个时代。
4: SaaS 人脸识别呀、
5: 这怎么在手机上预约呀？这以前都不用预约吗？
6: 年轻人的机器啊，现在都玩不转。
7: 他们的困惑需要被重视，全民共享进步福利，科技需要逆向传承。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的清风拂过，携着春日的最后一缕慵懒，给大地披上了新的绿装。夏虫出鸣，忙栽秧，槐花新绽柳成荫，一场阳光与热闹交织的盛夏就在眼前。古往今来，无数诗人为夏天写下动人的诗篇，此刻我们去感受初夏最动人的太平，陆游的初夏绝句。
1: 纷纷红紫已成尘，不辜声中夏令新，夹露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人。经历了战乱的陆游，对太平生活有着格外深切的感受。在这首初夏绝句中，他借初夏的景物，抒发了对太平生活的珍惜与热爱。春天里那些姹紫嫣红的花朵，都已经化作了尘土。在布谷鸟的声声啼叫中，夏天悄然来临，走在乡间的一派繁荣安宁的景象，诗人才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生活在一派繁荣安宁的景象，诗人才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这首诗让我们明白，最珍贵的幸福莫过于国泰民安，岁月静好。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程，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爸，你被骗了，这瓶破药怎么能值20000块钱呢？
1: 他说这个药好，能治疗我的高血压，这疗效都在这儿写着呢，你看看。
0: 你多看点新闻就不至于被骗，你知道成本才多少钱呢？爸，不是我说你啊，他们就是冲着你们老年人下手，年纪大了就多长点心吧。
1: 但是他们有事儿没事儿就打电话问问，问我药吃的怎么样了，吃完了吗？一聊就是1个小时，上次陪我回家取钱，还来咱们家帮我把楼下的水搬上来了。哎，你呢？
2: 陪伴父母，靠说的，也靠做的。

0: 小新，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们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1: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0: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1: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0: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1: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0: 那脱口秀呢？
1: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1994年对王菲来说永远也无法忘记。这一年她开始用王菲这个名字发行了两张专辑，分别是《迷》和《天空》，其中的《我愿意》、《天使》和《棋子》等等都成为了流传至今的金曲。那一年的王菲呢还主演了《重庆森林》，所以那一年她真的是红到发紫，从此无论是乐坛还是影坛都已经有了非式唱腔的一席之地。来自王菲这首《我愿意》，12:09，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8号，来到了周四，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伊森陈奕迅《孤独患者》。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五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

0: 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为你送上品冠这首《门没锁》，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县地区的天气哈，目前的实时温度23摄氏度，今天预报小雨，最高28度，最低21度。明天预报晴天，最高32度，最低22度。假期的后两天预报都会有降水，最高温度会维持在30度左右，最低会在20度左右。提醒你出门的话，雨具要备好。继续为你送上范逸臣《国境之南》。

什么叫青春？是尝过甜甜的糖，还是约定一起逛的园游会？是房间角落断了弦的吉他，还是一本叫做半岛铁盒的书？是一部看过的最长的电影，还是朋友间约定的暗号？是晴天玩乐的愉悦，还是雨下一整夜的忧伤？是那个有点黑色幽默的他，还是那个教室门口等你下课的他？周杰伦的歌里边呢，贯穿着80后90后的记忆，蝉鸣的夏季，我们一起吹散的蒲公英，心底藏着不能说的秘密，也曾经一起许下了长大的约定，折了纸飞机放进风里，转眼消失在天际，和你一起听见下雨的声音。来自周杰伦这首听见下雨的声音，不只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雨辰，继续送上 Cody La Daddy。

0: Think of you.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尊重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优先。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用 X 射线激光首次捕捉冰冻微观过程，将一杯水放入冰箱，几分钟之后它就结冰了。但物理学家们想搞清楚的是最基础的谜题，纯液体在没有任何杂质参与的情况下到底是如何变成固体的。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界150年，而理论与实验之间的差距大得惊人，对结冰速度的预测偏差可以高达20个数量级。最近科学家们在德国通过欧洲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将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让它们通过磁铁构成的曲折赛道，电子在转向过程中释放出的脉冲辐射产生了世界上最大的 X 射线激光束之一。利用这种设备，研究人员终于开始捕捉冰冻过程的最初几微秒。这次实验根据现代冻结理论，科学家们将高速液流射入真空，液流通过蒸发迅速冷却，然后用 X 射线脉冲获取原子排列的衍射图样。结果显示，在短短几百微米距离和几微秒内，液流就从液态演化出了结晶结构的迹象。这次理论预测与实际值的差距缩小到了约100至1000倍。理解冰的形成不只是基础物理知识，更准确的冰冻模型有助于搞清楚高空云层中冰晶的发育过程，而卷云中的冰晶对地球气候有显著的增温效应。改进的冰冻理论可以直接提升气候预测模型的精度。此外，从材料颗粒中的晶体生长控制到食品工业中的冷冻保存技术，破解结冰之谜的影响遍及了多个领域。如今我们终于开始看清冰晶诞生的最初瞬间了。

0: 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同样是你的青春记忆，来自可米小子这首《青春纪念册》。明星如果不再做偶像的话，还可以干些什么呢？曾经是偶像团体可米小子的主唱许君豪呢，对明星这份工作显然是没有从一而终。这个前明星已经默默地摘下了他身上的光环，又出人意料地跨界成了牙医，而且还是一名非常资深的牙医。可米小子成立时间不长啊，给年轻的我们很美好的青春记忆。但是让人也比较难过的是，团队先是陷入到了解散的风波，再加上成员离世，也希望能够看到有才华的偶像们最终都会有更好的归宿啊，收获成年生活的稳稳幸福。为你送上可米小子这首《青春纪念册》。1055当然有我，众好，我是雨辰，继续为你送上卡其度《日光倾城》。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老为美，助老为乐。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682-6138 400-682-6138。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非常开心呢，今天又和大家如期相约在广播栏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说健康聊健康。孟非老师啊，将开着这趟百岁的直通车，带领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我们一起共同奔向百岁人生。那这几天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也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就是啊，我们节目组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发福利。那这个福利物资啊，是每个月发放一次，都是发放那种啊，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啊有益的好东西。本次活动呢，也是刚刚开始，这福利物资啊是第一次发放。可能呢有的人呢这两天一直在关注孟非老师的节目，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是今天第一次打开收音机听到了我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那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里啊，孟非老师呢继续给大家说一说我们这福利物资的情况。我们的节目名称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在节目中讲解宣传一些我们怎么样有利于身体康复的这么的一些内容，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找到更多的好方法，减轻我们的病痛，恢复我们的

健康。那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福利物资啊，是我们一个特殊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就是贵州毕节所采取的刺梨干啊。那这个刺梨呀、啊、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水果，也是一种药食同源的药物，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帮助比较大。目前呢也是属于一个老百姓越来越认知，市场上接受度越来越高的一个好东西。本身呢这个刺梨是长在大山之中啊，它属于一种野果，也是属于一种药材。那这个东西啊，它里面含有的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包括矿物质啊，含量都比较高。市场上现在啊，开发了很多类跟刺梨有关的东西，有刺梨的这个果脯，还有呢用刺梨做的饮料，还有呢是刺梨的口服液，也有呢用刺梨干做的这个药材，包括现在有一些成药当中啊，有的里面也放了刺梨。刺梨里面呢含有的这个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远远高于其他的水果。你像我们经常吃一些维 C 呀，这个能够起到抗氧化啊，提高免疫力的作用。那刺梨当中啊含有的这个维 C 的含量是橙子和猕猴桃的50多倍以上。你呀、啊、就每天用上一点这个刺梨干，把它放到水杯当中，你喝茶一样，就泡这个刺梨干当茶饮，哎，就能够补充我们人体当中需要的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是不是起到了又营养又保健的作用啊？那同时啊，这个刺梨呢，如果要加上一些小药材，它就是一个治病的小良方。你看啊，每天呢用这个刺梨果干2到3粒，这里面加上一点点的菊花和决明子，就能起到养肝明目、降血压、去火的一个作用。哎，口感还不错，挺好喝的。那这个刺梨果干2到3粒，加上一小撮这个黄芪和甘草，就能够起到润肺、止咳、化痰这么一个作用。你如果要是身上经常没有劲儿的、没有力气的，你也可以用这个刺梨、黄芪、甘草啊来代茶饮，喝了之后啊，确实说对这个补气啊、益气啊还是有一定帮助。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我火比较大啊，你可以用这个刺梨加黄柏，这个里面啊再加点鱼腥草，那你就能够解决便干。我们要是有一些这个血液不好的，包括有一些堵塞的呀，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呀，是不是刺梨加点这个山楂，加点红曲米，或者是加点这个丹参呢，对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血液的淤阻啊都有一定的作用。你看这刺梨是不是好东西啊？那这一次啊，我们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发放这个刺梨干当福利，包装好了啊，用这个牛皮纸啊包出来的，每一包里面呢也不少，一小包。那这一小包啊，这里面那个粒数可不少，基本上你每天2-3颗就够了，这样的话怎么也能喝上半个月。这个东西啊是拿这个新鲜的刺梨啊晾的果干，个头呢就像这个小的板栗那么大啊。尤其是这个刺梨果啊属于野果子，野生的，在整个国内来讲啊，贵州毕节的刺梨是最好的。那我们选的呢也是这里的。这个果干里面呢含糖量微乎其微，无论你这个血糖高一低，你都能喝它，没问题的啊。回去了之后啊，大人也能喝，小孩也能喝。你要是小孩子喝呀，就单纯的给他泡上这个刺梨，泡水给他补维生素、补维 C 就可以了。大人你要是解决一些身上的小问题的话，那你就按照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你就自己再抓点小药回来呀，就放到茶杯当中这么泡一泡，哎，就是一个小药茶代茶饮。你看是不是有些时候小偏方也能解决大问题。哎，这个东西啊
在我们中心当中。

我们这边呢给您邮寄过去。听好了啊，给大家发的这个福利啊不要钱，四厘干不要钱，邮寄费用也不用你们出，这是给我们节目听众的一个福利物资。以后呢是一个月给发一次，发的这些东西啊都是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对您的健康有利的东西，我们在节目当中才发啊。一点小福利，一个次厘果干，小小的礼物不成敬意。那同时呢，也衷心的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关注健康，关注自己的疾病，咱们呢减轻病痛，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那你看啊，孟非老师啊，50岁的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么一个年龄，在医疗救助这一线工作呀，也30年的时间了。这30年呢，看遍了人间的疾苦，也看多了生死离别呀。那你说孟非老师什么没见过呀？是不是？尤其是我这个工作呀，在这个中国有名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我们这个单位啊，它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单位呢，一，它又不是医院，二呢，它又不是疗养院或者是康养。那我们这个呀，是介于医院和康养中心这么一个地方。医院里面呢，是感觉你这个病治的差不多了，后面再怎么恢复也这样了，他就鼓励你出院了。那康养中心是干啥的？它是高级的养老院。哎，在这个康养中心呢，每天呢，就是给你吃的喝的照顾好，然后呢，有随住的医生就给你开一些普通的药物维持着，这叫康养中心。你看，在我们林芝边上，我们中心边上19公里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就是康养中心。这个康养中心呢，就是高级的养老院，还是个国际型的，比较大，收费也不便宜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说了，反正是普通老百姓你真住不起。那到我们这儿啊，它就有区别了。我们这儿有什么区别呢？主要啊，到我们这里来的他是为了治病的。我们又不属于医院，你也不用到我们这挂号，我们是属于慢病的康复救治，不是康养。这一个字儿就说明白了，康复和康养是两个事儿。康养是健康养老，康复是健康康复，这是我们的核心区别。到我们这里啊，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有。那怎么说呢？绝对都是那些有了慢性病10年、20年。甚至30年的都有了。可是有一样啊，来我们这儿的你不能说是突发了就来这儿，你必须是在医院治疗一个阶段之后，这个时候你再来，不能说危险期就来我们这儿。因为什么？我们是长期治疗，不是来一天两天。你要不然你来我们这儿就要做好长期的准备，就是其实你就要在我这儿住3到6个月。哎，这3到6个月我们是全方位立体的给治疗，无论你是哪一种慢性病，我们都在行。你说现在主流的什么心血管啊、脑血管病啊、心梗脑梗的患者呀、中风的患者呀，在我们这儿是最多的。可是呢，无论你哪种病，你来我们这儿实际上就是给自己希望。因为我们这个立体的治疗方式啊，实际上是从头到尾各种病都给你解决，各种方法都给你用上。你说吧，它怎么会没效果呢？有的是针灸有效果，有的是药浴有效果，有的是康复仪器有效果，有的是用药有效果。那无论是哪种有效果的，我们这里啊都给你用，这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治疗方式。你说这样的话它怎么会没效果啊？是吧？那我说了，第一类来我们这儿的就是害怕了啊，以前没有得过大病，害怕了，这害怕后遗症比较严重，医院里面呢就说你回家康复吧，这样的人来我们这儿，哎，这比较多。那第二类来我们这儿什么人多呢？实际上啊，是已经好久以前就知道自己心脑血管病了，并且啊有着一两个后遗症了，也治了好多年了，这个时候呢怕自己啊第二次再加重，就来我们这儿了。那这种时候啊来的就状态不一样了，有的呢是歪歪嘴，有的呢流口水，还有的呀鼻子嘴都跟着歪啊。这叫轻的呢，那重的那就是走路画圈。

啊，摇摇摆摆的，还有小跑的，还有那手里面一个六一个七的，啊，拄着拐棍的，这什么样都有。还有坐轮椅的，但是到我们这儿有个说法，坐轮椅可以，你必须你要带一个人来护理你。我们这儿没有专门的护理，我们这儿只有护士啊。你要护理，你得多带个人来，多带人来就多交费用就可以了。那你们想想啊，这是不是都已经有走不了的了？是不是？那我们这儿啊，这个到这里来的都是这种严重的啊，或者说呢是这种在外面治了很多次没啥效果的，都这样的人来，带着保姆的也好，带着护理的也好，我们就给他安排一个房间就行了。我们那儿，除非你是夫妻俩，或者是亲兄弟、亲姐妹，再不然就是带着护工的，要不然都是单间啊。我们那是条件待遇啊，特别的好。那这里面呢，就关系到一个事儿，哪个呢？就是心梗、脑梗这类严重的病人呢，在我们这儿是有要求的，是这个是无条件的啊，必须24小时监控，就是他的房间里面必须装监控。剩下那些患者呢，我们也有要求，就是说的你可装可不装，根据你自己。但是呢，大家想想，都是老人家，基本上也没啥太多的隐私了。尤其啊，孩子给送过来的时候，可不是说把老人家不管了。到我们这儿呢，不是来养老的，不是养老院、敬老院，来我们这就等于是康复治疗，是属于医院的性质的治疗，但是又属于康复中心，是这个意思。那这种情况下呀，孩子都希望看到自己的父母在病房里什么样，他们呢就都建议装这个摄像头。我们中心呢有监控是能看到的，孩子们呢在手机上哎也能够看到。我们也跟他们说啊，就说你们也不认为我们偷窥你，没那个必要，是不是？主要就是一个事儿，杜绝你的危险。你们说要拆那也可以，但是你要是梗塞的病人，或者是得过心梗、脑梗的，这个是坚决不允许。你要不然你可以不在我们这住，但是你住就必须有。为啥？因为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这两类人的发病的突然性非常大，可能突然就梗了，那不行啊。我们这必须要有监控，你是可能摔倒呢，是不是？你尤其这种啊，那嘴一歪，说话又不清楚，还流口水，手还不好使，都这样了。你说那这类的人在我们这儿住，那你说我们要不做到实时监控，我们也不放心呢，对吧？那第三类的在我们这儿住属于什么样的人呢？可能跟我们的听众有一部分人都相似，就是严重的糖尿病了，那眼睛都看不清了，或者身上啊都有这个腐烂的地方了，哎，血糖是居高不下，那找了好多医院呢，反正最后只能是控制，勉勉强强的来到我们这儿。那你看这基本上就是各类老年病的我们这都有，你是不是？孟非老师这么一说，你发现吗？这些病都全的，包括那些什么腰腿啊严重不好的，那走路就跟上行一样啊，不是胳膊疼就是腿疼，再不然脖子疼，严重的风湿、类风湿、强制性脊柱炎，啥人都有。那手脚有的变形啊，那都跟鸡爪子一样，都不是笑话人家。病人嘛，那真的是病严重了那个样子，遭罪啊。哎呀，有的那手啊那肿的比面包都大。还有我见过那种又是这个风湿，然后呢还有痛风，哎呦我的天哪，那一根手指头伸出来跟油条那么粗，那吓得那你说多痛苦。还有那脚啊肿的鞋都穿不下去，比比皆是。就包括你说有些人说我们这儿，哎呀，来个高血脂的、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我们都懒得看。不是我们歧视啊，我就说，我说你这个你来干嘛啊，对吧？你说你又不严重，你回家慢慢治呗，对吧？我们这都是严重的啊，在我们这还有一些癌症，当然啊，这个癌症后期的那个我们不收，就是前期的康复的这种啊，这个时候我们收，我们把免疫功能啊给它调好。那你说是不是我们接触的都是严重的病人，对吧？那这样的病人啊，在我们中心规模有多大呢？我们是五个中心呢、啊、我们五个中心平均下来每一个中心是200多个房间，有的房间呢就是一个人，有的房间是两个人，不说了吗？有老伴的，还有带助理的，还有带保姆的，这样的人就安排个双人房，
实际上就是房间是200多间，那理论上来讲最少就是200多个人在这里啊，有的时候都300多。我也不怕你们知道啊，我们那儿贵，就是说账面上必须有，我们这本身有急救科，如果说在我们这急救还不行，或者说非常紧要的那种，那就必须要去市里面的大医院了。您我们这做不了支架啊，到市里面可以做支架，可是我们能够争取抢救时间，就是只要他发病了，我们有监控设备，发现这个问题了，我们发现必须要做支架，我们把他放到单位里的120车上，给他拉到这个市里面的医院，我们有绿色通道啊，直接就可以做支架的那个手术室抢救室，就可以直接进了。你放心啊，这样的一路上我们保证不会出现生命意外。你说这不就是到了医院去抢救还得花钱吗？这个钱是这么用的，我们单位是不收的，这押金是这样用的。那到我们这有啥好处呢？我告诉你们，来了到我们这儿给安排食宿，安排各种治疗方式，这里面的东西啊，有的是有固定费用的，你是基础费用就是15000了一个月在我们这儿住，这个包括住宿费啊、餐费啊，啊这个都包括了，就是一个月15000。那剩下的如果是特殊的用餐，或者是那些器械类的东西，包括一些什么康复理疗啊、啊救治啊，包括一些用药啊，这就其他的了，额外收费。你看这么一听，是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就用不起了？而且这15000啊是最低的，就是你其他的那些器械呀、正骨啊、声波呀、食疗啊、药物康复啊，这些都是额外算钱的。反正是一个月下来最低开销就是25000，多一点就是40000多块钱。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好不好？那绝对是顶尖的了，不只是国内顶尖的，放到国际上我们都是同轨的。你就不说别的啊，我跟你说一下，这是20年呢，那个时候我们的房间呢就全智能化。什么叫智能化啊？给你说一说，现在估计很多家里都没有这个东西，就是语音控制。你说开灯，好了，那个灯就亮了；你说关灯啊，那灯就关上了。那床边上呢有个遥控器，还有一个是能绑到你手腕上的遥控器，这个遥控器啊可以按键，屋子里面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电控的。如果说你不想按，那个遥控器上面还有一个像很小的话筒一样，还能够声控。哎，你用遥控器，你可以开电视，你可以开窗帘，你可以把床调高调低，你可以把屋子里的温度调了，光线大小，可以烧开水啊。你说喝温水，它就出温水；你说喝开水，就出开水。那个底下呀，那杯子都是自动的。啊，屋里面的灯光、窗帘、语音控制，就什么都是自动的。你就可以想想，你说看电视，我说电视机打开，好了，电视自动打开。你说看哪个台，就看哪个台，包括所有的台都可以声控，音量大小。你告诉我，这样的屋子先进不先进？甚至说，如果你在房间里面，你直接可以，我们屋子里面有内部电话，你可以直接里面不用拿起来电话，你就直接说。接总控室，自动的电话就接到我们那个总控室了，我们值班的人就能够听到这个屋子直接对话，然后摄像头自动就过来了。你大家告诉我，你说先进不先进？够先进了吧？那屋子里面所有的地方都是软包，任何一个地儿都是软的，你磕了碰了摔哪，放心，绝对不会给你摔骨折了，最多就是蹲一下，绝对不会破。你想想这先进吧，包括院子里地面都是软胶，要不然你说老人怕啥呀？老人家最怕走路不稳呐，一摔骨裂骨折了。我们这这么多年啊，我在这这么多年上班，反正我是在中心里面没见过一个人摔跤骨裂的，一个都没有啊。有的除非是什么情况，除非是这个走路没稳，一下子推到墙上去了，哎，这个时候把这个骨的手指骨啊给掰坏过，这个有。你说摔跤的什么盆骨骨折呀，髋关节骨裂了，这个没有，一个都没有，就是我们的防范措施特别好，整个院子地面全是地胶，你在地上摔吧没事儿。当然不是说鼓励谁摔啊，没有一个骨伤的，一个都没有。屋子里全是地毯，墙边全是软包，床角没有圆的，
床脚边都包得软。

0: 的，一个磕了碰了的都没有。那你说吧，这样的地方好吧？包括最厉害的就是那个床，我们有三种床，一种是功能治疗床，这一个床定做下来就3万多，就是红光、蓝光、艾灸什么都有，然后那个里面带玉石的按摩、加温、声控，还有的第二个自动的那个就是折叠的，就是你怎么做，你想让它弯一下腰啊，直起来、半坐起来说话就行了，你直接张嘴一说，床就听话，就按照你这个来。包括最神奇的是什么？那个床可以自动给你移到床边上的担架上，还有的床呢是中间自带一个床中间那块能够伸缩的，就底下带个格，格底下呀有马桶，哎，伸拉开之后自动伸拉啊，那底下是个马桶。你要是有生活不便的，不是说大小便不方便的那种，就是走路不稳当的，你甚至可以在床上就自动的打开床，下面就是马桶，你就坐在那儿便完了之后，然后你再翻身到边上去，自动马桶收回去，然后冲水就干净了，也绝对没有异味，你就在那儿可以大小便。如果你有特殊的需求，屋子里面其他的按钮按就行了。你说我饿了啊，给我弄点水，或者给我弄个加餐，那边就是能吃的那些高纤维的蔬菜呀、点心呢，就给你送过来了。你告诉我，你说这样的地方神奇不神奇啊？好不好啊？好的，好的哪儿啊？好就是钱呢，是吧？所以我也说呀，我说我要老了能住到这样的地儿，好了，这还只是生活配套。大家就想想，这么高端的康复救治中心，那你说它的治疗方法得高端到什么程度？我跟你们说，就是国内有的我们一定有，国外有的我们也有，只要国际上出现超过3个月的先进的东西，第二个想治的病如果要没有效果那都难，就是你再严重的病到我们这儿都能够给你找到有效的方法给你慢慢的治，绝对是你进来一个样出去好很多再让你出，这个就是我们中心的特点。孟非老师啊，以后就把我们中心所有的这些治疗方式都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让我们老百姓也能用上这些好方法。有人说那得花多少钱，放心吧，没多少，知道吗？哪些能代替的我都提前告诉你们，哪些能够在外面搞得到的我都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在外面找，就不用我们中心里面去了，就不用花那么多钱了，咱们一样能够踏上健康的百岁人生。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400-682-6138 400-682-6138，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刚刚啊，跟大家又唠叨唠叨了自己的想法，说说我们中心里面什么样。那这一次啊，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你呢对自己的健康比较重视，再有啊，你呢想自己啊以后的生活质量好一点，不遭罪，不拖累儿女，那你呀就把这个健康责任人的身份给担起来。我一直常说一句话啊，我说健康是谁的？健康不是你自己的，咱们自己是自己的健康责任人。可是你的健康啊还真不归你自己管，你的健康归谁呀？你的健康是儿女的，你的健康是老伴的。我呀在这个医疗战线工作这么多年，说实话我啥没见过呀，这么多家庭，这么多病人，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每一个情况都千差万别，可是呢都有一个愿望，什么呀？少遭罪，这是共同的。这真是一句话呀，就病不在谁身上啊谁不知道难受。你没发现吗？自己经常说难受，那孩子前两天还关心关心你，照顾照顾你，领你看一看，过上一个阶段呢他就忘了这个茬了，他该忙啥忙啥去了，他感觉你没事儿。自古一句话呀叫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说的是一点都没有错。你看我们很多老人家呀都想着不遭罪，寿命长点，不拖累儿女， 那实际上呢

核心思想不就是健康长寿吗？不就是想多活几年吗？这个事儿啊，不是你的问题。自古以来，包括皇帝也好啊，达官显贵，要不说那秦始皇都派那个徐福啊，东渡日本扶桑，是不是？去求这长生不老药，吃仙丹呢，那不多了去了吗？是吧？可是长寿啊，它是有方式的，它是有方法的。你不是说我想活一百就活一百，那个事儿有点不现实。你看我呀，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这时间方便了呀，我在家里面的多了呀，我能够陪陪父母了，照顾照顾妻儿了。可是就这一小段时间，我就发现啊，这个实际上和我想的有区别。那有什么区别啊？我现在有空了啊，在家里面跟父母聊聊天啊，虽然说这个继母，但是这继母也好啊，人也不错呀。有时候呢我也给孩子辅导辅导，是吧？然后呢，包括这个出去带着他们转一转。离开了这种工作环境啊，就显得轻松一点，没有那么以前呢那么忙叨。然后呢，也想着陪朋友转一转，这样的话呢，好多年都见不着，弥补家人的亏欠，跟朋友啊也叙叙旧，就发现呢，这个普通老百姓和我们单位里面的这些患者呀，他完全不是一回事。哎，有时候我自己都想，我说我是不是脱离这个日常生活太久了，跟这些现代社会上这些人的思想有差别了呀？你看，确实啊，差不多有30年的时间，这30年是从头忙到脚，从早忙到晚。哎，跟外面接触的呢，就是以医学类的接触，这个一点没落下，生活上还差一点。你看，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不说了吗？年轻的患者都55岁啊，60岁，老一老的90多岁的都有，是吧？那身上呢病也多，10种8种的我都见过啊，严重的什么眼睛看不着，走路一瘸一拐的，满脸皱纹的，口斜眼歪的，这咱们不是笑话谁啊，这就是病，这就是病痛。可是这帮人呢，我就发现一个事儿，他们是从来没有放弃过，哎，用自己的方式来找一些延长寿命的这些方式方法。你看，我就看到这个现象了，人家是从来没有放弃过，人家一直在积极的找方法，在积极的治疗，总要找对了之后，这病痛啊就能减轻了。你看，在我们中心治了一个阶段之后，哎，不复发了，他是不是就远离危险了？这种再发病的概率啊就极低了，就没啥大事了。可是呢，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就发现，无论是亲戚朋友也好，哎，还是身边的也好，那咱们跟他们一聊天，本身咱是大夫啊，那跟他们聊的最多的还是一些疾病或者一些身体上的问题，他们跟我愿意聊这个。我就发现咱们普通老百姓差点意思，哎，就是什么呢，就是本身的病也不少，只要是老人家没病的，那凤毛麟角啊，他几乎很少，都是有病的，也都是有这样的病或者那样的病。这病啊跟我们中心的这些人没啥区别，哎，但是一问就发现了，忍着呗，拖着呗，哎，不只是我看到的啊，你看，包括我父母，包括我老丈人这边，有的时候有个头疼脑热了，不舒服了，也是拖着不去看，就想着没啥事儿，在家等等就好了，睡觉就好了。你看，这就叫什么？小病拖，大病扛，扛久了，严重了，哎，要不然就是啥呢？懒得去。说我不去医院啊，我一查都是病。你听听这句话说的啊，你不查就没有病了，那怎么是查出来的呢？你没病能查出来病吗？是你有病了去查才查到病。这个事儿啊，就是有病了越早治，遭的罪越少，花的钱越少。可是现在老百姓实际上都是舍不得治，怕去医院，这个就不对了。你怕啥呀？怕花钱啊，拖成疾病了，拖成严重了，那到最后那就不止花钱了，那甚至来拖累家人了，到那个时候甚至你有好多钱花不出去都有这种情况，是不是？你看，包括我去年那个时候还在单位呢，这个有个朋友就给我来电话，哭了。这啥朋友啊？我们关系不错啊，高中同学，是个女的啊，这个我们这个私交啊一直好。为啥说高中同学还处这么多年关系？老邻居，这个

跟我父亲那边关系也好，是这个关系，只是小学初中啊没在一个学校，后来到了高中了就在一个学校，还同班。你看这是不是父一辈子一辈的就这样的一个关系，确实我们两家呀关系处得不错，到最后呢结婚了。她嫁得比较远，你看咱是黑龙江人，她就嫁哪儿去了，就嫁湖南那块去了。哎，嫁到湖南那个面去了之后啊，这个人呢就是特别踏实肯干，就这么样一个人。她家呢本身家庭条件就不错，她嫁给这个家呢家庭条件也挺好。这两夫妻啊结了婚之后啊就借着做生意，这慢慢慢慢的就把这生意啊做的就越来越大，哎，这个家庭条件也就越来越好。她还有个妹妹，哎，然后呢也嫁到那边去了。这她爸妈一看这姐妹两个这嫁的都到湖南那边去了，那来吧就一起过去吧，离这两个孩子也近，是不是，就这样就过去了。这两个女儿啊就很孝顺，这大的呢跟我不是同学吗，然后还有这个私交在这儿，跟他一家人就特别的熟。哎呀，这个家里啊是真的好啊，好到什么程度我都羡慕。他爱人呢就他老公啊是干什么的呢，做这个广告的，哎，就是电视里面那个广告啊，就做那个的，很赚钱。人家这个多少钱呢我就不说了，咱没有说什么仇富那个意思，就人家两台车，就这个代步车啊，一辆车都是100多万的，你就说赚钱不赚钱吧，是不是。然后我这个同学呢，就这个女孩啊，她是在那边干啥呢，搞服装批发。这样的情况下两口子都挣钱，哎，你说这个家里面是不是啥也不缺呀、啊、就他爸就不行。他爸是啥个人呢，就是特别犟。哎呀，我们小的时候啊我都害怕他爸，我一见着他爸我都害怕。他爸跟我爸喝酒啊，有的时候在我们家或者在他家一喝酒，反正我是不喜欢他爸。为啥？不是人不好，脾气不好，张嘴就喊，动静还大。哎呀，他一来我家呀，那我最多就叫我说红叔就完事了，我说过来了红叔就走了。他姓红啊，我说红叔就打个招呼赶紧跑，不愿意跟他说。他家两个姑娘也是从小就怕他爸，他爸这人呢嗓门又大脾气又大。那后来这不就是到湖南那边了吗，这样就不舒服了。哪儿不舒服了？心脏不舒服。本身呢这个社区体检就查出来了血压高。你说这个家庭条件，你说还差那点降压药吗？不，就社区里面买点降压药自己吃。后来啊这个血压就越来越高，然后就吃了两三种降压药，就这么维持。然后呢前两年就心脏不舒服了，有的时候呢就跟我这朋友叨咕两句，然后我这朋友就跟他说，他说老爸你这到医院看看吧，心脏不舒服。说没事儿没事儿，你说这个病啊就没有一天来的。啥意思呢？这是当时已经叫心绞痛了，疼的呢一分钟两分钟过去了他就硬挺着。你说家里是这没条件吗？没有这个条件吗？那两口子啥条件呢？是不是，这女儿孝顺，女婿也孝顺，本身家里都不差钱儿，你说就这点小问题就不早点去。好了，这一拖好几年，到最后啊有一次是实在难受到医院去了，这一检查实际已经确诊了冠心病，而且有点重，大夫就给开的这个心脏病的这个药，回去这样吃还是感觉自己没事，感觉自己没事，这就不行了，这就是想起来吃，想不起来就不吃，一拖再拖，一拖再拖。哎，有天晚上睡着觉呢，这一下子就大汗淋漓呀、啊！哎呦，把这婶子吓得呀，赶紧给姑娘打电话。一打电话说：“小敏呢？你爸这不得劲儿，赶紧来！”哎呀，那这面还好，这两家离得不远。这家伙这面打着120，这面赶紧开车往过去，到最后给送到医院去了。一到医院去，前降脂堵塞70%，你看这一下严重了吧？这就挺不了了，那你说堵成这个样那咋办，那只能是住院了。结果住完院了就安排做手术，哎，没办法了，这支架就安排上了。这大夫就说了，说你这种情况下呀做支架，哎，我告诉你只能是前期维持，你长的这个堵塞这个地方啊长，按理来讲你应该干啥呢，你应该做搭桥了，你看看

搭桥和支架是两回事啊。那你说这个要做搭桥跟做支架的手术，那就不是一样的档次。结果呀，在这种情况下一检查还出现了个其他的问题，什么呀，他这个血管啊稍微有点带那个畸形，而且血管是特别特别的硬。那你说这咋办？医生是商量来商量去，到最后会诊就说实在不行啊，下三个吧，这就三个支架给下上了。哎呀，这三个支架下完了之后，这老头回到家里天天就絮叨，好几万好几万。这我这个同学就跟他爸俩，那是第一次这个跟他爸说话不客气，就跟他说，以前给你开药你不好好吃啊，这拖着拖着不去不去，上医院领着你们去也不让你们花钱，是不是？我们姐妹两个啥钱没给你花呀，衣服也买，房子也买，车也买，是不是？家里面吃的喝的用的我们姐妹两个都给你准备，这有病了让你去看就是不去，你看这吵起来了。结果老头这回也理亏呀，就低着头不说话。你看这一下，这是不是就把这个病给拖过来的？后来呀，我们在一块见面的时候吃饭，聊着聊着这小敏就哭。小敏哭啥呢？就说，他说，哥，你说红叔这个人就这脾气，从小你就知道。我说可不，我说从小我都不愿意跟他说话，嗓门大。他说现在老了老了，嗓门倒不大了，还学会生闷气了，啥事不愿意跟我们说。我就跟他俩吵起来了，我还怕刚做完手术再给他气坏了。你听听，这小敏就跟我俩讲，他说，哥，你说我就图啥呀，你说我们姐妹两个守着爹妈在这块，万一他有个事儿，剩我老妈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你们听听，其实儿女更能够理解父母，是不是？只是说到了年纪大呀，这个父母啊也对，父母对啥呢？是怕拖累儿女，怕儿女挣点钱不容易，怕儿女啊这个家里面夫妻两个因为花点钱闹矛盾。我相信呢，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哎，但是呢一定要学会换位思考，相互理解。儿女担心父母出意外，父母呢舍不得给儿女添罗烂添麻烦，但是这个事儿一定是一家人坐在这里商量商量。你看这就到最后不就是吗？拖在我们中心里，为什么这些病人他从来不拖呀？人家就知道一个事儿，身体是自己的，是不是？越拖得久花的钱越多，遭的罪越大，这就叫区别。观念和意识很重要，所以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跟我的听众就要提这个事儿。你记住了这句话，就是民间传下来的，叫小病拖大病扛，到最后咱就见阎王，是不是？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小病治小药，花小钱解决了还不遭罪，大病了我跟你说他有要命的可能啊。你以为你活着是为你自己啊？你在家就在，你不在这儿女回来的都少，你不在了老伴一个人，你说他活着容易吧？你以为你为谁啊？你是为别人呢，是不是？你不都是为自己了？你在家就在，对吧？你不在家都散了，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把自己的健康重视起来。哎，这个事儿啊我突然之间就解惑了。后来在家里面，我这些叔伯呀舅舅啊包括老丈人啊自己我的爹妈呀，我都劝我说，你们可千万要记住了，有病了别拖别扛。我说那红叔那情况，那做了好几个支架，给小敏气得都直哭。然后我一说我爸也笑，那没招啊，这不就这事儿吗？后来给师傅打电话还聊起来了，我师傅就说，我师傅说都这样啊，他说你劝不动啊。我说那我劝不动，我能劝一个是一个。你看这回好了，好到哪儿呢？我上节目了呀，我这节目当中我这听众多呀，我这听众可能是几百几千几万个人，我在节目当中一说一呼吁，我把我的亲身经历亲身过往，我身边的这些真实情况，再加上我有个好处，那我的年龄啊，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有个对比，就是你们呢可能年纪大的刚好跟我爹妈的岁数差不多，那我就站在一个儿女的角度，我把儿女的这个心里的想法给你说出来，你告诉我是不是就跟你儿女说的一样啊？你要能听进去，你也能给家里少点麻烦。少啥麻烦？有病了早点说，去了之后早点看看好了，不遭罪还不遭钱，你说这多好啊，是不是？我呀都心疼啊，你知道吗？尤其是老人家，中国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那我这个宝贝啊我都心疼啊，我那中医

师傅啊去世十几年了。那你想想，当时我师傅要没的时候，我那种心情，那我师傅给我带出来的，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师傅当时弥留之际在床上，那真的是看着就不行了。当然，那不是生病了啊，就是最后那两天，就是意识就不好了。我师傅啊，那原先身体好得很，属于自然衰老、自然死亡。我师傅去世的时候都93岁了，92多一点，马上93了。你想想，这是不是也算寿归正寝呢？当然，我们没有特别难过，我就感觉我这天呢都塌了。你知道吧？你说家里有一个老人，他多重要啊，是不是啊？那你说我后来跟我葬仪师傅说这事儿，也是我葬仪师傅啊，就一个女儿，结果到那儿去了之后，有的时候跟我姐在一块聊，我姐想得明白，我姐不是大夫啊，我姐想得明白，我姐就说啥？说你放心吧，说你说我不管着他，谁管着他？我说是，我说因为什么？我这葬仪师傅就俩啊，那个大徒弟现在在上海，离得也远，在那面开了一个葬仪的诊所，还好我离得近点儿。我那个师哥呀，有的时候跟我俩说，他说你没啥事儿，你回去看看。我说我都在这儿，我还回去看看？我说我开个车，1个小时我就到了，是不是啊？我说我早上下班了之后，我吃个早饭，到师傅那儿坐一会儿，我都在师傅家睡。他说那你比我孝顺。我说那必须的呀。我说你不在，要不然咱俩换换。我说我调上海去，你回林芝。他说不行，他说你那活我干不了。我说你来了比我干得好，你看。所以说，家里这老人家呀，你真的是要换个角度，站在儿女的角度，你去考一考，你去想一想，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对不对？哎，他确实是这么个事儿。包括我们身边普通老百姓啊，也确实说封闭太久，很多外界的消息啊不知道，然后呢，自己的健康啊不重视，就在这儿。哎呀，说了这么多啊，一个话，孟非老师啊。这个性格直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说到哪儿了呢？有说深了、说浅了的，说轻了、说重了的地方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多担待。为啥呢？孟非老师没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有些时候啊，我想把我一肚子东西讲给你，可是呢，话到嘴边啊，我就感觉咱得按阶段呢，一点点来呀，是不是？我就想着一个事儿，就让你们多了解了解我。知道孟非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呢，再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保健方法呀、保养方法呀，还有这个治疗方法呀，都告诉你们，让大家呀健康起来、长寿起来。最重要的，这就叫幸福，老来有福，是不是？你说这是多好的一个事儿啊，对吧？咱们不能说造福千万人，但是呢，咱们呢，通过节目把这些东西讲出来，能够让更多的人身体好起来。我认为啊，这个呀就是有意义的事儿。你看我受邀参加节目，我就想着我能讲到哪儿就是到哪儿。讲到对你有用的，你就做个记录啊，往本上一写，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呢，你用上了，身体好点了，你最起码呀，你还知道有叫一个孟非的这么个大夫在节目上每天这么说，你说你聊一聊，说一说，这不挺好吗？对吧？反正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儿。哎，这绝对是个好事儿。那接着说啊，咱们这个中心里面这些方式和方法，然后呢，再说现在这个病应该怎么治。我跟大家说啊，咱们中国这个医院呢多，咱们中国有名的医院也多。你像什么301医院呢，协和医院呢，包括四川的华西医院呢，是不是？这些呢都是治。这些医院的治啊，跟您认为的治病它是有区别的。什么区别呢？不信你到那儿去看一下。到那儿去了之后，你是慢性病的，你到那里去都几乎不怎么接诊你，你也能挂上号。人家那边都是治急症。什么叫急症啊？就是突发危险，这样的到那儿去了救命的。这一类的医院救命的本事特别的高。那实际上咱们这些人呢，主要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都是慢性病，那在治疗慢性病上面，那咱们就要讲究一个方式，就是什么？慢点来，你不能着急啊！你这个一着急就不对了。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怎么解决这个慢性的问题呢？大家听好了啊，是按照流程来的。
什么样的流

流程呢？就是来了之后先做体检，然后啊，根据你这个身体情况，我们再做健康的评估，把你这个表啊给填了，包括你以前的一些情况，事无巨细，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生的病，吃过什么药，在哪儿看过，用完了之后的结果怎么样啊？就问你，你呢就答，事无巨细的都要说，包括以前你做的那些体检呢，有的我们都不承认，不是不认啊，是我们要当参照而已了，必须再做体检，全新的。这样的话呢，把你浑身上下的第一手数据我们掌握了，这个时候再给你做康复方案，那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这个康复方案，一般轻的一天两天就能做出来了，要是重一点的或者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就做一个大型的康复方案，那就要会诊了。那你在住我们这个阶段怎么治，后面就是流程了啊。那第一步呢，就不用别的了，所有的人大家听好了啊，来我们这儿饮食上给你做好，就是你在这儿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所有的必须按照我们这儿来，一个人都不许例外，哎，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全都跟你说了。然后第二步就进入了治病的第一个阶段了啊，这个时候要干什么？解毒。解什么毒啊？那无论是男女老幼什么病来的，包括我们单位里的人啊，内部职工都一样，都要解毒排毒，哎，给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要解毒。那这个不是药啊，这个也叫药也不是药，这个呢是一种药茶。那这个药茶呀，来历就不一样了。这个药茶哪里来的，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啊。是跟三峡大学有关，三峡大学有一个教授叫汪君直啊，他研究了30多年药解化学毒。哎，我们人呢身上一定是有各种毒素的，身上的一切毒解了，那你的病都能减轻。那哪里有毒呢？皮肤啊，骨骼呀，肌肉啊，内脏啊，血管啊，这些类的毒啊都要解都要排，哎，这个时候你的病才好治，也就是治病先解毒排毒，哎，解毒排毒成功，病好一半。不是说治好一半啊，是把你这个毒排出去，在你占领身体脏器里面那个毒啊都给它弄出去之后，你再吃进来的药就有效了，有效率才会高了。哎，包括说你这些毒占位，那不行，药进不来，是不是？要不然你这里面都是毒啊，对吧？肠胃、肝胆、脑袋、心脑血管、骨骼里都是毒，药它就进不来了，对吧？所以要强制性的给你解毒，每个人必须排毒解毒，进了就解毒，哎，没有第二个。那为啥说先不用药呢？咱们听着，咱们中医里面是不是有句话呀？是不是叫下医治已病，上医治未病？大家都听过。那你不知道的啊，这怎么样？还有一个词儿呢，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为医者，须先洞晓其病情，知其所犯，以时治之，时疗不愈，方可用药。啥意思呢？就是人生病了，咱要先了解内部情况，然后啊，根据情况先用食疗的方式来解决。用药都有个事儿，叫是药三分毒，明白了吧？所以说带毒性的东西啊，咱们少用，不是不用，咱们先第一步把毒解开，这是治疗的一个关键所在。这不是我们独创的啊，这是我在德国那个时候留学呀，就是说作为交换生啊，然后我们学到的，人家都用的生物解毒制剂啊，咱们没有啊，咱们找到自己的。您看这个，咱们就从现在开始，我就把治病的一些方式方法方向和这些条条款款，我就把这个节目当中啊教给大家，这不就开始进入了正式的吗？是不是？那吃药和用食物来解决，它安全系数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古代中医的一个智慧啊。那这说到哪里呢？这是不是说到咱们医院里面，尤其是大医院，它有个科就叫营养科。有人说那小医院没有，那当然了，越大的医院越有。哎，国外对这个营养治病这块啊，就是特别的在行。咱们中国呀，营养医学都是从国外那儿学来的。那这一次啊，从这两天开始，孟非老师就把中心里面的治病的道道、治病的方式、治病的方法，一点一点的教给你们就行了。这我这一看表啊，这时间又不短了。你这样啊，孟非老师趁着节目要结束再唠叨两句。今天呢
咱们是发福利的时间。

0: 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这个次力杆，一个人一小包牛皮纸装的。孟非老师呢也讲了几个小药方，你呀根据那个方，你自己拿到了次力杆之后啊，配上点药，咱们就做成了代茶饮，小药方也算小偏方，有利于你的身体健康，也有利于你的身体的疾病的减轻。咱们不能说用一个代茶饮就把病治好了，但是呢，让咱们舒服点，得劲儿点，这一点呢，我相信我还是能做到啊。那这个小方啊，咱们刚刚开始讲了一遍。如果说你有没记住的，这个没关系。怎么说呢？如果说你有没记住的，你把这个电话呀打过来的时候，你就问问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工作人员呢就把这个会告诉你，好不好？然后呢，次力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比较大。咱们呢想着这个发放第一次福利啊，时间长一点。你看，今天我是讲节目的第四天了，有的人呢可能从第一期就开始听了，有的人呢可能说的从第二期第三天开始听的，还有的人是今天听的，没头没尾，没关系啊。孟非老师呢，这个节目会长期的连续的，你们只要长期跟着听就可以了。一个月发一次福利，这次是第一次发这个次力杆，一个人一份，不要钱啊，邮寄也不要钱。下个月咱有更好的。你们呢，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打过来，报上名就可以了。我们工作人员给您邮寄到家。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讲到这里。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我们明天呢，继续说健康聊健康。我看到那面啊，这个有电话一直在进线。导播帮个忙，看看有现在此时此刻打进来的电话。孟非老师啊，跟我的听众也聊两句，看看他们有什么要说的。导播接过来一个电话，
1: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您好，对，我是孟非老师，您说。
2: 哎，孟非老师，我想报名领那个福利呀、
1: 啊，就是这个刺
2: 啊。
1: 梨是吧？
2: 就是那个次力。
1: 对，可
2: 听您说这个泡水喝，我想报名领一份了吗？
1: 以。可以，可以，我给您报个名。咱们这个是一人一份儿。打电话的听众啊，我们都发，您放心啊，咱们准备的特别充足，都有，给您留一份儿，您拿回去就按我讲的那个小方，看看您适合哪个，您就把它
2: 好，
1: 泡水喝，好不好？
2: 哎，太好了，孟
1: 哎，
2: 非老师，我昨天啊听您节目，哎呀，可喜欢您了，您讲的啊也挺有意思的，人也实在，
1: 啊。
2: 您的节目啊还有福利，我都不知道咋谢谢您了，
1: 不客气，不客气。您这以后呢，您就多听一听。最重要的一点呢，如果说您感觉哪个地方有用呢，您就给它记录下来。咱们这个身体健康多重要啊！你自己记
2: 哎，
1: 了，自己用，给别人有的时候也能用。你说这是不是更好呢？对不对？
2: 是呀、
1: 嗯，
2: 啊，
1: 我给您
2: 哎，
1: 报上
2: 太
1: 名。
2: 谢，太谢谢您了，孟非老师。
1: 哎，不客气。
2: 哎呀，你真是个好人。我以后啊，我得坚持听你节目，做你的粉丝。
1: 好的，你看我这今天又收获了一个粉丝，也谢谢你支持，也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咱们也
2: 哎，
1: 都长命百岁，好不好？
2: 好的，好
1: 哎，
2: 的，谢
1: 好，
2: 谢
1: 给您
2: 孟非
1: 报
2: 老
1: 名，
2: 师。
1: 哎，不客气，好嘞，
2: 哎，
1: 哎，咱们
2: 好
1: 说
2: 嘞。
1: 到这儿，嗯，
2: 哎，
1: 再见，
2: 谢谢，再见，
1: 哎，再见。
3: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682-6138，400-682-6138。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光阴之外动画官方正式发布重磅消息，第一季即将迎来阶段性停更收官。根据官方最新追更日历安排，6月13号18点正片将上线第一季大结局，陪伴观众走过数月追番时光的第一季故事即将画上圆满句号。而让所有漫迷狂喜的好消息同步落地，动画第二季正式敲定升级为全年不断更年番。作为2025年末横空出世的国漫黑马，光阴之外改编自耳根同名封神小说，依托废土修仙加中式克苏鲁的独创世界观，跳出传统仙侠套路框架，数次冲上动漫相关话题榜单。由博弈动漫倾力出品，改编自枫林北同名小说玄幻动画《万人之上》，正片将于2026年6月9号上线开播。这部黑马新作将登陆爱奇艺独家首播，彻底颠覆传统修仙动画固有套路，给大家带来全新的解压追番体验。很多老牌修仙国漫剧情永远离不开打怪升级、秘境寻宝、渡劫修仙，剧情套路早已被观众摸透，而《万人之上》另辟蹊径，主打反差搞笑的轻松修仙风格，仅凭设定就圈粉无数，未播先火，收获大批原著书粉和漫迷的期待。本次上线的正统动画配置十分良心，全剧一共12集，单集时长20分钟，足够完整铺垫主线剧情、刻画人物故事，更新节奏也非常友好。官方固定每周2上午9点准时更新，稳定的更新频率让大家不用苦苦等待。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的资讯当中，改编自枫林北的同名小说玄幻动画叫什么名字？ A. 一人之下， B. 一人之上， C. 千人之上， D. 万人之上。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2: 哈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1: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2: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1: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2: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而线下售票的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查某。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市教育局对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假放假工作作出安排。全市中小学于2026年7月5号星期天起放暑假，秋季开学于8月30号星期天、8月31号星期一报到，9月1号星期二正式上课。幼儿园放假和开学时间参照执行。工作要求指出，要切实规范假期作业布置，科学合理布置假期作业，鼓励布置分层、弹性、个性化作业，提倡布置实践性、探究性和趣味性作业，积极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严禁布置手抄报、拍照打卡等表演性作业。对完成作业较困难的学生，可采取教师指导，适当不得以作业完成情况作为开学报名的硬性要求，不得对未完成作业的学生不得以作业完成情况作为开学报名的硬性要求，不得对未完成作业的学生进行批评指责，变相惩罚。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金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独角戏来自许茹芸，在95年的时候发行首张个人专辑《讨好》，第二年呢便凭借着专辑《泪海》和《如果云知道》红遍了亚洲。许茹芸呢用灵动飘渺的云式唱腔把苦情歌唱到极致，也因此成了几代人心中的情歌天后。在柔软之外呢，许茹芸的内心也是极其的清醒并且勇敢，她从来不是那个要求别人将自己 捧在手心的小公主，反而呢是喜欢在日常生活当中一身黑色打扮的酷女孩。敢爱敢恨，当遇到生命当中的真命天子的时候，她会在对方相识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面就完成了终身大事，结下一辈子的缘分。为你送上许茹芸这首独角戏，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曹芳等人。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改编自李马小说《犯上者》动画《上乘之下》，近日官方发布全新 PV 预告，独树一帜的废土嘻哈风格瞬间引爆热议，被网友盛赞审美绝了，打破国漫固有壁垒。这部融合废土求生、热血反抗的作品，以极致反差美学，在硬核设定剧情上提前锁定年度国漫爆款席位，优酷全网独播，值得万众期待。在国漫同质化审美泛滥的当下，《上乘之下》走出了一条极具辨识度的风格之路。 PV 当中，末世废墟与街头潮流完美碰撞，锈迹斑斑的铁皮墙布满色彩炸裂的涂鸦，破败街巷里飞驰着爆改机车，毒瘴弥漫的地下管道与赛博朋克风建筑交织，每一幕都充满视觉冲击力。角色设计更是惊艳，工装、嘻哈、赛博元素融合，造型张扬又贴合废土气质。主创团队采用顶级 3JR 技术，大到下沉蜿蜒的地下通道，小到角色脸上的疤痕、衣服的磨损痕迹，都刻画的细致入微，搭配嘻哈混搭末日电子乐 BGM， 打斗场景丝滑卡点，视觉体验直接拉满，彻底打破废土题材的灰暗刻板印象。6月2号，一念永恒动画官方微博放出重磅消息，动画第四季正式确定为完结季。这则官宣也意味着持续数年的动画连载之旅即将画上圆满句号。我们追更多年的主角白小纯修仙传奇终将迎来最终大结局。消息一出，迅速刷屏二次元圈层，热搜话题持续飙升，无数老粉纷纷感慨，整整6年的追番岁月终于要迎来收尾时刻了呀。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刚提到的动画《上乘之下》中，动画融入了哪些元素 ？A. 工装 ，B. 嘻哈 ，C. 赛博 ，D. 修仙。上哔哩哔哩搜索《常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为你送上许巍这首《温暖》。许巍在丽江和乐团的朋友们坐在一起聊天，有人最多一年往返丽江100多次，而丽江这座城市呢，总是能够带给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他还记得98年第一次去丽江，他整个人都被震撼住了。原来中国还就是写的关于丽江的记忆，在丽江的每次演出都会让他感到难忘。当地的听众就是写的关于丽江的记忆，在丽江的每次演出都会让他感到难忘。当地的听众非常的活跃，演唱会的气氛也特别的好。许巍感慨说自己和丽江听众的缘分太好了。为你送上许巍这首《温暖》，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张惠妹《我恨我爱你》。

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行走时天然偏向逆时针方向。你有没有注意过，在展厅、广场或是公园里，人们散步时似乎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转？一项跨国合作的研究证实，这不是你的错觉。研究人员通过对不同规模的群体转弯行为进行了系统观测，发现绝大多数人在行走和转身时存在显著的逆时针方向偏好。这个偏好与你是哪国人、是男是女几乎没有关系，只有年龄产生了微弱的差异。这个发现是偶然碰上的，当时研究团队正在利用数据研究社交距离模式，在

0: 全部33次实验中，有32次参与者的行走和转弯时都有明显的偏爱逆时针方向的倾向。这个结果让人非常意外，因为如果是完全随机的行走，整体统计下来不应该出现任何方向性的偏好才对。这项研究虽然未能解释根本原因，但其应用价值已经开始浮现。在建筑设计、消防疏散路线规划、大型公共场所动线设计等领域，理解人类无意识的方向偏好可以帮助优化流线设计，减少拥堵和碰撞。例如在体育场和展览馆的出口布局中，如果默认的转弯方向与人类内在偏好一致，可能有助于紧急疏散时提高通过效率。一个基础行为规律正在向应用领域辐射出意料之外的价值。研究者下一步计划探索这种行为偏好是否同样存在于驾驶行为和虚拟现实导航中，如果有，将会对自动驾驶算法和 VR 界面设计产生直接影响。这再次证明基础科学中最简单的观察有时就能引出最意外的应用。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数字电路当中呢，有一种逻辑运算符号叫做与非门。与非门呢，其实就是一种选择方式。蒋凡、三少和阿庆三个人一拍即合，组成与非门乐队，成为了引领很多人进入电子乐世界的启蒙者。与非门的作品呢，常常喜欢突破我们的听觉习惯，简单动听的旋律，迷离变幻的电子音色和节奏，再加上细腻悠扬的女声，组成了独特的与非门音乐风格。借助电子音乐新潮前沿的表达方式，蒋凡擅长的民谣、经典的粤语说唱、传统的中国风器乐，在他们手中大胆发挥着碰撞和融合，为电子音乐也带来了更丰富的面貌哈。为你送上与非门这首《改变》，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周杰伦《龙卷风》。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2: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啊、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1: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2: 今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1: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2: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1: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2: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的清风拂过，携着春日的最后一丝慵懒，给大地披上了新的绿装。夏虫出鸣，忙栽秧，槐花新绽，柳成荫，一场阳光与热闹交织的盛夏就在眼前。古往今来，无数诗人为夏天写下动人的诗篇，此刻我们去感受初夏最清新的雨后，司马光的客中初夏。
1: 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一场春雨过后，初夏的天空格外晴朗。司马光在客居他乡时写下了这首清新明快的客中初夏。四月的天气清新和暖，雨后初晴，对面的南山显得格外清晰分明，再也没有柳絮随风飘舞的景象了，只有那金黄的葵花始终向着太阳盛开。这首诗不仅描绘了雨后初夏的清新景色，也寄托了诗人的情怀。他以葵花自喻，表达了自己的忠心耿耿。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郑秀文的这首《不能承受的感动》。这里是 FM 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哈，目前的实时温度22摄氏度。这会儿不知道在直播间里面也看不到外面还下不下雨。今天预报小雨转晴啊，最高28度，最低21度。明天预报晴天，最高32度，最低22度。后天假期的后两天预报都是有降水的，预报是小雨，最高温度会维持在30度左右，最低也会在20度左右。继续为你送上周笔畅《预感》。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光阴之外动画官方正式发布重磅消息，第一季即将迎来阶段性停更收官。根据官方最新追更日历安排，6月13号18点正片将上线第一季大结局，陪伴观众走过数月追番时光的第一季故事即将画上圆满句号。而让所有漫迷狂喜的好消息同步落地，动画第二季正式敲定升级为全年不断更年番。作为2025年末横空出世的国漫黑马，光阴之外改编自耳根同名封神小说，依托废土修仙加中式克苏鲁的独创世界观，跳出传统仙侠套路框架，数次冲上动漫相关话题榜单。由博弈动漫倾力出品，改编自风铃北同名小说玄幻动画《万人之上》，正片将于2026年6月9号上线开播。这部黑马新作将登陆爱奇艺独家首播，彻底颠覆传统修仙动画固有套路，给大家带来全新的解压追番体验。很多老牌修仙国漫剧情永远离不开打怪升级、秘境寻宝、渡劫修仙，剧情套路早已被观众摸透，而《万人之上》另辟蹊径，主打反差搞笑的轻松修仙风格，仅凭设定就圈粉无数，为博鲜活，收获大批原著书粉和漫迷的期待。本次上线的正统动画配置十分良心，全剧一共12集，单集时长20分钟，足够完整铺垫主线剧情、刻画人物故事，更新节奏也非常友好。官方固定每周2上午9点准时更新，稳定的更新频率让大家不用苦苦等待。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的资讯当中，改编自风铃北的同名小说玄幻动画叫什么名字？ A. 一人之下， B. 一人之上， C. 千人之上， D. 万人之上。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为你送上王嘉尔的这首 Blue， 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一年一度的618年中大促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商城的所有大牌美妆限时的破价，福利力度真的是直接拉满，所以今天给你带来了国际大牌超多女生看见都会心动的明星同款 SK2 神仙水。官网呢230毫升要1700多啊，今天618限时的秒杀只要499，只要499。现在下单的话再送你5支15克的小样，没听错啊，再送你5支15克的小样装。

错过可要再等一年了，所以真心建议你赶紧去抢闭眼囤。商城呢之前是卖599，这次是年终大促直降100，到手只要499，到手只要499。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神仙水赶紧来抢，回复关键词神仙水赶紧来抢。夏天高温闷热的天气呢，皮肤特别的爱出油， T 区油的能反光，毛孔看着都粗了一圈，熬夜加班之后呢更是暗沉蜡黄，像没睡醒一样，上妆还卡粉斑驳，怎么补都救不回来。很多朋友呢换了一堆的护肤品，钱花了不少，皮肤的问题照样没有解决。想要稳住夏日的好肤质，维稳修护啊，控油提亮的护肤刚需就是SK2 神仙水，一定要买回去试一试。它的核心成分 Pitera 哈，可是神仙水的灵魂，能够调节皮肤的新陈代谢，夏天用控油又补水，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那肤色会立马的提亮。现在商城618的活动超级的给力，买230毫升正装的神仙水，直接送5瓶15克大红瓶面霜一套，搞定水和面霜啊，精简护肤党狂喜。再来说一下今天给到的价格，官网230毫升神仙水呢，平时要1700多块，那平时是舍不得下手。那今天618年终大促，临期的清仓捡漏，230毫升正装只要499，230毫升正装只要499。现在下单的话，再送5瓶15克大红瓶面霜，5瓶15克大红瓶面霜。虽然神仙水的这个效期啊是到2027年的4月，那大红瓶呢是到2027年的7月，但是护肤品早晚都要用，消耗特别的快，完全不用担心。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神仙水，回复关键词神仙水赶紧来抢。再重复一下价格，618给到你的呢是我们的 SK2 神仙水，230毫升正装只要499，下单呢再送5瓶15克大红瓶面霜。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神仙水赶紧来抢。只是为你送上莫文蔚寂寞的恋人。

0: 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商城夏季好物上新了，
1: 主播严选美妆家居服饰鞋履一站式选购，
0: 夏日清凉专区卡洛驰阿迪达斯 CK 品牌直供，性价比拉满，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更实惠，
0: 品质保障，居家轻松购全球好物。
1: 关注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好物优选，进商城抢福利吧。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4: 科学家们用 X 射线激光首次捕捉冰冻微观过程，将一杯水放入冰箱，几分钟之后它就结冰了。但物理学家们想搞清楚的是最基础的谜题，纯液体在没有任何杂质参与的情况下到底是如何变成固体的。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界150年，而理论与实验之间的差距大得惊人，对结冰速度的预测偏差可以高达20个数量级。最近科学家们在德国通过欧洲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将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让它们通过磁铁构成的曲折

0: 道，电子在转向过程中释放出的脉冲辐射，产生了世界上最大的 X 射线激光束之一。利用这种设备，研究人员终于开始捕捉冰冻过程的最初几微秒。这次实验根据现代冻结理论，科学家们将高速液流射入真空，液流通过蒸发迅速冷却，然后用 X 射线脉冲获取原子排列的衍射图样。结果显示，在短短几百微米距离和几微秒内，液流就从液态演化出了结晶结构的迹象。这次理论预测与实际值的差距缩小到了约100至1000倍。理解冰的形成不只是基础物理知识，更准确的冰冻模型有助于搞清楚高空云层中冰晶的发育过程，而卷云中的冰晶对地球气候有显著的增温效应。改进的冰冻理论可以直接提升气候预测模型的精度。此外，从材料科学中的晶体生长控制到食品工业中的冷冻保存技术，破解结冰之谜的影响遍及了多个领域。如今我们终于开始看清冰晶诞生的最初瞬间了。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许久不见的好妹妹，邀请到华语唱片黄金时代的甜妞赵咏华重新的来演绎这首婚礼殿堂的经典情歌，致敬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最浪漫的事呢，是赵咏华的成名曲，嗓音温暖甜蜜，并且充满了叙事感，被秦昊形容为幸福的声音。歌曲围绕着小女人在爱情当中的犹疑、确认，再到厮守的心路历程。改编呢，也是由荒井十一来担任的，用很清新的木吉他作为年轻的代表，饱满的打击乐为歌曲也是赋予了不同的风格。为你送上好妹妹和赵咏华这首《最浪漫的事》。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为你送上那英莫主播台交给长乐。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陕西省2026年普通高考已顺利结束，高考评卷工作按时开展，预计6月25号公布成绩及各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并开始第一阶段志愿填报工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不要向他人随意提供或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身份证、准考证等个人信息，明辨网络谣言，切勿听信关于招生录取的各类虚假消息，通过官方渠道获取高考权威信息。最近，上海戏剧学院公布了2026年博士研究生的拟录取名单，49岁的演员黄晓明也成功上岸，考入了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的博士。不管你多大年纪，身处什么行业，只要心里还有学习的热情，愿意为目标踏踏实实地付出努力，什么时候出发都不算晚。别再说30岁了就别折腾了，也别被外界的声音困住脚步。院校的大门向所有愿意终身学习的人敞开，机会永远留给真正坚持的人。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歌手黄龄带来的嗨歌，不知道有没有让你下班的路上放松一点心情呢？今天确实啊，道路比较湿滑，路面有雨，可见度呢也不是特别的高，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在这个下班行驶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周四的傍晚18:26，欢迎您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那夏天啊，尤其是像这两天天气温度又有点闷，温度又有点高，皮肤呢就特别容易爱出油，尤其是 T 区啊，油的能反光了，毛孔看着都会粗一圈，熬夜加班过后呢更是暗沉蜡黄，像没睡醒一样，上妆呢还会卡粉斑驳，怎么补都补不回来。很多朋友像是长乐这样的，换了一大堆的这个护肤品，钱是花了不少，皮肤问题是照样没有解决。那想要稳住夏日好肤质，维稳修护控油提亮，护肤刚需一定有它，它就是 SK2 神仙水，大家可以买回去试一试。它的这个核心成分 Pitera 可是神仙水的灵魂成分，它可以调节我们皮肤的新陈代谢，夏天用可以控油补水，熬夜过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呢也会一马提亮。现在我们的商城618活动超级给力，就在今天618当天，买230毫升正装的神仙水，我们再送大家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一套搞定水和面霜，这个精简护肤党应该是狂喜的。官网上面的售价230。

毫升的神仙水正装啊，平时是要1700多的，同样啊，也是一个舍不得下手的款式。那今天呢，我们的618年终大促07清仓减漏，虽然是07啊，但是能够保证大家用完的神仙水的有效期是有效期是到27年的4月份，大红瓶的有效期呢是到27年的7月份，而且都是正装啊，230毫升的正装只要499元，而且这499元不只有神仙水的正装，还会再送大家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护肤品嘛，早晚都要用，消耗也会很快，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所以可以趁着我们年终福利啊，多囤上2单，或者可以送爸妈送姐妹都是非常的合适的，趁着有这个价格啊，不囤真的有一点点浪费了。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上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公众号，上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公众号，回复神仙水3个字，抓紧时间来抢购吧。周四的傍晚18:28，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宝藏的。
1: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2: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1: 快来讲讲
2: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1: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2: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U2、 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1: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2: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3: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趣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改编自李马小说《犯上者》动画《上乘之下》，近日官方发布全新 PV 预告，独树一帜的废土嘻哈风格瞬间引爆热议，被网友盛赞审美绝了，打破国漫固有壁垒。这部融合废土求生、热血反抗的作品，以极致反差美学，在硬核设定剧情上提前锁定年度国漫爆款席位，优酷全网独播，值得万众期待。在国漫同质化审美泛滥的当下，《上乘之下》走出了一条极具辨识度的风格之路。 PV 当中，末世废墟与街头潮流完美碰撞，锈迹斑斑的铁皮墙布满色彩炸裂的涂鸦，破败的街巷里飞驰着爆改机车，毒瘴弥漫的地下管道与赛博朋克风建筑交织，每一幕都充满视觉冲击力。角色设计更是惊艳，工装、嘻哈、赛博元素融合，造型张扬又贴合废土气质。主创团队采用顶级3:2技术，大到下沉蜿蜒的地下通道，小到角色脸上的

痕，衣服的磨损痕迹都刻画得细致入微，搭配嘻哈混搭末日电子乐 BPM， 打斗场景丝滑卡点，视觉体验直接拉满，彻底打破废土题材的灰暗刻板印象。6月2号，一念永恒动画官方微博放出重磅消息，动画第4季正式确定为完结季。这则官宣也意味着持续数年的动画连载之旅即将画上圆满句号。我们追更多年的主角白小纯修仙传奇终将迎来最终大结局。消息一出，迅速刷屏二次元圈层，热搜话题持续飙升，无数老粉纷纷感慨：整整6年的追番岁月，终于要迎来收尾时刻了呀！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提到的动画《上乘之下》中，动画融入了哪些元素 ？A. 工装 ，B. 嘻哈 ，C. 赛博 ，D. 修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四的傍晚19点的04分，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锁定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0: 今天也是端午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此时此刻大家应该已经卸下了一身的重担，准备迎接自己快乐的周末了。
1: 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
0: 不知道大家在这个三天的小长假当中打算干些什么呢？对于喜欢这个动漫游戏的朋友们来说，可能这个三天的时间应该刚好够大家刷上一个游戏，或者刷上一个简单的副本，再追上几个积攒了好久的新番。那大家最近可能会玩一些什么样的游戏，或者是追哪些番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当然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长乐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就在本周末19号和20号端午小长假的前两天，昨天给大家有介绍到的这个 Super Look 游戏动漫嘉年华即将正式举办，这也是它的第一届啊。地点是在西安浐灞丝路国际文化艺术中心。时间呢是早上的9点到傍晚的5点钟。那长乐给大家准备到的小礼物呢，就是这个漫展的门票。如果大家这个端午小长假前两天无事的话，可以去到漫展上面一起来玩一玩。长乐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小礼物，到时候呢长乐会支一个小小的小摊子，可以来小摊子上跟长乐一起互动啊，当然也可以领到一些精美的小物料，都是长乐提前准备好的长乐漫游记的一个 IP 的物料。然后呢也是新注册了一个账号啊，在小红书上面，大家如果想要领票的话，搜索长乐漫游记的小红书账号，点击一个关注，然后私信我就可以啦。

就是我们可以明天上漫展上面一起去线下聊一聊，一起玩一玩。那除了这个礼物之外呢，还为大家准备了另外一个，是来自之

前一直为我们赞助的西安本土的福瑞文化古都有售带来的一个文创大礼包，里面有像古都有售 IP 的明信片啊，这个马口铁的徽章，还有像小镜子，还有冰箱贴、钥匙扣等等等等吧。喵晚安，喵喵。总之一个大大的袋子。喵午安，喵晚安。这两天已经送出去好几份啦。那我们今天的送礼方式呢，跟以前是一样的。我们先来上节目，在节目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仔细的去留意一些小小的细节。在节目的最后呢，长乐会问出一个问题，首位答出问题的朋友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文创大礼包啦。

OK， 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主要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相关的资讯啊，没有主题 IP 的分享，当然大家如果也有自己比较想知道的一些 IP 的消息，可以后台私信我啊，上哔哩哔哩或者是小红书搜索长乐漫游记就可以了。我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第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在昨天，也是我们正在上节目的时候，有一个这个非常厉害的动漫节正式启幕了。很调皮的嘴角，你看它跟我们的节目时间撞了，这不是？那肯定还是优先听我们的节目嘛。开玩笑，昨天正式启幕的是第22届国际动漫节。是在昨天的傍晚，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启。要早安，要午安。本届的国际动漫节呢，是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片为年度口号，一共呢是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包括在昨天的傍晚呢，也迎来了金猴奖动漫的颁奖。早安，要午安，这也是昨天最受大家瞩目的几个奖项了。当然在这个展会上，除了这个颁奖典礼之外，还有一些活动的体验，比如说像 VR 的沉浸体验，还有一些文化出海案例等等的一些介绍。那先来说一下，在这个第22届中国动漫节获得金猴奖的作品名单吧。首先是这个综合奖，感觉这三部动画获奖也是当之无愧啊。首先是综合奖动画电影类，获得金奖的是罗小黑战记二，来自韩木春华的一个罗小黑战记的续作。那这部动画可以说确实啊，当之无愧的金奖啊，也是去年这个算是票房除哪吒二之外吧，一个票房冠军。但是这一次好像我看到他的这些奖项里面都没有包含哪吒相关的奖项，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较新的一些 IP。 获得银奖的呢是浪浪山小妖怪，来自邵美影。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第三部呢是三国的星空第一部，也是易中天老师来指导的一部作品啊，来自海平屋脊影视。虽然说这三部作品上线也是当之无愧，但是确实啊，去年的这个动画电影类上线的也不是特别的多，只是确实啊，上线了这几部都算是比较经典，都算是比较精品的作品，所以呢，虽然说当之无愧，但是好像也就这几个了。那刚刚说到了这个金银铜奖呢，是动画电影类的，再来看一下这个动画剧集系列。获得这个金猴奖综合奖的动画系列片的是，获得金奖的是《中国奇谭二》，就是由这个浪浪山小妖怪动画电影的制作方上影源，也就是上美影旗下专门做动画电影的一个子公司。中国奇谭从23年一直到去年的年初，确实也是像是一把利剑

在里面你甚至可以看到像是毛茸茸的那种质感，毛线小人，包括还有剪纸的小人，还有粘土的小人，就是各种各样你能想象到和想象不到的属于中国动画的可能性都在这个中国奇谭里面。这也是这二年啊，如果要我主推一个能够向海外的朋友去介绍我们中国动画水平的一部作品，我是一定会介绍这一部的。第一部和第二部都非常的优秀，只不过呢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就说到啊，因为它的一些动画的文戏方面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晦涩，比如说这第二季的第一集应该是耳中人，总之看完这个耳中人之后呢，大家也是一人一个哈姆雷特啊，众说纷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见解，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啊。谁说这个动画这个文化的产品拍出来就一定只有单一的解释呢？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除此之外，我觉得它成功的一点就是它除了把这个中国风的动画搬上了这个小屏之外，它还把中国的动画搬上了大屏。你像刚刚说到的浪浪山小妖怪，就是出自中国奇谭动画的第一季第一集，叫做小妖怪的夏天，来改编而成的一个大电影啊。说到浪浪山小妖怪的话，它的第二季也是即将上线了。

山的第一部呢是在2025年8月2日上线的，当时的票房是获得了17.08亿，豆瓣评分呢是8.5分，也是中国影史二维动画票房的冠军。那就在本月的14日呢，上影集团在他的上影盛会当中正式公布了《浪浪山小妖怪》的续作第二部正式回归，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这一部作品从制作到正式上线周期可能在3年左右，所以可能预计会在2029年前后上线。那导演呢依旧是雨水导演，大家可以稍稍期待一下。

0: 继续来看获得综合奖动画系列片奖的银奖的是动画，又是一个续作啊，《玲珑》第二季，来自异化开天。这也是异化开天最大的牌面了。就是当之无愧这几个字，我觉得已经说腻了。但是玲珑获得银奖这个事情，我觉得，实至名归啊，完全的实至名归。那据悉呢，玲珑的第三季也是即将要上线了，应该就在今年的后半年左右。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
0: 然后在动画的这个系列片当中啊，是有三个 IP 并列获得了铜奖。
1: 是喜欢你，
0: 除了我们很熟悉的《剑来》第二季，还有《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以及《2049超能星云队》。这三部动画呢，《剑来》是来自腾讯视频，《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呢，同样是腾讯视频。最后一个获得铜奖的《超能星云队》啊，是来自央视动漫集团有限公司。
1: 早安。

0: 那这一次获得动画短片奖的一共是有三位。首先是获得金奖的，这是一个来自俄罗斯的大师电影工作室，
1: 很调皮的嘴角
0: 带来的短片叫做《一岁一枯荣》。
1: 你的发烧，
0: 这是一个很有国风的名字，来自一个俄罗斯的电影工作室。获得银奖的呢

是来自法国的一个电影工作室，叫做 Mio 影视发行公司。获得铜奖的是来自我国的动画人，叫做陈旭东带来的《黎明彼岸》，这是三个小短片的奖项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继续来看到的是综合奖的漫画奖项，喜欢你。获得金奖的是来自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丹青水浒鲁智深传》，获得银奖的是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莺歌逐梦》，获得铜奖的是作者阿耿带来的《让自己成为一道光，常相遇的故事》。

0: 那这一次除了刚刚说到的这几个大奖之外呢，还有一些潜力奖，刚刚说到的是综合的奖项啊，还有一些潜力奖，获得动画短片潜力奖的一共是有12部动画短片，
1: 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
0: 分别来自这个国内外的各大这个传媒高校啊，包括像法国的高布兰学院以及高等视觉传媒学院，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
0: 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像中传、中美、同济、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美术学院，还有浙传。
1: 全世界停在这一秒，
0: 获得潜力奖漫画的是有一共6个，也是来自我国的6所大学带来的作品。其实一个奖项的结果，你要说它非常的重要，当然它标榜着一个动画的荣耀，也是在证明着这个动画带给这个大家的一个文艺的价值。但是你要说它不重要，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每一个动画人、动漫人在坚持自己不断创新的初心。
1: 喜欢你的拥抱，
0: 所以希望这些奖项啊，能够带给这些动画制作人一些信心，一些勇气，在这个动画制作的方面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0: 早安。
1: OK， 我们继续再来听上一首歌吧。听完一首歌之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更多的资讯。
0: 喵，晚安。
1: 如果大家也有自己比较想要听到的这个歌呢，可以跟长乐来私信，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或者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那最近新开了一个小红书的账号啊，同样也是叫长乐漫游记，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搜来看一下。
0: 你把世界都忘掉，
1: 刚刚既然说到这个浪浪山小妖怪了，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浪浪山小妖怪的主题曲吧，来自歌手黄子弘凡带来的《重如尘埃》。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井然有序，斑马线也是城市的一道风景。耐心排队，让等待美食的过程也变得美丽。文明让出行不只是出行，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是魅力西安的一部分。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四的傍晚19:27，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0: 节的相关信息，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个金猴奖的相关奖项啊。如果大家对这个奖项后续还有哪一些这个作品，或者这些作品在哪里可以找到，可以来私信我啊，我来发给大家。那继续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 IP 呢，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很熟悉了，在刚刚的这个获奖作品里面其实也有它相关的一个动画。
1: 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的拥抱。
0: 刚刚它的这个动画剧集是获得了这个动画短片的银奖，它就是王者荣耀。
1: 我知道，就是
0: 大家可能玩过王者荣耀的游戏，不管是王者荣耀本身的这个5v5游戏也好，还是王者荣耀世界，那可能再深刻一点的，他说不定还有看过王者荣耀的一些动画短片。这个应该是2023年上线的一个动画短片啊，当时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有分享到。

0: 到这里，那个动画短片叫做《噬亡者》啊。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它也有经常日更到的一个动画的短片，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来看一看，都是一些《王者荣耀》里面的角色的一个日常系的小故事。那如果你看过这个动画短片，也玩过它的游戏，那有一个东西你是肯定没有看过，它就是《王者荣耀》大电影。当我知道王者荣耀要拍这个大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像当年的这个王者荣耀岁月篇，就是制作一个这个 3D 的动画剧集，但我后来发现不是，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丰富。那在6月10号呢，王者荣耀官方也是发布了这个王者荣耀大电影的最新消息，并且公布说这部动画电影是正式开启制作了。影片呢是由张痴宇导演来指导的。那张痴宇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啊，
1: 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0: 就是开心麻花的这个导演嘛，本名叫做张痴宇啊。他的代表作大家比较熟悉的像《独行月球》还有《羞羞的铁拳》，他也是比较擅长这种科幻加一点喜剧的融合，那主要还是以这个合家欢的这个风格来著称。那目前呢正在指导的就是我们熟悉的《王者荣耀》大电影了，这个电影计划会在2028年正式上线啊。据说这个影片会继续延续他比较擅长的这个高概念的喜剧路线，算是一部承载着无数玩家多年陪伴与热爱的影片，也更是《王者荣耀》这个 IP 啊首次登陆大荧幕的喜剧冒险了。因为虽然说游戏现在它排第一，这毋庸置疑，但是上线大电影跟它完全是两个领域啊，看它能不能做成一个属于所有人的荣耀大电影啊。其实它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发布过它的这个海报了，应该是在2025年的10月26号，当时是王者荣耀10周年的一个庆典。在这个庆典上面呢，官方也是正式宣布会启动这个合家欢的动画大电影计划，并且也是发布了无限可能的概念海报动态版。
1: 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
0: 根据他之前去年发布的这个影片的详细信息来看，它主要讲述的就是这个信息能量失控引发了剧烈爆炸，时空之门缓缓打开，王者峡谷轮廓出现，神秘的英雄们穿越时空，一场全新热血的荣耀之旅即将开始。那据悉呢，这一次的王者荣耀动画大电影不只是简单的复刻

游戏它主要是一场全新的峡谷奇幻冒险之旅。那这一次呢，是由开心麻花的导演、编剧张痴宇老师，喵晚安喵，还有特邀的创意总监喵晚安喵喵沈腾老师。都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业内的大咖来做了一个我们不是对于他们的名字能够联合到一起的一个领域。这次算是张痴宇导演和沈腾导演两个人的跨界的一个尝试了。穿过你的发梢，就让全世界停在这一秒。《王者荣耀》如果没有玩过的朋友应该也有听过它，这个确实也是目前腾讯游戏的 number one 啊，来自腾讯的天美工作室，目前在安卓和 iOS 平台上面都有的一个 MOBA 类的国产手游。这游戏从15年就已经正式开启了，15年的11月26号在安卓和 iOS 平台上面正式公测。其实它还有一些曾用名啊，而且它当时上线公测的时候会发现王者荣耀这个游戏里面还有很多我们比较熟悉的英雄联盟里面的一些角色，后来也是一点一点改一点一点改，然后就有了现在的这个王者荣耀。它其实也有一些曾用名，包括像王者联盟还有英雄战绩。那目前王者荣耀的外服版本叫做传说对决。那在去年10月26号2025王者荣耀共创之夜，也是它的十周年庆典之上呢，王者荣耀方面也是披露其25年的国服日活用户也是突破了 1.39 个亿。日活用户啊 ,1.39 个亿，相当厉害了。那全球的月活用户呢是超过了2.6亿。那这样的一个数据不仅再度打破了他在2024年公布的1亿日活用户的这样一个记录，同时也是创下了全球游戏产品月活用户的最高记录。小王这次了不得了呀，小王要拍大电影啦。你也会期待王者荣耀的动画大电影上线吗？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参与讨论，上哔哩哔哩或者小红书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早安，我们2028电影院见吧。OK， 那说到他了，我们就来听一首他的歌曲吧。其实王者荣耀的这个主题歌曲我确实有非常非常的多啊，王者荣耀相关的主题曲我是库里面一共搜了有54首。因为它除了每一年的这个周年庆会推出一些全新的这个歌曲之外呢，它还会给每一个角色来设定一个角色曲，而且某一个角色比如说特别的受欢迎的话，那它的这个角色曲可能还不止一个。那大家如果也有比较想听到的王者荣耀相关的一些歌曲呢，可以在后台来私信我啊。那我们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者无限王者团，就是由王者荣耀其中的五位英雄来组成的一个男团啊，一个二次元的男团。那最近呢，这个五位这个王者荣耀当中的英雄角色也是去到了线下啊，就有点像这个恋与制作人的这种线下见面会。当然这个具体的内容就是节目上就先不跟大家分享了，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可以在这个直播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故事。那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这个王者荣耀男团带来的一首夏日主题曲，叫做不惧浪。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生产不松懈，幸福生活有保障。

0: 上线，快来一区大连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2: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1: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2: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1: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2: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

0: 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1: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四的傍晚19:44，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想让全
0: 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的二次元相关资讯啊。接下来的这个动画呢，我觉得可以稍稍让你感觉到有一些放松，又有一点治愈。如果全世界都觉得你很奇怪，那么恭喜你，魔法世界的大门正在向你展开。6月17号，迪士尼电影官方发布了迪士尼动画工作室全新原创电影，叫做《魔法秘境》。目前首支的预告已经发出来了，本片呢是由《冰雪奇缘》和《疯狂动物城》的原班人马来打造，将会在今年的11月全球现映。
1: 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
0: 虽然不知道这个动画上线之后怎么样，或者它的这个故事怎么样，但是《冰雪奇缘》和《疯狂动物城》好不好我还不知道嘛。那这部影片据悉也是华特迪士尼的第65部动画长片了。那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它其实讲的是一个母女关系为核心的成长奇幻的故事。主人公呢是一个个性冲动、不按常理出牌的少女，叫做比利。这个也很符合这个迪士尼一贯的这个女生设定的形象。那除了这个比利之外呢，还有他谨慎小心的母亲爱丽丝。比利从小呢性格就比较古怪，举止也很怪异，一直无法融入校园，总认为自己是异类。那一次意外当中呢，比利释放出了体内隐藏的魔法能力，瞬间从无聊的社区生活被炸了出来，一头扎进了名为赫克塞的隐秘女巫魔法国度。而在这个魔法国度等待他的是会说话的羽毛笔奎尔女士，以及一本魔法日志，叫做艾利亚斯奎克。艾利亚斯奎尔。那随着这样一场充满奇幻魔法的冒险展开，我们的主角比利不仅要解开自身血脉的秘密，还要直面威胁整个魔法世界的危机。与此同时呢，他也在旅途当中揭开了关于家族的久远秘密。这听起来怎么有点像女生版本的哈利波特呢？欢迎走进哈利比利。

根据外媒的报道来看呢，魔法秘境的视觉能量是融合了吉卜力的工作室风格与经典童话的美学，预告当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像悬浮岛屿啊、漂浮城堡以及会发光的蒲公英等等的一些充满想象力的画面。迪士尼呢，这次也是要把一个完整的巫师文明搬上大荧幕了。其实从《冰雪奇缘》到《疯狂动物城》这样一支原班人马带给我们的无数感动和惊喜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的，而这一次呢，他们也将目光投向了一个关于奇怪、关于归属、关于母女关系的魔法故事。正如他在先导片当中所说，如果全世界都觉得你很奇怪，那么恭喜你，魔法世界的大门正在向你展开。喜欢

OK， 我们再来听上一首歌，一首歌曲之后再来跟大家介绍其他的一些相关资讯。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是来自这个《王者荣耀》的相关歌曲。来听一首这个角色姬小满的歌曲吧，因为姬小满呢，虽然也不是现在的这个最新的英雄啊，但是对于我们这种老玩家来说，也算是一个比较新的英雄了。这是姬小满的英雄主题曲，叫做《好戏》，来自歌手万妮达。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见。

0: 周四的傍晚19:51，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
0: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迪士尼即将上线的这个新片，
1: 全世界。
0: 那么另一方面呢，梦工厂也不甘示弱，它带来了一个算是非常多90后、80后朋友们的童年记忆。它就是《怪物史瑞克五》，只不过那个时候我们还叫它《怪物史莱克》。但是呢，不管它叫《怪物史瑞克》还是《怪物史莱克》，它距离上一部播出已经时隔整整17年了。那这一次呢，梦工厂的经典动画续作《怪物史瑞克五》正式定档在了今年的6月30号上线。
1: 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那目前的内地暂未引进官宣，但是大概率我相信这样的一部，这个情绪价值拉满、情怀感拉满的作品，一定是会上线内地这个影院的。那这一次呢，据悉系列主创包括原班的配音人马将会全员回归。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第四部之后的多年以后，史瑞克还有奥菲娜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三个孩子长大到了青春期。那此时呢，亲子矛盾也就变得越来越大了。原本只是想躺平度日的史瑞克，在儿女折腾之下卷入了全新的风波，全家呢连同家里的驴子都被迫一起参与这个冒险。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介绍，那就能 get 到啊，其实它基本上还是一个合家欢，并且非常适合亲子一同观影的动画大电影。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
0: 所以感觉如果他要引进的话，肯定基本上就是在暑假期间。
1: 你的发烧想让全
0: 这样，这个家人和小朋友会有更多的时间前去观影啊。
1: 看着你，
0: 但是当然也有一些负面的舆论，比如说这个新人物的建模也是遭到了大量粉丝的吐槽啊，原因是画风变得太精致了。
1: 要早安，要午安，要晚。
0: 可能你去看其他的一些动画也好，或者是这个漫剧也好，你会发现大家唯一吐槽的就是比如说这个音画不同频啊，或者是这个人物包装的不够精美啊，就很少会有一个动画他的这个吐槽是来自于他的画风太精致。那怪物史瑞克应该是第一名了吧。
1: 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可能大家还是喜欢当时的那个有些憨憨的史瑞克吧。其实他原定的档期在今年的年初，当时呢也是为了避让漫威等等的一众大片啊，推迟了整整一年才上线。史瑞克其实从一开始啊，大家幻想一个王子变成了一个怪兽开始，它就是主打一个反套路、反童话，打碎孩子们完美童话梦的一个故事。但是反过来呢，它其实也是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们，不完美平凡的生活有可能就是我们生活本来的样子，不完美同样值得收获幸福。
1: 早安，午安，晚安。
0: OK， 那在节目的最后来问出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今天的问题很简单，而且是在刚刚这个话口就给大家有提到过的。
1: 喜欢你，
0: 那就是在今年6月30号即将上线北美的《怪物史瑞克五》，距离它的上一部播出过去了多少年呢？如果刚刚有用心听节目的朋友应该能够知道啊，因为刚刚我非常大声地惊呼了一下他的年份。可以立刻拿起手机搜索一下哔哩哔哩和小红书的长乐漫游记账号，私信来告诉我你的答案，会为大家送上来自我们西安本土 IP 古都有兽 Free IP 带来的一个文创大礼包。礼包的里面非常的丰盛啊，包括一些文创的小镜子、一些钥匙扣，还有这个海报啊，这个明信片啦，冰箱贴啦，徽章啦，等等等等。
1: 拥抱和
0: 我们回答对第一位的朋友会送上我们的这个文创大礼包。当然除了这个文创大礼包之外呢，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漫展的免费票。因为刚刚有给大家介绍啊，我新开了一个小红书的账号，同样叫做长乐漫游记，小店新开，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给大家准备了端午前两天这个19号到20号 Superlook 的漫展门票，如果大家也是趁着端午假期没有事情，或者是一直想去但是舍不得花票的话，没有关系啊，可以上这个小红书来私信我，搜索长乐漫游记，关注我，给你免费送票啦。OK 啦，那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就是这样啦。明天呢，我们的节目会正常播出。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明天再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市教育局对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假放假工作作出安排。全市中小学于2026年7月5号星期天起放暑假，秋季开学于8月30号星期天、8月31号星期一报到，9月1号星期二正式上课。幼儿园放假和开学时间参照执行。工作要求指出，要切实规范假期作业布置，科学合理布置假期作业，鼓励布置分层、弹性、个性化作业，提倡布置实践性、探究性和趣味性作业，积极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严禁布置手抄报、拍照打卡等表演性作业。对完成作业较困难的学生，可采取教师指导、适当延长完成时间等措施，切实体现因材施教和人文关怀。开学时不得以作业完成情况作为开学报名的硬性要求，不得对未完成作业的学生进行批评指责。

0: 变相惩罚。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生产不松懈，幸福生活有保障。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0: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1: 一起进步吧。
2: 夏日的清风拂过，携着春日的最后一缕慵懒，给大地披上了新的绿装。夏虫出鸣，忙栽秧，槐花新绽，柳成荫，一场阳光与热闹交织的盛夏就在眼前。古往今来，无数诗人为夏天写下动人的诗篇，此刻我们去感受初夏最动人的太平，陆游的初夏绝句。
0: 纷纷红紫已成尘，不辜声中夏令新，夹露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人。经历了战乱的陆游，对太平生活有着格外深切的感受。在这首初夏绝句中，他借初夏的景物，抒发了对太平生活的珍惜与热爱。春天里那些姹紫嫣红的花朵，都已经化作了尘土。在布谷鸟的声声啼叫中，夏天悄然来临。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道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桑麻，郁郁葱葱。看到这一派繁荣安宁的景象，诗人才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这首诗让我们明白，最珍贵的幸福莫过于国泰民安，岁月静好。一起进步吧。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幸福生活，家家受益。

0: 等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行走时天然偏向逆时针方向。你有没有注意过，在展厅、广场或是公园里，人们散步时似乎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转？一项跨国合作的研究证实，这不是你的错觉。研究人员通过对不同规模的群体转弯行为进行了系统观测，发现绝大多数人在行走和转身时存在显著的逆时针方向偏好。这个偏好与你是哪国人、是男是女几乎没有关系，只有年龄产生了微弱的差异。这个发现是偶然碰上的。当时研究团队正在利用数据研究社交距离模式，在全部33次实验中，有32次参与者的行走和转弯时都有明显的偏爱逆时针方向的倾向。这个结果让人非常意外，因为如果是完全随机的行走，整体统计下来不应该出现任何方向性的偏好才对。这项研究虽然未能解释根本原因，但其应用价值已经开始浮现。在建筑设计、消防疏散路线规划、大型公共场所动线设计等领域，理解人类无意识的方向偏好

0: 可以帮助优化流线设计，减少拥堵和碰撞。例如在体育场和展览馆的出口布局中，如果默认的转弯方向与人类内在偏好一致，可能有助于紧急疏散时提高通过效率。一个基础行为规律正在向应用领域辐射出意料之外的价值。研究者下一步计划探索这种行为偏好是否同样存在于驾驶行为和虚拟现实导航中，如果有，将会对自动驾驶算法和 VR 界面设计产生直接影响。这再次证明基础科学中最简单的观察有时就能引出最意外的应用。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拨打节目的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799-9812，400-799-9812。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老乡土旧事，聊养生话题，学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接下来啊，咱们要隆重的请出您的健康管理师、中药师杨宝新老师，欢迎杨老师。
2: 哎，主持人杨洋你好。
0: 你好，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许多老哥哥老姐姐，大家好，欢迎再次来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杨某新。并且每次我都跟大家说，你就把我当成你自己的大兄弟，你管我叫老杨都行。
0: 那以后我就叫小杨。
2: 好，
0: 老杨小杨竭诚为您服务。
2: 对。
0: 杨老师，您这么多年跟着师傅走南闯北，行医采药，太不容易了啊！真是一辈子跟这大山跟乡土打交道。
2: 的确啊，你看我们这行啊，我记得我在长春中医学院，当时我们的老师教我们中医内科的老师就说过，说你一定得走出去。
0: 那是，
2: 你尤其是像我们中药学，更得去实地看一看。这个药啊，这个花啊，这个草啊，以及用药的成分，包括你的饮片，都得需要去探讨。所以呢，我一辈子跟大山，你包括药材，甚至收音机前的许多听众朋友打交道，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
0: 对，
2: 其实说具体一点呢，就是为了寻求那一纸民间的良方。目的只有一个，守护咱们父老乡亲的身体的平安健康。
0: 没错啊，听您这么一说呀，瞬间就有那种深山采药、踏遍山河的画面感了。哎，这个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一首歌，很应景。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2: 好。

0: 呦呦呦，
1: 这歌真的是啊，脍炙人口，
0: 对
1: 啊，而且是老少咸宜，大家都喜欢啊、
0: 嗯。
1: 包括您提到的这个浮尸方，
0: 嗯，
1: 跟这首歌曲啊，真的是同样的这样一个影响力，
0: 对
1: 啊，
0: 对，
1: 大伙儿都爱。
0: 嗯，
1: 你像也是走乡串户，
0: 嗯，
1: 治好了不少被湿邪缠身的乡亲，
0: 嗯，
1: 不管是脾虚腹胀的啊、
0: 嗯，
1: 身体浮肿的，
0: 嗯，
1: 尤其提到那个。
0: 蘑菇体质，
1: 哎，对对对，蘑菇体质的，
0: 嗯，
1: 喝上几副汤药就能慢慢的好转，
0: 嗯，
1: 大伙儿啊，肯定都是有口皆碑，夸这是神方啊，
0: 嗯，
1: 包括这两天啊，节目播出之后，
0: 嗯，
1: 杨老师，我跟您汇报一下，
0: 好，
1: 好多听众啊，都打来电话，说自己常年被湿气困扰，
0: 嗯、哦，
1: 就盼着您呢、啊，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浮尸门道，
0: 嗯，
1: 还有不少的叔叔阿姨留言提问，说这个汤药啊，天天熬太麻烦了，
0: 嗯，
1: 有没有更简单、更省事儿？不用天天守着炉子煎药的这样一个方法。
0: 嗯，其实杨洋啊，
1: 嗯，
0: 也包括收音机前正在收听咱节目的许多的父老乡亲，
1: 嗯，
0: 我非常感谢呀、啊，大家对老杨的这份信任，
1: 嗯，
0: 和支持、
1: 嗯，您值得呀。
0: 嗯
1: 嗯，
0: 说句心里话啊，
1: 嗯，
0: 国医大师严老呢，他把这个浮尸方啊，他传给我，确实这个方子。是拔湿健脾的经典名方。
1: 嗯嗯，
0: 但是咱们也得说句实在话啊。
1: 怎么了？
0: 汤药虽好，
1: 嗯，
0: 确实啊，有个不方便的地方。
1: 嗯，
0: 你得天天熬药。
1: 对，还是什么三碗水煎成两碗。
0: 对
1: 对吧？
0: 煎成半碗什么的。
1: 嗯，
0: 你包括它的火候，
1: 嗯，
0: 甚至时长，
1: 嗯，
0: 以及你在泡这个药的过程中，
1: 嗯，
0: 它。拿捏不好，
1: 对火候的问题吗？
0: 对，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1: 您说，
0: 我也是后来呀，
1: 嗯，
0: 用这个浮尸方的过程中啊，我才发现的，
1: 嗯，
0: 就是同样的方子，
1: 嗯，
0: 同样的药材，
1: 怎么样？
0: 有时候它的药效却是天差地别，
1: 这我们不太懂啊，
0: 嗯、
1: 就是同样的方子药效怎么还不一样呢？不都是一二三二二三，是吧？三二三四二三就是这样啊，怎么会不一样？
0: 对呀、啊，一开始呢、嗯，我也在纳闷儿。
1: 嗯，
0: 后来我就慢慢的琢磨。
1: 嗯，
0: 问题可能出在两个地方。
1: 哪两个地方？
0: 第一个，
1: 嗯，
0: 熬药的方法。
1: 哦，
0: 熬药的方法，因为你有你熬药的过程中，你的火候不到。你就像咱说烧那个水的、
1: 嗯、
0: 水，比如烧那水，民间不有这样一句话吗？
1: 嗯，
0: 开水怎么的？
1: 开水
0: 它不响，
1: 响水它不开。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火候要是不到，
1: 嗯，
0: 药劲儿它就熬不出来。
1: 是是是，嗯。
0: 再一个，中医有句话说得好，中医不传之谜就两个，
1: 嗯，
0: 一个是剂量，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方子里哪味药是多少多少克多少克，对吧？
1: 对。
0: 另一个就是炮制的工序。
1: 工序。
0: 对。
1: 您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0: 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比如像平时我们药材那个炮制的过程中啊，
1: 嗯，
0: 咱们平时不得炮制那药材吗？
1: 嗯，
0: 很多药材呀、啊，就是我们说的中药饮片，
1: 嗯，
0: 大部分它得放到太阳底下去晒，
1: 哦，
0: 晒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嗯，
0: 使这个水，这个药里面，你比如说从地里面取出这个，举个简单例子，
1: 嗯、
0: 取出五指毛桃、
1: 嗯，
0: 这个水气。你给它晒干了，然后你才能入药、
1: 嗯、啊！还有这么个过程。
0: 对，但是时间久了，我就发现呢，
1: 嗯，
0: 太阳暴晒以后，
1: 嗯，
0: 你表面看，你好像把这个药材给晒干了，
1: 嗯，
0: 但是呢，药材本身它温润的药性，
1: 嗯，
0: 以及内在的药气，
1: 嗯，
0: 你都给耗散了。
1: 有这道理，
0: 哎，你就给耗散了，
1: 就是东北话讲整过火了。
0: 对呀、啊
1: ，
0: 那时候我就琢磨，杨洋，我当时就琢磨，
1: 嗯，
0: 我就想，我说能不能找个法子，
1: 嗯，
0: 既让药材的药性更足，
1: 嗯，
0: 又能让乡亲们用着方便，
1: 嗯，
0: 又不用天天去熬药，
1: 这个这太难了吧，杨老师，您这是自己给自己设难题呀、啊，这是？
0: 对对呀、
1: 啊，啊，
0: 所以我就那时候我就想。我说怎么办呢？
1: 嗯，
0: 我就想起，不行的话，我再次去趟黔东南，我再次去趟贵州，
1: 解铃还须系铃人。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说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早年的时候， 我就和我师父去贵州采过药。
1: 您在那儿发生的故事也非常精彩。
0: 对呀、啊，
1: 嗯，
0: 我知道那个地方，因为它常年嘛，
1: 嗯，
0: 常年那云雾非常的多，
1: 对，
0: 很少出太阳，就像我们说贵阳，
1: 太阳很贵呀、
0: 啊，对呀、啊，很少出太阳，所以说空气那都特别的潮湿，
1: 嗯，
0: 所以说当地的药农啊，
1: 嗯，
0: 他在炮制药材的时候，
1: 嗯、
0: 他的方法跟咱们不一样，
1: 对，
0: 嗯。所以我就想着，我说不定我要去贵州的话，
1: 嗯，
0: 能找到突破口，
1: 那就到那儿去看看呗。
0: 对呀、啊，
1: 嗯。
0: 于是呢，我就跟我师父告个别，
1: 嗯，
0: 我就自己踏上了黔东南，我去贵州了。
1: 我、哦、自个儿去的这回。
0: 对，
1: 哎呦，那这次啊，可以说是一次特别的贵州之旅了。以前那个时候啊，跟着师父。是为了学艺啊，是为了去感受一下大山里边草药的气息和药性。
0: 嗯，
1: 这一次是为了去解决内心的一直以来啊难以突破的这个课题。
0: 对，
1: 各位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杨老师真的是非常的执着呀、
0: 嗯、
1: 这份初心和这份赤子之心就值得我们为您点赞。
0: 嗯
1: 啊，还专门跑一趟贵州。
0: 对，
1: 不容易。
0: 哎呀，也谈不上什么执着。
1: 嗯，
0: 其实我们总是这样说一句话，说干一行
1: 爱一行，
0: 爱一行。
1: 对，
0: 所以你看我这行你就得四处去走啊，对吧？
1: 嗯，
0: 你要是不出去走，那你光在家里琢磨，你能琢磨出啥名堂来？
1: 闭门造车哪行啊。
0: 对呀、
1: 啊嗯、
0: 所以说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1: 嗯，
0: 说这个读万卷书，
1: 嗯，
0: 不如行万里路。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你不多走走多看一看，你永远不知道祖国的名山大川，
1: 嗯，
0: 你不知道外面那个世界药材它是多少好东西，
1: 嗯，
0: 在什么地方，树上啊，河里啊，
1: 嗯，
0: 河滩边呢。
1: 那么您这次去贵州收获颇丰吧？
0: 真的收获太多了，
1: 是不是？
0: 嗯
1: 嗯，
0: 这次进山呢，
1: 嗯，
0: 我没白跑，
1: 哦，
0: 给了我老杨天大的惊喜。嗯，
1: 什么惊喜？
0: 你看我在深山里啊，
1: 嗯，
0: 辗转了好长时间，
1: 嗯，
0: 我也走访了当地不少的老药工，
1: 嗯，
0: 我就发现他们做那个膏方，
1: 嗯，
0: 比咱们平时用那个汤剂药效，嗯，我现在没法比喻，
1: 嗯，
0: 药效高出一大截，
1: 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啊，
0: 你想一想，同样的药材，
1: 嗯，
0: 你不熬成汤药。我们做成这个膏剂，它的见效比汤剂快多了，快多的同时呢，而且它效果特别的持久。我当时也是很好奇，
1: 嗯，
0: 我就跟一位姓陈的老药工，
1: 嗯，
0: 老人家个不太高，
1: 嗯，
0: 也很精瘦，
1: 嗯嗯嗯，
0: 但是他说话吧，我还有点听不懂，
1: 哦、
0: 因为贵州那个方言呐、啊，
1: 嗯，
0: 我也听不懂。但是我能看他熬啊，
1: 嗯，
0: 我能看他熬在家熬制那个膏剂，
1: 嗯，
0: 哎，我看了好几天、
1: 嗯，
0: 我发现一个关键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贵州这个气候，
1: 嗯嗯，
0: 还有他们独特的那个炮制的方法，
1: 嗯嗯，
0: 咱们都知道贵州，
1: 嗯，
0: 天无三日晴，
1: 哎，是是是，
0: 对吧？
1: 嗯，
0: 一年到头那是云雾缭绕，那湿气水气太多了，
1: 嗯嗯，
0: 然后呢？大太阳又没有直射，
1: 嗯，
0: 所以当地的药农啊，他从来不用太阳去晒这个药材，
1: 哦，
0: 都是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慢慢的阴干，
1: 哦，不用太阳晒，
0: 对，
1: 阴干的药材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吗？
0: 不仅仅我们提到的阴干这么简单，
1: 嗯嗯，
0: 你看我跟姓陈这位老药工啊，
1: 嗯，
0: 我聊了好几天，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
1: 嗯，
0: 我又给他当了半个多月的义工啊，
1: 哦，帮忙去了，
0: 对，帮忙啊，
1: 嗯，
0: 您想一想，人家一辈子就干这个事儿，
1: 是，
0: 人家为什么要把这么好的方法给你呀、啊？其实换句话说，帮忙咱说个当义工，
1: 嗯、
0: 换句话说，咱是也是为了偷学，
1: 哎别，
0: 学艺嘛，
1: 您这是这正儿八经的学，怎么叫偷学？您学了也是为了服务于大家嘛，
0: 对呀、啊，
1: 嗯，
0: 后来我琢磨呀、啊，
1: 嗯，
0: 我琢磨出来。

0: 哎，去掉杂质，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就像我们说过去那个咱父母蒸包子，
1: 嗯，
0: 蒸馒头，
1: 嗯、
0: 那个蒸笼，
1: 对对对对，
0: 哎，蒸的过程中你用的文火啊，
1: 嗯，
0: 以及用我们说用啥火来点呢？
1: 嗯，
0: 你比如一般的都用桑树，桑树枝子、
1: 嗯，
0: 对吧？哎，这种蒸。文火就是我们说的小火，
1: 嗯，
0: 你不能用大火猛蒸啊，
1: 嗯，
0: 大火呢药性就变了，
1: 没有意义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用小火，慢慢的给它蒸，
1: 嗯，
0: 蒸到药材啊，就是熟透了，
1: 蒸熟了，
0: 啊、蒸熟它、
1: 嗯，
0: 然后呢，药香啊，就完全的就是慢慢的飘出来，哎、啊，那药香就飘出来以后。
1: 嗯，
0: 哎，特别的舒服。
1: 嗯，
0: 我现在我就想起，我在老药公他家，
1: 嗯，
0: 哎，我就那用手捏，哎，那种感觉特别的好，
1: 那个味道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0: 啊。是
1: 啊,
0: 啊，这次我们说的算蒸完了，
1: 嗯，
0: 蒸完以后，我们是不是得拿到外头去晒呀、啊？
1: 嗯，对呀、
0: 啊，哎，不能。
1: 啊，
0: 不能拿外头晒、
1: 哦。您这是九蒸九晾，
0: 对、
1: 啊，
0: 它也不能用电风扇去吹。
1: 哦，那个也影响。
0: 对，你就放在什么呢？
1: 嗯、
0: 放在阴凉通风的，那个像我们说是不是木头上？不是，
1: 嗯，
0: 是竹匾。
1: 竹匾就是编完之后圆圆的那个。
0: 对，放到竹匾上，
1: 嗯，
0: 让那个药材啊自己慢慢的阴干。
1: 嗯，
0: 哎，这是第一晾。
1: 那这一蒸一晾这算一次，
0: 对呀、
1: 啊，啊，
0: 所以我们得反复的九次，
1: 哎呦，
0: 反复的九次，
1: 这个、
0: 你看杨 洋咱俩吧、嗯，对着麦克风坐进直播间，
1: 嗯，
0: 这一说吧，是不是很容易？
1: 是啊，
0: 是，但是你可别小看这九个来回，
1: 我、哦、不敢，
0: 那里头那个门道可深着呢，
1: 门道呢。那咱就继续吧。
0: 好，嗯，
1: 您受累教教我们。
0: 好，
1: 包括跟我们分享九蒸九晾到底这门道妙在哪儿。
0: 好，
1: 嗯
0: 好，按照老药工就是陈老药工说的，
1: 嗯，
0: 说你比如说你蒸一次，
1: 嗯，
0: 你能把药材里那个寒邪还有杂质你给它逼出来，
1: 嗯，
0: 啊，给它逼出来，然后这是第一步，让药性更纯，
1: 嗯，
0: 那晾一次呢？
1: 晾是怎么样？
0: 晾一次的过程中啊，就是能慢慢锁住药材的灵性药气，
1: 嗯，
0: 不让它流失。我一说到灵性啊，
1: 嗯，
0: 有的说是药物有啥灵性？
1: 对呀，
0: 杨洋，这个你看，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过长白山？
1: 没去过。
0: 长白山呢，
1: 嗯、
0: 每年呢都有那个开，就是挖参之前，
1: 嗯，
0: 叫参节。
1: 深节
0: 就那个老把式
1: 啊，
0: 敲山，看看我们要开深了，开始挖深了、嗯。一旦看到几片叶的人参，比如说四片也好，五片也好，六片也好，
1: 嗯，
0: 那大家都得跪下，
1: 顶礼膜拜，
0: 顶礼膜拜、
1: 嗯，
0: 感谢上苍，或者是感谢
1: 大自然的
0: 馈赠。
1: 嗯，
0: 哎，你就想想，它这都有灵气的，就像我们说，你看那人参，它挖到以后，为什么系个红绳？
1: 嗯、
0: 你不系，有的时候那不系行不行？
1: 嗯，
0: 他就跑，
1: 对，这我也听说过，
0: 听说过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第一这个晾一次，就是慢慢锁住药材的灵性还有药气，不让它流失。
1: 对，
0: 你想你这药材从土里面挖出来，
1: 嗯，
0: 它是带着土腥味的，
1: 对，
0: 同时还带着寒气，
1: 是
0: 你直接入药那个劲儿就不存，
1: 嗯，
0: 你蒸一回，就相当于给它。洗个热水澡，里头的脏东西、寒气，
1: 嗯，
0: 都给它蒸出来了，
1: 痛快多了。
0: 对呀、
1: 啊嗯，
0: 你蒸完以后，你再晾，
1: 嗯，
0: 你晾的时候呢，药材呢就慢慢的把刚才吸收的热气又散出去了，
1: 嗯，
0: 同时呢，把自己最精华的药气又给锁到里头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这样一进一出，反复的九次，最后药材的。药魂那个魂呢、啊、就是灵魂的魂啊，
1: 嗯，
0: 就是药材的这个药魂它就能归一、
1: 哦、
0: 这个时候药性呢它就能达到最佳的状态。
1: 就您说这个药魂归一啊，我头回听说，之前没听说过。
0: 其实以前呢，你看我师父也好，包括我师伯也好，都是国医大师，对吧？
1: 嗯，对，
0: 你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致敬工匠精神呢？
1: 嗯，
0: 有时候我老师也好，包括我师伯也好，他都。

0: 不是，其实你要问陈耀公咋回事，他也不知道。他就知道啥呢？是老一辈的药农传下来的说法。
1: 嗯，
0: 你说他们也没念过什么书。
1: 嗯，
0: 他也不会什么像现在，非得拿到什么实验室里，你这个有效成分是多少？你这个半衰期是多少？你这个含量是多少多少？这个造袋呀，这个肝呢，他不知道。
1: 嗯，
0: 但是他也不会说什么锁住营养不流失。
1: 嗯，
0: 但是人家说的就是药魂归一。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他经过这个九蒸九晾，
1: 嗯，
0: 药材的药性啊达到了最饱满最纯粹的状态。
1: 嗯，
0: 这时候你再用它来熬膏，那个药力啊才能直通我们的脏腑，
1: 嗯，
0: 深入经络。
1: 嗯，
0: 所以把那些扎根在我们体内最深最深的陈年的老的湿邪给它连根拔起。
1: 太棒了，原来九蒸九晾有这么大学问。
0: 对，
1: 哎呦，怪不得贵州当地那个药膏这么好啊。
0: 嗯，
1: 哎呀，原来是在炮制上面发了好大的功夫。
0: 对呀，
1: 啊，
0: 而且杨洋，我跟你讲啊，可不简简单单是蒸啊晾啊九次这么简单。
1: 哦，
0: 你蒸的过程中的火候，
1: 嗯，
0: 还有晾的那个环境，
1: 嗯，
0: 那都有说到啊，
1: 是不是？
0: 首先我们说蒸的火候，
1: 嗯，
0: 你看咱们平时在家蒸馒头，
1: 那是多大火啊，
0: 大火猛蒸，
1: 嗯，
0: 你蒸出来可能又喧腾又白的大馒头。
1: 对，
0: 但是药材呀，你可不能用这个法子。
1: 对，
0: 药材你得用文火。
1: 嗯，
0: 啥叫文火呢？就是咱们说的中小火呗。
1: 嗯，
0: 中小火的目的就是让热气慢慢的往药材里面渗透。
1: 嗯，
0: 渗进以后呢，让这个药材啊捏起来有点软软的。
1: 嗯，
0: 你拿起来一闻，那个药香味儿啊就得往鼻子里面钻。
1: 嗯，
0: 这算蒸透了。
1: 嗯，
0: 你要火太大了那不行啊。
1: 嗯，
0: 那咱说那外焦那药材的
1: 理嫩了。
0: 对呀，你这个蒸烂了，然后里头还没透，你这是火大，你外头这蒸烂了里头还没透，你火要太小了呢，药材该出来的东西又出的不彻底。
1: 哎呀，我都替您上火。这火候太难拿捏了。这个
0: 是啊。
1: 嗯，
0: 你看杨洋，我特别喜欢就是同仁堂啊。
1: 哦，
0: 他的大堂里的两副训诫。
1: 哦
0: 啊，虽然说他们穿越了百年，依然道破了一个真谛。
1: 嗯，这真谛是
0: 就是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
1: 嗯，
0: 说炮制虽繁，
1: 嗯，
0: 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1: 有道理。翻译成现在的话来说呀，别偷懒，别耍小聪明，货真价实。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嗯，
0: 你就是流程你再复杂，
1: 嗯，
0: 该走的步骤一步都不能少。
1: 是是是
0: 啊。你看咱说，你比如说有的东西真就是这样。
1: 嗯，
0: 有的说比如说咱提到九蒸九晾，那我七蒸七晾行不行？你说有没有这种想法？那咱少到工序，何必去那笨拙的去干这个呢？
1: 嗯，
0: 这是不对的。
1: 嗯，
0: 该走的步骤一步都不能少。
1: 没错。
0: 对呀，啊，就像我们说那娘怀儿十个月，
1: 嗯，
0: 那我有的时候我剖腹产提前几个月，那肯定不行。
1: 怀五个月的时候想，哎，算了，不生了。那哪行啊，他回不去了呀。
0: 对呀，
1: 啊，嗯，
0: 所以说成本再高昂，
1: 嗯，
0: 该用的材料一点都不能克扣。
1: 对，
0: 所以说你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我们下功夫，有的时候是真是笨功夫。
1: 嗯，
0: 笨功夫短期内我们看的可能是成本，
1: 嗯，
0: 但是你长期看那是你最坚固的护城河呀。就说个最掏心窝的话，
1: 嗯，
0: 就收音机前很多听咱节目的许多老年朋友，
1: 嗯，
0: 您想一想，他们你跟他说说这个说那个，他们可能不知道，
1: 嗯，
0: 什么你什么专业的术语，你说你的产品怎么怎么好，他感受不到。
1: 对，
0: 但是他能感受到那份扎实和可靠。
1: 嗯，
0: 所以说为啥我们说让老药工来干这个活啊，
1: 嗯，
0: 经验在这摆着呢。
1: 是，
0: 对吧？你看年轻的小伙子有时候他不懂，
1: 嗯，
0: 哎，看差不多就得了就停了，
1: 嗯，
0: 实际上里头还没蒸透呢。 那做出

0: 哎，那膏的效果，它肯定不一样，
1: 浪费东西。
0: 对啊，
1: 嗯、
0: 你看老药工，九蒸九晾以后，它得首先一闻、
1: 嗯、哦，
0: 我们哎这个味道啊，第二个去捏一下，
1: 嗯、
0: 用手纯手工可能很笨、
1: 嗯，
0: 捏一下，哎，看看软的程度，
1: 嗯，
0: 哎，以及三是看，就是看的过程中、
1: 嗯，
0: 看它的颜色。看它的色泽，
1: 嗯，
0: 就知道你这个药材你蒸到火候了没有？
1: 对对对对对，嗯，太有道理了，真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嗯，这话白说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0: 嗯，
1: 那杨老师，
0: 哎，
1: 晾的时候还有什么讲究呢？
0: 哎，晾的讲究是更大了，
1: 嗯，
0: 咱们老家那个晾那个药材呀，
1: 嗯，
0: 就是趁着太阳好，赶紧去晾去，对吧？
1: 对对对。
0: 贵州那可不行啊，
1: 它没太阳、
0: 啊，没太阳啊，
1: 嗯，
0: 人家都是把蒸好的药材，
1: 嗯，
0: 放在那种阴凉通风的地方，
1: 嗯、
0: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因为我去过贵州很多次，
1: 嗯、
0: 你说他们晾那个药材呀、啊，你说怎么晾？
1: 怎么晾？
0: 就像咱过去那个护城河，比如说在药厂里，
1: 嗯，
0: 有个像护城河似的，
1: 嗯，
0: 在护城河上面，
1: 嗯、
0: 哎，搭建几个。凉亭子似的，
1: 嗯，
0: 然后凉亭子放着竹匾，就竹子搭的像筐似的，然后药材放在那顶上晾，然后底下呢过着这个水，哗哗哗的，它是这个晾法、
1: 嗯。哎呦，这个完全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啊！
0: 对呀、
1: 啊，
0: 它是阴凉不断，还通风、
1: 嗯，
0: 而且底下是什么？是水
1: 啊！
0: 哎，让药材自己慢慢的阴干。
1: 嗯。
0: 这个应该说起来可能简单，
1: 嗯，
0: 但是做起来可不容易啊。你想想，杨洋啊、
1: 嗯，
0: 这个药材蒸完了，
1: 嗯，
0: 里头有水分，
1: 对，
0: 同时还有热气啊。
1: 是啊，
0: 你要是放在太阳底下晒，
1: 嗯，
0: 那热气一下子就把太阳就给逼出来了。
1: 是的，
0: 药材表面的水分是没了，
1: 嗯，
0: 但药气也散了一大半啊。
1: 是，
0: 你看人家那个老药工啊，
1: 嗯，
0: 都是把蒸好的药材放在竹匾上。
1: 嗯
0: 竹边底下还得垫着稻草、
1: 嗯、
0: 然后隔着通风的那个那种河那种像地下河那种、
1: 嗯、
0: 让那种风慢慢的吹、
1: 嗯、
0: 地下那种冷气慢慢的哎呀
1: 嗯
0: 吹上一天药材表面你摸着不湿了
1: 嗯
0: 但还是软的这个时候你还不能翻动让它继续阴干直到完全干透了这才是晾啊。
2: 走过山川乡野，藏着岁月温柔，一碗家常食材，护佑安康长久。这里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携手主持人杨洋，陪全国中老年朋友忆往昔、话养生，听乡野往事，唤醒青春记忆，句句戳心共情，学民间妙招，身边食材巧用，简单实用好操作。听科学解析，专业权威护航，去伪存真更放心。故事好听，方法有用，解析可信，情感留人，健康留人，权威留人。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乡野趣闻，全国中老年听众必听、必追、必赞。
0: 有句话我也特别喜欢听，
1: 嗯嗯嗯，
0: 就是修河无人见，
1: 嗯，
0: 存心有天知。就是说在没人监管的情况下
1: 嗯
0: 做事呢咱不要违背良心
1: 没错
0: 啊你比如说那有的说那九蒸九晾
1: 嗯
0: 那我就做七蒸少一道少两道工序谁知道啊
1: 话是这么说
0: 对不对
1: 但
0: 是
1: 事儿不能这么干
0: 对呀、啊
1: 嗯、
0: 就像我们说人在做你知道怎么的
1: 嗯天在看
0: 天在看
1: 是的
0: 就像我跟大家讲
1: 嗯
0: 就是收音机前有很多老年朋友，
1: 嗯，
0: 可能饱受很多种疾病困扰，
1: 嗯，
0: 你比如说有的可能是心、脑，
1: 嗯，
0: 糖尿病，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有的可能是风湿骨病、
1: 嗯，
0: 有的可能更是很重的。你比如像我们说的，由于蘑菇体质，
1: 嗯，
0: 导致的结节或者是增生、
1: 嗯，
0: 最后发展成恶性的，
1: 嗯，
0: 对吧？你说这些老人，他吃过多少药啊？
1: 对，
0: 对吧？你想一想他的。吃过一亏又一亏，上过一当又一当。
1: 嗯，
0: 你说他们在听咱们的广播，那您想一想，那咱说，杨洋，
1: 嗯，
0: 你包括我，那我们得用心去和大家交流啊。
1: 那是那是，
0: 你不用心，就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不用心，人家能跟你用心吗？
1: 可不是吗？将心比心。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我说修河无人见，
1: 嗯，
0: 存心有天知、
1: 嗯，
0: 就是说你所做的一切，你可能老天在那看着呢。
1: 嗯，
0: 麻烦是麻烦，但是效果是真的好啊。
1: 当然了，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良心要方正、
0: 嗯、
1: 是吧？
0: 对，
1: 上天也在那边看着呢。
0: 对，
1: 就是咱们得明白，就是为什么非得是九次，是吧？您这一直要求这极致的九次，咱我代表大家都心疼您。
0: 其实咱们老祖宗讲的东西里面呢，这个九这个数，
1: 嗯，
0: 它可不一般。
1: 嗯嗯，
0: 九是阳数之极，
1: 嗯，
0: 代表着最大、最圆满，也是最完整。
1: 对，
0: 你蒸一遍，药材能逼出七成的杂质。
1: 嗯，
0: 蒸两遍能再逼出两成，蒸到第三遍、第四遍。剩下的那一层顽固的寒邪就非得反复的蒸反复的晾、
1: 嗯、
0: 你才能彻底的给它弄干净。
1: 嗯，
0: 所以蒸到九次的时候，药材里面就只剩下最精华最纯粹的那一部分，就是我们说的药魂。
1: 哦，
0: 这个时候你再入药，
1: 嗯，
0: 那效果是最好的。
1: 原来如此啊。啊，各位，咱杨老师把压箱底的这个本事都分享给大家了。
0: 嗯，
1: 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简单吧？
0: 嗯，的确是这样。你看当时我跟、
1: 嗯、
0: 陈老药工，
1: 嗯，
0: 你看我当了那也快一个月的义工了，
1: 嗯
0: 嗯、天天帮他劈柴，
1: 嗯嗯，
0: 挑水，
1: 嗯，
0: 搬运药材，
1: 不容易。
0: 对呀、啊，人家才肯交展呢。
1: 得看出来你的素质啊。
0: 对呀、
1: 啊嗯，
0: 有的时候，嗯，杨洋，包括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你也别嫌我老杨啰嗦，
1: 嗯，
0: 你别嫌我老杨啰嗦，说这老杨咋说这些啥用？不是，
1: 嗯，
0: 咱们干咱们这行啊，
1: 嗯，
0: 最讲究的就是一个字儿，诚。
1: 太对，
0: 诚实守信的诚。
1: 嗯，
0: 你不拿出诚意来，人家凭啥把压箱底的本事传给你啊？
1: 嗯，哎呀，我特别喜欢听您讲这些故事，
0: 嗯，
1: 不单是有意义有营养，还很励志。还很育人呢，踏踏实实的。你看，像杨老师一样，在深山潜行修行了一个月，
0: 嗯，
1: 终于明白这晒跟晾的区别了，
0: 嗯，
1: 所以您发明了九蒸九晾。杨老师，您这个匠心和初心呢，
0: 嗯，
1: 实在令人钦佩啊，啊，太厉害了。
0: 也不能这说啊，
1: 嗯，
0: 其实我们说要干一行爱一行，
1: 那是得研究，
0: 我虽然说。当地的老药工，
1: 嗯，
0: 他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嗯，
0: 但是的确，这个量，
1: 嗯，
0: 让我看，
1: 嗯，
0: 所以我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讲，
1: 嗯，
0: 九蒸九晾这个古法，一丝不苟的炮制，
1: 嗯，
0: 我们严振华大师就是我的师伯，
1: 嗯，
0: 传下来的这副服食方，
1: 嗯，
0: 所以从这个时候起呀、啊，咱们服食膏正式诞生了。
1: 太好了，嗯，
0: 而且我也联系了严老，
1: 哦，严老，
0: 哎，当时他也很开心，
1: 嗯，
0: 一个劲儿的夸我，人老爷就说了，
1: 嗯，
0: 说世上无难事啊，
1: 只怕有心人、啊，
0: 对，说就怕有心人，
1: 嗯，
0: 后来呢，老人家也是把他的头像授权了，
1: 嗯，
0: 说这授权给小杨，
1: 嗯，
0: 啊，然后把他的头像啊。印在这个扶持膏的上面，
1: 哎呦，
0: 这个事儿啊，那还是2014年的时候呢。
1: 哎呦呦呦，这个太棒了，权威加持啊，这是。
0: 嗯
1: 嗯，
0: 说到这儿啊，
1: 嗯，
0: 我也跟收音机前的许多老哥哥、老姐姐、老杨呢，实话实说。
1: 嗯，
0: 早些年呢，我也和我师父行医下乡，其实遇到过很多特别离奇、也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病患，
1: 嗯，
0: 刚好呢，就能看出啊，普通的汤剂，还有九蒸九晾那个古法膏剂，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别。
1: 那详细说说吧，杨老师。
0: 那是早些年，在周边深山的村落里，我们就遇到一位老樵夫，就是过去那都砍柴的，
1: 嗯，
0: 对吧？那将近60岁，
1: 嗯，
0: 年近六旬。一辈子靠山吃山，常年在深山里就是砍柴劳作。
1: 嗯，
0: 那大山里大家都知道，山雾弥漫，阴湿极重。
1: 嗯，
0: 几十年下来，那寒湿一层一层的侵入到体内。
1: 嗯，
0: 慢慢就 有的就落下一身难缠的顽疾。
1: 嗯，
0: 尤其是

0: 呼吸系统，被痰湿死死的缠住，
1: 太痛苦。
0: 这个老爷子就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1: 什么程度？
0: 我跟你讲一讲啊。
1: 嗯，
0: 就常年呢，就是那个黏痰，哎呀，就堵的那个堵的这个嗓子这块，一到晚上。一到晚上啊，他睡不着觉，你说他怎么办？
1: 怎么办？
0: 他拿个枕头，就煮的那个枕头，就这种，
1: 哎呦，
0: 然后一咳嗽，咳嗽就是用手去敲那个腰啊，哎，那种痛苦，哎，我现在想起来，就是一宿一宿不睡，然后平时走路呢，就是稍快一点，就上气不接下气儿，
1: 哎呀，
0: 尤其是什么呢？一到阴雨天，比如说几个雾啦，或者直接喘的就直不起腰来，然后胸口就像，就像咱说，被湿被，还不是那种说是不是胸口压着大石头？不是，
1: 不是，
0: 他是压那种像是被子湿了一样，
1: 就是呼住了。
0: 对，
1: 那
0: 对，
1: 不是压，是呼住了。
0: 哎，然后如果说一口气倒不上来，就那。哎呦，那
1: 我现在听着我喘气都费事。
0: 哎呀，哎，你看那憋的就那脸呢，却紫却紫，然后那嘴唇子却紫却紫，那特别难受，尤其是到晚上，他根本没法，就是拄着枕头，也就睡个半个多小时，所以说他当时呢，我就按照常规的方子，给他开过这个汤药调理，按理说也是对症，
1: 对。
0: 老爷子喝了十副，
1: 怎么样？
0: 效果不好。
1: 怎么？
0: 就是稍微缓解那么一点点。但是他骨子里那个陈年的老痰老湿啊，那深层的咳喘化不开。反反复复，当时也给我愁坏了。
1: 哎呀，太遭罪了，
0: 遭罪。
1: 您容我喘口气啊！刚才听您这么一学，我的呼吸都困。这个陈年痰湿。老咳缠成这样，哎，杨老师，您给他用那个九蒸九晾的膏剂了没有？用完效果如何呀？
0: 肯定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了他，
1: 那是应该的。
0: 哎，你别说啊，效果太明显了，
1: 是不是啊？
0: 我把这个九蒸九晾那个扶持膏，我专门就给这个老爷子，我给他送到家里了，我记得我送到家里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农村呐、那个农村就是在炕，他在炕头那坐着，然后呢，地下烧着个炉子，有个炉筒子，炉筒子上面不有个炕沿吗？
1: 对，
0: 炕沿那块他放了一个罐头瓶子，罐头瓶里你说装着啥？哎呀，你没看他吐痰呐，那一口接一口啊！
1: 我相信各位肯定能理解这种状态。刚才我们杨老师说的绘声绘色，是因为大家可能都到，比如说医院里边去探望过自己的亲友啊什么的。有的时候人生病不舒服了，
0: 是
1: 你指望他还出去给你弄得干干净净，不可能。
0: 哎，
1: 这床头什么药罐子，什么什么脏瓶子，哎呀，太正常了，太正常了。
0: 但是你想一想，
1: 他
0: 那种那么重。然后我第一时间这个九蒸九晾这个扶持膏，
1: 对，
0: 我就给他用上了。
1: 我
0: 说你用三天我看看，我三天再来。
1: 好，
0: 用到第三天的早晨，我来的时候，我看他那，就是炕头那罐头瓶子就有一点清水，有点几口小的，就是带点那种。白不刺啦那种白色那种小黏痰了，就是那种以前那种黑痰，还有那个黄痰，都被抠出去了，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哎呦，
0: 哎呀，当时老爷子他儿子跟我说呢，说呀，哎呀，自己是他这儿子还跟我开玩笑似的，哎，他说杨老师，你这膏啊真厉害，
1: 太强了，
0: 你看我爸这个痰，全给抠出去，所以他特别开心。然后等我过去了半个多月，我先再看看老爷子，
1: 怎么
0: 没在家？又上山砍柴，又干农活去了。然后呢，逢人就夸这扶持膏真管用，
1: 太棒了啊！你看您发明这个九蒸九晾，真的是太神奇了，我们杨老师功不可没呀！就这么一个炮制的方法啊，竟然能让扶持方的药效提升这么多。不过杨老师，
0: 哎，
1: 咱们听完这一期的分享啊，除了彻底明白了之外啊，另外也得多多注意啊。这个老。

0: 话讲，脾虚才生湿，湿久就生痰。
1: 对，
0: 痰湿一堵在肺里呀、啊，所谓湿气不除，则百病缠身；湿气拔除，百病全无啊。以前咱们光喝汤药，麻烦不说，还很难把骨子里边陈年的湿气拔干净。如今靠贵州深山老祖留下来的这个九蒸九晾的古法，把严正华大师的服食方做成膏剂，既做到了拔湿健脾，从根上调养，又省去了天天煎药的麻烦，药性更足啊，效果那是相当的持久。
1: 嗯，
0: 真真切切的为咱们老百姓量身打造了养生良方啊。杨老师辛苦
1: 啊，
0: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1: 啊，
0: 这么好的服食膏您一定要给大伙安排上啊。咱们已经帮了这么多人了，咱们这么多的老听众现在也需要您的帮助啊、给点福利吧。
1: 嗯
0: 啊，
1: 因为最近这几天呢，
0: 嗯
1: 有不少打场外电话的。
0: 嗯，对对对，
1: 听咱们的广播，
0: 嗯，
1: 然后就说了，说杨老师这个拔湿健脾的这个服食膏，
0: 嗯，
1: 多少钱我都买点。其实说实话呀、这九蒸九晾的方子或者这个法子吧，
0: 嗯，
1: 耗时又费力，
0: 嗯，
1: 每一味的药材你都经过九次的蒸，九次的晾，
0: 对，
1: 成本还是很高。
0: 是的，
1: 你可能价格没那么便宜，但是大家放心啊、我老杨在这拍星谱，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0: 嗯，
1: 也请大家耐心的等待。老杨有句话送给大家，
0: 嗯、
1: 好饭你知道怎么的？
0: 不怕晚。
1: 对，
0: 嗯，
1: 明天呢，老杨给大家一个好一点的满意的答案。
0: 好嘞，好饭不怕晚，好人不怕等，咱们耐心等待杨老师的好消息啊！感谢杨老师，也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有任何健康的问题，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812 400-799-9812，把您健康方面的需求跟杨老师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嗯，
0: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全国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在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杨宝新老师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400-799-9812 400-799-9812来咨询了解。杨老师，
1: 嗯，
0: 有一位手机尾号是2112的朋友说，杨老师，主持人你们好，我是咱们节目的铁杆粉丝，
1: 嗯，
0: 说杨老师您很了不起，嗯，每天都给我们讲养生知识，分文不取，还给免费的指导，您辛苦了。
1: 嗯，
0: 杨老师啊，我前阵子陪我女儿去体检，结果查出来甲状腺和乳腺都有好几个结节，
1: 嗯，
0: 都是二级，医生说二级啊比较安全。那么、我这个心里呢依然有点不踏实，除了结节呀、早上起来呢我眼皮还发沉，脸也浮肿，怎么按都按不下去。一天呢头困身乏的，什么活啊都干不了，总觉得累，
1: 嗯，
0: 腿也迈不开，步子也迈不开，还有这肚子，哎呦，胀得像个皮球似的，吃什么都不对劲，嗯，一天到晚呢还拉肚子，有的时候大便常年不成形。
1: 嗯，
0: 杨老师，听说啊这湿是万病之源，如果湿气太重，结节呀包括以上情况都有可能出现，是这样的吗？
1: 嗯，
0: 还有您说国医大师那个方子不是升级成服食膏了吗？
1: 嗯，
0: 是不是对我这个症效果会不会更好，我能用吗？
1: 嗯，
0: 如果管用的话，请杨老师千万安排我试一试。
1: 嗯，
0: 您现在有吗？
1: 嗯，
0: 看来这位朋友很急切，你看最后全是问号。说的我脑子里都是问号。
1: 嗯，
0: 杨老师解决一下我们头脑里的问号吧。
1: 嗯，好，首先我听一下，他乳腺有好几个结节，
0: 哎，是位女性，
1: 二级，
0: 嗯，
1: 我

0: 这位女同志啊，如果说你在听我们的广播，
1: 嗯，
0: 我建议你啊，有时间呢去做一个木马，做一个木马那个乳腺检查。
1: 嗯、哦，
0: 因为木马呢这个很好，它连 0.5 毫米那个微小的那个乳腺的钙化灶啊，它都能看出来。
1: 嗯，
0: 所以，我不知道您多大年龄啊？
1: 嗯，
0: 因为40岁到50岁之间呢，
1: 嗯，
0: 这个乳腺增生是高发。
1: 嗯嗯，
0: 并且呢乳腺恶性肿块那是全球这个病排第一啊，
1: 是，
0: 所以我跟大家提个醒。
1: 嗯，
0: 二级啊，正常来讲二级没啥问题。
1: 嗯嗯，
0: 但是千万别掉以轻心，
1: 不能小看了他，
0: 不能掉以轻心。你看我记得我有个同学，他爱人，
1: 嗯，
0: 叫刘丽，
1: 嗯，
0: 他就陪着他老姑，
1: 嗯，
0: 到医院呢去做检查，
1: 嗯，
0: 然后他老姑说你也来了，你也检查一下，然后一检查现直接是4A，
1: 嗯，
0: 4A 4B 4C， 转年半年啊就达到5C， 这个发展的很快，
1: 恶化的很快，
0: 哎，所以说得注意，这是一个。另外，老杨给你吃个定心丸，
1: 嗯，
0: 二级问题不大，但是别掉以轻心，
1: 对
0: 啊，别掉以轻心。
1: 嗯，
0: 再一个，你提到你这个结节跟湿气有什么关系？
1: 嗯，
0: 你已经是蘑菇体质了。
1: 啊，
0: 你已经是蘑菇体，只有蘑菇体质才会长结节，才会有乳腺增生，才会有息肉，才会有卵巢囊肿，
1: 嗯，
0: 有包包块块，
1: 嗯，
0: 对吧？就像我们阴暗潮湿的地方会长蘑菇一样，
1: 嗯，
0: 你看前几天我有个同事，
1: 嗯，
0: 他住的房子跟我说，房子里都长蘑菇了，
1: 嗯，太湿了，
0: 太湿了，是吧？
1: 嗯，
0: 所以您一定得注意啊，
1: 嗯，
0: 比如说甲状腺、乳腺，这是子宫，这有包块。
1: 嗯，
0: 它长结节的根源就是蘑菇体质。
1: 嗯，
0: 斩草必须除根。
1: 对，
0: 要不到一定程度就会恶变。
1: 嗯，那杨老师，
0: 嗯，
1: 你这位朋友问到了服食方，尤其是您升级之后的这个服食膏，
0: 嗯，
1: 是不是帮助更大？
0: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因为服食方是国医大师严老的方子，
1: 嗯，
0: 那拔石健脾那是一步到位。
1: 嗯嗯，
0: 核心呢就是五指毛桃还有茯苓，
1: 嗯，
0: 组成个十味的方剂。
1: 嗯，
0: 五指毛桃是拔湿之王，就像我们说抽水机一样，
1: 嗯，
0: 把深藏在脏腑经络里的湿气给你连根拔出，就像我讲，
1: 嗯，
0: 这个老人家，
1: 嗯，
0: 那个老樵夫似的，那直接给你，
1: 嗯，
0: 老痰都给你拽出来，
1: 对 对
0: 不用担心。
1: 嗯，
0: 另外茯苓是健脾皇后啊，
1: 嗯，
0: 这像抽水机一样非常好，拔湿健脾加上通络是个组合拳，
1: 嗯，
0: 尤其是经过九蒸九晾做成了膏方，
1: 嗯，
0: 药性更足，效果更持久。
1: 嗯，嗯，
0: 湿气要是一通了，你管道就通畅，
1: 是
0: 自然而然你这个蘑菇体质就好了。蘑菇体质没有给它提供源泉了，
1: 嗯，
0: 自然而然就小下来了。
1: 哎呦，真好，
0: 没问题，放心用。一旦有的话，一旦用，放心用。
1: 关键人主要问的就是有没有，问您呢有没有呢？这是最后一个问号了，你得解决一下，杨老师。
0: 听咱广播，
1: 听广播啊。
0: 对。
1: 那你要抓紧联系厂家了，
0: 没问题，
1: 好不好啊？你这位朋友，这个杨老师的回答，不知道您听到了没有啊？杨老师正在紧急的联系当中啊，请您静候佳音。
0: 嗯，
1: 那现在我们的健康专线正在为您同步开通，
2: 400-799-9812，400-799-9812，
1: 欢迎各位来电咨询。杨老师，
0: 嗯，
1: 有一位手机尾号是0055，
0: 嗯，
1: 留言说，
0: 嗯，
1: 杨老师您好。就爱听您的节目啊，听您那些草药啊，关于治病救人的故事啊，百听不厌，就像听评书一样过瘾。今儿来啊，是跟您诉苦来的啊，求您想想办法。说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在工地干活，工地上水气大，泥浆多啊，可是这湿气呢，就让我埋下根了。到老了，这病全来了啊。现在双腿啊，就像是天气预报，只要阴天下雨一变天，我这膝盖里边跟灌了铅似的。又疼又沉又肿，去医院拍了片子，说是退行性病变，滑膜炎，医生给开了氨糖、双氯芬酸钠，还打过玻璃酸钠，
0: 嗯，
1: 开始啊吃那药管用，
0: 嗯，
1: 啊好赖能把疼压下去，可是这几年不灵了，后来又听人说冬病夏治啊，贴什么三伏贴，
0: 嗯，
1: 贴的这皮肤都红了，也没见好，现在蹲不下去啊，上厕所扶墙，站起来缓半天。
0: 嗯，
1: 这几天呢，听您这个服食膏挺好用啊，又能祛湿，又能去根儿。
0: 嗯，
1: 是不是特别适合我呀？但是我岁数大了啊，每天抓药煮药啊，我这折腾不动。
0: 嗯，
1: 能不能找现成呢？哦，另外我老伴脚崴了，骨头没什么事。

0: 软组织受伤了，买了喷剂了，两三天脚脖子还那么高，疼得不敢沾地儿。我们老两口子求杨老师，看您有什么好方法。
1: 这位老哥啊、哦、你好。您的问题我逐个来解答。首先你的情况不是适不适合，而是你一定要用。
0: 对。
1: 你想一想，浮石膏你听的名字是干什么呢？
0: 祛湿啊，拔湿
1: 啊。拔湿的、你本身就有风湿。
0: 那
1: 就是对症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你总打这个玻璃酸钠，包括吃双氯灭痛，这就是肝肾损伤太大，尤其是玻璃酸钠，它就是个润滑剂。没什么意义啊。
0: 对。
1: 所以说治病你得找源。找到根儿。
0: 对。
1: 啊，这个没问题。你可以用。这是一个事儿。另外关于你老伴儿提到脚崴了这个事儿，我觉得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就是个肿和痛。
0: 对。
1: 自己买点那个云南白药丁啊喷喷。或者是用点买点生大黄，冲处调成糊，熬到患处。但是你这个我还得强调，我还得说回来。你这个必须用。必须用这个浮石膏。
0: 没错。
1: 本身浮石膏啊，它是国医大师的一个方子。
0: 对。
1: 经过我的改良以后呢，按照九蒸九晾的方法，里头的药材的精华，包括药魂，全都提炼出，浓缩出一勺那个小膏剂，膏方滋补厚重，药力持久，通过我们的脾胃一吸收，到达你的四肢百骸，没问题，
0: 可以哈，
1: 没问题，
0: 说的非常明白了啊，非常清楚了，所以千万不能忽视啊，也不要忽略。您老伴儿那个事情别忘了给他买云南白药多喷一喷。
1: 对。
0: 如果说有类似的问题出现，别忘了杨老师啊为大家推荐这个浮石膏也是您的首选啊。场外电话
2: 400-799-9812, 400-799-9812,
0: 等待各位的拨打。
3: 走过山川乡野，藏着岁月温柔，一碗家常食材护佑安康长久。这里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携手主持人杨洋，陪全国中老年朋友忆往昔、话养生，听乡野往事，唤醒青春记忆，句句戳心共情，学民间妙招，身边食材巧用，简单实用，好操作，听科学解析，专业权威护航，去伪存真更放心，故事好听，方法有用，解析可信，情感留人，健康留人，权威留人，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乡野趣闻，全国中老年听众必听必追必赞。
0: 咱们来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
1: 好。
0: 哎，杨老师，这边有一位手机尾号为4770的朋友说杨老师您好，我今年呢52岁了，我这人呢从小啊体质就弱，年轻的时候呢还凑合，可是最近这两年呢身子骨就像散架了一样，平时这个头啊晕乎乎的，没精打采，走两步路就气喘吁吁，蹲下系个鞋带吧，再一站起来，眼睛面前全是金星，那
1: 缺氧了，
0: 而且金星完了之后就黑蒙蒙的一片啊，得缓好几分钟，到社区量血压，低压60，高压不到90，医生说我低血压加贫血，我也买过这个阿胶膏吃，也炖了什么当归鸡汤喝，但这个脸还是黄巴巴的，一点血色都没有，指甲盖也扁啊，杨老师有没有什么不麻烦能直接把这个气血补起来的法子呢？麻烦杨老师费心了啊！杨老师，您看
1: 啊，
0: 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那一般中老年朋友啊，血压高，这位朋友血压低，还贫血，您看您给分析分析啊，
1: 是女同志是吧？
0: 对
1: 啊，女同志52岁，有句话说得好，说人过40，阴气自半。这是黄帝内经说的，说人要是过了40岁以后啊，你的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
0: 对。
1: 你像他蹲下站起来眼前发黑。这在医学上叫什么，叫体位性的低血压。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低血压、贫血、 头晕眼花，

0: 这个确实影响到生活质量。关于这个贫血呀、啊，我不知道您查没查那个血红蛋白，我们叫 HB， 这个血红蛋白的浓度。那么正常来讲的话，应该去看一看贫血四象。贫血四象包括什么呢？一个是叶酸，再一个维生素 B12， 还有一个就是和铁有关，第四个就是促红细胞生成素，这是贫血四象。有机会去看一看。
1: 好，
0: 这是一个事儿。
1: 另
0: 外呀，你走路怕摔倒。举个例子啊，你现在身体就像一口烧干了水的锅。你看着锅还在那儿。其实没有水汽了。
1: 哦，
0: 没有水汽了啊。虽然说你吃了阿胶、当归，但为啥不管用呢？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现在的身体属于气不生血，血还不载气。
1: 哎呦，
0: 因为中医讲气为血之帅嘛。
1: 嗯，
0: 气呢推动的血液运行，它的动力。
1: 对，
0: 你比如说你血压低，你站起来以后冒金星，发黑，
1: 有这情况，
0: 是因为你的气不足了
1: 啊，
0: 没有力气去推动血液来供养到大脑或全身，所以说我们叫脑供血
1: 不足。
0: 这个也是很危险的。你光吃补血的药，你不管是阿胶啊还是当归，表面看好像给车加油了，但是你发动机不行了，对吧？
1: 设备不行了，
0: 对，你车还是跑不动，所以关键不在于补血的本身，你要先知道这个身体的发动机要重新转起来。你得知道，你既然是贫血，就是因为缺血了，对吧？血谁能生血？脾。
1: 对，
0: 脾能生血，
1: 没错
0: 啊。那谁能健脾？扶植膏，国医大师冉老的方子，你适合用扶植膏，
1: 适合用哈。
0: 对，
1: 而且这个我们杨老师说的也非常贴切，也非常的生动啊。当然你说加油啊，这个所谓发动机不能不灵了，可是你不能老换发动机啊，这是原装的，
0: 对，
1: 是不是国产的呀？
0: 对，
1: 是不是？你再换一个，不管是谁的发动机，它不一定适配，所以不如先把发动机的动力调起来。还有一点，有的时候啊，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你刚才提到的说他经常一蹲下一起来，因为低血压眼冒金星，眼发黑，这个事儿不能小看的，有的时候不是内部的事情，
0: 是
1: 可能是外部影响。你一旦啪叽晕倒了，咱们说小的是破了相了啊，往大了说，但凡晕倒了，这后脑勺磕着地下了，到时候这个外伤造成的影响可是无法估量的。
0: 对，
1: 所以提醒这位咱们称呼为大姐吧，可要多多注意，多听咱们杨老师的节目，关注我们扶石膏的最新的这样一个动向。当然杨老师，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您刚才也是细致的给他分析了，让他去暂时把这个气调起来补起来，这个血活起来，气补起来，现在有没有什么就是应急的方式啊，食补的方式？
0: 你这样
1: 啊，
0: 我给他一个归气补气的养血汤，
1: 嗯，
0: 专门就对付这种低血压、气血两虚的这体质。黄芪15克，当归5克，大枣3枚，这个大枣呢一定要带核的
1: 啊，不能说是买那种就现成的，
0: 对对对，
1: 剖核的那种。
0: 对、
1: 啊、
0: 这里面的灵魂呢就是黄芪。黄芪是芪是长老的意思，几代长老什么的，对吧？
1: 哦，
0: 它是补气助药之最。给我们身体点火，推着血液往上走，把血压提起来。当归是血中圣药，但是它量要小，就像我们说像向导似的，引血归经。大枣补脾和胃，三样东西，黄芪补血，气能生血，就是中医讲的有形之血生于无形之气。你把这几样洗干净，加水煮20分钟，或者用开水闷泡当茶喝，坚持先喝上半个月，你会发现头晕会减轻，站起来也不会冒金星，然后也提到自己脸发黄，对吧？
1: 对，
0: 慢慢就会泛起红润的光泽。
1: 哎呀，这个而且来说味儿感觉也不错，黄芪呀、当归呀、大枣啊，煮到一块儿之后放在一块儿喝，相信啊，平常的时候您看个电视啊， 是不是听个咱们广播呀，
0: 嗯，
1: 是吧，喝着玩，这时候把这气跟血也就补起来了啊。这位朋友，不知道您听到我们声音没有啊，如果说听到的话，按照我们杨老师的这样一个指引啊，赶紧去做，让面色红润起来，然后坚持调理，让自己的气血也精进起来啊。时间关系，今天的解答到这里告一段落。节目结束之后，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来进行咨询。我们的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799-9812 400-799-9812。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杨老师，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

0: 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1: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0: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1: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0: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1: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0: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1: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0: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1: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0: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2: 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1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下面呢，还是有请出全球购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健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5: 可心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梁老师哈，这两天嘛，不是咱们正是活动期间嘛，就说这活动期间咱工作人员忙坏了，可劲儿接电话呀，
5: 就是场外的400热线呗。
2: 对，就那个热线，然后我走过路过哈，我就听那挨个座机就一顿响，然后我也是挺纳闷哈，就是他们有一个朋友啊，我们同事跟我说，有一个老爷子，说打电话一天能打好几遍。
5: 哎呦，就怕定不上。
2: 有的是怕定不上，来询问还有多少了，还有的是一个劲儿打电话，他还没定呢。
5: 哦，
2: 听来听去啊，我听他们跟我反馈就俩字儿，说是犹豫呢。
5: 犹豫呢，是吧？
2: 嗯，
5: 如果有犹豫的人群，咱们就再犹豫犹豫吧。为什么呢？因为你今天问好不好使啊，明天问有没有货呀。后天你问我还能不能订得上啊，你如果你再等一天的话，那你打电话就是什么呢，就是等下回吧。啊，
2: 是下回了。
5: 对，因为健康全球购的咱们这个平台呀，实际上和其他的一些栏目一些节目它是不一样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不只听咱们的一个节目，可能有别人家的节目也在听，

0: 混杂吧。
1: 嗯，
0: 大家伙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印象是什么呢？节目当中说了，哎呀，快点买吧，快点购买吧，因为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明天就没了。然后你过一个礼拜打电话，他还有。但是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完全不一样。
1: 您说这事儿还真是，
0: 对吧？
1: 啊，对。
0: 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可能大家伙都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我们说没有，真就没有了。
1: 嗯，
0: 真就是没有了。你看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在中国已经创办快四个年头了，在国外有将近十年的历史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不下上百种了，都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些顶尖的好产品。这些产品可能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听都没听过，
1: 其实感觉市面上不太有。就您说进口这件事儿，其实国外有什么好的产品，
0: 啊，
1: 要不是您说我都不知道，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样的平台，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平台之后，大家伙会发现一个典型的和其他节目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没有就是没有了，而且每次活动这个量都是特别少的。那有人说，说梁老师你干嘛不给大家伙多搞点呢？这不是我不想多搞，
1: 为啥呀？
0: 你想啊，它是别人的国家的产品，
1: 对呀，
0: 这些进口的产品都是高端的进口的产品，
1: 嗯，
0: 人家都趋之若鹜呢，何况咱们是用人家国家的产品，这个量的限额不在咱们手中，是被人家调控的。
1: 哦，就一次性咱们就只能说弄来这么多，
0: 只能这些，
1: 哦，
0: 你就给你这些配额，是吧？就像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广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多青番茄红素，
1: 嗯，这就进口来的。
0: 美国原装进口，在美国1200多一瓶，将近1300块钱一瓶。
1: 嗯，
0: 那么在咱们中国，由于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种影响力吧，
1: 嗯，
0: 能把这个价格做到出厂的价格多少？
1: 才不到600，就
0: 598元。
1: 对，
0: 你想想，就这个价格。我们就得做出其他的让步，什么呀？你给我配额少一点都行，对不对？如果说这种的话，
1: 哦，
0: 按这个价格，我把整个的美国人家生产的所有的多青番茄红薯都给包圆了，那您不就赔死了吗？
1: 我感觉市场好像都乱了。
0: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两天咱们场外的电话这么火爆，我告诉你，很多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的听众朋友。
1: 没错，还真是，就咱老朋友特多，
0: 他都习惯了，
1: 赶紧抢，就是
0: 有好东西适合我的产品，一定要用这个抢字儿，否则你晚了的话，真就没有了。
1: 嗯，
0: 就是没有了。过这个村了，我跟你说，你再找我，你就说出龙叫唤来，我也没招。
1: 是，咱这老朋友没说嘛，
0: 对不对？
1: 说几年前就听您节目，
0: 嗯，
1: 那个时候您推荐的产品特好。
0: 是啊。
1: 然后一截止，当时想着，哎呀，我来点试试，
0: 嗯，
1: 是吧？吃之后觉得特别好，
0: 再想买，
1: 好几年就等吧。这打电话竟跟我们这么反应的。
0: 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多青番茄红素就是。因为2年前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那个时候刚入驻咱们中国不长时间，
1: 嗯，
0: 当时呢我们开办的一些城市都是一些省会级的城市，比如说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啊，这些省会级的大型的城市。那么当时2年多前确实给大家伙搞过这个美国原装的多青番茄红素的活动，
1: 嗯，
0: 结果2年多的时间就没再跟大家伙见面。我不是不想给大家伙再搞这样的活动，也不是说这个美国这款多晶的番茄红素它效果不好，是我没招，没办法，人家美国的厂家有限制，
1: 嗯，
0: 你还要低价，还要量足，你说哪有那么多好事儿？
1: 就是天上掉馅饼，蝎子粑粑独你一份儿。
0: 所以说这两天你看，更多的都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一些2年多前用过咱们这个美国原装的多青番茄红素的中老年朋友打来电话，
1: 嗯，
0: 说可算盼到这一天了，
1: 等这么长时间，
0: 我等这么长时间了，
1: 哎，
0: 当初就后悔，后悔是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可心，就是我想试一试，
1: 嗯，
0: 是吧？其实我也赞同大家伙这个想法，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我们要亲自怎么样？
1: 得尝尝啊，
0: 尝一尝，你可以试一试，但是你得接受一个不争的事实，你尝了真有效果，
1: 嗯，
0: 你想长期用的话可能就没有了，
1: 你再买那就美国直接代购呗，
0: 代购
1: 1200多。对，
0: 所以说你没办法。我吧，说实话，成立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帮助大家伙

0: 疑解惑、
1: 嗯、
0: 我也尽我最大的能力，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1: 嗯，
0: 我们最大的能力是什么呢？让大家伙零距离的知道这个世界上对于我们的疾病现在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有很多好的方法，有很多以前不能治的疾病现在都可以迎刃而解了，这是第一个我的宗旨。第二个就是零差价，我们能做到这两点、
1: 嗯、
0: 我觉得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至于说是能不能你随时用我随时就能搞到，这个我做不到，我也没那么大的能力、
1: 嗯、
0: 没办法。
1: 哎呦，老师您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来一个事儿，
0: 嗯，
1: 您说现在很多不能治的疾病、
0: 嗯、
1: 但是呢由于这个我们现在是已经有高科技了，
0: 对呀、啊、
1: 所以说呢对于这些不治之症已经有了很好的办法、
0: 嗯、没错。
1: 我就想起来个事儿，
0: 嗯，
1: 我有一个朋友哈、
0: 嗯、
1: 他没比我大两岁，咱是三开头的啊、
0: 嗯、
1: 他没结婚没生孩子，
0: 嗯、
1: 但是呢他去医院检查，可能他月经量不是很多，然后检查的时候说他卵巢早衰。
0: 卵巢早衰呀、啊、
1: 对，我
0: 是你的朋友？
1: 我的朋友，真实的啊，
0: 跟你年龄相仿。
1: 对呀、啊、
0: 哎呦，
1: 他就比我大两三岁、
0: 这个、
1: 我跟大家说他没到35。
0: 哎呦，那他这个早衰的情况可是非常严重了、
1: 啊、他跟我形容的就是他妈妈年轻的时候月经也不好、
0: 嗯、哦，
1: 但是他妈妈已经有他了嘛，
0: 哦，
1: 对吧，然后他在这个年龄他还没结婚呢，他就跟我说他现在怎么办呢，就是去吃中药调理，但是效果并不好。
0: 他是这样啊，因为我是3岁开始学中医，
1: 嗯，
0: 我30岁之后转成的西医，
1: 嗯，
0: 然后后来研究的是生命科学，
1: 嗯，
0: 其实中医有中医自己的优势，西医呢也有自己的优势。
1: 嗯，
0: 就像你这个朋友，
1: 嗯，
0: 他不到35岁就被检查出来卵巢的早衰的问题。我告诉你啊，
1: 嗯，
0: 首先，如果他是45岁的女同志的话，
1: 嗯、
0: 卵巢的早衰，它是一个比正常人要快一点的一种感觉。
1: 45，
0: 对，
1: 还是。要快一些，
0: 还是要快一些，一般都是50岁左右。
1: 嗯，
0: 他45岁的话，那他的这个早衰的程度可能比一般人要快一些。那么这种情况用中医的方法调理可不可以？可以。
1: 你说45岁开始用中医调理？
0: 对，但是，
1: 嗯，
0: 他分人，我们中医上也讲究一人一方。你35岁的女孩子，在我眼里她还是孩子呢，35岁还叫女孩子呢？
1: 她应该是特别健康，而且适龄，她怎么能？出现这种问题，
0: 35岁的女孩子如果这个时候已经检查出来是卵巢早衰的话，
1: 嗯，
0: 可想而知她在20多岁的时候她这个卵巢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就换句话说、
1: 哎、
0: 她的衰老的程度要比正常人要严重多得多得多。如果她是45岁的人，她可以选择中医，
1: 嗯，
0: 因为中医的调理方案相对的缓慢，相对的温和，
1: 嗯，
0: 然后润物细无声的把他这个卵巢早衰的问题呢能够延缓
1: 延缓。
0: 而他现在才35岁，就换句话说他衰老的速度要比你用中医的方法调理的速度要快得多得多。
1: 那咋办呢？
0: 就举个例子，就像一个蓄水池一样，
1: 嗯，
0: 你一边在往里灌水一边在排水，
1: 嗯，
0: 那你是排得快还是灌得快，这就不好说了。所以说他35岁如果检查出来卵巢早衰的话，记住了，一定要采用更加刚猛的一些生命科学的办法。
1: 老师您说刚猛，我感觉就是药不就挺刚猛了吗？都对症了呀。
0: 药不是，药是解决你的症状而不是解决你的病根。卵巢早衰就是我们卵巢逐渐衰老的一个过程，就像你说的，用临床有很多的一些临床用药可以让它月经量增大，
1: 对呀、
0: 啊啊、
1: 我们能看到的，
0: 对，能看到的，或者是让它的这个月经周期给它调成这个正常的一个水平，
1: 嗯，
0: 但是这些都是药物刺激。比如说你月经量来的少、
1: 嗯、
0: 那我就给你加大一些雌激素让你大量的分泌这个出血的量，那你看似好了、
1: 嗯、
0: 实际上你的卵巢早衰的问题你没解决。
1: 哎，老师，那您说我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是对女性卵巢特别好的吗？
0: 这就是我要说的问题
1: 啊、
0: 女性卵巢的早衰的问题它是一种衰老和氧化的过程。什么叫衰老？就是女同志这个皮肤
1: 嗯
0: 有皱纹了、
1: 嗯、
0: 你知道
1: 她为
0: 什么有皱纹吗？

0: 氧气的氧化。如果你活在真空当中，你不用补充任何的微量元素，你皮肤也不会氧化的。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有氧气会氧化你的皮肤。而我们的组织和器官，包括细胞，它本身会分泌一些物质来对抗你这个氧的氧化。当你分泌不足的时候怎么办？那你氧化的程度就严重呗，
1: 就快呗。
0: 对，所以说女性的，你这个朋友的35岁出现卵巢早衰的问题，记住了，它是一种可以说是遗传性的疾病。
1: 对，它有点这个。
0: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它的卵巢自身的细胞的功能就比我们正常人要低下多得多，它分泌的这些抗氧化的元素它就不足。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番茄红素，这个番茄红素是专门对抗氧化的，换句话说，它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抗氧化剂，而且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它不是药吗？它只不过是从植物里面提取出来的。
0: 它可以帮助我们自身番茄红素缺乏进行一个大量的补充。所以说像你朋友这种情况啊，一定要尽快尽早的补充这种高效的高纯度高浓度的番茄红素。只有这样的方法，它会大大的延长它这个卵巢继续恶化的这个时间。
1: 老师您这说的太好了，我下节目赶紧跟他说一声。
0: 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啊，我们说叫什么呢？叫刚需。
1: 他
0: 就是
1: 太年轻了，主要是。
0: 对，就是刚需。就跟我说的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咱们什么样的人是刚需？男同志嘛，是不是？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这样的听众朋友他就是刚需。
1: 对对，
0: 我们老话讲的，这世界上有三大按不住，说一个是过年的猪，一个是钓上来的鱼，再有个就是生气的媳妇儿，这三点是按不住的。为啥按不住啊？是人家刚需。过年的猪，你杀猪的时候，那猪知道，哎呦，我马上就被宰了，你说他不蹦的吗？
1: 那肯定的。
0: 你能按得住吗？你按不住。
1: 对，
0: 这是人家刚需，人家猪的刚需。
1: 嗯，
0: 钓上来的鱼，人家在水里头活得好好的，上岸了，没有水了，他能活得了吗？他不在那蹦的吗？你按得住了吗？
1: 这也不行，按不住。
0: 这是人家的刚需。
1: 嗯，
0: 媳妇儿也是，媳妇儿一旦生气了，大家伙记住啊，女同志啊，一旦生气了，咱男同志最好是闭嘴。为什么呢？女同志生气的时候，你别跟她讲理，你没有理可讲，你让她冷静就行了，你按不住。所以说你看这次咱们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为什么你看你路过咱们400的这个办公室的时候
1: 老热闹了呢？
0: 是吧？就是热火朝天的，是吧？为什么呀？因为它是能够解决我们男同志刚需的产品。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男同志，有多少过了50岁了，老话讲人过53裤裆老不干，啥意思？话糙理不糙啊。就是我们男同志一过50岁了，所有人都会面临什么呢？前列腺萎缩的问题。就我刚才说的，前列腺老化了萎缩了，就跟你这个朋友女同志卵巢的衰老和这个被氧化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它没有功能了，关不住门了。所以说尿频尿急尿等待尿不尽这样的问题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男同志的刚需。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伙拼命的打电话，是吧？这么好的产品想得到，就是这个原因。
1: 那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它是分年龄，你像80-90岁也会存在这个问题，
0: 越来越严重，
1: 越来越严重，
0: 越来越严重。
1: 哎呀，那老师呢？我想问一下，你看80-90岁的这个老大爷，他年龄是吧？首先高龄了，再一个他腿脚眼神儿，这大半夜总折腾厕所，
0: 所以
1: 万一
0: 容易
1: 摔着了，
0: 出现很多的意外，是吧？
1: 对呀。
0: 所以说前列腺的问题，有的人就说啊，说的梁老师就说你们给咱们提供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清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牛在哪儿？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番茄红素，对不对？我说了番茄红素没错，这是课本上教给我们的，也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出来的。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它最主要的能量来源，最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番茄红素，你把它补充好了，我们前列腺就能够年轻化，这个是没问题的。而我们现在为什么很多人用上我们常见的市面上的这些番茄红素，它效果不是那么明显的？
1: 对呀，
0: 最主要的是它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1: 您跟我们说是得多清结构。
0: 对，同样是番茄红素，它里面的种类是很多种的。也只有其中一种分子结构的番茄红素，它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我们前列腺当中。因为前列腺我这两天不是讲了吗？我们人体的男同志的前列腺， 外面包裹着一层非

0: 常非常厚的浆膜，
1: 嗯，牛板筋，
0: 对对对对，可惜你就记不得牛板筋了，没错，这个浆膜啊，它本身是保护我们的前列腺的，
1: 但是对，
0: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我们的前列腺是不是就开始萎缩了，开始老化了，
1: 嗯，
0: 开始自身分泌的腺体抗炎的这种能力是不是越来越弱了，那这一层浆膜它就成为了一个负担，什么负担，药物分子根本就进不去，
1: 嗯，
0: 别说你说用的什么抗生素了，那都是大分子了，那你更进不去了，就是市面上你用的那种普通的番茄红素，它没有多氢结构的这种螺旋键的话，它根本就进不去你这个浆膜，达不到你前列腺这个位置，进不去有用吗？
1: 没用啊，门都打不开。
0: 对呗，外卖点的再好吃，结果你门开不开，它送不进来呀。
1: 就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番茄红素它是分种类的。
1: 嗯。
0: 其中一种分子结构的叫多氢键的这种番茄红素，
1: 嗯，
0: 才能够以螺旋的形式，像钻头一样，能够扎进我们的这个浆膜，进入到我们前列腺这个位置，它才能够产生作用。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专门在全世界范围内选来选去，选人家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而且美国生产的这款多氢番茄红素，它里面的原材料还是哪儿的？
1: 以色列。
0: 以色列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美国都不产。
1: 嗯，
0: 全世界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有。
1: 嗯，
0: 别的地方都没有。就跟大熊猫一样，大熊猫全世界哪个国家有？
1: 就咱中国有。
0: 别的国家
1: 国宝，
0: 你养都养不活，
1: 还真是。
0: 你在这个原始森林里，你根本就找不到这个品种，只有中国这种地貌、这种地质结构才能够养活这个大熊猫。你这种品种的番茄红素，只有以色列有，而美国，人家为了生产出这种临床治疗级别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把以色列人家这种品种番茄
1: 全给包了，
0: 哎，提取出来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人家彻底包圆了，
1: 就是，
0: 然后拿到美国，人家生产成成药，
1: 嗯，
0: 用在临床上，专门治疗什么男同志的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呢，没办法，我们的科技技术现在有的时候在个别领域是比不上人家美国的制药技术的。
1: 嗯，
0: 那就算是我们从以色列能够进口的原材料，我们也生产不出来。
1: 嗯，
0: 因为这个不是我说的，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美国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你要拿到手的话，你可以看到 FDA 的认证标准， GMP 的认证标准，美国 USA 的这个美国国旗的图标，还有什么呢， NSF 的这个欧盟的质量标准，全都在上面一目了然，都有标记的，每一项技术都要通过他们的认证的，任何一项不达标，人家美国临床根本就不能用的，这才是咱们男同志的刚需，对吧？解决不了刚需的问题，你多花一块钱都是你花贵了。
1: 嗯，
0: 能解决刚需的问题的，你花多少钱那都是捡到便宜了。所以说这个账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会算，这也不就是造成了这两天电话打的，哎呦，打爆了吗？而且我发现了，越来越多咱们老朋友了解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种模式了。很多人在活动前的一天到两天就开始打电话订，
1: 就开始一个劲儿的赶紧抢，
0: 你看
1: 提早下手，
0: 多少咱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就反映说，梁老师你这个活动日子还没到呢，这两天我们就忙坏了。
1: 嗯，
0: 我就乐了，我说大家伙都说什么呀，大家伙都说我知道现在没货呢，你先把名给我报上，因为你们健康全球购一贯主张的宗旨是什么，先打电话先报名先得，所以说我怕得不着，我先报上名，
1: 咱们得按顺序来。
0: 对，所以说你看大家伙摸清这个套路了，这不这两天嘛电话就打爆了，而且我们呢，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发现了，犹豫来犹豫去，结果活动一结束，因为我们活动是没有终止时间的，可能随时断货随时结束，一旦断货了你再找我，你说出龙叫来我也搞不到啊，
1: 这是真没有了，
0: 没办法，没有就是没有了。
1: 哎，梁老师，其实这次活动我有点担心，您说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哈，它对于男性前列腺这么好，
0: 是刚需，
1: 刚需，
0: 嗯，
1: 对，咱男同事也觉得，哎呀，我真想买，
0: 是，
1: 但是咱男同志钱嘛呵呵都放到自己家媳妇手里了，可能说自己手里面没有太多钱，这可咋整？
0: 哎呀，这个事儿我听明白你的意思，
1: 这个咋办？
0: 就是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优良传统，
1: 对，
0: 就是大多数的家庭都是什么，女同志管钱，男同志做不了主，是这事儿吧？

0: 男同事得上交。
1: 对，但是我觉得啊，这种生活习惯，这种标配啊，
0: 嗯，
1: 是一种优良传统的。为什么叫优良呢？
0: 嗯，
1: 我跟你讲啊，这个可心你没结婚呢，
0: 是
1: 吧？是，马上也快结婚了。我跟你讲啊，就是在我们家，
0: 啊，
1: 凡是消费超过500块钱的，我都做不了主。
0: 你得申请呗，
1: 都是你嫂子做主，是吧？我说什么呢？这不是气管炎不气管炎的事儿。
0: 嗯，
1: 我觉得这是咱们中国人最好的一个优良传统。
0: 嗯，
1: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看我常年都是在国外生活，
0: 嗯，
1: 对国外的生活习惯、文化习惯，我可能了解得更透彻一些。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这种习惯是特别可取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为什么呀？
1: 因为中国人的爱，他的表达是含蓄的。
0: 嗯，
1: 我经常跟一些老外，我就说啊，我说的你啊，你可千万注意我们中国的男人。我们中国的男人对外一定是强硬的，而对我们自己的家、对家庭、对自己的媳妇儿、对自己的孩子，一定是说最狠的话，做最温柔的事儿，
0: 把钱命根子都交给家里了。
1: 其实这一点呢，大家伙想没想过，一个人的爱，我们说要表达出我们对家庭、对子女、对父母，包括对妻子、对丈夫的这种爱，你靠什么去表达？
0: 靠钱。
1: 西方人靠的是嘴，
0: 那我们实际呀。
1: 对呀、啊，你看欧洲国家，西方人靠的是嘴。你在电视也会看到很多外国人
0: ，Love you, I love you。
1: 哎，对，他时时刻刻把爱表达在嘴上。
0: 嗯，
1: 但是你记住了，在欧美所有的欧洲国家当中，90%的家庭，他都是各花各的钱，
0: 钱都不放一块，
1: 永远是分开的。两口子过了一辈子了，他都不知道对方有多少钱。当然对方也不知道你多少钱、嗯、而且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我在国外很多这个有权有势的人都是有私人医生的，
0: 嗯，
1: 我们就是做这个高端人群的私人医生、
0: 嗯、
1: 我们见到很多，你知道什么样的家庭吗？
0: 什么样的家庭？
1: 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家庭。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分得很细、
0: 哎、
1: 但是临分手的时候，你知道最让我感到气愤的是什么呢？
0: 是什么？
1: 分手的时候还在说我爱你，
0: 这回就 I love you so much。
1: 对、啊、所以说这是人家西方国家的一种文化习惯，咱们不去评判。
0: 嗯， 嗯，
1: 更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就是这种内敛而含蓄的爱。
0: 嗯，
1: 你看我们中国的家庭往往夫妻之间可能不会说爱字儿，因为一说爱字儿觉得特别肉麻。
0: 嗯，
1: 我们可能一辈子不会对自己的妻子啊、媳妇儿啊说出这个爱字儿。
0: 嗯，
1: 但是我们可能把我一辈子挣的钱
0: 都给你了，
1: 都放在我媳妇儿的手里。
0: 对，
1: 那我中国人就是这样。
0: 嗯，
1: 同样对待这些风雨的时候，你看尤其是一个家庭的男同志都是在默默的承担。
0: 嗯，
1: 往往我见到过很多我身边的同事啊，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包括在事业上受到多大的挫折，回家一样是笑呵呵的，就是面对自己的媳妇儿、自己的孩子，而不会抱怨一句话。
0: 嗯，
1: 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同时也是对这个家庭爱的一种表达。
0: 嗯，这是爱。所以说很多男同志表示说，哎呀，我手里没有钱，这证明你棒棒的，我得给你点赞。
1: 但是同样我觉得男同志不管钱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儿、
0: 嗯、
1: 是吧？女同志管钱我觉得她心细。
0: 嗯，
1: 但是同样我刚才讲了，中国人表达爱的方式是比较含蓄的。
0: 嗯，
1: 中国的女同志其实表达爱也是含蓄的。我记得2年前我们在搞这个多情番茄红素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就记得是苏州的一个朋友，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姐姐就给我打电话、
0: 嗯、
1: 说我们家那老头子啊，就是10多年的前列腺的问题。
0: 嗯，
1: 啊，尿频、尿急、尿等待，这我们常见的一些临床症状都有。
0: 嗯，
1: 但是他从来没有跟他自己的爱人，就跟老太太说过一句话他小便困难的这个问题。
0: 他是不好意思吗？
1: 一是不好意思，第二个最主要他觉得这个苦自己来承担，
0: 他就不在嘴上表现出来、
1: 啊、对，他不想让这样的痛苦加在、
0: 嗯、带给家人，
1: 对，他的老伴身上或者一个家人身上。
0: 嗯，
1: 然后这10多年一直这么过来的、
0: 嗯、
1: 而老太太在电话里跟我说什么呢？说你知道吗，梁老师，我跟他过了将近50年了
0: 啊、
1: 嗯、他的一举一动包括他的一个眼神我什么不知道啊，
0: 心里门清。
1: 所以说他的痛苦我能不知道吗？
0: 就是
1: 我感同身受。

0: 是我不想说出来而已。
1: 夫妻两个人之间的默契，人家没戳破。
0: 对，这就叫润物细无声、
1: 嗯、
0: 有些话不用说。
1: 嗯，
0: 然后就跟我说，说梁老师，你们给我们推荐的甄选的这个美国的多情泛剧红素，
1: 嗯，
0: 我知道他想买，但是呢他犹豫。
1: 嗯，
0: 一是什么犹豫什么呢？万一不好使呢？第二个，
1: 对对，
0: 就是花这笔钱，
1: 嗯，
0: 如果给我老伴儿多买点好吃的，或者给我儿子给我孙子买个小玩具，贴补点家用，是不是更用在刀刃上了呢？
1: 哎呀，
0: 就是我
1: 节省自己。
0: 对，我知道这个我家老头子是这么想的，
1: 嗯，
0: 但是我想的不一样。我们生活了50年了，50年之前我们从那个年代过来的，50年之后我需要的并不是钱，我需要的是你能陪我走完我的下半生。
1: 嗯，
0: 所以说梁老师，我都没跟他商量，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种事儿不必商量，
1: 嗯，
0: 是吧？就像他当时10多年的前列腺的这种困扰没跟我说一样，但不代表我不知道，
1: 嗯。
0: 所以说，梁老师，你知道吗？我是背地里偷着我给他买了1年的量的这个美国的多氢结构的泛剂红素、
1: 嗯，
0: 然后买完之后，梁老师，你知道吗？有些话真的不用说，买完了我也没告诉他，我就放在他的床头柜上面。因为他这个是双人床，一边一个床头柜嘛。
1: 嗯，
0: 然后他就什么都没说，就当什么事儿没发生一样。一个礼拜之后，他就把老伴儿的这床头柜打开了，有一瓶，发现已经被打开了，
1: 真有默
0: 契。老太太会心的就笑了，
1: 啊，
0: 说的这就可以了，然后又放回到原位置，这个事儿就一直都没提。
1: 嗯，
0: 然后仅仅就用了半年的时间。
1: 怎么样？
0: 因为老太太也担心呢、啊，怕他是不是3天打鱼2天晒网、
1: 嗯？
0: 他隔一个礼拜呀、啊，
1: 检查一下，
0: 哎，就把这柜儿打开一下，看看老头吃没吃。
1: 嗯，
0: 但是他从来不跟老头沟通这个事儿。
1: 嗯，
0: 哎，就是看他吃没吃，然后就当什么事儿没发生一样。半年的时间，他跟我说，原来小便呢一次在厕所里啊，10几20分钟啊。
1: 现在呢？
0: 你听我说呀、啊，当时他说的，我都替着老头觉得遭罪，
1: 是，
0: 而且每次10几20分钟排完尿了以后一出来啊，就眼看着老爷子这种龇牙咧嘴的这个状态呀、啊，
1: 很痛苦，
0: 很痛苦。然后老爷子还不跟他说，他就开始观察这个细节的变化。
1: 嗯，
0: 半年的时间，就眼看着老爷子这个小便的问题，哎，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1: 哎呦，
0: 半年多的时间，小便完全正常了，
1: 这太好了。
0: 而且出来之后、嗯、也没有那种痛苦的表情了。
1: 嗯，
0: 你知道吗？就是人一旦有身体上的痛苦的话，它会连带着我们心里也很痛苦，这个是我们控制不了的。
1: 嗯，
0: 所以说老太太说，原来啊，老爷子每次上完厕所之后，我都不敢跟他说话。因为一说话他容易情绪有变化，
1: 嗯，
0: 对我不但爱答不理的，说什么他都发火，
1: 他身体不舒服，
0: 对，说话呢就拧着劲儿，不跟你说到一块儿去、
1: 嗯、
0: 说说俩人就吵吵起来。然后半年的时间之后，小便的问题1-2分钟解决了，
1: 嗯，
0: 然后出来之后再也没有那种龇牙咧嘴的情况了，
1: 这正常了。
0: 然后老太太再跟他讨论什么问题也没有那种顾忌了、啊、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说的老爷子的刚需。
1: 嗯，
0: 而对于我们中国的家庭来讲，这就是默默的爱，而这种爱才是我们中国人最需要的爱。这种爱又内敛，又是我们中国人最传统的表达方式。
1: 嗯，
0: 所以说不在嘴上。其实可惜你可能年纪小，等你到我这个年龄50多岁的时候，甚至比我年龄更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将来和你的老伴儿一天当中说话不会超过30个字的
1: 啊。
0: 这就是我们现在
1: 常见的
0: 中国的这个老年人的家庭就是这样。
1: 那是不是一个眼神儿你就明白我啥意思了？
0: 对，就像我记得以前看过小品，吃饺子的时候，老头跟老太太，蒜，你就知道要倒蒜泥了。
1: 嗯，
0: 还吃不吃？饱，就是不要再吃了。啊，要不要喝茶？点下头，你茶就倒上，
1: 就倒上。
0: 这是什么？我跟你说，这不代表我们越来越生疏，越来越冷淡，其实恰恰相反。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爱的表达方式。当你有一天，这句话我愣着啊，
1: 嗯，
0: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大家伙记住了，品一品我说这句话对不对。你每天和你老伴之间沟通和交流的字数越少的时候
1: 啊，
0: 记住了，是你爱越浓的时候，
1: 越浓的时候，越有默契的时候。哎呀，梁老师，您说的太好了，我这听着啊都热泪盈眶的，我感觉你好像让我想起了我的爸。

0: 爸妈妈，
1: 是吧？
0: 他们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相亲相爱，好像话不多，但是呢，却处处都体现出他们的爱情。
1: 对，年轻人天天腻歪在一块儿，耳鬓厮磨的，你看离婚率有多高？而咱们的父辈一天在一起说话三五十个字儿，你看看人家永远都是白头偕老，对吧？与子偕守，这种爱是我们中国人的爱，是任何一个国家比不了的爱。
0: 确实，所以说嘛，要想和相爱的人能够健康幸福的携手一生，还是得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没错，这是刚需。
0: 嗯，这是刚需啊。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的多星番茄红素啊，现在也是特别火热的，正在抢订和报名过程当中。咱们现在属实是数量不多了。那大家呢还没有来得及订购的，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来接听第一位朋友打进的电话。
2: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3: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 80% 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2: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3: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2: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3: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2: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3: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潴留等症状显著改善。
2: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3: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2: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0: 好的，欢迎回来。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多氢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氢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1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一劳永逸的根除疾病。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足足两个月的用量，肉眼可见的实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购电话是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梁老师啊，我听说美国那个多青番茄红素又到了，
2: 对
3: 哎
2: 呀，
3: 呦，你赶紧给我订上2年的吧。
2: 哎呦，你这都第二天了，你怎么才想起来来订呢？昨天就开始了，你再等，我跟你说，这黄瓜菜都凉了，你啊，
3: 哎呀，老师啊，你不知道我这段身体啊挺好的，这不跟孩子啊出去玩了几天才回来。哎呀，您帮我留一下吧，这不我今天啊听节目了，说剩下的不多了，您帮帮忙，这次要是订不上啊，我可是就吃老大亏了。
2: 你这样啊，这个忙啊，我肯定尽力帮，但是
3: 好好好。
2: 呢，这个数量到底有多少，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了，因为从美国进口这一次啊，它的批额、它的配额，它就这些，再加上现在健康全球购这个开办的城市，现在已经达到50多个城市了，同样的配额，你每个地方能分多少，我现在真不知道了，所以说你现在这样啊。我帮你催一催，然后呢，咱俩一会儿通完电话之后，你马上给这个400的热线呢，你再打一下，然后呢，确认一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货了。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吧，好不？为啥一下订2年的呀，你啊？
3: 是这样的，梁老师，你看我呀，今年60了，我年轻的时候啊，是在电视机厂里啊干司机的，哎，没事啊，我也跑跑这个通勤，其他时间呢，就往各地啊送产品，一开车就是整整的一天，哎呀，有时候着急就一直开车，连个厕所都来不及上，总是憋着，
2: 憋着
3: 寻思着啊。快点把货送到，哎呀，就这么的时间长了，我就感觉腰酸，这小肚子啊胀得厉害，尤其是夏天的时候，老师，我不怕您笑话啊，这裤兜子里呀都是汗，而且还特别的黏，
2: 潮湿，
3: 哎，而且味儿还特别大，后来就开始痒，
2: 哎呦，
3: 那种痒是感觉什么，就是那个蚂蚁在上面爬的那种痒一样。哎呀，怎么挠都不解痒啊！哎呀，还起了很多那个红点儿。哎呀，有时候痒的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买这个激素的那个药膏子抹，
2: 哎呀。
3: 抹上了能好那么几天吧，可是过几天又不行了。
2: 又不行了，
3: 哎，这时间一长啊，我就发现呢，我老是就是憋不住尿了。
2: 这回憋都憋不住了，哎呀，
3: 哎，憋不住了。后来没办法，开车的时候啊。不怕您笑啊，我也穿上那个成人那个尿不湿了。
2: 成人的纸尿裤是吧？
3: 哎，那穿上那玩意儿是干爽一点，还能吸点那个汗呐、什么的，能稍微舒服一点吧。
2: 我跟你讲啊，咱说句不好听的，谁正常人老穿这个纸尿裤啊？是不是？你这个情况啊，就太常见了，太常见了。很多这个老年性的前列腺的问题啊，都是年轻那会儿，比如说工作的原因呐，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老是坐着或者是总是憋尿，导致的最后岁数大了出现前列腺的问题。你想过没有？你总是憋尿，尿里面的这个病毒和细菌，它会反复的在我们身体当中感染呐、传染呐，那就造成了前列腺炎的这种出现了。然后再有一个，你阴囊潮湿还有皮疹这个问题，这是表面的问题。其实之前我们给大家伙推荐过这个老年性的这个内衣内裤，专门针对这个潮湿啊、皮疹呢，有非常好的调理作用。你把这个老年性的男同志的这个内裤你用上，立竿见影，潮湿的问题、皮疹的问题、感染的问题、瘙痒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你内部的前列腺炎症的问题。这个是咱们的病根儿，你这个前列腺的问题，你穿这个尿不湿，你能解决得了吗？
3: 不行不
2: 你
3: 行
2: 外
3: 不
2: 涂那激素，那就是止痒的，你说能解决咱们前列腺里面的问题吗？这也解决不了嘛，是吧？
3: 是啊，老师，这个我也知道。可是遭罪呀、你要说只要一出门时间长了，我就得穿这个尿不湿，
2: 都习
3: 要
2: 惯了
3: 不尴尬呀。你看我这个人，平时也爱溜达，喜欢爬个山。哎呀，爬一次山啊，我就得上4、5趟这个厕所。完了，痒的难受。你说人多的地方，我也不好意思去挠啊。 哎呀，所以说呢，老师，我得感谢您帮我解决了这个尴尬了。
2: 感谢我，就现在就好多了呗，是这意思吗？
3: 是是是，
2: 我听出来了。

0: 那是见到效果了，而且这个说你以前这个尿频的这个程度啊，痒的这个程度啊，我告诉你，当时你这个前列腺的问题，这个炎症的问题应该是不轻的。
1: 是啊，是啊，老师，但是你不知道，我吃了3天那个多经方血红素啊，原来酸胀那个小肚子，哎，就感觉，哎呦，轻松多了。
0: 松快多了，好，
1: 哎，吃了有1个月左右吧，这个小肚子啊就不觉得那么憋胀了吧？
0: 好，
1: 哎，有吃到有3个来月的时候，我发现我能憋住尿了。
0: 憋住尿了，
1: 哎，不尿急了！哎呀，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当时啊，我不是经常跑车嘛，我就在车上听您的节目。
0: 好，
1: 我听你说要用，就得用上1年以上。
0: 真的是最好
1: 哎，
0: 的，
1: 对，我就听您的。我跟你讲，老师，到现在啊，可以说啊，我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了吧？
0: 哎，好，
1: 哎，我也不出汗了，我现在啊，坐一天也都没事了。那我跟邻居在楼下下象棋啊，一坐一大天，哎，都没啥事了，那个潮湿的感觉都没有了，
0: 好，
1: 哎，而且我喝一大缸子水，不像以前那么尿急的情况了吧？
0: 好，
1: 哎，你看这个产品啊，真是把我多年的难言之隐给解决了。你看我之前吃过多少这个抗菌的药都不好使，真没想到啊，你们这个美国的这个多晶番茄红素啊，真是不错，真是不错，
0: 见到效果了是吧？
1: 是是是
0: 但
1: 是
0: 是
1: 是，
0: 咱千万注意了啊，不能说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1: 那是那
0: 现在
1: 是，
0: 也不能老憋尿，有尿赶快排。
1: 是是
0: 而
1: 是，
0: 且你知道为什么它改善的这么好吗？就是常规的那些抗菌素啊，抗菌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好的，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根本就不能够穿透我们前列腺的这个浆膜，它进不去。它
1: 是。
0: 抗菌的作用再好，它进不去，那有啥用啊？对吧？你说白了，你吃进100分的，你吃1个月，结果呢，你利用率还不到0.5分，那有啥用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们男同志前列腺外面这个浆膜那是非常非常坚硬的，常规的化学分子式的这种药物它根本就进不去。但是你说的美国的这个进口的多腈结构的番茄红素，唯独它能进去。因为它这个多腈的结构是螺旋桨的结构，能够推动这个番茄红素往里钻，这是一个。另外，它的分子结构特别的小，能够快速的穿透我们这个前列腺的浆膜。就换句话说，我们在临床上有这个数据啊，你吃1毫克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番茄红素，相当于是你平时你吃这个头孢，你吃1个月的量。所以说这一点啊，我就不想多说了。它的抗炎的作用、消肿的作用是非常强的。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结构的番茄红素，它才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前列腺的功能，这是最主要的
1: 是是，老师，反正我就是啊，感觉我挺幸运的，所以这次啊，我想多订点儿。我要是没遇见您啊，我这病啊，可能还得一直忍着。你看我现在哎，也能直击胸膛了，穿裤子咱也不用穿那么厚了，啥凉快咱穿啥了，也不怕它出汗，也不怕它有味儿了，也不怕难看了嘛。
0: 这不挺好吗？这不就恢复咱们自己原来状态了吗？多好啊！但你得保
1: 是是，
0: 持住啊，保持住。
1: 所以说啊，今天啊，我要多订一些，我就想着呀，要更好吧。你
0: 好。
1: 看我今年60了，但是通过吃这个啊，我感觉我的身体还像一个小伙子一样呢。
0: 好，这样的好的产品，咱们遇见了，而且检验过了，咱就别错过。一会儿呢，这个跟我通完电话呢，你跟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再确定一下吧。这样的好的产品过这个村儿，我跟你说，下次再遇见，可真就不知道猴年马月了，是不是？好，
1: 好，好，好，
0: 好，
1: 那我挂您电话，我就赶紧打电话去。
0: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谢谢您，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0: 好。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产品的多晶番茄红素，选取的呢是以色列国宝级原料提纯，经过美国 GMP 和欧盟 NSF 官方认可，更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产品。在美国呢，是一直被用于处方给予患者治疗的。且每一项作用疗效都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这是以往产品啊都不具备的特性。可以说，多晶番茄红素呢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款专门针对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产品，绝对值得您拥有。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 两个月亮，数量有限，预购从速。

0: 平台抢购热线：
1: 400-851-6029，400-851-6029。
0: 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
2: 哎，
3: 我想给我爱人订上2年的多青番茄红素。
2: 哎呦，
3: 我听你的节目好几天了，我知道你是从美国用集装箱运来的，
2: 进口的。
3: 这太难得了，这么好的产品，老师，你给我们要多整点儿啊。
2: 多整点儿啊，我跟你说，我巴不得我这月月都给大家伙整来，但是那是人家美国进口的，配额就这些，能有那么一回这就不错了。能剩多少我都不敢保证了，你怎么才想起打电话来订呢？你这样啊？
3: 哎呦，老师，我就不瞒你了
2: 啊！
3: 从你开始讲番茄红素，我俩就听。我爱人吧，
2: 啊、
3: 他那心里也自挠着想订
2: 啊，
3: 但是我家这口子你就不知道那种，哎呦，用针扎冒血了，也不带吱声的。
2: 嘿呀，
3: 特别的凉，还不好意思。
2: 嗯、
3: 啊，他那尿急尿频的特别严重、
2: 哎。
3: 今天正好听你的节目，我给他支出去买菜去了，他没在屋、
2: 啊，
3: 所以我才能给你打电话。他要是在屋的话，我给你打电话，他还会嫌丢脸呢、啊
2: 哎，
3: 肯定不让我给你说呀，
2: 啊、
3: 面挂不上。老爷们儿可在乎那两面了。
2: 是啊，就很多这老头都这样。你这样吧，你说说你爱人什么情况，好吧？嗯、
3: 好，老师、啊，其实他这个情况挺严重的。这几天听节目我才知道啥问题了、
2: 嗯、
3: 他起夜的次数特别的频、
2: 嗯、
3: 一晚上得7-8次呢。
2: 哎呦，
3: 人家都是一晚上睡上6-7个小时，可他睡的最长的小时也就是2个小时。
2: 哎呀，
3: 剩下的时间不是在厕所就是在上厕所的路上、
2: 嗯、
3: 晚上睡前吃个苹果都不行。你说那苹果里头有多少水分呀、啊
2: 嗯、
3: 天天嘴唇干的都快爆皮了、
2: 哎、
3: 但是就是一口水都不敢喝。当时我还纳闷呢，后来我听你的节目我才知道，原来他是不好意思没办法才这样的。就包括现在吧，他晚上总是起夜，整得我也睡不好。
2: 啊，
3: 哎，你说才50多岁的人嘛，休息不好也不行呀。
2: 嗯，
3: 哎，现在都开始分床睡了，你说我俩也没有到70-80分床睡的这个年纪、
2: 嗯、
3: 是吧？哎呦，正常的夫妻谁分床睡呢、
2: 嗯、
3: 正好我爱人是单位的领导，什么讲究面子呀，讲究排场呀，这种事他不好意思呀、
2: 啊、
3: 所以说我就想把这个给他定上。
2: 哦，哎呀，我跟你说啊，你跟你爱人说，男同志前列腺出问题了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而且我们知道人呢，就是储存尿的器官是哪儿？是膀胱吧？
3: 对
2: 吧？
3: 对对。
2: 但是你别忘了，膀胱的这个出口有一个门儿，这个门儿它包裹在这个前列腺里面、
3: 啊、
2: 这个前列腺的收缩它是帮助我们这个关门开门的。所以说膀胱储存尿液多与少谁说的算？前列腺说的算。你多了它帮你排出去、
3: 嗯、
2: 少了它能帮你存着，什么时候排尿也是我们前列腺说的算的。所以说男同志的前列腺，我告诉你啊，如果说出现尿频尿急呀、啊，这一晚上起夜7-8趟，那肯定是前列腺问题了，是吧？
3: 对，
2: 增生肥大炎症肯定是有的。
3: 嗯，
2: 如果搞不好的话，他还有这种刺痛感，他可能都不好意思跟你说，听懂了吗？啊，
3: 老师，你说的没错，他是疼得厉害。有一次晚上上厕所，我听他在一边撒尿一边哼哼唧唧的，
2: 那不就疼吗？
3: 疼的，
2: 对不对？
3: 对对对，
2: 那就对了。我告诉你啊，像他这种情况啊，早一点用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多青番茄红素，我跟你说，这用上了肯定是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没问题的 啊。
3: 好，老师，他之前自己也买过什么前列康呀、
2: 啊、
3: 还有别的药啥的，他自己不是有个柜子嘛，平时人家就锁在里头、
2: 嗯、
3: 不让我看。
2: 嗯，
3: 我看他吃了也没啥大作用。
2: 没啥大作用是吧？他有、
3: 就是、
2: 有作用才怪呢。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好使吗？首先第一个、
3: 嗯、
2: 我们现在临床上的针对前列腺的药物都是以抗炎消肿为主，但是他注重了抗炎和消肿，他解决不了另外一个问题，什么呢？第一个穿透性没有，就根本就进不去我们这个前列腺内部里去，前列腺外面包着一个浆膜，它进不去，那你吃了有什么用啊？再有一个、
3: 就是、
2: 你用的一些产品可能用的根本就不对。

0: 现在全世界公认的前列腺的营养素、前列腺的能量的供给，其实只有一种物质，就是番茄红素。
1: 嗯，
0: 而且呢，我们用这个番茄红素一定要用什么呢？临床的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
1: 对，
0: 哎，你看这种临床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它的结构是不一样的，一定是多亲键的，
1: 对对对，
0: 它才能进去。
1: 就是，
0: 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我告诉你，那是人家美国临床啊处方级的产品呢。啥叫处方啊？就有病了到医院，大夫给你开的这药，那才叫处方。所以说这个效果肯定没得说，而且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能够把国外的这些好产品带给大家伙，实际上咱们千万别错过，就希望像你爱人这样的情况早一点的解决，是不是？
1: 好的。
0: 而且我实话实说，像你爱人这样的问题啊，根本不算大事儿。
1: 嗯，
0: 只要把这个咱们这个美国的这款多氢番茄红素用好了，临床上有这个数据验证的，用好了的话，每个月可以以5%的速度提升我们前列腺的功能，坚持一年以上，尿频、尿急、尿痛、尿潴留啊、尿等待都完全都不成问题了。
1: 哎，那太好了。
0: 嗯，
1: 哎呀，老师，你看我为什么要订这么多呢？
0: 嗯，
1: 其实我也想吃一点
0: 啊。
1: 你在节目中说，不是女同志也可以用吗？是吧？
0: 我跟你讲啊，实际上，从我们说的这个不治已病治未病这个角度来讲，女同志用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那是更需要的，因为这段时间大家伙一提到番茄红素都说男同志的问题，可能忽略了女同志。实际上你记住了啊，番茄红素它是自然界当中抗氧化能力最强的物质，对于咱们女同志的像什么卵巢的衰老啊、激素水平的下降啊、血脂啊、胆固醇的这些都有很好的一个改善的作用，它的抗氧化的这个特性特别特别的强。就比如说一提到女同志都爱美嘛，对吧？
1: 嗯，
0: 你就把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你用好了，你看吧，你的状态越吃越年轻。那俩人同样是50岁，你用好了的话，就比这个同样是50岁的人你年轻就10岁8岁的，我告诉你这效果会非常非常好的啊。
1: 嗯，行行行，老师，那你赶紧给我定吧。
0: 哎呦，这个你这样吧，咱俩聊完了之后呢，你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确定一下，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当地啊还有多少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的这个量了。
1: 好的，
0: 你跟他确定啊，
1: 我就近去打电话去定。谢谢老师了。
0: 嗯，
1: 谢谢你。
0: 好，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再见，谢谢。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用量，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
2: 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用量，数量有，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用量，数量有，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用量，数量有。
3: 上市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

0: 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1: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0: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1: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0: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1: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0: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1: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0: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1: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0: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2: 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1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下面呢，还是有请出全球购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健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5: 可心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梁老师哈、这两天嘛，不是咱们正是活动期间嘛，就说这活动期间咱工作人员忙坏了，可劲儿接电话呀。
5: 就是场外的400热线呗。
2: 对，就那个热线、然后我走过路过哈，我就听那挨个座机就一顿响、然后我也是挺纳闷哈，就是他们有一个朋友啊，我们同事跟我说，有一个老爷子，说打电话一天能打好几遍。
5: 哎呦，就怕定不上。
2: 有的是怕定不上，来询问还有多少了，还有的是一个劲儿打电话，他还没定呢。
5: 哦，
2: 听来听去啊，我听他们跟我反馈就俩字儿，说是犹豫
5: 呢。犹豫呢是吧？
2: 嗯，
5: 如果有犹豫的人群，咱们就再犹豫犹豫吧。为什么呢？因为你今天问好不好使啊，明天问有没有货呀。后天你问我还能不能订得上啊，你如果你再等一天的话，那你打电话就是什么呢，就是等下回吧。啊，
2: 是下回了。
5: 对，因为健康全球购的咱们这个平台呀、实际上和其他的一些栏目一些节目它是不一样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不只听咱们的一个节目，可能有别人家的节目也在听，鱼龙混杂吧。
2: 嗯，
5: 大家伙有一个非

0: 非常典型的印象是什么呢？节目当中说了，哎呀，快点买吧，快点购买吧，因为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明天就没了。然后你过一个礼拜打电话，他还有。但是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完全不一样，
1: 您说这事儿还真是，
0: 对吧？
1: 啊，对。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可能大家伙都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我们说没有，真就没有了，真就是没有了。你看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在中国已经创办快4个年头了，在国外有将近10年的历史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不下上百种了。都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些顶尖的好产品，这些产品可能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听都没听过。
1: 其实感觉市面上不太有，就您说进口这件事儿，其实
0: 对呀，
1: 国外有什么好的产品，要不是您说，我都不知道。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样的平台，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平台之后，大家伙会发现一个典型的和其他节目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没有就是没有了，而且。每次活动这个量都是特别少的。那有人说梁老师，你干嘛不给大家伙多搞点呢？这不是我不想多搞，
1: 为啥呀？
0: 你想啊，它是别人的国家的产品，
1: 对
0: 对吧？
1: 呀，
0: 这些进口的产品都是高端的进口的产品，
1: 嗯，
0: 人家都趋之若鹜呢，何况咱们是用人家国家的产品，这个量的限额不在咱们手中，是被人家调控的。
1: 哦，就一次性，咱们就只能说弄来这么
0: 只
1: 多。
0: 能这些，你
1: 嗯，
0: 就给你这些配额，是吧？就像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广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多青番茄红素，
1: 嗯，嗯，这就进口来的。
0: 美国原装进口，在美国1200多一瓶，将近1300块钱一瓶。
1: 嗯，
0: 那么在咱们中国，由于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种影响力吧，
1: 嗯，
0: 能把这个价格做到出厂
1: 对。
0: 的价格多少？
1: 才不到600，就598。
0: 598元，
1: 对，
0: 你想想，就这个价格，我们就得做出其他的让步，什么呀？你给我配额少一点都行，对不对？如果说这种的话，按这个价格，我把整个的美国人家生产的所有的多青番茄红素都给包圆了，那您不就赔死了吗？
1: 我
0: 是不
1: 感
0: 是？
1: 觉市场好像都乱了。
0: 所以说，你看这2天咱们场外的电话这么火爆。我告诉你，很多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的听众朋友，
1: 没错，还真是，就咱老朋友特多，
0: 他都习惯了，
1: 赶
0: 就
1: 紧抢，就
0: 有
1: 是，
0: 好东西适
1: 对，
0: 合我的产品，一定要用这个"抢"字儿，否则你晚了的话，真就没有了，你就是
1: 嗯，
0: 没有了。过这个村儿了，我跟你说，你再找我，你就说出龙叫唤来，我也没招，
1: 是，咱这
0: 对不
1: 老朋友没说嘛，说几年前就听您节目啊，
0: 对？
1: 那个时候您推荐的产品特好，
0: 是啊。
1: 然后一截止，当时想着，哎呀，我来点试试，是吧？吃之后觉得特别好，
0: 再
1: 然
0: 想
1: 后
0: 买，没
1: 好
0: 有
1: 几
0: 了。
1: 年就等吧，这打电话净跟我们这么反映的。
0: 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多青番茄红素，就是因为2年前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那个时候刚入驻咱们中国不长时间。
1: 嗯。
0: 当时呢，我们开办的一些城市都是一些省会级的城市，比如说
1: 嗯。
0: 北京啊、上海呀、深圳呐，这些省会级的大型的城市。那么当时2年多前，确实给大家伙搞过这个美国原装的多青番茄红素的活动，
1: 嗯，
0: 结果2年多的时间就没再跟大家伙见面。我不是不想给大家伙再搞这样的活动，也不是说这个美国这款多青的番茄红素它效果不好，是我没招儿，没办法，人家美国的厂家有限制，你还
1: 嗯，
0: 要低价，还要量足，你说哪有那么多好事儿做？
1: 就是天上掉馅饼，蝎子粑粑独你一份儿。
0: 所以说这2天，你看更多的都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一些2年多前用过咱们这个美国原装的多青番茄红素的中老年朋友
1: 嗯，
0: 打来电话，说可算盼到这一天了，
1: 等这么
0: 我
1: 长
0: 等这
1: 时
0: 么长
1: 间，
0: 时间
1: 哎
0: 了，
1: 呀。
0: 当初就后悔，后悔是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可心，就是我想试一试，是
1: 嗯，
0: 吧？其实我也赞同大家伙这个想法，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我们
1: 那
0: 要亲自怎么样？
1: 得尝尝
0: 尝一
1: 啊。
0: 尝，你可以试一试，但是你得接受一个不争的事实，你尝了真有效果，
1: 嗯，
0: 你想长期用的话，可能就没有了。
1: 你再买，那就美国直接代购
0: 代
1: 呗，就
0: 购，
1: 1200多。对。
0: 所以说你没办法， 我吧，说实话，成立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帮助大家伙答疑解惑，我也尽我最大的能力。

0: 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1: 嗯，
0: 我们最大的能力是什么呢？让大家伙零距离的知道这个世界上对于我们的疾病，现在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有很多好的方法，有很多以前不能治的疾病，现在都可以迎刃而解了。这是第一个我的宗旨。第二个就是零差价，我们能做到这两点，我觉得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至于说是能不能你随时用，我随时就能搞到，这个我做不到，我也没那么大的能力，没办法。
1: 哎呦，老师您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来一个事儿。
0: 嗯，
1: 您说现在很多不能治的疾病，
0: 嗯，
1: 但是呢由于这个我们现在是已经有高科技了，
0: 对呀，
1: 所以说呢对于这些不治之症已经有了很好的办法，
0: 嗯，没错。
1: 我就想起来个事儿。
0: 嗯，
1: 我有一个朋友哈，
0: 嗯，
1: 他没比我大2岁，咱是3开头的啊，
0: 嗯，
1: 他没结婚没生孩子，
0: 嗯，
1: 但是呢他去医院检查，可能他月经量不是很多，然后检查的时候说他卵巢早衰。
0: 卵巢早衰呀？
1: 对，我
0: 是你的朋友。
1: 我的朋友真实的啊，
0: 跟你年龄相仿。
1: 对呀，
0: 哎呦，
1: 他就比我大2-3岁，我跟大家说他没到35。
0: 哎呦，那他这个早衰的情况可是非常严重的，
1: 啊，他跟我形容的就是他妈妈年轻的时候月经也不好，
0: 嗯，哦，
1: 但是他妈妈已经有他了嘛，
0: 哦，
1: 对吧，然后他在这个年龄他还没结婚呢，他就跟我说他现在怎么办呢，就是去吃中药调理，但是效果并不好。
0: 他是这样啊，因为我是3岁开始学中医，
1: 嗯，
0: 我30岁之后转成的西医，
1: 嗯，
0: 然后后来研究的是生命科学，
1: 嗯，
0: 其实中医有中医自己的优势，西医呢也有自己的优势。
1: 嗯，
0: 就像你这个朋友，
1: 嗯，
0: 他不到35岁就被检查出来卵巢的早衰的问题。我告诉你啊，
1: 嗯，
0: 首先，如果她是45岁的女同志的话，
1: 嗯，
0: 卵巢的早衰，它是一个比正常人要快一点的一种感觉。
1: 45，
0: 对，
1: 还是要快一些，
0: 还是要快一些，一般都是50岁左右。
1: 嗯，
0: 他45岁的话，那他的这个早衰的程度可能比一般人要快一些。那么这种情况用中医的方法调理可不可以？可以。
1: 你说45岁开始用中医调理？
0: 对，但是
1: 嗯，
0: 他分人，我们中医上也讲究一人一方。你35岁的女孩子，在我眼里她还是孩子呢，35岁还叫女孩子呢？
1: 她应该是特别健康，而且适龄，她怎么能出现这种问题？
0: 35岁的女孩子，如果这个时候已经，
1: 嗯，
0: 然后润物细无声的把她这个卵巢早衰的问题呢，能够延缓，
1: 延缓。
0: 而她现在才35岁，就换句话说，她衰老的速度要比你用中医的方法调理的速度要快得多得多。
1: 那咋办呢？
0: 就举个例子，就像一个蓄水池一样，
1: 嗯，
0: 你一边在往里灌水，一边在排水，
1: 嗯，
0: 那你是排得快还是灌得快？这就不好说了。所以说他35岁如果检查出来卵巢早衰的话，记住了，一定要采用更加刚猛的一些生命科学的办法。
1: 老师您说刚猛，我感觉就是药不就挺刚猛了吗？都对症了呀。
0: 药不是，药是解决你的症状而不是解决你的病根。卵巢早衰就是我们卵巢逐渐衰老的一个过程。就像你说的，用临床上有很多的一些临床用药可以让它月经量增大。
1: 对呀，
0: 啊，
1: 我们能看到的。
0: 对，能看到的，或者是让它的这个月经周期给它调成这个正常的一个水平。
1: 嗯，
0: 但是这些都是药物刺激。比如说你月经量来的少，
1: 嗯，
0: 那我就给你加大一些雌激素，让你大量的分泌这个出血的量。那你看似好了，
1: 嗯，
0: 实际上你的卵巢早衰的问题你没解决。
1: 哎，老师，那您说我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是对女性卵巢特别好的吗？
0: 这就是我要说的问题
1: 啊，
0: 女性卵巢的早衰的问题，它是一种衰老和氧化的过程。什么叫衰老？就是女同志这个皮肤
1: 嗯
0: 有皱纹了，嗯，你知道
1: 这是衰老，
0: 它为什么有皱纹吗？
1: 它是不是维生素 C 什么供应不足了？
0: 对，一方面是这个
1: 啊，
0: 最主要的是当你皮肤分泌的维生素也好，比如说组织球蛋白也好，
1: 还有什么胶原蛋白，
0: 哎，这些分泌越来越少的时候，它对抗外界的氧，它的能力就下降了，
1: 对抗不了了，
0: 对，
1: 氧就侵蚀我的皮肤了，
0: 氧就开始氧化你的皮肤
1: 啊，哦，氧化
0: 就像是我们这个水管子似的，你放在这个家里头，你3年不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一样是锈迹斑斑的。
1: 嗯，
0: 只要人活在空气当中，就不停地遭受氧气的氧化。如果你活在真空当中，你不用补充任何的微量元素，你皮肤

0: 疾病。
1: 对，它有点这个。
0: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它的卵巢自身的细胞的功能就比我们正常人要低下多得多，它分泌的这些抗氧化的元素它就不足。
1: 嗯，
0: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番茄红素。这个番茄红素是专门对抗氧化的，换句话说，它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抗氧化剂，而且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它不是药吗？它只不过是从植物里面提取出来的。
0: 它可以帮助我们自身番茄红素缺乏进行一个大量的补充。
1: 嗯，
0: 所以说像你朋友这种情况啊，
1: 嗯，
0: 一定要尽快尽早的补充这种高效的高纯度高浓度的番茄红素。
1: 嗯，
0: 只有这样的方法，
1: 嗯，
0: 它会大大的延长它这个卵巢继续恶化的这个时间。
1: 老师您这说的太好了，我下节目赶紧跟他说一声。
0: 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啊，我们说叫什么呢，叫刚需。
1: 他
0: 就是
1: 太年轻了，主要是。
0: 对，就是刚需。就跟我说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咱们什么样的人是刚需？
1: 嗯，
0: 男同志嘛，是不是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这样的听众朋友他就是刚需。
1: 对对，
0: 我们老话讲的，这世界上有三大按不住，说一个是过年的猪，一个是钓上来的鱼，再有个就是生气的媳妇儿，这三点是按不住的。为啥按不住啊？是人家刚需。过年的猪，你杀猪的时候，那猪知道，哎呦，我马上就被宰了，你说他不蹦的吗？
1: 那肯定的。
0: 你能按得住吗？你按不住。
1: 对，
0: 这是人家刚需，人家猪的刚需。
1: 嗯，
0: 钓上来的鱼，人家在水里头活得好好的，上岸了，没有水了，他能活得了吗？他不在那蹦的吗？你按得住了吗？
1: 这也不行，摁不住。
0: 这是人家的刚需。
1: 嗯，
0: 媳妇儿也是，媳妇儿一旦生气了，大家伙记住啊，女同志啊，一旦生气了，咱男同志最好是闭嘴。为什么呢？女同志生气的时候，你别跟她讲理，你没有理可讲，你让她冷静就行了，你按不住。所以说，你看这次咱们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为什么你看你路过咱们400的这个办公室的时候
1: 老热闹了呢？
0: 是吧？就是热火朝天的，是吧？为什么呀？因为它是能够解决我们男同志刚需的产品。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男同志，有多少过了50岁了？老话讲，人过53，裤裆老不干，啥意思？话糙理不糙啊！就是我们男同志一过50岁了，所有人都会面临什么呢？前列腺萎缩的问题，就我刚才说的，前列腺老化了、萎缩了，就跟你这个朋友，
1: 嗯，
0: 女同志卵巢的衰老和这个被氧化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它没有功能了，关不住门了，所以说尿频、尿急、尿等待、尿不尽这样的问题，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男同志的刚需。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伙拼命的打电话，是吧？这么好的产品想得到，就是这个原因。
1: 嗯，那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它是分年龄，你像80-90岁也会存在这个问题，
0: 越来越严重，
1: 越来越严重，
0: 越来越严重。
1: 哎呀，那老师呢，我想问一下，你看80-90岁的这个老大爷，
0: 嗯，
1: 他年龄是吧，首先高龄了，
0: 嗯，
1: 再一个他腿脚眼神儿，
0: 嗯，
1: 这大半夜总折腾厕所，
0: 嗯，所以
1: 万一
0: 容易
1: 摔着了，
0: 出现很多的意外，是吧？
1: 对呀，
0: 所以说前列腺的问题，有的人就说啊，说的梁老师就说你们给咱们提供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牛在哪儿？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番茄红素，
1: 嗯，
0: 对不对？我说了，番茄红素没错，这是课本上教给我们的，也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出来的。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它最主要的能量来源，最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番茄红素。你把它补充好了，我们前列腺就能够年轻化。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嗯，
0: 而我们现在为什么很多人用上我们常见的市面上的这些番茄红素，它效果不是那么明显呢？
1: 对呀，
0: 最主要的是它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1: 您跟我们说是得多氢结构。
0: 对，同样是番茄红素，它里面的种类是很多种的。
1: 嗯，
0: 也只有其中一种分子结构的番茄红素，它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我们前列腺当中。
1: 嗯，
0: 因为前列腺，我这两天不是讲了吗？我们人体的男同志的前列腺，外面包裹着一层非常非常厚的浆膜。
1: 嗯，牛板筋。
0: 对对对对，可惜你就进入这个牛板筋了。没错，这个浆膜啊，它本身是保护我们的前列腺的。
1: 但是，对，
0: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我们的前列腺是不是就开始萎缩了，开始老化了，
1: 嗯，
0: 开始自身分泌的腺体抗炎的这种能力是不是越来越弱了？那这层浆膜它就成为了一个负担。什么负担？
1: 嗯，

0: 药物分子根本就进不去。
1: 嗯，
0: 别说你说用的什么抗生素了，那都是大分子了，那你更进不去了。就是市面上你用的那种普通的番茄红素，它没有多腈结构的这种螺旋键的话，它根本就进不去你这个浆膜，达不到你前列腺这个位置，进不去有用吗？
1: 没用啊，门儿都
0: 完
1: 打不
0: 全
1: 开。
0: 对呗，外卖点的再好吃，结果你门开不开，它送不进来呀，是不是？所以说番茄红素它是分种类的，其中一种分子结构的叫多腈键的这种番茄红素，才能够以螺旋的形式，像钻头一样，能够扎进我们的这个浆膜，进入到我们前列腺这个位置，它才能够产生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专门在全世界范围内选来选去，选人家美国原装进口的多腈番茄红素。而且美国生产的这款多腈番茄红素，它里面的原材料还是哪儿的？
1: 以色列。
0: 以色列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多腈结构的番茄红素，美国都不产。全世界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有。别的地方都没有。就跟大熊猫一样，大熊猫全世界哪个国家有？
1: 就咱中国有，
0: 别的国家
1: 国宝，
0: 你养都养不活，
1: 还
0: 是
1: 真
0: 吧？
1: 是。
0: 你在这个原始森林里，你根本就找不到这个品种，只有中国这种地貌、这种地质结构才能够养活这个大熊猫。你是这种品种的番茄红素，只有以色列有，而美国人家为了生产出这种临床治疗级别的多腈结构的番茄红素，把以色列人家这种品种番茄提
1: 全
0: 取
1: 给
0: 的，
1: 包了。
0: 哎，提取出来的多腈结构的番茄红素，人家彻底包圆了，然后拿到美国，人家生产成成药，用在临床上，专门治疗什么男同志的前列腺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呢，没办法，我们的科技技术现在有的时候在个别领域是比不上人家美国的制药技术的。那就算是我们从以色列能够进口的原材料，我们也生产不出来。因为这个不是我说的，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美国进口的多腈番茄红素，你要拿到手的话，你可以看到 FDA 的认证标准、GMP 的认证标准、美国 USA 的这个美国国旗的图标，还有什么呢？NSF 的这个欧盟的质量标准，全都在上面一目了然，都有标记的。每一项技术都要通过他们的认证的，任何一项不达标，人家美国临床根本就不能用的。这才是咱们男同志的刚需，对吧？解决不了刚需的问题，你多花1块钱都是你花贵了。能解决刚需的问题的，你花多少钱那都是捡到便宜了。所以说这个账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会算，这不就是造成了这两天电话打的，哎呦，打爆了吗？而且我发现了，越来越多咱们老朋友了解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种模式了。很多人在活动前的1天到2天就开始打电话订，
1: 就开始一个劲儿的赶紧抢，
0: 你看
1: 提早下手。
0: 多少咱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就反映说：“梁老师，你这个活动日子还没到呢，这两天我们就忙坏了。”我就乐了，我说：“大家伙都说什么呀？”大家伙都说：“我知道现在没货呢，你先把名给我报上，因为你们健康全球购一贯主张的宗旨是什么？先打电话，先报名，先得。”所以说我怕得不着，我先报上名。
1: 咱们得按顺序来。
0: 对，所以说你看大家伙摸清这个套路了，这不这两天嘛，电话就打爆了。而且我们呢，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发现了，犹豫来犹豫去，结果活动一结束，因为我们活动是没有终止时间的，可能随时断货，随时结束。一旦断货了，你再找我，你说出龙叫来，我也搞不到啊。
1: 这是真没有，
0: 没办法，没有就是没有了。
1: 哎，梁老师，其实这次活动我有点担心。您说这个多腈番茄红素哈，它对于男性前列腺这么好，
0: 是刚需，
1: 刚需。对，咱男同事也觉得，哎呀，我真想买，但是咱男同志钱嘛，都放到自己家媳妇手里了，可能说自己手里面没有太多钱，这可咋整？
0: 哎呀，这个事儿。我听明白你
1: 这个咋办？
0: 就是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优良传统，
1: 对，
0: 就是大多数的家庭都是什么，女同志管钱，男同志做不了主，是这事儿吧？
1: 男同事得上交。
0: 对，但是我觉得啊，这种生活习惯、这种标配啊，是一种优良传统的。为什么叫优良呢？我跟你讲啊，这个可心你没结婚呢，是吧？马上也快结婚了，我跟你讲啊，就是在我们家。 凡是消费超过500块钱的，我都做不了主。
1: 你得申请呗。
0: 都是你嫂子做主，是吧？我说什么呢？这不是气管炎不气管炎的事儿。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咱们中国人最好的一个优良传统。
1: 嗯，
0: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看我常年都是在国外生活，
1: 嗯，
0: 对国外的生活习惯、文化习惯，我可能了解得更透彻一些。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这种习惯是特别可取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为什么呀？
0: 因为中国人的爱，他的表达是含蓄的。
1: 嗯，
0: 我经常跟一些老外，我就说啊，我说的你啊，你可千万注意我们中国的男人。我们中国的男人对外一定是强硬的，而对我们自己的家、对家庭、对自己的媳妇儿、对自己的孩子，一定是说最狠的话，做最温柔的事儿，
1: 把钱命根子都交给家里了。
0: 其实这一点呢，大家伙想没想过，一个人的爱，我们说要表达出我们对家庭、对子女、对父母，包括对妻子、对丈夫的这种爱，你靠什么去表达？
1: 靠钱。
0: 西方人靠的是嘴。
1: 那我们实际呀、啊、
0: 对呀、啊、你看欧洲国家西方人靠的是嘴，你在电视也会看到很多外国人、
1: 嗯、Love you, I love you。
0: 哎, 哎，对，他时时刻刻把爱表达在嘴上。
1: 嗯，
0: 但是你记住了，在欧美所有的欧洲国家当中，90%的家庭他都是各花各的钱，
1: 钱都不放一块，
0: 永远是分开的。两口子过了一辈子了，他都不知道对方有多少钱，当然对方也不知道你多少钱、
1: 嗯、
0: 而且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我在国外很多这个有权有势的人都是有私人医生的，
1: 嗯，
0: 我们就是做这个高端人群的私人医生、
1: 嗯、
0: 我们见到很多，你知道什么样的家庭吗？
1: 什么样的家庭？
0: 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家庭。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分得很细、
1: 哎、
0: 但是临分手的时候，你知道最让我感到气愤的是什么呢？
1: 什么？
0: 分手的时候还在说我爱你，
1: 这回就 I love you so much。
0: 对、啊、所以说这是人家西方国家的一种文化习惯，咱们不去评判。
1: 嗯，
0: 更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就是一种内敛而含蓄的爱。
1: 嗯，
0: 你看我们中国的家庭往往夫妻之间可能不会说爱字儿，因为一说爱字儿觉得特别肉麻。
1: 嗯，
0: 我们可能一辈子不会对自己的妻子啊、媳妇儿啊说出这个爱字儿。
1: 嗯，
0: 但是我们可能把我一辈子挣的钱
1: 都给你了，
0: 都放在我媳妇儿的手里。
1: 对，
0: 那我中国人就是这样。
1: 嗯，
0: 同样对待这些风雨的时候，你看尤其是一个家庭的男同志都是在默默的承担。
1: 嗯，
0: 往往我见到过很多我身边的同事啊，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包括在事业上受到多大的挫折，回家一样是笑呵呵的，就是面对自己的媳妇儿、自己的孩子，而不会抱怨一句话。
1: 嗯，
0: 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同时也是对这个家庭爱的一种表达。
1: 嗯，这是爱。所以说很多男同志表示说，哎呀，我手里没有钱，这证明你棒棒的，我得给你点赞。
0: 但是同样我觉得男同志不管钱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儿，
1: 嗯，
0: 是吧？女同志管钱我觉得她心细。
1: 嗯，
0: 但是同样我刚才讲了，中国人表达爱的方式是比较含蓄的。
1: 嗯，
0: 中国的女同志其实表达爱也是含蓄的。我记得2年前我们在搞这个多情番茄红素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就记得是苏州的一个朋友，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姐姐就给我打电话、
1: 嗯、
0: 说我们家那老头子啊，就是10多年的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0: 啊，尿频、尿急、尿等待，这我们常见的一些临床症状都有。
1: 嗯，
0: 但是他从来没有跟他自己的爱人，就跟老太太说过一句话他小便困难的这个问题。
1: 他是不好意思吗？
0: 一是不好意思，第二个最主要他觉得这个苦自己来承担，
1: 他就不在嘴上表现出来、
0: 啊、对，他不想让这样的痛苦加在、
1: 嗯、带给家人，
0: 对，他的老伴身上或者一个家人身上。
1: 嗯，
0: 然后这10多年一直这么过来的、
1: 嗯、
0: 而老太太在电话里跟我说什么呢？说你知道吗，梁老师，我跟他过了将近50年了
1: 啊、
0: 嗯、他的一举一动包括他的一个眼神我什么不知道啊，
1: 心里门清。
0: 所以说他的痛苦我能不知道吗？
1: 就是
0: 我感同身受，只是我不想说出来而已。
1: 夫妻两个人之间的默契，人家没戳破。
0: 对，这就叫润物细无声、
1: 嗯、
0: 有些话不用说。
1: 嗯，
0: 然后就跟我说，说梁老师， 你们给我们推荐的甄选的这个美国的多晶梵基红素，
1: 嗯，
0: 我知道他想买，但是呢他犹豫，
1: 嗯，
0: 一是什么犹豫什么呢，万一不好使呢，第二个，
1: 对对，
0: 就是花这笔钱，
1: 嗯，
0: 如果给我老伴儿多买点好吃的，或者给我儿子给我孙子

0: 孙子买个小玩具，贴补点家用，是不是更用在刀刃上了呢？
1: 哎呀，
0: 就是
1: 这
0: 我，
1: 节省自
0: 对，
1: 己。
0: 我知道这个我家老头子是这么想的，但是我想的不一样。我们生活了50年了，50年之前我们从那个年代过来的，50年之后，我需要的并不是钱，我需要的是你能陪我走完我的下半生。所以说，梁老师，我都没跟他商量，因为我觉得这种事儿不必商量，是吧？就像他当时10多年的前列腺的这种困扰没跟我说一样，但不代表我不知道。所以说，梁老师，你知道吗？我是背地里偷着，我给他买了1年的量的这个美国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然后买完之后，梁老师，你知道吗？有些话真的不用说，买完了我也没告诉他，我就放在他的床头柜上面了，因为他这个是双人床，一边一个床头柜嘛。然后他就什么都没说，就当什么事儿没发生一样。一个礼拜之后，他就把老伴儿的这床头柜打开了，有一瓶，发现已经被打开了，
1: 真
0: 已
1: 有
0: 经
1: 默
0: 在
1: 契！
0: 吃。老太太会心的就笑了，说的这就可以了，然后又放回到原位置，这个事儿就一直都没提。然后仅仅就用了半年的时间，
1: 怎么
0: 因
1: 样？
0: 为老太太也担心呢，怕他是不是3天打鱼2天晒网，她隔一个礼拜呀，
1: 检查一下。
0: 哎，就把这柜儿打开一下，看看老头吃没吃。但是她从来不跟老头沟通这个事儿，哎，就是看他吃没吃，然后就当什么事儿没发生一样。半年的时间，她跟我说，原来小便呢，一次在厕所里啊，10几20分钟啊。
1: 现在呢？
0: 你听我说呀，当时他说的，我都替这老头觉得遭罪，
1: 是。
0: 而且每次10几20分钟排完尿了以后一出来呀，就眼看着老爷子这种龇牙咧嘴的这个状态呀，
1: 很痛苦。
0: 很痛苦。然后老爷子还不跟他说，他就开始观察这个细节的变化。半年的时间，就眼看着老爷子这个小便的问题，哎，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1: 哎呦，
0: 半年多的时间，小便完全正常了。
1: 这太好
0: 而且
1: 了。
0: 出来之后也没有那种痛苦的表情了。你知道吗？就是人一旦有身体上的痛苦的话，它会连带着我们心里也很痛苦，这是我们控制不了的。所以说，老太太说，原来啊，老爷子每次上完厕所之后，我都不敢跟他说话，因为一说话他容易情绪有变化，对我不但爱答不理的，说什么他都发火，
1: 他
0: 然
1: 身
0: 后
1: 体不舒服
0: 对
1: 嘛。
0: 说话呢就拧着劲儿不跟你说到一块儿去，说说俩人就吵吵起来。然后半年的时间之后，小便的问题1两分钟解决了，然后出来之后再也没有那种龇牙咧嘴的情况了，
1: 这正常了。
0: 然后老太太再跟他讨论什么问题也没有那种顾忌了，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说的老爷子的刚需。而对于我们中国的家庭来讲，这就是默默的爱，而这种爱，才是我们中国人最需要的爱。这种爱又内敛，又是我们中国人最传统的表达方式。所以说不在嘴上。其实可心，你可能年纪小，等你到我这个年龄50多岁的时候，甚至比我年龄更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将来和你的老伴儿一天当中说话不会超过30个字的。这就是我们现在
1: 这
0: 常
1: 么
0: 见
1: 少
0: 的
1: 吗？
0: 中国的这个老年人的家庭就是这样。
1: 那是不是一个眼神儿你就明白我啥意思？
0: 对，就像我记得以前看过小品，吃饺子的时候，老头跟老太太，蒜，你就知道要倒蒜泥了。还吃不吃？饱，就是不要再吃了。要不要喝茶？点下头，你茶就倒上。
1: 就倒上
0: 这是
1: 了。
0: 什么？我跟你说，这不代表我们越来越生疏，越来越冷淡，其实恰恰相反。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爱的表达方式。当你有一天，这句话我愣着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大家伙记住了，品一品我说这句话对不对？你每天和你老伴儿之间沟通和交流的字数越少的时候，记住了，是你爱越浓的时候。
1: 越浓的时候，越有默契的时候，哎呀，梁老师，您说的太好了，我这听着啊都热泪盈眶的。我感觉你好像让我想起了我的爸爸妈妈，
0: 是吧？
1: 他们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相亲相爱，好像话不多，但是呢，却处处都体现出他们的爱
0: 对，
1: 情。
0: 年轻人天天腻歪在一块儿，耳鬓厮磨的，你看离婚率有多高？而咱们的父辈一天在一起说话3、50个字儿。你看看，人家永远都是白头偕老，对吧？与子偕首，这种爱是我们中国人的爱，是任何一个国家比不了的爱。
1: 确实，所以说嘛，要想和相爱的人。

0: 能够健康幸福的携手一生，还是得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没错，这是刚需啊，
0: 这是刚需啊。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的多星番茄红素啊，现在也是特别火热的，正在抢订和报名过程当中。咱们现在属实是数量不多了。那大家呢还没有来得及订购的，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来接听第一位朋友打进的电话。
2: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3: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 80% 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2: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3: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2: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3: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2: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3: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2: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3: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2: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0: 好的，欢迎回来。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多氢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氢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1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一劳永逸的根除疾病。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足足2个月的用量，肉眼可见的实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购电话是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哎呀，梁老师啊，我听说美国那个多氢番茄红素又到了。
1: 对、啊、
5: 哎呦，你赶紧给我订上2年的吧。
1: 哎呦，你这都第二天了，你怎么才想起来来定呢？昨天就开始。

0: 了，你再等，我跟你说，这黄瓜菜都凉了你啊。
1: 哎呀，老师啊，你不知道我这段身体啊挺好的，这不跟孩子啊出去玩了几天才回来。哎呀，您帮我留一下吧，这不我今天啊听节目了，说剩下的不多了，您帮帮忙，这次要是订不上啊，我可是就吃老大亏了。
0: 你这样啊，这个忙啊我肯定尽力帮，但是呢这个数量到底有多少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了，因为从美国进口这一次啊，它的批额它的配额它就这些，再加上现在健康全球购这个开办的城市现在已经达到50多个城市了，同样的配额你每个地方能分多少我现在真不知道了。所以说你现在这样啊，我帮你催一催，然后呢咱俩一会儿通完电话之后，你马上给这个400的热线呢你再打一下，然后呢确认一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货了。
1: 是
0: 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吧，好不？为啥一下订2年的呀你啊？
1: 哎呀，是这样的，梁老师，你看我呀、今年60了。我年轻的时候啊是在电视机厂里啊干司机的
0: 啊。
1: 哎，没事啊，我也跑跑这个通勤。其他时间呢、就往各地啊送产品。一开车就是整整的一天。哎呀，有时候着急就一直开车，连个厕所都来不及上，总是憋着，寻思着快点把货送到。哎呀，就这么的时间长了，我就感觉腰酸，这小肚子啊胀得厉害。尤其是夏天的时候，老师，我不怕您笑话啊，这裤兜子里呀、都是汗，而且还特别的黏，
0: 潮湿。
1: 哎，而且味儿还特别大，后来就开始痒。
0: 哎呦，
1: 那种痒是感觉什么，就是那个蚂蚁在上面爬的那种痒一样。哎呀，怎么挠都不解痒啊。哎呀，还起了很多那个红点儿。哎呀，有时候痒的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买这个激素的那个药膏子抹。
0: 哎呀，
1: 抹上了能好那么几天吧，可是过几天又不行了，
0: 又不行了。
1: 哎，这时间一长啊，我就发现呢、我老是就是憋不住尿了
0: 啊，这回憋都憋不住了。哎呀、
1: 哎，憋不住了。后来没办法，开车的时候啊，不怕您笑啊，我也穿上那个成人那个尿不湿了
0: 啊，成人的纸尿裤是吧？
1: 哎，那穿上那玩意儿是干爽一点，还能吸点那个汗啊什么的，能稍微舒服一点吧。哎，
0: 我跟你讲啊，咱说句不好听的，谁正常人老穿这个纸尿裤啊？是不是？
1: 哎，对，
0: 你这个情况啊就太常见了，太常见了。很多这个老年性的前列腺的问题啊，都是年轻那会儿，比如说工作的原因呢、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老是坐着或者是总是憋尿导致的，最后岁数大了出现前列腺的问题。你想过没有，你总是憋尿，尿里面的这个病毒和细菌它会反复的在我们身体当中感染呢、传染呢，那就造成了前列腺炎的这种出现了。然后再有一个，你阴囊潮湿还有皮疹这个问题，这是表面的问题。其实之前我们给大家伙推荐过这个老年性的这个内衣内裤，专门针对这个潮湿啊皮疹呢有非常好的调理作用。你把这个老年性的男同志的这个内裤你用上，立竿见影，潮湿的问题、皮疹的问题、感染的问题、瘙痒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你内部的前列腺炎症的问题，这个是咱们的病根儿。你这个前列腺的问题，你穿这个尿不湿，你能解决得了吗？
1: 不行。
0: 你外涂那激素，那就是止痒的。你说能解决咱们前列腺里面的问题吗？这也解决不了嘛，是吧？
1: 是啊，老师，这个我也知道。可是遭罪呀、你要说只要一出门时间长了，我就得穿这个尿不湿，
0: 都习惯了，
1: 尴尬呀。你看我这个人，平时也爱溜达，喜欢爬个山。哎呦，爬一次山啊，我就得上4-5趟这个厕所。完了痒的难受。你说人多的地方，我也不好意思去挠啊。哎呀，所以说呢，老师，我得感谢您帮我解决了这个尴尬了。
0: 感谢我，就现在就好多了呗，是这意思吗？
1: 是
0: 我听出来了，这是见到效果了。而且这个说你以前这个尿频的这个程度啊，痒的这个程度啊，我告诉你，当时你这个前列腺的问题，这个炎症的问题应该是不轻的。
1: 是啊，老师。但是你不知道，我吃了3天那个多精方茄红素啊，原来酸胀的那个小肚子，哎，就感觉，哎呦，轻松多了
0: 啊，松快多了。好，
1: 哎，吃了有1个月左右吧，这个小肚子啊就不觉得那么憋胀了吧。
0: 好，

0: 有吃到有3个来月的时候，我发现我能憋住尿了，
1: 憋住尿了，嗯，
0: 哎，不尿急了，
1: 嗯、
0: 哎呀，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当时啊，我不是经常跑车嘛，
1: 嗯、
0: 我就在车上听您的节目，
1: 好，
0: 我听你说要用就得用上1年以上，
1: 真的是最好的，
0: 哎，对，我就听您的。我跟你讲，老师，到现在啊，可以说啊，我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了吧？哎，我也不出汗了，我现在啊，坐一天也都没事了。那我跟邻居在楼下下下象棋啊，一坐一大天，哎，都没啥事了，那个潮湿的感觉都没有了。
1: 好，
0: 哎，而且我喝一大缸子水，不像以前那么尿急的情况了吧？
1: 好，
0: 哎，你看这个产品啊，真是把我多年的难言之隐给解决了。你看我之前吃过多少这个抗菌的药都不好使，真没想到啊，你们这个美国的这个多晶番茄红素啊，真是不错，真是不错。
1: 见到效果了是吧？啊，但是咱千万注意了啊，不能说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现在也不能老憋尿，有尿赶快排。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它改善的这么好吗？就是常规的那些抗菌素啊，抗菌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好的，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根本就不能够穿透我们前列腺的这个浆膜，它进不去。它抗菌的作用再好，它进不去那有啥用啊？对吧？你说白了，你吃进100分的，你吃1个月，结果呢，你利用率还不到0.5分，那有啥用啊？对不对？我们男同志前列腺外面这个浆膜那是非常非常坚硬的。常规的化学分子式的这种药物，它根本就进不去。但是，你说的美国的这个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唯独它能进去，因为它这个多氢的结构是螺旋桨的结构，能够推动这个番茄红素往里钻，这是一个。另外，它的分子结构特别的小，能够快速的穿透我们这个前列腺的浆膜。就换句话说，我们在临床上有这个数据啊。你吃1毫克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番茄红素，相当于是你平时你吃这个头孢，你吃1个月的量。所以说这一点啊，我就不想多说了。它的抗炎的作用、消肿的作用是非常强的。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结构的番茄红素，它才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前列腺的功能，这是最主要的啊。
0: 老师，反正我就是啊，感觉我挺幸运的，所以这次啊，我想多定点。我要是没遇见您啊，我这病啊，可能还得一直忍着。你看我现在哎，也能直击胸膛了，穿裤子咱也不用穿那么厚了，啥凉快咱穿啥了，也不怕它出汗，也不怕它有味儿了，也不怕难看了嘛。
1: 这不挺好吗？这不就恢复咱们自己原来状态了吗？多好啊！但你得保持住啊，保持住。
0: 所以说今天啊，我要多定一些，我就想着呀，要更好吧。你看我今年60了，但是通过吃这个啊，我感觉我这身体还像一个小伙子一样呢。
1: 好，这样的好的产品咱们遇见了，而且检验过了，咱就别错过。一会儿呢，这个跟我通完电话呢，你跟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再确定一下吧。这样的好的产品过这个村儿，我跟你说，下次再遇见，可真就不知道猴年马月了，是不是？好，
0: 好，那我挂您电话，我就赶紧打电话去。
1: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谢谢您，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1: 好。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产品的多氢番茄红素，选取的呢是以色列国宝级原料提纯，经过美国 GMP 和欧盟 NSF 官方认可，更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产品。在美国呢，是一直被用于处方给予患者治疗的。且每一项作用疗效都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这是以往产品啊都不具备的特性。可以说，多氢番茄红素呢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款专门针对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产品，绝对值得您拥有。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2个月量，数量有限，预购从速。平台抢购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啊，
1: 哎，
3: 我想给我爱人订上2年的多氢番茄红素。
1: 哎呦。
3: 我听你的节目好几天了，我知道你是从美国用集装箱运来的，
1: 进口的。哎呦。
3: 这太难得了，这
1: 么
3: 好的产品。

0: 老师，你给我们要多整点儿啊！
1: 多整点儿啊！我跟你说，我巴不得我这月月都给大家伙儿整来，但是那是人家美国进口的，配额就这些，能有那么一回这就不错了，能剩多少我都不敢保证了。你怎么才想起打电话来订呢？你这样
0: 哎
1: 啊？
0: 呦，老师，我就不瞒你了，
1: 啊？
0: 从你开始讲番茄红素，我俩就听。我爱人吧，他那心里也刺挠着想定，
1: 啊？啊？
0: 但是我家这口子你不就不知道那种，哎呦，用针扎冒血了，也不带吱声的，
1: 嘿呀，
0: 特别的凉，还不好意思。他那尿急尿频的特别严重。
1: 哎
0: 今
1: 呀，
0: 天正好听你的节目，我给他支出去买菜去了。他没在屋，
1: 啊，
0: 所以我才能给你打电话。他要是在屋的话，我给你打电话，他还会嫌丢脸呢，
1: 哎呦，
0: 肯定不让我给你说呀，面挂不上。老爷们儿可在乎那两面了。
1: 是啊，就很多这老头都这样。你这样吧，你说说你爱人什么情况，好吧？
0: 好，老师，其实他这个情况挺严重的。这几天听节目，我才知道啥问题了。他起夜的次数特别的频，一晚上得7、8次呢。
1: 哎呦，
0: 人家都是一晚上睡上60个小时，可他睡的最长的小时也就是2个小时，
1: 哎呀，
0: 剩下的时间不是在厕所，就是在上厕所的路上。
1: 嗯，
0: 晚上睡前吃个苹果都不行。你说那苹果里头有多少水分呀？天天嘴唇干的都快爆皮了，
1: 哎呀，
0: 但是就是一口水都不敢喝。当时我还纳闷呢，后来我听你的节目，我才知道原来他是不好意思的，没办法才这样的。就包括现在吧，他晚上总是起夜，整得我也睡不好。
1: 啊。
0: 哎，你说才50多岁的人嘛，休息不好也不行呀。哎，现在都开始分床睡了。你说我俩也没有到70、80分床睡的这个年纪，是吧？哎呦，正常的夫妻谁分床睡呢？正好我爱人是单位的领导，什么讲究面子呀，讲究开场呀，这种事他不好意思呀，所以说我就想把这个给他定上。
1: 哎呀，我跟你说啊，你跟你爱人说，男同志前列腺出问题了，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而且我们知道人呐，就是储存尿的器官是哪儿？是膀胱吧，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但是你别忘了，膀胱的这个出口有一个门儿，这个门儿它包裹在这个前列腺里面，这个前列腺的收缩，它是帮助我们这个关门开门的。所以说，膀胱储存尿液多与少，谁说的算？前列腺说的算。你多了，它帮你排出去；少了，它能帮你存着。什么时候排尿，也是我们前列腺说的算的。所以说，男同志的前列腺，我告诉你啊，如果说出现尿频尿急呀，这一晚上起夜7、8趟，那肯定是前列腺问题了，是吧？
0: 对，
1: 增生肥大炎症肯定是有的。如果搞不好的话，他还有这种刺痛感，他可能都不好意思跟你说，听懂了吗？啊？
0: 老师，你说的没错，他是疼得厉害。
1: 是
0: 有一次
1: 吗？
0: 晚上上厕所，我听他在一边撒尿一边哼哼唧唧的，
1: 那不就疼吗？
0: 疼的，
1: 对不对？
0: 对
1: 那
0: 对
1: 就
0: 对。
1: 对了，我告诉你啊，像他这种情况啊，早一点用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多青番茄红素，我跟你说，这用上了肯定是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没问题的啊。
0: 好，老师，他之前自己也买过什么前列康呀，
1: 啊。
0: 还有别的药啥的，他自己不是有个柜子嘛，平时人家就锁在里头，不让我看。我看他吃了也没啥大的作用，
1: 没啥大作用是吧？它
0: 就
1: 有
0: 是，
1: 作用才怪呢。你知道它为什么不好使吗？首先，第一个，我们现在临床上的针对前列腺的药物都是以抗炎消肿为主，但是它注重了抗炎和消肿，它解决不了另外一个问题，什么呢？第一个，穿透性没有，就根本就进不去我们这个前列腺内部里去，前列腺
0: 对，
1: 外面包着一个浆膜，它进不去。那你吃了有什么用啊？再有
0: 就
1: 一
0: 是，
1: 个，你用的一些产品可能用的根本就不对。现在全世界公认的前列腺的营养素、前列腺的能量的供给，其实只有一种物质，就是番茄红素。而且呢，我们用这个番茄红素一定要用什么呢？临床的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
0: 对
1: 哎，
0: 对。
1: 你看这种临床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它的结构是不一样的，一定是
0: 对
1: 多
0: 对
1: 氢
0: 对，
1: 键的，它才能
0: 就
1: 进去。
0: 是，
1: 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 我告诉你，那是人家美国临床啊处方级的产品呢、
0: 啊。
1: 啥叫处方啊？就有病了到医院，大夫给你开的这药，那才叫处方。所以说这个效果肯定没得说，而且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能够把国外的这些好产品带给大家伙。实际上咱们千万别错过，就希望像你爱人这样的情况早一点的解决，是不是？
0: 好的。
1: 而且我实话实说，像你爱人这样的问题啊，根本不算大事儿。
0: 嗯，
1: 只要把这个咱们这个美国的这款多氢番茄红素用好了，临床上有这个数据验证的，用好了的话，每个月可以以5%的速度提升我们前列腺的功能，坚持1年以上，尿频、尿急、尿痛、尿潴留、尿等待都完全都不成问题了。
0: 哎，那太好了。
1: 嗯，
0: 哎呀，老师，你看我为什么要订这么多呢？
1: 嗯、
0: 其实我也想吃一点
1: 啊。
0: 你在节目中说，不是女同志也可以用吗？是吧？
1: 我跟你讲啊，实际上，从我们说的这个不治已病治未病这个角度来讲，女同志用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那是更需要的，因为这段时间大家伙一提到番茄红素都说男同志的问题，可能忽略了女同志。实际上你记住了啊，番茄红素它是自然界当中抗氧化能力最强的物质，对于咱们女同志的像什么卵巢的衰老啊、激素水平的下降啊、血脂啊、胆固醇的这些都有很好的一个改善的作用，它的抗氧化的这个特性特别特别的强。就比如说一提到女同志都爱美嘛，对吧？
0: 嗯，
1: 你就把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你用好了，你看吧，你的状态越吃越年轻。那俩人同样是50岁，你用好了的话，就比这个同样是50岁的人，你年轻就10岁8岁的。我告诉你，这效果会非常非常好的啊！
0: 啊，行行行，老师，那你赶紧给我定吧。
1: 哎呦，这个你这样吧，咱俩聊完了之后呢，你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确定一下，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当地啊还有多少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的这个量了。
0: 好的，
1: 你跟他确定啊，
0: 我就去打电话去定。谢谢老师了，谢谢你。
1: 好，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好，再见，谢谢。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用量，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2: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1: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

0: 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1: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0: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青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1: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0: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1: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0: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一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1: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0: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2: 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青番茄红素，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加之其多青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一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下面呢，还是有请出全球购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健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5: 可心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梁老师哈，这两天嘛，不是咱们正是活动期间嘛，就说这活动期间咱工作人员忙坏了，可劲儿接电话呀。
5: 就是场外的400热线呗。
2: 对，就那个热线。然后我走过路过哈，我就听那挨个座机就一顿响，
5: 明天就没了。然后你过一个礼拜打电话，他还有，但是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完全不一样。
2: 您说这事儿还真是，
5: 对吧？
2: 啊，对。
5: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可能大家伙都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我们说没有，真就没有了。
2: 嗯，
5: 真就是没有了。你看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在中国已经创办快4个年头了，在国外有将近10年的历史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不下上百种了，都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些顶尖的好产品。这些产品可能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听都没听过。
2: 其实感觉市面上不太有，就您说进口这件事儿，其实国外有什么好的产品，要不是您说我都不知道，
5: 是吧？
2: 嗯，
5: 所以说你看这样的平台，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平台之后，大家伙会发现一个典型的和其他节目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没有就是没有了，而且每次活动这个量都是特别少的。那有人说，说梁老师你干嘛不给大家伙多搞点呢？这不是我不想多搞，
2: 为啥呀？
5: 你想啊，它是别人的国家的产品，
2: 对呀，
5: 这些进口的产品都是高端的进口的产品，
2: 嗯，
5: 人家都趋之若鹜呢，何况咱们是用人家国家的产品，这个量的限额不在咱们手中，是被人家调控的。
2: 哦，就一次性咱们就只能说弄来这么多，
5: 只能这些，
2: 哦，
5: 你就给你这些配额，是吧？
2: 嗯，
5: 就像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广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多青番茄红素，
2: 嗯，这就进口来的，
5: 美国原装进口，在美国

0: 1200多一瓶，将近1300块钱一瓶。
1: 嗯，
0: 那么在咱们中国，由于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种影响力吧，
1: 嗯，
0: 能把这个价格做到出厂的价格多少？
1: 才不到600，就
0: 598元。
1: 对，
0: 你想想，就这个价格，我们就得做出其他的让步，什么呀？你给我配额少一点都行，对不对？如果说这种的话，按这个价格，我把整个的美国人家生产的所有的多氢番茄红乳都给包圆了，那您不就赔死了吗？
1: 我感觉市场好像都乱了。
0: 所以说，你看这两天咱们场外的电话这么火爆，我告诉你，很多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的听众朋友。
1: 没错，还真是，就咱老朋友特多，
0: 他都习惯了，
1: 赶紧抢，就是
0: 有好东西适合我的产品，一定要用这个抢字儿。否则你晚了的话真就没有了，
1: 嗯，
0: 就是没有了，过这个村了，我跟你说，你再找我你就说出龙叫唤来我也没招。
1: 是咱这老朋友没说嘛，
0: 对对，
1: 说几年前就听您节目啊，
0: 嗯，
1: 那个时候您推荐的产品特好，
0: 是啊，
1: 然后一截止，当时想着哎呀我来点试试，
0: 嗯，
1: 是吧，吃之后觉得特别好，
0: 再想买
1: 好几年就等吧。这打电话竟跟我们这么反应的。
0: 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就是因为两年前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那个时候刚入驻咱们中国不长时间，
1: 嗯，
0: 当时呢我们开办的一些城市都是一些省会级的城市，比如说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啊，这些省会级的大型的城市。那么当时两年多前确实给大家伙搞过这个美国原装的多氢番茄红素的活动，
1: 嗯，
0: 结果两年多的时间就没再跟大家伙见面。我不是不想给大家伙再搞这样的活动，也不是说这个美国这款多氢的番茄红素它效果不好，是我没招没办法，人家美国的厂家有限制，
1: 嗯，
0: 你还要低价还要量足，你说哪有那么多好事儿？
1: 就是天上掉馅饼，蝎子粑粑独你一份儿。
0: 所以说这两天你看更多的都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一些两年多前用过咱们这个美国原装的多氢番茄红素的中老年朋友打来电话，说可算盼到这一天了，
1: 等这么长
0: 时间了，当初就后悔，后悔是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可心，就是我想试一试，是吧？其实我也赞同大家伙这个想法，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我们要亲自怎么样，
1: 得尝尝啊，
0: 尝一尝，你可以试一试，但是你得接受一个不争的事实，你尝了真有效果，
1: 嗯，
0: 你想长期用的话可能就没有了，
1: 你再买那就美国直接代购呗，
0: 代购
1: 就1200多。对，
0: 所以说你没办法。我吧说实话，成立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帮助大家伙答疑解惑，
1: 嗯，
0: 我也尽我最大的能力，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1: 嗯，
0: 我们最大的能力是什么呢？让大家伙零距离的知道这个世界上对于我们的疾病现在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有很多好的方法，有很多以前不能治的疾病现在都可以迎刃而解了，这是第一个我的宗旨。第二个就是零差价，我们能做到这两点，
1: 嗯，
0: 我觉得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至于说是能不能你随时用，我随时就能搞到，这个我做不到，我也没那么大的能力，
1: 嗯，
0: 没办法。
1: 哎呦，老师您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来一个事儿，
0: 嗯，
1: 您说现在很多不能治的疾病，
0: 嗯，
1: 但是呢由于这个我们现在是已经有高科技了，
0: 对呀，啊，
1: 所以说呢对于这些不治之症已经有了很好的办法，
0: 嗯，没错。
1: 我就想起来个事儿，
0: 嗯，
1: 我有一个朋友哈，
0: 嗯，
1: 他没比我大2岁，咱是3开头的啊，
0: 嗯，
1: 他没结婚没生孩子，
0: 嗯，
1: 但是呢他去医院检查，可能他月经量不是很多，然后检查的时候说他卵巢早衰。
0: 卵巢早衰呀，
1: 对，我
0: 是你的朋友，
1: 我的朋友真实的啊，
0: 跟你年龄相仿，
1: 对呀，
0: 哎呦，
1: 他就比我大2-3岁，我跟大家说他没到35。
0: 哎呦，那他这个早衰的情况可是非常严重啊。
1: 他跟我形容的就是他妈妈年轻的时候月经也不好，
0: 嗯，哦，
1: 但是他妈妈已经有他了嘛，
0: 哦，
1: 对吧，然后他在这个年龄他还没结婚呢，他就跟我说他现在怎么办呢，就是去吃中药调理，但是效果并不好。
0: 他是这样啊，因为我是3岁开始学中医，
1: 嗯，
0: 我30岁之后转成的西医，
1: 嗯，
0: 然后后来研究的是生命科学，
1: 嗯，
0: 其实中医有中医自己的优势，西医呢也有自己的优势。
1: 嗯，
0: 就像你这个朋友，
1: 嗯，
0: 他不到35岁就被检查出来卵巢的早衰的问题，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首先如果她是45岁的女同志的话，卵巢的早衰它是一个比正常人要快一点的一种感觉。
1: 45
0: 对
1: 还是要快一些，
0: 还是要快一些，一般都是50岁左右。
1: 嗯，
0: 她45岁的话，那她的这个早衰的程度可能比一般人要快一些。那么这种情况用中医的方法调理可不可以？可以。
1: 你说45岁开始用中医调理？
0: 对但是
1: 嗯，
0: 它分人，我们中医上也讲究一人一方。你35岁的女孩子，在我眼里她还是孩子呢，35岁还叫女孩子呢？
1: 她应该是特别健康，而且适龄，她怎么能出现这种问题？
0: 35岁的女孩子，如果这个时候已经检查出来是卵巢早衰的话，
1: 嗯，
0: 可想而知，她在20多岁的时候，她这个卵巢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就换句话说，她的衰老的程度要比正常人要严重多得多得多。如果她是45岁的人，她可以选择中医，
1: 嗯，
0: 因为中医的调理方案相对的缓慢，相对的温和，
1: 嗯，
0: 然后润物细无声的把她这个卵巢早衰的问题呢能够延缓
1: 延缓。
0: 而她现在才35岁，就换句话说，她衰老的速度要比你用中医的方法调理的速度要快得多得多。
1: 那咋办呢？
0: 就举个例子，就像一个蓄水池一样，
1: 嗯，
0: 你一边在往里灌水，一边在排水，
1: 嗯，
0: 那你是排得快还是灌得快，这就不好说了。所以说他35岁如果检查出来卵巢早衰的话，记住了，一定要采用更加刚猛的一些生命科学的办法。
1: 老师您说刚猛，我感觉就是药不就挺刚猛了吗？都对症了呀。
0: 药不是，药是解决你的症状而不是解决你的病根。卵巢早衰就是我们卵巢逐渐衰老的一个过程，就像你说的，用临床有很多的一些临床用药可以让它月经量增大。
1: 对
0: 呀、
1: 啊、我们能看到的。
0: 对，能看到的，或者是让它的这个月经周期给它调成这个正常的一个水平。
1: 嗯，
0: 但是这些都是药物刺激。比如说你月经量来的少、
1: 嗯、
0: 那我就给你加大一些雌激素，让你大量的分泌这个出血的量。那你看似好了、
1: 嗯、
0: 实际上你的卵巢早衰的问题你没解决。
1: 哎，老师，那您说我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是对女性卵巢特别好的吗？
0: 这就是我要说的问题
1: 啊、
0: 女性卵巢的早衰的问题，它是一种衰老和氧化的过程。什么叫衰老？就是女同志这个皮肤有皱纹了、
1: 嗯，
0: 你知道他为什么有皱纹吗？
1: 他是不是维生素 C 什么供应不足了？
0: 对，一方面是这个
1: 啊，
0: 最主要的是当你皮肤分泌的维生素也好，比如说组织球蛋白也好、
1: 还有什么胶原蛋白，
0: 哎，这些分泌越来越少的时候，它对抗外界的氧，它的能力就下降了，
1: 对抗不了了，
0: 对，
1: 氧就侵蚀我的皮肤了，
0: 氧就开始氧化你的皮肤
1: 啊、哦，氧化
0: 就像是我们这个水管子似的，你放在这个家里头，你3年不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一样是锈迹斑斑的。
1: 嗯，
0: 只要人活在空气当中，就不停地遭受氧气的氧化。如果你活在真空当中，你不用补充任何的微量元素，你皮肤也不会氧化的。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1: 嗯、
0: 就是有氧气会氧化你的皮肤。而我们的组织和器官包括细胞，它本身会分泌一些物质来对抗你这个氧的氧化。当你分泌不足了的时候怎么办？那你氧化的程度就严重呗，
1: 就快呗。
0: 对，所以说女性的，你这个朋友的35岁出现卵巢早衰的问题、
1: 嗯、
0: 记住了，它是一种可以说是遗传性的疾病。
1: 对，它有点这个。
0: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
1: 嗯、

0: 一定要尽快尽早的补充这种高效的、高纯度、高浓度的番茄红素。
1: 嗯，
0: 只有这样的方法，它会大大的延长它这个卵巢继续恶化的这个时间。
1: 老师，您这说的太好了，我下节目赶紧跟他说一声。
0: 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啊，我们说叫什么呢？叫刚需。
1: 他
0: 就
1: 可
0: 是
1: 太
0: 刚需，
1: 年轻了，主要是。
0: 对，就是刚需，就跟我说的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咱们什么样的人是刚需？
1: 嗯，
0: 男同志嘛，是不是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这样的听众朋友，他就是刚需。
1: 对对。
0: 我们老话讲的，这世界上有三大按不住，说一个是过年的猪，一个是钓上来的鱼，再有个就是生气的媳妇儿，这三点是按不住的。为啥按不住啊？是人家刚需。过年的猪，你杀猪的时候，那猪知道，哎呦，我马上就被宰了。你说它不蹦的吗？
1: 那肯定
0: 你能按得住吗？你按不住。
1: 对，
0: 这是人家刚需，人家猪的刚需。
1: 嗯，
0: 钓上来的鱼，人家在水里头活得好好的，上岸了，没有水了，它能活得了吗？它不在那蹦的吗？你按得住了吗？
1: 这也不行，
0: 这是人家的刚需。
1: 嗯，
0: 媳妇儿也是，媳妇儿一旦生气了，大家伙记住啊，女同志啊，一旦生气了，咱男同志最好是闭嘴。为什么呢？女同志生气的时候，你别跟她讲理，你没有理可讲，你让她冷静就行了，你按不住。所以说你看这次咱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为什么你看你路过咱们400的这个办公室的时候
1: 老热闹了呢？
0: 是吧？就是热火朝天的，是吧？为什么呀？因为它是能够解决我们男同志刚需的产品。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男同志有多少过了50岁了，老话讲人过53裤裆老不干，啥意思？话糙理不糙啊。就是我们男同志一过50岁了，所有人都会面临什么呢？前列腺萎缩的问题。就我刚才说的，前列腺老化了、萎缩了，就跟你这个朋友，
1: 嗯，
0: 女同志卵巢的衰老和这个被氧化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它没有功能了，关不住门了。所以说，尿频、尿急、尿等待、尿不尽这样的问题，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男同志的刚需。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伙拼命的打电话。是吧？这么好的产品想得到，就是这个原因。
1: 嗯，那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它是分年龄，你像80-90岁也会存在这个问题，
0: 越来越严重，
1: 越来越严重，
0: 越来越严重。
1: 哎呀，那老师呢，那我想问一下，你看80-90岁的这个老大爷，
0: 嗯，
1: 他年龄是吧？首先高龄了，
0: 嗯，
1: 再一个他腿脚、眼神儿，这大半夜总折腾厕所，
0: 嗯，所以
1: 万一
0: 容易
1: 摔着，
0: 出现很多的意外，是吧？
1: 对呀。
0: 所以说前列腺的问题，有的人就说啊，说的梁老师就说你们给咱们提供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牛在哪儿？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番茄红素，
1: 嗯，
0: 对不对？我说了，番茄红素没错，这是课本上教给我们的，也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出来的。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它最主要的能量来源，最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番茄红素。你把它补充好了，我们前列腺就能够年轻化。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嗯，
0: 而我们现在为什么很多人用上我们常见的市面上的这些番茄红素，它效果不是那么明显呢？
1: 对呀，
0: 最主要的是它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1: 您跟我们说是得多氢结构。
0: 对，同样是番茄红素，它里面的种类是很多种的。
1: 嗯，
0: 也只有其中一种分子结构的番茄红素，它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我们前列腺当中。
1: 嗯，
0: 因为前列腺，我这两天不是讲了吗？我们人体的男同志的前列腺，外面包裹着一层非常非常厚的浆膜。
1: 嗯，牛板筋。
0: 对对对对，可惜你就记不得牛板筋了。没错，这个浆膜啊，它本身是保护我们的前列腺的。
1: 但是，对，
0: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我们的前列腺是不是就开始萎缩了，开始老化了，
1: 嗯，
0: 开始自身分泌的腺体抗炎的这种能力是不是越来越弱了？那这一层浆膜它就成为了一个负担。什么负担？药物分子根本就进不去。
1: 嗯，
0: 别说你说用的什么抗生素了，那都是大分子了，那你更进不去了。就是市面上你用的那种普通的番茄红素，它没有多氢结构的这种螺旋键的话，它根本就进不去你这个浆膜，达不到你前列腺这个位置，进不去有用吗？
1: 没用啊，门都打不开。
0: 对呗，外卖点的再好吃，结果你门开不开，它送不进来呀。
1: 就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番茄红素它是分种类的。 其中一种分子结构的叫多氢键的这种番茄红素。

0: 才能够以螺旋的形式，像钻头一样，能够扎进我们的这个浆膜，进入到我们前列腺这个位置，它才能够产生作用。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专门在全世界范围内选来选去，选人家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而且美国生产的这款多氢番茄红素，它里面的原材料还是哪儿的？
1: 以色列。
0: 以色列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美国都不产，
1: 嗯，
0: 全世界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有，
1: 嗯，
0: 别的地方都没有。就跟大熊猫一样，大熊猫全世界哪个国家有？
1: 就咱中国有。
0: 别的国家
1: 国宝，
0: 你养都养不活，
1: 还真是。
0: 你在这个原始森林里，你根本就找不到这个品种，只有中国这种地貌、这种地质结构才能够养活这个大熊猫。你这种品种的番茄红素，只有以色列有，而美国，人家为了生产出这种临床治疗级别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把以色列人家这种品种番茄
1: 全给包了，
0: 哎，提取出来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人家彻底包圆了。
1: 就是、
0: 然后拿到美国，人家生产成成药、
1: 嗯、
0: 用在临床上，专门治疗什么男同志的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呢没办法，我们的科技技术现在有的时候在个别领域是比不上人家美国的制药技术的。
1: 嗯，
0: 那就算是我们从以色列能够进口的原材料，我们也生产不出来。
1: 嗯，
0: 因为这个不是我说的，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美国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你要拿到手的话，你可以看到FDA 的认证标准， GMP 的认证标准，美国 USA 的这个美国国旗的图标，还有什么呢， NSF 的这个欧盟的质量标准，全都在上面一目了然，都有标记的。每一项技术都要通过他们的认证的，任何一项不达标，人家美国临床根本就不能用的。这才是咱们男同志的刚需，对吧？解决不了刚需的问题，你多花一块钱都是你花贵了。能解决刚需的问题的，你花多少钱那都是捡到便宜了。所以说这个账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会算，这也不就是造成了这两天电话打的哎呦打爆了吗？而且我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咱们老朋友了解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种模式了，很多人在活动前的一天到两天就开始打电话订，
1: 就开始一个劲儿的赶紧抢、
0: 你看
1: 提早下手。
0: 多少咱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就反映说，梁老师你这个活动日子还没到呢，这两天我们就忙坏了。
1: 嗯，
0: 我就乐了，我说大家伙都说什么呀，大家伙都说我知道现在没货呢，你先把名给我报上，因为你们健康全球购一贯主张的宗旨是什么，先打电话先报名先得，所以说我怕得不着，我先报上名，
1: 咱们得按顺序来。
0: 对，所以说你看大家伙摸清这个套路了，这不这两天嘛，电话就打爆了。而且我们呢，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发现了，犹豫来犹豫去，结果活动一结束，因为我们活动是没有终止时间的，可能随时断货随时结束。
1: 嗯，
0: 一旦断货了你再找我，你说出龙叫来我也搞不到啊。
1: 这是真没有，
0: 没办法，没有就是没有了。
1: 哎，梁老师，其实这次活动我有点担心，您说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哈、它对于男性前列腺这么好，
0: 是刚需，
1: 刚需。
0: 对，
1: 咱男同事也觉得哎呀我真想买，
0: 是，
1: 但是咱男同志钱嘛都放到自己家媳妇手里了，可能说自己手里面没有太多钱，这可咋整？
0: 哎呀，这个事儿我听明白你的意思，
1: 这个咋办？
0: 就是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优良传统，
1: 对，
0: 就是大多数的家庭都是什么，女同志管钱，男同志做不了主，是这事儿吧？
1: 男同志得上交。
0: 对，但是我觉得啊，这种生活习惯，这种标配啊，
1: 嗯，
0: 是一种优良传统的。为什么叫优良呢？
1: 嗯，
0: 我跟你讲啊，这个可心你没结婚呢，
1: 是
0: 吧？是，马上也快结婚了。我跟你讲啊，就是在我们家。
1: 啊、
0: 凡是消费超过500块钱的，我都做不了主。
1: 你得申请呗。
0: 都是你嫂子做主，是吧？我说什么呢？这不是气管炎不气管炎的事儿。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咱们中国人最好的一个优良传统。
1: 嗯，
0: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看我常年都是在国外生活。
1: 嗯，
0: 对国外的生活习惯、文化习惯，我可能了解得更透彻一些。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这种习惯是特别可取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为什么呀？
0: 因为中国人的爱，他的表达是含蓄的。
1: 嗯，
0: 我经常跟一些老外，我就说啊，我说的你啊，你可千万注意我们中国的男人。我们中国的男人对外一定是强硬的，而对我们自己的家、对家庭、对自己的媳妇儿、对自己的孩子，一定是说最狠的话，做。

0: 最温柔的事儿，
1: 把钱命根子都交给家里了。
0: 其实这一点呢，大家伙想没想过，一个人的爱，我们说要表达出我们对家庭、对子女、对父母，包括对妻子、对丈夫的这种爱，你靠什么去表达？
1: 靠钱。
0: 西方人靠的是嘴。
1: 那我们实际呀、啊、
0: 对呀、啊、你看欧洲国家西方人靠的是嘴，你在电视也会看到很多外国人、
1: Love you, I love you。
0: 哎, 哎，对，他时时刻刻把爱表达在嘴上。
1: 嗯，
0: 但是你记住了，在欧美所有的欧洲国家当中，90%的家庭他都是各花各的钱，
1: 钱都不放一块，
0: 永远是分开的。两口子过了一辈子了，他都不知道对方有多少钱，当然对方也不知道你多少钱、嗯、而且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我在国外很多这个有权有势的人都是有私人医生的，
1: 嗯，
0: 我们就是做这个高端人群的私人医生、
1: 嗯、
0: 我们见到很多，你知道什么样的家庭吗？
1: 什么样的家庭？
0: 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家庭。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分得很细、
1: 哎、
0: 但是临分手的时候，你知道最让我感到气愤的是什么呢？
1: 什么？
0: 分手的时候还在说我爱你，
1: 这回就 I love you so much。
0: 对、啊、所以说这是人家西方国家的一种文化习惯，咱们不去评判。
1: 嗯，
0: 更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就是一种内敛而含蓄的爱。
1: 嗯，
0: 你看我们中国的家庭往往夫妻之间可能不会说爱字，因为一说爱字觉得特别肉麻。
1: 嗯，
0: 我们可能一辈子不会对自己的妻子啊媳妇儿啊说出这个爱字。
1: 嗯，
0: 但是我们可能把我一辈子挣的钱
1: 都给你了，
0: 都放在我媳妇儿的手里。
1: 对，
0: 那我中国人就是这样。
1: 嗯，
0: 同样对待这些风雨的时候，你看尤其是一个家庭的男同志都是在默默的承担。
1: 嗯，
0: 往往我见到过很多我身边的同事啊，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包括在事业上受到多大的挫折，回家一样是笑呵呵的，就是面对自己的媳妇儿、自己的孩子，而不会抱怨一句话。
1: 嗯，
0: 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同时也是对这个家庭爱的一种表达。
1: 嗯，这是爱。所以说很多男同志表示说，哎呀，我手里没有钱，这证明你棒棒的，我得给你点赞。
0: 但是同样我觉得男同志不管钱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儿，
1: 嗯，
0: 是吧？女同志管钱，我觉得她心细，
1: 嗯。
0: 但是同样，我刚才讲了，中国人表达爱的方式是比较含蓄的，
1: 嗯。
0: 中国的女同志其实表达爱也是含蓄的。我记得2年前我们在搞这个多情番茄红素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就记得是苏州的一个朋友，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姐姐就给我打电话，
1: 嗯、
0: 说我们家那老头子啊，就是10多年的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0: 啊，尿频、尿急、尿等待，这我们常见的一些临床症状都有，
1: 嗯，
0: 但是他从来没有跟他自己的爱人，就跟老太太说过一句话，他小便困难的这个问题，
1: 他是不好意思吗？
0: 一是不好意思，第二个最主要他觉得这个苦自己来承担，
1: 他就不在嘴上表现出来，
0: 啊、对他不想让这样的痛苦，
1: 嗯，
0: 加
1: 带给家人，
0: 对他的老伴身上或者一个家人身上，
1: 嗯。嗯，
0: 然后这10多年一直这么过来的、
1: 嗯、
0: 而老太太在电话里跟我说什么呢？说你知道吗，梁老师，我跟他过了将近50年了
1: 啊、
0: 他的一举一动包括他的一个眼神我什么不知道啊，
1: 心里门清。
0: 所以说他的痛苦我能不知道吗？
1: 就是
0: 我感同身受，只是我不想说出来而已。
1: 夫妻两个人之间的默契，人家没戳破，
0: 对，这就叫润物细无声、
1: 嗯、
0: 有些话不用说。
1: 嗯，
0: 然后就跟我说，说梁老师，你们给我们推荐的甄选的这个美国的多情番茄红素，
1: 嗯，
0: 我知道他想买，但是呢他犹豫，
1: 嗯，
0: 一是什么犹豫什么呢？万一不好使呢？第二个，
1: 对对，
0: 就是花这笔钱，
1: 嗯，
0: 如果给我老伴儿多买点好吃的，或者给我儿子给我孙子买个小玩具贴补点家用，是不是更用在刀刃上了呢？
1: 哎呀，
0: 就是
1: 节省自己。
0: 对，我知道这个我家老头子是这么想的，
1: 嗯，
0: 但是我想的不一样。我们生活了50年了，50年之前我们从那个年代过来的，50年之后我需要的并不是钱，我需要的是你能陪我走完我的下半生。
1: 嗯，
0: 所以说梁老师我都没跟他商量，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种事儿不必商量，
1: 嗯，
0: 是吧？就像他当时10多年的前列腺的这种困扰没跟我说一样，但不代表我不知道，
1: 嗯。
0: 所以说，梁老师，你知道吗？我是背地里

0: 抽着我给他买了一年的量的这个美国的多腈结构的番茄红素，然后买完之后，梁老师你知道吗？有些话真的不用说，买完了我也没告诉他，我就放在他的床头柜上面了，因为他这个是双人床，一边一个床头柜嘛。然后他就什么都没说，就当什么事儿没发生一样。一个礼拜之后，他就把老伴儿的这床头柜打开了。有一瓶，发现已经被打开了，
1: 真
0: 已
1: 有
0: 经
1: 默
0: 在
1: 契！
0: 吃。老太太会心的就笑了，说的这就可以了，然后又放回到原位置。这个事儿就一直都没提，然后仅仅就用了半年的时间，
1: 怎么
0: 因
1: 样？
0: 为老太太也担心呢，怕他是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她隔一个礼拜呀，
1: 检查一下，
0: 就把这柜儿打开一下，看看老头吃没吃。但是她从来不跟老头沟通这个事儿，就是看他吃没吃，然后。就当什么事儿没发生一样，半年的时间，他跟我说，原来小便呢一次在厕所里啊，十几20分钟啊。
1: 现在呢？
0: 你听我说呀，当时他说的，我都替着老头觉得遭罪，
1: 是。
0: 而且每次十几20分钟排完尿了以后一出来呀，就眼看着老爷子这种龇牙咧嘴的这个状态呀，
1: 很痛苦。
0: 很痛苦。然后老爷子还不跟他说，他就开始观察这个细节的变化。半年的时间。就眼看着老爷子这个小便的问题，哎，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1: 哎呦，
0: 半年多的时间，小便完全正常。
2: 是的，这种药物它根本就进不去。但是你说的美国的这个进口的多腈结构的番茄红素，唯独它能进去，因为它这个多腈的结构是螺旋桨的结构，能够推动这个番茄红素往里钻，这是一个。另外，它的分子结构特别的小，能够快速的穿透我们这个前列腺的浆膜。就换句话说，我们在临床上有这个数据啊，你吃1毫克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番茄红素，相当于是你平时你吃这个头孢，你吃一个月的量。所以说这一点啊，我就不想多说了。它的抗炎的作用、消肿的作用是非常强的。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结构的番茄红素，它才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前列腺的功能，这是最主要的
3: 是
2: 啊。
3: 是，老师，反正我就是啊，感觉我挺幸运的，所以这次啊，我想多定点。
2: 哦，
3: 我要是没遇见您啊，我这病啊，可能还得一直忍着。你看我现在哎，也能直击胸膛了，穿裤子咱也不用穿那么厚了，啥凉快咱穿啥了，也不怕它出汗，也不怕它有味儿了，也不怕难看了嘛。
2: 这不挺好吗？这不就恢复咱们自己原来状态了吗？多好啊！但你得保持住啊，保持住。
3: 哎，所以说今天啊，我要多定一些，我就想着呀，要更好吧。你看我今年60了，但是通过吃这个啊，我感觉我的身体还像一个小伙子一样呢。
2: 好，这样的好的产品咱们遇见了，而且检验过了，咱就别错过。一会儿呢，这个跟我通完电话呢，你跟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再确定一下吧。这样的好的产品过这个村儿，我跟你说，下次再遇见，可真就不知道猴年马月了，是不是？好，
3: 好，那我挂您电话，我就赶紧打电话去。
2: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3: 哎，谢谢您，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2: 好。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产品的多腈番茄红素，选取的呢是以色列国宝级原料提纯，经过美国 GMP 和欧盟 NSF 官方认可，更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产品。在美国呢，是一直被用于处方给予患者治疗的。且每一项作用疗效都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这是以往产品啊都不具备的特性。可以说，多腈番茄红素呢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款专门针对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产品，绝对值得您拥有。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量，数量有限，预购从速。平台抢购热线：
4: 400-851-6029，400-851-6029。
1: 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5: 哎，梁老师，
2: 哎，
5: 我想给我爱人订上2年的多腈番茄红素。
2: 哎呦，
5: 我听你的节目好几天了，我知道你是从美国用集装箱运来的，
2: 进口的。
5: 这太难得了，这么好的产品，老师。你给我们要多整点儿啊！
2: 多整点儿啊！我跟你说，我巴不得我这月月都给大家伙整来，但是那是人家美国进口的，配额就这些，能有那么一回这就不错了。 能剩。

0: 多少我都不敢保证了，你怎么才想起打电话来订呢？你这样啊？
1: 哎呦，老师，我就不瞒你了
0: 啊！
1: 从你开始讲番茄红素，我俩就听。我爱人吧，
0: 啊、
1: 他那心里也自挠着想订
0: 啊，
1: 但是我家这口子你就不知道那种，哎呦，用针扎冒血了也不带吱声的，
0: 嘿呀，
1: 特别的凉，还不好意思。
0: 嗯，
1: 他那尿急尿频的特别严重、
0: 哎，
1: 今天正好听你的节目，我给他支出去买菜去了，他没在屋、
0: 啊，
1: 所以我才能给你打电话。他要是在屋的话，我给你打电话，他还会嫌丢脸呢、啊
0: 哎，
1: 肯定不让我给你说呀，
0: 啊、
1: 面挂不上，老爷们儿可在乎那脸面了。
0: 是啊，就很多这老头都这样。你这样吧，你说说你爱人什么情况，好吧？
1: 好、
0: 嗯
1: 啊，老师啊，其实他这个情况挺严重的。这几天听节目我才知道啥问题了、
0: 嗯、
1: 他起夜的次数特别的频、
0: 嗯、
1: 一晚上得七八次呢，
0: 哎呦，
1: 人家都是一晚上睡上六七个小时，可他睡的最长的小时也就是两个小时，
0: 哎呀，
1: 剩下的时间不是在厕所就是在上厕所的路上、
0: 嗯、
1: 晚上睡前吃个苹果都不行，你说那苹果里头有多少水分呀、啊
0: 嗯、
1: 天天嘴唇干的都快爆皮了、
0: 哎、
1: 但是就是一口水都不敢喝，当时我还纳闷呢，后来我听你的节目我才知道，原来他是不好意思没办法才这样的，就包括现在吧，他晚上总是起夜，整得我也睡不好、
0: 嗯、
1: 哎，你说才50多岁的人嘛，休息不好也不行呀，
0: 嗯，
1: 哎，现在都开始分床睡了，你说我俩也没有到70、80分床睡的这个年纪、
0: 嗯、
1: 是吧，哎呦，正常的夫妻谁分床睡呢、
0: 嗯、
1: 正好我爱人是单位的领导，什么讲究面子呀，讲究开场呀，这种事他不好意思呀，
0: 啊，
1: 所以说我就想把这个给他定上。
0: 哦，呵呵，哎呀，我跟你说啊，你跟你爱人说，男同志前列腺出问题了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而且我们知道人呢，就是储存尿的器官是哪儿？是膀胱吧？
1: 对
0: 吧？
1: 对对。
0: 但是你别忘了，膀胱的这个出口有一个门儿，这个门儿它包裹在这个前列腺里面、
1: 啊。
0: 这个前列腺的收缩，它是帮助我们这个关门开门的。所以说，膀胱储存尿液多与少，谁说的算？前列腺说的算。你多了，它帮你排出去；
1: 嗯、
0: 少了，它能帮你存着。什么时候排尿，也是我们前列腺说的算的。所以说男同志的前列腺，我告诉你啊，如果说出现尿频尿急呀、啊，这一晚上起夜7、8趟，那肯定是前列腺问题了，是吧？
1: 对，
0: 增生肥大炎症肯定是有的。
1: 嗯，
0: 如果搞不好的话，他还有这种刺痛感，他可能都不好意思跟你说，听懂了吗？啊，
1: 老师，你说的没错，他是疼得厉害。有一次晚上上厕所，我听他这一边撒尿一边哼哼唧唧的，
0: 那不就疼吗？
1: 疼的，
0: 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那就对了。我告诉你啊，像他这种情况啊，早一点用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我跟你说，这用上了肯定是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没问题的 啊。
1: 好，老师，他之前自己也买过什么前列康呀、
0: 啊，
1: 还有别的药啥的，他自己不是有个柜子吗、
0: 嗯、
1: 平时人家就锁在里头不让我看，
0: 嗯，
1: 我看他吃了也没啥大作用，
0: 没啥大作用是吧，他有、
1: 就是、
0: 有作用才怪呢。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好使吗？首先第一个、
1: 嗯、
0: 我们现在临床上的针对前列腺的药物都是以抗炎消肿为主，但是他注重了抗炎和消肿，他解决不了另外一个问题，什么呢？第一个穿透性没有，就根本就进不去我们这个前列腺内部里去，前列腺外面包着一个浆膜，它进不去，那你吃了有什么用啊？再有一个、
1: 就是、
0: 你用的一些产品可能用的根本就不对，现在全世界公认的前列腺的营养素，前列腺的能量的供给其实只有一种物质，就是番茄红素。
1: 嗯，
0: 而且呢，我们用这个番茄红素一定要用什么呢？临床的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
1: 对, 对，
0: 哎，你看这种临床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它的结构是不一样的，一定是多氢键的，
1: 对对对，
0: 它才能进去、
1: 就是。
0: 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我告诉你，那是人家美国临床啊处方级的产品呢、啊。啥叫处方啊？就有病了到医院，大夫给你开的那药，那才叫处方。所以说这个效果肯定没得说，而且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咱们能够把国外的这些

0: 产品带给大家伙，实际上咱们千万别错过，就希望像你爱人这样的情况早一点的解决，是不是？
1: 好的。
0: 而且我实话实说，像你爱人这样的问题啊，根本不算大事儿。
1: 嗯，
0: 只要把这个咱们这个美国的这款多氢番茄红素用好了，临床上有这个数据验证的，用好了的话，每个月可以以5%的速度提升我们前列腺的功能，坚持一年以上，尿频、尿急、尿痛、尿潴留、尿等待都完全都不成问题了。
1: 哎，那太好了。
0: 嗯，
1: 哎呀，老师，你看我为什么要定这么多呢？
0: 嗯，
1: 其实我也想吃一点
0: 啊。
1: 你在节目中说，不是女同志也可以用吗？是吧？
0: 我跟你讲啊，实际上，从我们说的这个不治已病治未病这个角度来讲，女同志用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那是更需要的。因为这段时间大家伙一提到番茄红素都说男同志的问题，可能忽略了女同志。实际上你记住了啊，番茄红素它是自然界当中抗氧化能力最强的物质，对于咱们女同志的像什么卵巢的衰老啊，激素水平的下降啊，血脂啊，胆固醇的这些都有很好的一个改善的作用，它的抗氧化的这个特性特别特别的强。就比如说一提到女同志都爱美吗，对吧？
1: 嗯，
0: 你就把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你用好了，你看吧，你的状态越吃越年轻。那俩人同样是50岁，你用好了的话，就比这个同样是50岁的人，你年轻就10岁8岁的。我告诉你，这效果会非常非常好的啊！
1: 行行行，老师，那你赶紧给我定吧。
0: 哎呦，这个你这样吧，咱俩聊完了之后呢，你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确定一下，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当地啊还有多少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的这个量了。
1: 好的，
0: 你跟他确定啊，
1: 我就去打电话去定。谢谢老师了。
0: 嗯，
1: 谢谢你。
0: 好，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再见，谢谢。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用量，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2: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1: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2: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1: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

0: 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1: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0: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1: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0: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1: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0: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2: 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星番茄红素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1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下面呢，还是有请出全球购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健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5: 可心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梁老师哈，这两天嘛，不是咱们正是活动期间嘛，就说这活动期间咱工作人员忙坏了，可劲儿接电话呀。
5: 就是场外的400热线呗。
2: 对，就那个热线。然后我走过路过哈，我就听那挨个座机就一顿响。然后我也是挺纳闷哈，就是他们有一个朋友啊，我们同事跟我说，有一个老爷子，说打电话一天能打好几遍。
5: 哎呦，就怕定不上。
2: 有的是怕定不上，来询问还有多少了，还有的是一个劲儿打电话，他还没定呢。
5: 哦，
2: 听来听去啊，我听他们跟我反馈就俩字儿，说是犹豫呢。
5: 犹豫呢，是吧？
2: 嗯，
5: 如果有犹豫的人群，咱们就再犹豫犹豫吧。为什么呢？因为你今天问好不好使啊，明天问有没有货呀，后天你问我还能不能订得上啊，你如果你再等一天的话，那你打电话就是什么呢，就是等下回吧。啊，
2: 是下回了。
5: 对，因为健康全球购的咱们这个平台呀，实际上和其他的一些栏目一些节目它是不一样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不只听咱们的一个节目，可能有别人家的节目也在听，鱼龙混杂吧。
2: 嗯，
5: 大家伙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印象是什么呢？节目当中说了，哎呀，快点买吧，快点购买吧，因为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明天就没了。然后你过一个礼拜打电话，他还有。但是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完全不一样。
2: 您说这事儿还真是，
5: 对吧？
2: 啊，对。
5: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可能大家伙都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我们说没有，真就没有了。
2: 嗯，
5: 真就是没有了。你看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在中国已经创办快4个年头了，在国外有将近10年的历史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不下上百种了，都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些顶尖的好产品。这些产品可能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听都没听过，
2: 其实感觉市面上不太有。就您说进口这件事儿，其实国外有什么好的产品，要不是您说我都不知道，
5: 是吧？
2: 嗯，
5: 所以说你看这样的平台，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加入到

0: 到我们这个平台之后，大家伙会发现一个典型的和其他节目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没有就是没有了，而且每次活动这个量都是特别少的。那有人说，说梁老师你干嘛不给大家伙多搞点呢？这不是我不想多搞，
1: 为啥呀？
0: 你想啊，它是别人的国家的产品，
1: 对呀，
0: 这些进口的产品都是高端的进口的产品，
1: 嗯，
0: 人家都趋之若鹜呢，何况咱们是用人家国家的产品，这个量的限额不在咱们手中，是被人家调控的。
1: 哦，就一次性咱们就只能说弄来这么多，
0: 只能这些，
1: 哦，
0: 你就给你这些配额是吧，
1: 嗯，
0: 就像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广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
1: 嗯，这就进口来的，
0: 美国原装进口，在美国1200多一瓶，将近1300块钱一瓶。
1: 嗯，
0: 那么在咱们中国，由于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种影响力吧，
1: 嗯，
0: 能把这个价格做到出厂的价格多少？
1: 才不到600，就
0: 598元。
1: 对，
0: 你想想，就这个价格，我们就得做出其他的让步，什么呀？你给我配额少一点都行，对不对？如果说这种的话，
1: 哦，
0: 按这个价格，我把整个的美国人家生产的所有的多氢番茄红薯都给它包圆了，那您不就赔死了吗？
1: 我感觉市场好像都乱了。
0: 所以说，你看这两天咱们场外的电话这么火爆，我告诉你，很多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的听众朋友。
1: 没错，还真是，就咱老朋友特多，
0: 他都习惯了，
1: 赶紧抢，就是
0: 有好东西适合我的产品，一定要用这个抢字儿。否则你晚了的话真就没有了，
1: 嗯，
0: 就是没有了，过这个村了，我跟你说，你再找我你就说出龙叫唤来我也没招。
1: 是咱这老朋友没说嘛，
0: 对不对？
1: 说几年前就听您节目，
0: 嗯，
1: 那个时候您推荐的产品特好，
0: 是啊，
1: 然后一截止，当时想哎呀，我来点试试，
0: 嗯，
1: 是吧，吃之后觉得特别好，
0: 再想买
1: 好几年就等吧。这打电话竟跟我们这么反应的。
0: 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就是因为2年前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那个时候刚入驻咱们中国不长时间，
1: 嗯，
0: 当时呢我们开办的一些城市都是一些省会级的城市，比如说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啊，这些省会级的大型的城市。那么当时2年多前确实给大家伙搞过这个美国原装的多氢番茄红素的活动，
1: 嗯，
0: 结果2年多的时间就没再跟大家伙见面。我不是不想给大家伙再搞这样的活动，也不是说这个美国这款多氢的番茄红素它效果不好，是我没招没办法，人家美国的厂家有限制，
1: 嗯，
0: 你还要低价还要量足，你说哪有那么多好事儿？
1: 就是天上掉馅饼，蝎子粑粑独你一份儿。
0: 所以说这两天你看更多的都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一些2年多前用过咱们这个美国原装的多氢番茄红素的中老年朋友打来的电话，
1: 嗯，
0: 说可算盼到这一天了，
1: 等这么长时间，
0: 我等这么长时间了，
1: 哎，
0: 当初就后悔，后悔是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可心，就是我想试一试，
1: 嗯，
0: 是吧？其实我也赞同大家伙这个想法，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我们要亲自怎么样？
1: 得尝尝啊，
0: 尝一尝，你可以试一试，但是你得接受一个不争的事实，你尝了真有效果，
1: 嗯，
0: 你想长期用的话可能就没有了，
1: 你再买那就美国直接代购呗，
0: 代购
1: 1200多。对，
0: 所以说你没办法。我吧说实话，成立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帮助大家伙答疑解惑，
1: 嗯，
0: 我也尽我最大的能力，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1: 嗯，
0: 我们最大的能力是什么呢？让大家伙零距离的知道这个世界上对于我们的疾病现在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有很多好的方法，有很多以前不能治的疾病现在都可以迎刃而解了，这是第一个我的宗旨。第二个就是零差价，我们能做到这两点，
1: 嗯，
0: 我觉得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至于说是能不能你随时用，我随时就能搞到，这个我做不到，我也没那么大的能力，
1: 嗯，
0: 没办法。
1: 哎呦，老师您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来一个事儿，
0: 嗯，
1: 您说现在很多不能治的疾病，
0: 嗯，
1: 但是呢由于这个我们现在是已经有高科技了，
0: 对呀，
1: 所以说呢对于这些不治之症已经有了很好的办法，
0: 嗯，没错。
1: 我就想起来个事儿，
0: 嗯，
1: 我有一个朋友哈，
0: 嗯，
1: 他没比我大2岁，咱是3开头的啊，
0: 嗯，
1: 他没结婚没生孩子，
0: 嗯，
1: 但是呢他去医院检查，可能他月经量不是很多，然后检查的时候

0: 说它卵巢早衰。
1: 卵巢早衰呀，
0: 对，我
1: 是
0: 现
1: 你的朋友，
0: 我的朋友真实的啊，
1: 跟你年龄相仿。
0: 对呀，
1: 哎呦，
0: 他
1: 这
0: 就
1: 个，
0: 比我大两三岁，我跟大家说他没到35。
1: 哎呦，那他这个早衰的情况可是非常严重
0: 他跟我形容的，就是他妈妈年轻的时候月经也不好，
1: 哦，
0: 但是他妈妈已经有他了嘛，对
1: 哦。
0: 吧？然后他在这个年龄他还没结婚呢，他就跟我说，他现在怎么办呢？就是去吃中药调理，但是效果并不好。
1: 他是这样啊，因为我是3岁开始学中医，
0: 嗯，
1: 我30岁之后转成的西医，然后后来研究的是生命科学。
0: 嗯，嗯。
1: 其实中医有中医自己的优势，西医呢也有自己的优势。就
0: 嗯
1: 像你这个朋友，
0: 嗯
1: 他不到35岁就被检查出来卵巢的早衰的问题。我告诉你啊，首先，如果她是45岁的女同志的话，卵巢的早衰，它是一个比正常人要快一点的一种感觉，
0: 45
1: 对，
0: 还是要快一些，那
1: 还是要
0: 他
1: 快一些，一般都是50岁左右。他
0: 嗯。
1: 45岁的话，那他的这个早衰的程度可能比一般人要快一些。那么这种情况用中医的方法调理可不可以？可以，
0: 你说45岁开始用
1: 对，
0: 中医调理，
1: 对，但是
0: 嗯，
1: 它分人，我们中医上也讲究一人一方。你35岁的女孩子，在我眼里，她还是孩子呢。35岁还叫女孩子
0: 她
1: 呢？
0: 应该是特别健康，而且适龄，她怎么能出现这种问题？
1: 35岁的女孩子，如果这个时候已经检查出来是卵巢早衰的话，
0: 嗯。
1: 可想而知，她在20多岁的时候，她这个卵巢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就
0: 哎
1: 换句
0: 呀，
1: 话说，她的衰老的程度要比正常人要严重多得多得多。如果她是45岁的人，她可以选择中医。因为中医的调理方案相对的缓慢，相对的温和，然后润物细无声的把他这个卵巢早衰的问题呢能够延缓，
0: 延缓。
1: 而他现在才35岁，就换句话说，他衰老的速度要比你用中医的方法调理的速度要快得多得多。
0: 那咋办呢？
1: 就举个例子，就像一个蓄水池一样，你一边在往里灌水，一边在排水，那你是排得快还是灌得快？这就不好说了，所以说她35岁如果检查出来卵巢早衰的话，记住了，一定要采用更加刚猛的一些生命科学的办法。
0: 老师，您说刚猛，我感觉就是药不就挺刚猛了吗？都对症了呀。
1: 药不是，药是解决你的症状，而不是解决你的病根儿。卵巢早衰就是我们卵巢逐渐衰老的一个过程。就像你说的，用临床上有很多的一些临床用药，可以
0: 对
1: 让
0: 呀，
1: 她月经量增大，
0: 对呀，
1: 是
0: 我们
1: 吧？
0: 能看到的。
1: 对，能看到的，或者是让她的这个月经周期给她调成这个正常的一个水平。但是这些都是药物刺激，比如说你月经量来得少，那我就给你加大一些雌激素，让你大量的分泌这个出血的量。那你看似好了，实际上你的卵巢早衰的问题你没解决。
0: 哎，老师，那您说我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是对女性卵巢特别好的吗？
1: 这就是我要说的问题，女性卵巢的早衰的问题，它是一种衰老和氧化的过程。什么叫衰老？就是女同志这个皮肤有皱纹了。你知
0: 这
1: 道
0: 是衰老，
1: 她为什么有皱纹吗？
0: 这是不是维生素 C 什么供应不足了？
1: 对，一方面是这个，最主要的是，当你皮肤分泌的维生素也好，比如说组织球蛋白也好，
0: 还有什么胶原蛋白？
1: 这些分泌越来越少的时候，它对抗外界的氧，它的能力就下降了。
0: 对抗不了了，
1: 对，
0: 氧就侵蚀我的皮肤了。
1: 氧就开始氧化你的皮肤了，
0: 氧化。
1: 就像是我们这个水管子似的，你放在这个家里头，你3年不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一样是锈迹斑斑的。只要人活在空气当中，就不停地遭受氧气的氧化。如果你活在真空当中，你不用补充任何的微量元素，你皮肤也不会氧化的。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有氧气会氧化你的皮肤。而我们的组织和器官，包括细胞，它本身会分泌一些物质来对抗你这个氧的氧化。当你分泌不足了的时候，怎么办？那你氧化的程度就严重呗。
0: 就快呗。
1: 对，所以说女性的，你这个朋友的35岁出现卵巢早衰的问题，记住了，它是一种可以说是遗传性的疾病。
0: 对，他有点这个，
1: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它的卵巢自身的细胞的功能就比我们正常人要低下多得多。它分泌的这些抗氧化的元素，它就不足。 其中最主要的

0: 就是番茄红素。这个番茄红素是专门对抗氧化的，换句话说，它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抗氧化剂，而且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它不是药吗？它只不过是从植物里面提取出来的。
0: 它可以帮助我们自身番茄红素缺乏进行一个大量的补充。
1: 嗯，
0: 所以说像你朋友这种情况啊，
1: 嗯，
0: 一定要尽快。

0: 鱼，再有个就是生气的媳妇儿，这三点是按不住的。为啥按不住啊？是人家刚需。过年的猪，你杀猪的时候，那猪知道，哎呦，我马上就被宰了。你说它不蹦的吗？
1: 那肯
0: 你
1: 定
0: 能
1: 的，
0: 按得住吗？你按不住，
1: 对，
0: 这是人家刚需，人家猪的刚需。
1: 嗯，
0: 钓上来的鱼，人家在水里头活得好好的，上岸了，没有水了，它能活得了吗？它不在那蹦的吗？你按得住了吗？
1: 这也不行，
0: 这
1: 摁
0: 是
1: 不
0: 人家的
1: 住，
0: 刚需。
1: 嗯。
0: 媳妇儿也是，媳妇儿一旦生气了，大家伙记住啊，女同志啊，一旦生气了，咱男同志最好是闭嘴。为什么呢？女同志生气的时候，你别跟她讲理，你没有理可讲，你让她冷静就行了。你按不住，所以说你看这次咱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为什么？你看你路过咱们400的这个办公室的时
1: 老
0: 候，
1: 热闹了
0: 是吧？就
1: 呢
0: 是热火朝天的，是吧？为什么呀？因为它是能够解决我们男同志刚需的产品，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男同志有多少过了50岁了？老话讲，人过53，裤裆老不干，啥意思？话糙理不糙啊，就是我们男同志一过50岁了，所有人都会面临什么呢？前列腺萎缩的问题。就我刚才说
1: 嗯。
0: 的，前列腺老化了、萎缩了，就跟你这个朋友。
1: 嗯
0: 女同志卵巢的衰老和这个被氧化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它没有功能了，关不住门了，所以说尿频、尿急、尿等待、尿不尽这样的问题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男同志的刚需。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伙拼命的打电话，是吧？这么好的产品想得到，就是这个原因。
1: 那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它是分年龄，你像80、90岁也会存在这个问题，
0: 越来越严重，
1: 越来越严重。
0: 越来越严
1: 哎
0: 重。
1: 呀，那老师，那我想问一下，你看80、90岁的。这个老大爷，他年龄是吧？首先高龄了，再一个他腿脚、眼神儿，这大半夜总折腾厕所，
0: 所以
1: 万
0: 说
1: 一
0: 容易
1: 摔着
0: 出现
1: 了，
0: 很多的意外，是
1: 对
0: 吧？
1: 呀。
0: 所以说前列腺的问题，有的人就说啊，说的梁老师就说你们给咱们提供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腈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牛在哪儿？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番茄红素，对不对？我说了，番茄红素没错。这是课本上教给我们的，也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出来的。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它最主要的能量来源，最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番茄红素。你把它补充好了，我们前列腺就能够年轻化，这个是没问题的。而我们现在为什么很多人用上我们常见的市面上的这些番茄红素，它效果不是那么明显呢？
1: 对呀，
0: 最主要的是它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1: 您跟我们说是得多轻结构。
0: 对，同样是番茄红素，它里面的种类是很多种的，
1: 嗯。
0: 也只有其中一种分子结构的番茄红素，它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我们前列腺当中。
1: 嗯，
0: 因为前列腺，我这两天不是讲了吗？我们人体的男同志的前列腺，外面包裹着一层非常非常厚的浆膜。
1: 嗯，牛板筋，
0: 对，这可惜你就记住这个牛板筋了，
1: 对，
0: 没错，这个浆膜啊，它本身是保护我们的前列腺的，
1: 但是，
0: 但是
1: 对。
0: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我们的前列腺是不是就开始萎缩了，开始老化了，开始自身分泌的腺体抗炎的这种能力是不是越来越弱了？那这层浆膜它就成为了一个负担，什么负担？药物分子根本就进不去。别说你说用的什么抗生素了，那都是大分子了，那你更进不去了。就是市面上你用的那种普通的番茄红素，它没有多轻结构的这种螺旋键的话，它根本就进不去你这个浆膜，达不到你前列腺这个位置，进不去有用吗？
1: 没用啊，门都
0: 完
1: 打
0: 全
1: 不开，
0: 对呗。外卖点的再好吃，结果你门开不开，它送不进来呀，是不是？所以说，番茄红素它是分种类的，其中一种分子结构的叫多腈键的这种番茄红素，才能够以螺旋的形式，像钻头一样，能够扎进我们的这个浆膜，进入到我们前列腺这个位置，它才能够产生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专门在全世界范围内选来选去选人家美国原装进口的多腈番茄红素，而且美国生产的这款多腈番茄红素，它里面的原材料还是哪儿的？
1: 以色列，
0: 以色列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多腈结构的番茄红素，美国都不产，全世界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有，别的地方都没有。就跟大熊猫一样，大熊猫全世界哪个国家有？
1: 就咱中国有，
0: 别的国家
1: 国。

0: 哦，
1: 你养都养不活，
0: 还
1: 是吧？
0: 真是，
1: 你在这个原始森林里，你根本就找不到这个品种，只有中国这种地貌、这种地质结构才能够养活这个大熊猫。你是这种品种的番茄红素，只有以色列有，而美国，人家为了生产出这种临床治疗级别的多腈结构的番茄红素，把以色列人家这种品种番茄
0: 全
1: 提
0: 给
1: 取的，
0: 包了，
1: 哎，提取出来的多腈结构的番茄红素，人家彻底包圆了。
0: 就
1: 然后
0: 是，
1: 拿到美国，人家生产成成药，用在临床上，专门治疗什么男同志的前列腺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呢，没办法，我们的科技技术现在有的时候在个别领域是比不上人家美国的制药技术的。那就算是我们从以色列能够进口的原材料，我们也生产不出来，因为这个不是我说的。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美国进口的多腈番茄红素，你要拿到手的话，你可以看到。FDA 的认证标准，GMP 的认证标准，美国 USA 的这个美国国旗的图标，还有什么呢？NSF 的这个欧盟的质量标准，全都在上面一目了然，都有标记的。每一项技术都要通过他们的认证的，任何一项不达标，人家美国临床根本就不能用的。这才是咱们男同志的刚需，对吧？解决不了刚需的问题，你多花1块钱。都是你花贵了，能解决刚需的问题的，你花多少钱那都是捡到便宜了。所以说这个账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会算，这不就是造成了这两天电话打的，哎呦，打爆了吗？而
0: 是
1: 且
0: 呢，
1: 我发现了越来越多咱们老朋友了解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种模式了，很多人在活动前的1天到2天就开始打电话订，
0: 就开始一个劲儿的赶紧抢，
1: 你看
0: 提早下手。
1: 多少咱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就反映说，梁老师，你这个活动日子还没到呢，这两天我们就忙坏了，我就乐了。我说大家伙都说什么呀？大家伙都说我知道现在没货呢，你先把名给我报上，因为你们健康全球购一贯主张的宗旨是什么？先打电话，先报名，先得。所以说我怕得不着，我先报上名。
0: 咱们得按顺序来。
1: 对，所以说你看大家伙摸清这个套路了，这不这两天嘛，电话就打爆了。而且我们呢，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发现了，犹豫来犹豫去。结果活动一结束，因为我们活动是没有终止时间的，可能随时断货，随时结束。一旦断货了，你再找我，你说出龙叫来，我也搞不到啊。
0: 这是真没有
1: 没
0: 了。
1: 办法，没有就是没有了。
0: 哎，梁老师，其实这次活动我有点担心。您说这个多腈番茄红素哈，它对于男性前列腺这么好，
1: 是刚需，对
0: 刚
1: 吧？
0: 需，对，咱男同事。也觉得，哎呀，我真想买，
1: 是
0: 但
1: 吧？
0: 是咱男同志钱嘛，都放到自己家媳妇儿手里了，可能说自己手里面没有太多钱，这可咋整？
1: 哎呀，这个事儿我听明白你的
0: 这个
1: 意
0: 咋
1: 思
0: 办？
1: 了，就是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优良传 统，
0: 对，
1: 就是大多数的家庭都是什么，女同志管钱，男同志做不了主，是这事儿吧？
0: 男同事得上交。
1: 对，但是我觉得啊。这种生活习惯，这种标配啊，是一种优良传统的。为什么叫优良呢？我跟你讲啊，这个可心你没结婚呢，是吧？
0: 是，
1: 马上也快结婚了。我跟你讲啊，就是在我们家，
0: 啊，
1: 凡是消费超过500块钱的，我都做不了主，
0: 你得申请呗。
1: 都是你嫂子做主，是吧？我说什么呢？这不是气管炎不气管炎的事儿，我觉得这是咱们中国人最好的一个优良传统。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看，我常年都是在国外生活，对国外的生活习惯、文化习惯，我可能了解得更透彻一些。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这种习惯是特别可取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中国人的爱，他的表达是含蓄的。我经常跟一些老外，我就说啊，我说的你啊，你可千万注意我们中国的男人。我们中国的男人对外一定是强硬的，而对我们自己的家、对家庭、对自己的媳妇儿、对自己的孩子，一定是说最狠的话，做最温柔的事儿。
0: 把钱命根子都交给家里了
1: 其实这一点呢，大家伙想没想过，一个人的爱，我们说要表达出我们对家庭、对子女、对父母，包括对妻子、对丈夫的这种爱，你靠什么去表达？
0: 靠钱，
1: 西方人靠的是嘴，
0: 那我们实际呀、
1: 对呀、你看欧洲国家西方人靠的是嘴，你在电视也会看到很多外国人
0: ，Love you, I love you，
1: 哎，对，他时时刻刻把爱表达在嘴上，但是你记住了，在欧美所有的欧洲国家当中，90%的家庭 他都是各花各的钱。

0: 钱都不放一块，
1: 永远是分开的。两口子过了一辈子了，他都不知道对方有多少钱，当然对方也不知道你多少钱。而且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我在国外很多这个有权有势的人都是有私人医生的，我们就是做这个高端人群的私人医生，我们见到很多，你知道什么样的家庭吗？
0: 什么样的家庭？
1: 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家庭。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分得很细。但是您分手的时候，你知道最让我感到气愤的是什么呢？分手的时候还在说我爱你，
0: 这回就 I love you so much。
1: 对、啊、所以说这是人家西方国家的一种文化习惯，咱们不去评判。更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就是一种内敛而含蓄的爱。你看我们中国的家庭往往夫妻之间可能不会说爱字儿，因为一说爱字儿觉得特别肉麻。我们可能一辈子不会对自己的妻子啊媳妇儿啊说出这个爱字儿。但是我们可能把我一辈子挣的钱
0: 都给你了，
1: 都放在我媳妇儿的手里。
0: 对，
1: 那我中国人就是这样。同样对待这些风雨的时候，你看尤其是一个家庭的男同志都是在默默的承担。往往我见到过很多我身边的同事啊，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包括在事业上受到多大的挫折，回家一样是笑呵呵的，就是面对自己的媳妇儿、自己的孩子，而不会抱怨一句话。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同时也是对这个家庭爱的一种表达。
0: 这是爱。所以说很多男同志表示说，哎呀，我手里没有钱，这证明你棒棒的，我得给你点赞。
1: 但是同样我觉得男同志不管钱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儿，是吧？女同志管钱我觉得她心细。但是同样我刚才讲了，中国人表达爱的方式是比较含蓄的。中国的女同志其实表达爱也是含蓄的。我记得两年前我们在搞这个多情番茄红素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就记得是苏州的一个朋友，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姐姐就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家那老头子啊，就是10多年的前列腺的问题。尿频、尿急、尿等待，就我们常见的一些临床症状都有。但是他从来没有跟他自己的爱人，就跟老太太说过一句话他小便困难的这个问题。
0: 他是不好意思吗？
1: 一是不好意思，第二个最主要他觉得这个苦自己来承担，
0: 他就不在嘴上表现出来。
1: 对，他不想让这样的痛苦加在
0: 带给家人，
1: 对他的老伴身上或者一个家人身上。然后这10多年一直这么过来的。而老太太在电话里跟我说什么呢？说你知道吗，梁老师，我跟他过了将近50年了啊。他的一举一动包括他的一个眼神我什么不知道啊，
0: 心里门清。
1: 所以说他的痛苦我能不知道吗？
0: 就是
1: 我感同身受，只是我不想说出来而已。
0: 夫妻两个人之间的默契，人家没戳破。
1: 对，这就叫润物细无声。有些话不用说。然后就跟我说，说梁老师，你们给我们推荐的甄选的这个美国的多情番茄红素，我知道他想买，但是呢他犹豫。一是什么犹豫什么呢？万一不好使呢？第二个，
0: 对，
1: 就是花这笔钱，如果给我老伴儿多买点好吃的，或者给我儿子给我孙子买个小玩具，贴补点家用，是不是更用在刀刃上了呢？
0: 哎呀，
1: 就是我
0: 节省自己。
1: 对，我知道这个我家老头子是这么想的。但是我想的不一样。我们生活了50年了，50年之前我们从那个年代过来的，50年之后我需要的并不是钱，我需要的是你能陪我走完我的下半生。所以说梁老师我都没跟他商量。因为我觉得这种事儿不必商量。是吧？就像他当时10多年的前列腺的这种困扰没跟我说一样，但不代表我不知道。所以说梁老师你知道吗，我是背地里偷着我给他买了1年的量的这个美国的多情结构的番茄红素。然后买完之后，梁老师你知道吗，有些话真的不用说，买完了我也没告诉他，我就放在他的床头柜上面。因为他这个是双人床，一边一个床头柜嘛。然后他就什么都没说，就当什么事儿没发生一样。一个礼拜之后他就把老伴儿的这床头柜打开了，有一瓶发现已经被打开了，
0: 真有默
1: 契。老太太会心的就笑了，说的这就可以了，然后又放回到原位置。这个事儿就一直都没提。

0: 然后仅仅就用了半年的时间。
1: 怎么样？
0: 因为老太太也担心呢，怕他是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隔一个礼拜呀，
1: 检查一下，
0: 哎，就把这棍儿打开一下，看看老头吃没吃。
1: 嗯，
0: 但是他从来不跟老头沟通这个事儿。
1: 嗯，
0: 哎，就是看他吃没吃，然后就当什么事儿没发生一样。半年的时间，他跟我说，原来小便呢一次在厕所里啊，十几二十分钟啊。
1: 现在呢？
0: 你听我说呀、啊，当时他说的，我都替着老头觉得遭罪，
1: 是，
0: 而且每次十几二十分钟排完尿了以后一出来呀、啊，就眼看着老爷子这种龇牙咧嘴的这个状态呀、
1: 啊，很痛苦，
0: 很痛苦。然后老爷子还不跟他说，他就开始观察这个细节的变化。
1: 嗯，
0: 半年的时间，就眼看着老爷子这个小便的问题，哎，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1: 哎呦，
0: 半年多的时间，小便完全正常了，
1: 这太好了。
0: 而且出来之后、也没有那种痛苦的表情了。
1: 嗯，
0: 你知道吗？就是人一旦有身体上的痛苦的话，它会连带着我们心里也很痛苦，这是我们控制不了的。
1: 嗯，
0: 所以说老太太说，原来啊，老爷子每次上完厕所之后，我都不敢跟他说话。因为一说话他容易情绪有变化，
1: 嗯，
0: 对我不但爱答不理的，说什么他都发火，
1: 他身体不舒服，
0: 对，说话呢就拧着劲儿，不跟你说到一块儿去、说说俩人就吵吵起来。然后半年的时间之后，小便的问题一两分钟解决了，
1: 嗯，
0: 然后出来之后再也没有那种龇牙咧嘴的情况了，
1: 这正常了。
0: 然后老太太再跟他讨论什么问题也没有那种顾忌了、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说的老爷子的刚需。
1: 嗯，
0: 而对于我们中国的家庭来讲，这就是默默的爱，而这种爱才是我们中国人最需要的爱。这种爱又内敛，又是我们中国人最传统的表达方式。
1: 嗯，
0: 所以说不在嘴上。其实可惜你可能年纪小，等你到我这个年龄五十多岁的时候，甚至比我年龄更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将来和你的老伴儿一天当中说话不会超过三十个字的
1: 啊。
0: 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中国的这个老年人的家庭就是这样。
1: 那是不是一个眼神儿你就明白我啥意思？
0: 对，就像我记得以前看过小品，吃饺子的时候，老头跟老太太，蒜，你就知道要倒蒜泥了。
1: 嗯，
0: 还吃不吃？饱，就是不要再吃了。啊，要不要喝茶？点下头，你茶就倒上，
1: 就倒上。
0: 这是什么？我跟你说，这不代表我们越来越生疏，越来越冷淡，其实恰恰相反。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爱的表达方式。当你有一天，这句话我愣着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大家伙记住了，品一品我说的这句话对不对。你每天和你老伴之间沟通和交流的字数越少的时候
1: 啊，
0: 记住了，是你爱越浓的时候，
1: 越浓的时候，越有默契的时候。哎呀，梁老师，您说的太好了，我这听着啊都热泪盈眶的。我感觉你好像让我想起了我的爸爸妈妈，
0: 是吧？
1: 他们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相亲相爱，好像话不多，但是呢，却处处都体现出他们的爱情。
0: 对，年轻人天天腻歪在一块儿，耳鬓厮磨的，你看离婚率有多高？而咱们的父辈一天在一起说话三五十个字儿。你看看人家永远都是白头偕老，对吧？与子偕守，这种爱是我们中国人的爱，是任何一个国家比不了的爱。
1: 确实，所以说嘛，要想和相爱的人能够健康幸福的携手一生，还是得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没错，这是刚需。
1: 这是刚需啊。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的多星番茄红素啊，现在也是特别火热的，正在抢订和报名过程当中。咱们现在属实是数量不多了。那大家呢还没有来得及订购的，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来接听第一位朋友打进的电话。
2: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3: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 80% 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

0: 之不去的阴影。
1: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0: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1: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0: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1: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0: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1: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一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0: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1: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2: 好的，欢迎回来。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氢番茄红素，美丽含多氢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氢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一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一劳永逸地根除疾病。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足足两个月的用量，肉眼可见的实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购电话是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哎呀，梁老师啊，我听说美国那个多氢番茄红素又到了。
4: 对、啊、
5: 哎呦，你赶紧给我订上2年的吧。
4: 哎呦，你这都第二天了，你怎么才想起来来订呢？昨天就开始了，你再等，我跟你说这黄瓜菜都凉了。你啊，
5: 哎呀，老师啊，你不知道我这段身体啊挺好的，这不跟孩子啊、出去玩了几天才回来。
4: 哦，
5: 哎呦，您帮我留一下吧，这不我今天啊听节目了，说剩下的不多了，您帮帮忙，这次要是订不上啊，我可是就吃老大亏了。
4: 你这样啊，这个忙啊我肯定尽力帮，但是呢，
5: 好好好，
4: 这个数量到底有多少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了，因为从美国进口这一次啊，它的批额、它的配额它就这些，再加上现在健康全球购这个开办的城市现在已经达到50多个城市了，同样的配额你每个地方能分多少我现在真不知道了。所以说你现在这样啊，我帮你催一催，然后呢咱俩一会儿通完电话之后，你马上给这个400的热线呢你再打一下，然后呢确认一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货了。
5: 是
4: 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吧，好不？为啥一下订2年的呀你啊？
5: 哎呀，是这样的，梁老师，你看我呀、今年60了。
4: 嗯，
5: 我年轻的时候啊是在电视机厂里啊干司机的
4: 啊，
5: 哎，没事啊，我也跑跑这个通勤。
4: 嗯，
5: 其他时间呢、啊、就往各地啊送产品。
4: 哦，
5: 一开车就是整整的一天。
4: 嗯，
5: 哎呀，有时候着急就一直开车，连个厕所都来不及上，总是憋着，寻思着
4: 啊，
5: 快点把货送到。
4: 嗯，
5: 哎呀，就这么的时间长了，我就感觉腰酸，这小肚子啊胀得厉害。
4: 嗯，
5: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老师。我不怕您笑话啊，
4: 嗯，
5: 这裤兜子里呀、啊、都是汗、
4: 嗯，
5: 而且还特别的黏，
4: 潮湿，嗯，
5: 哎，而且味儿还特别大、
4: 嗯，
5: 后来就开始痒，
4: 哎呦，
5: 那种痒是感觉什么，就是那个蚂蚁在上面爬的那种痒一样，
4: 嗯，
5: 哎呀，怎么挠都不解痒啊，
4: 嗯，
5: 哎呀，还起了很多那个红点儿，
4: 哦，
5: 哎呀，有时候痒的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买这个激素的那个药膏子抹，
4: 哎呀。
5: 抹上了能好那么几天吧，可是过几天又不行了。
4: 嗯，
5: 哎，这时间一长啊，我就发现呢，我老是就是憋不住尿了
4: 啊，这回憋都憋不住了，哎呀、嗯、
5: 哎，憋不住了，后来没办法，开车的时候啊，不怕您笑啊，我也穿上那个成人那个尿不湿了
4: 啊，成人的纸尿裤是吧，嗯，
5: 哎，那穿上那玩意儿是干爽一点，还能吸点那个汗啊什么的、
4: 嗯、
5: 能稍微舒服一点吧，
4: 嗯，
5: 哎，
4: 我跟你讲啊，咱说句不好听的，谁正常人老穿这个纸尿裤啊，是不是、
5: 哎、对对对对、
4: 你这个情况啊就太常见了，太常见了，很多这个老年性的前列腺的问题啊都是年轻那会儿，比如说工作的原因呢、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老是坐着或者是总是憋尿导致的，最后岁数大了出现前列腺的问题。你想过没有，你总是憋尿，尿里面的这个病毒和细菌它会反复的在我们身体当中感染呢、啊、传染呢、啊、那就造成了前列腺炎的这种出现了。然后再有一个，你阴囊潮湿还有皮疹这个问题，这是表面的问题。其实之前我们给大家伙推荐过这个老年性的这个内衣内裤，专门针对这个潮湿啊皮疹呢有非常好的调理作用。你把这个老年性的男同志的这个内裤你用上，立竿见影，潮湿的问题、皮疹的问题、感染的问题、瘙痒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你内部的前列腺炎症的问题，这个是咱们的病根儿。你这个前列腺的问题，你穿这个尿不湿，你能解决得了吗？
5: 不行，
4: 你外涂那激素，那就是止痒的。你说能解决咱们前列腺里面的问题吗？这也解决不了嘛，是吧？
5: 是啊，老师，这个我也知道。
4: 嗯，
5: 可是遭罪呀、啊
4: 嗯！
5: 你要说。只要一出门时间长了，我就得穿这个尿不湿，
4: 都习惯了，
5: 尴尬呀、
4: 嗯！
5: 你看我这个人，平时也爱溜达，喜欢爬个山
4: 啊。
5: 哎呦，爬一次山啊，我就得上四五趟这个厕所
4: 啊，
5: 完了痒的难受。
4: 嗯、
5: 啊，你说人多的地方，我也不好意思去挠啊。
4: 嗯，
5: 哎呀，所以说呢，老师，我得感谢您帮我解决了这个尴尬了。
4: 感谢我，就现在就好多了呗，是这意思吗？
5: 是，
4: 我听出来了，这是见到效果了。而且这个说你以前这个尿频的这个程度啊，痒的这个程度啊，我告诉你，当时你这个前列腺的问题，这个炎症的问题应该是不轻的。
5: 是啊是啊，老师、
4: 嗯、
5: 但是你不知道，我吃了三天那个多精方茄红素啊，
4: 啊，
5: 原来酸胀那个小肚子，哎，就感觉哎呦轻松多了
4: 啊，松快多了。好，嗯，
5: 哎，吃了有一个月左右吧，这个小肚子啊就不觉得那么憋胀了吧。
4: 好，嗯，
5: 哎，有吃到有三个来月的时候，我发现我能憋住尿了，
4: 憋住尿了，嗯，
5: 哎，不尿急了、
4: 嗯、
5: 哎呀，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当时啊我不是经常跑车嘛，
4: 嗯，
5: 我就在车上听您的节目。
4: 好，
5: 我听你说要用就得用上一年以上，
4: 真的是最好的、
5: 哎、
4: 嗯，
5: 对，我就听您的。我跟你讲老师，到现在啊可以说啊我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了吧。
4: 哎
5: 呀，哎，我也不出汗了，我现在啊坐一天也都没事了。
4: 嗯，
5: 那我跟邻居在楼下下下象棋啊，一坐一大天。
4: 嗯，
5: 哎，都没啥事了，那潮湿的感觉都没有了。
4: 好，
5: 哎，而且我喝一大缸子水，不像以前那么尿急的情况了吧。
4: 好，
5: 哎，你看这个产品啊真是把我多年的难言之隐给解决了。
4: 嗯，
5: 你看我之前吃过多少这个抗菌的药都不好使，
4: 嗯，
5: 真没想到啊，你们这个美国的这个 多情番茄红素啊，
4: 嗯，
5: 真是不错，真是不错，
4: 见到效果了是吧？啊，
5: 是是是。
4: 但是咱千万注意了啊，不能说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5: 那是。
4: 现在也不能老憋尿，有尿赶快拍。
5: 是是。
4: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它改善的这么好吗？就是长。

0: 规的那些抗菌素啊，抗菌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好的，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根本就不能够穿透我们前列腺的这个浆膜，它进不去。它抗菌的作用再好，它进不去那有啥用啊？对吧？你说白了，你吃进100分的，你吃一个月，结果呢，你利用率还不到0.5分，那有啥用啊？对不对？
1: 对对。
0: 我们男同志前列腺外面这个浆膜那是非常非常坚硬的，常规的化学分子式的这种药物它根本就进不去。但是你说的美国的这个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唯独它能进去，因为它这个多氢的结构是螺旋桨的结构，能够推动这个番茄红素往里钻，这是一个。另外它的分子结构特别的小，能够快速的穿透我们这个前列腺的浆膜。
1: 嗯，
0: 就换句话说，我们在临床上有这个数据啊，你吃1毫克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番茄红素，相当于是你平时你吃这个头孢你吃一个月的量。所以说这一点啊，我就不想多说了，它的抗炎的作用、消肿的作用是非常强的。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结构的番茄红素，它才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前列腺的功能，这是最主要的。
1: 是是、啊、老师，反正我就是啊，感觉我挺幸运的。
0: 嗯，
1: 所以这次啊，我想多定点。
0: 哦，
1: 我要是没遇见您啊，我这病啊可能还得一直忍着。
0: 嗯，
1: 你看我现在哎也能直击胸膛了。
0: 嗯，
1: 穿裤子咱也不用穿那么厚了。
0: 嗯，
1: 啥凉快咱穿啥了、
0: 嗯、
1: 也不怕它出汗，也不怕它有味儿了，也不怕难看了嘛。
0: 这不挺好吗？这不就恢复咱们自己原来状态了吗？多好啊。但
1: 是
0: 你得保持住啊，保持住。
1: 哎，所以说今天啊我要多定一些，我就想着呀、
0: 嗯、
1: 要更好吧。
0: 好，
1: 你看我今年60了，但是通过吃这个啊，我感觉我的身体还像一个小伙子一样呢。
0: 好，这样的好的产品咱们遇见了，而且检验过了，咱就别错过。一会儿呢，这个跟我通完电话呢，你跟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再确定一下吧。这样的好的产品过这个村儿，我跟你说，下次再遇见，可真就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1: 嗯、
0: 是不是？好，好，
1: 好，那我挂您电话，我就赶紧打电话去。
0: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谢谢您，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0: 好。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产品的多氢番茄红素，选取的呢是以色列国宝级原料提纯，经过美国 GMP 和欧盟 NSF 官方认可，更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产品，在美国呢是一直被用于处方给予患者治疗的，且每一项作用疗效都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这是以往产品啊都不具备的特性。可以说多氢番茄红素呢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款专门针对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产品，绝对值得您拥有。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量，数量有限，预购从速，平台抢购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
0: 哎、
3: 我想给我爱人订上2年的多氢番茄红素。
0: 哎呦，
3: 我听你的节目好几天了，我知道你是从美国用集装箱运来的，
0: 进口的，
3: 这太难得了，这么好的产品，
0: 嗯、
3: 老师。你给我们要多整点儿啊，
0: 多整点儿啊，我跟你说，我巴不得我这月月都给大家伙整来，但是那是人家美国进口的，配额就这些，能有那么一回这就不错了，能剩多少我都不敢保证了。你怎么才想起打电话来订呢？你这样啊，
3: 哎呦，老师，我就不瞒你了
0: 啊，
3: 从你开始讲番茄红素我俩就听，我爱人吧、
0: 啊、
3: 他那心里也自挠着想定
0: 啊，
3: 但是我家这口子你不就不知道那种，哎呦，用针扎冒血了也不带吱声的，
0: 嘿呀，
3: 特别的凉，还不好意思，
0: 嗯，
3: 他那尿急尿频的特别严重、
0: 哎，
3: 今天正好听你的节目，我给他支出去买菜去了，他没在屋、
0: 啊，
3: 所以我才能给你打电话，他要是在屋的话，我给你打电话。他还会嫌丢脸呢、
0: 哎、
3: 肯定不让我给你说呀、
0: 啊、
3: 面挂不上、哎、老爷们儿可在乎那2面了。
0: 是啊，就很多这老头都这样。你这样吧，你说说你爱人什么情况好吧、嗯、
3: 好，老师啊，其实他这个情况挺严重的、
0: 嗯、
3: 这几天听节目我才知道啥问题了、
0: 嗯、
3: 他起夜的次数特别的频、
0: 嗯、
3: 一晚

0: 得7、8次呢。
1: 哎呦，
0: 人家都是一晚上睡上6、7个小时，可他睡的最长的小时也就是2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不是在厕所就是在上厕所的路上。晚上睡前吃个苹果都不行，你说那苹果里头有多少水分呀？
1: 嗯，
0: 天天嘴唇干的都快爆皮了，但是就是一口水都不敢喝。当时我还纳闷呢，后来我听你的节目我才知道，原来他是不好意思没办法才这样的。就包括现在吧，他晚上总是起夜，整得我也睡不好。
1: 啊，
0: 哎，你说才50多岁的人嘛，休息不好也不行呀。
1: 嗯，
0: 哎，现在都开始分床睡了，你说我俩也没有到70、80分床睡的这个年纪，
1: 嗯、
0: 是吧？哎呦，正常的夫妻谁分床睡呢？
1: 嗯、
0: 正好我爱人是单位的领导，什么讲究面子呀，讲究排场呀。这种事他不好意思呀，
1: 啊，
0: 所以说我就想把这个给他定上。
1: 哦，哎呀，我跟你说啊，你跟你爱人说，男同志前列腺出问题了，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而且我们知道人呢，就是储存尿的器官是哪儿？是膀胱吧？
0: 对
1: 吧？
0: 对对。
1: 但是你别忘了，膀胱的这个出口有一个门儿，这个门儿它包裹在这个前列腺里面，
0: 啊、
1: 这个前列腺的收缩。它是帮助我们这个关门开门的，所以说膀胱储存尿液多与少谁说的算？前列腺说的算。你多了它帮你排出去，少了它能帮你存着，什么时候排尿也是我们前列腺说的算的。所以说男同志的前列腺，我告诉你啊，如果说出现尿频尿急呀、啊，这一晚上起夜7、8趟，那肯定是前列腺问题了，是吧？
0: 对，
1: 增生肥大炎症肯定是有的。
0: 嗯，
1: 如果搞不好的话，它还有这种刺痛感，他可能都不好意思跟你说，听懂了吗？啊，
0: 老师，你说的没错，他是疼得厉害。有一次晚上上厕所，我听他在一边撒尿一边哼哼唧唧的，
1: 那不就疼吗？
0: 疼的，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那就对了。我告诉你啊，像他这种情况啊，早一点用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我跟你说，这用上了肯定是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没问题的 啊。
0: 好，老师。他之前自己也买过什么前列康呀、
1: 啊、
0: 还有别的药啥的，他自己不是有个柜子嘛，平时人家就锁在里头不让我看。
1: 嗯，
0: 我看他吃了也没啥大作用。
1: 没啥大作用是吧？他有、
0: 就是、
1: 有作用才怪呢。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好使吗？首先第一个、
0: 嗯、
1: 我们现在临床上的针对前列腺的药物都是以抗炎消肿为主，但是他注重了抗炎和消肿，他解决不了另外一个问题，什么呢？第一个穿透性没有，就根本就进不去我们这个前列腺内部里去，前列腺外面包着一个浆膜，它进不去，那你吃了有什么用啊？再有一个，你用的一些产品可能用的根本就不对，现在全世界公认的前列腺的营养素，前列腺的能量的供给其实只有一种物质，就是番茄红素。
0: 嗯，
1: 而且呢，我们用这个番茄红素一定要用什么呢？临床的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
0: 对，
1: 哎，你看这种临床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它的结构是不一样的，一定是多氢键的，它才能进去。
0: 就是，
1: 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
0: 嗯，
1: 我告诉你，那是人家美国临床啊处方级的产品呢。啥叫处方啊？就有病了到医院，大夫给你开的那药，那才叫处方。所以说这个效果肯定没得说，而且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能够把国外的这些好产品带给大家伙，实际上咱们千万别错过，就希望像你爱人这样的情况早一点的解决，是不是？
0: 好的。
1: 而且我实话实说，像你爱人这样的问题啊，根本不算大事儿。
0: 嗯，
1: 只要把这个咱们这个美国的这款多氢番茄红素用好了，临床上有这个数据验证的，用好了的话，每个月可以以5%的速度提升我们前列腺的功能，坚持一年以上，尿频、尿急、尿痛、尿潴留、尿等待都完全都不成问题了。
0: 咦，那太好了。
1: 嗯，
0: 哎呀，老师，你看我为什么要订这么多呢？
1: 嗯，
0: 其实我也想吃一点
1: 啊。
0: 你在节目中说不是女同志也可以用吗？是吧？
1: 我跟你讲啊，实际上，从我们说的这个不治已病治未病这个角度来讲，女同志用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那是更需要的，因为这段时间大家伙一提到番茄红素都说男同志的问题，可能忽略了女同志。实际上你记住了啊， 番茄红素它是自然界当中抗氧化能力最强的物质，对于咱们女同志的像什么卵巢的衰老啊，激素水平的下降啊，血脂啊，胆固醇的这些都有很好的一个改善的作用，它的抗氧化的这个特性特别特别的强。就比如说一提到女同志都爱美嘛，对吧，
0: 嗯，
1: 你就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你用好了，你看吧，你的状态越吃越年轻，那俩人同样是五十岁，你用好了的话就比这个同样是五十岁的人你年轻就十岁八岁的，我告诉你这效果会非常非常好的啊。
0: 行行行，老师那你赶紧给我定吧。
1: 哎呦，这个你这样吧，咱俩聊完了之后呢，你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确定一下，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当地啊还有多少这个多清番茄红素的这个量了。
0: 好的，
1: 你跟他确定啊，
0: 我这就去打电话去定。谢谢老师了，
1: 嗯，
0: 谢谢你。
1: 好，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好，再见，谢谢。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星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清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用量，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2: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1: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2: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1: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2: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1: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2: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1: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2: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

0: 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1: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0: 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星番茄红素，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一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下面呢，还是有请出全球购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健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4: 可心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梁老师哈，这两天嘛，不是咱们正是活动期间嘛，就说这活动期间咱工作人员忙坏了，可劲儿接电话呀。
4: 就是场外的400热线呗。
0: 对，就那个热线。然后我走过路过哈，我就听那挨个座机就一顿响。然后我也是挺纳闷哈，就是他们有一个朋友啊，我们同事跟我说，有一个老爷子，说打电话一天能打好几遍。
4: 哎呦，就怕定不上。
0: 有的是怕定不上，来询问还有多少了，还有的是一个劲儿打电话他还没定呢。
4: 哦，
0: 听来听去啊，我听他们跟我反馈就俩字儿，说是犹豫呢。
4: 犹豫呢是吧？
0: 嗯，
4: 如果有犹豫的人群，咱们就再犹豫犹豫吧。为什么呢？因为你今天问好不好使啊，明天问有没有货呀，后天你问我还能不能订得上啊，你如果你再等一天的话，那你打电话就是什么呢，就是等下回吧。啊，
0: 去下回了。
4: 对，因为健康全球购的咱们这个平台呀，实际上和其他的一些栏目一些节目它是不一样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不只听咱们的一个节目，可能有别人家的节目也在听，鱼龙混杂吧。大家伙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印象是什么呢？节目当中说了，哎呀，快点买吧，快点购买吧，因为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明天就没了。然后你过一个礼拜打电话，他还有。但是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完全不一样。
0: 您说这事儿还真是，
4: 对吧？
0: 啊，对。
4: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可能大家伙都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我们说没有，真就没有了。真就是没有了。你看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在中国已经创办快四个年头了，在国外有将近10年的历史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不下上百种了，都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些顶尖的好产品。这些产品可能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听都没听过。
0: 其实感觉市面上不太有，就您说进口这件事儿，其实国外有什么好的产品，要不是您说我都不知道，
4: 是吧？所以说你看这样的平台，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平台之后，大家伙会发现一个典型的和其他节目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没有就是没有了，而且每次活动这个量都是特别少的。那有人说梁老师你干嘛不给大家伙多搞点呢？这不是我不想多搞，
0: 为啥呀？
4: 你想啊，它是别人的国家的产品，
0: 对呀，
4: 这些进口的产品都是高端的进口的产品，
0: 嗯，
4: 人家都趋之若鹜呢，何况咱们是用人家国家的产品，这个量的限额不在咱们手中，是被人家调控的。
0: 哦，就一次性咱们就只能说弄来这么多，
4: 只能这些，你就给你这些配额，是吧？就像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广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
0: 这就进口来的。
4: 美国原装进口，在美国1200多一瓶，将近1300块钱一瓶， 那么在咱们中国，由于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种影响力吧，
0: 嗯，
4: 能把这个价格

0: 做到出厂的价格多少？
1: 才不到六百，就
0: 598元。
1: 对，
0: 你想想，就这个价格，我们就得做出其他的让步，什么呀？你给我配额少一点都行，对不对？如果说这种的话，按这个价格，我把整个的美国人家生产的所有的多清番茄红薯都给包圆了，那您不就赔死了吗？
1: 我感觉市场好像都乱了。
0: 所以说，你看这两天咱们场外的电话这么火爆。我告诉你，很多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的听众朋友。
1: 没错，还真是，就咱老朋友特多，
0: 他都习惯了，
1: 赶紧抢，就是
0: 有好东西适合我的产品，一定要用这个抢字儿，否则你晚了的话，真就没有了，
1: 嗯，
0: 就是没有了。过这个村了，我跟你说，你再找我，你就说出龙叫唤来，我也没招。
1: 是，咱这老朋友没说嘛，
0: 对不对？
1: 说几年前就听您节目、
0: 嗯、
1: 啊，那个时候您推荐的产品特好，
0: 是啊。
1: 然后一截止，当时想着，哎呀，我来点试试，是吧、
0: 嗯？
1: 吃之后觉得特别好，
0: 再想买，
1: 好几年就等吧。这打电话竟跟我们这么反应的。
0: 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清番茄红薯就是。因为两年前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那个时候刚入驻咱们中国不长时间，
1: 嗯，
0: 当时呢我们开办的一些城市都是一些省会级的城市，比如说北京啊、上海呀、深圳呢、这些省会级的大型的城市。那么当时两年多前确实给大家伙搞过这个美国原装的多清番茄红薯的活动，
1: 嗯，
0: 结果两年多的时间就没再跟大家伙见面。我不是不想给大家伙再搞这样的活动，也不是说这个美国这款多晶的番茄红薯它效果不好，是我没招没办法，人家美国的厂家有限制，你还要低价还要量足，你说哪有那么多好事儿？
1: 就是天上掉馅饼蝎子粑粑独你一份儿。
0: 所以说这两天你看更多的都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一些两年多前用过咱们这个美国原装的多晶番茄红薯的中老年朋友打来的电话、
1: 嗯、
0: 说可算盼到这一天了，
1: 等这么长时间，
0: 我等这么长时间了、哎、当初就后悔，后悔是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可心，就是我想试一试、
1: 嗯、
0: 是吧？其实我也赞同大家伙这个想法，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我们要亲自怎么样，
1: 得尝尝啊，
0: 尝一尝，你可以试一试，但是你得接受一个不争的事实，你尝了真有效果，
1: 嗯，
0: 你想长期用的话可能就没有了，
1: 你再买那就美国直接代购呗，
0: 代购
1: 1200多。对，
0: 所以说你没办法。我吧说实话，成立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帮助大家伙答疑解惑、
1: 嗯、
0: 我也尽我最大的能力，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1: 嗯，
0: 我们最大的能力是什么呢？让大家伙零距离的知道这个世界上对于我们的疾病现在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有很多好的方法，有很多以前不能治的疾病现在都可以迎刃而解了，这是第一个我的宗旨。第二个就是零差价，我们能做到这两点我觉得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至于说是能不能你随时用，我随时就能搞到，这个我做不到，我也没那么大的能力、
1: 嗯、
0: 没办法。
1: 哎呦，老师您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来一个事儿，
0: 嗯，
1: 您说现在很多不能治的疾病、
0: 嗯、
1: 但是呢由于这个我们现在是已经有高科技了，
0: 对呀、啊、
1: 所以说呢对于这些不治之症已经有了很好的办法、
0: 嗯、没错。
1: 我就想起来个事儿，
0: 嗯，
1: 我有一个朋友哈、
0: 嗯、
1: 他没比我大2岁，咱是3开头的啊、
0: 嗯、
1: 他没结婚没生孩子，但是呢、
0: 嗯、
1: 他去医院检查，可能他月经量不是很多，然后检查的时候说他卵巢早衰。
0: 卵巢早衰呀、啊、
1: 对，我
0: 是你的朋友？
1: 我的朋友，真实的啊，
0: 跟你年龄相仿。
1: 对呀、啊、
0: 哎呦，
1: 他就比我大2-3岁，我跟大家说他没到35。
0: 哎呦，那他这个早衰的情况可是非常严重的、
1: 啊、他跟我形容的就是他妈妈年轻的时候月经也不好、
0: 嗯、哦，
1: 但是他妈妈已经有他了嘛，
0: 哦，
1: 对吧？然后他在这个年龄他还没结婚呢，他就跟我说他现在怎么办呢，就是去吃中药调理，但是效果并不好。
0: 他是这样啊，因为我是3岁开始学中医，
1: 嗯，
0: 我30岁之后转成的西医，
1: 嗯，
0: 然后后来研究的是生命科学，
1: 嗯，
0: 其实中医有中医自己的优势，西医呢也有自己的优势，
1: 嗯，
0: 就像你这个朋友，
1: 嗯，
0: 他不到35岁就被检查出来卵巢的早衰的问题，我告诉你啊，
1: 嗯，
0: 首先如果他是45岁的女同志的话、
1: 嗯、
0: 卵巢的早衰它是一个比正常人要

0: 快一点的一种感觉。
1: 45
0: 对，
1: 还是要快一些，
0: 还是要快一些，一般都是50岁左右。
1: 嗯，
0: 他45岁的话，那他的这个早衰的程度可能比一般人要快一些。那么这种情况用中医的方法调理可不可以？可以。
1: 你说45岁开始用中医调理？
0: 对，但是
1: 他
0: 分人，我们中医上也讲究一人一方。你35岁的女孩子，在我眼里她还是孩子呢，35岁还叫女孩子呢，
1: 她应该是特别健康而且适龄，她怎么能出现这种问题？
0: 35岁的女孩子如果这个时候已经检查出来是卵巢早衰的话，可想而知她在20多岁的时候她这个卵巢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就换句话说，她的衰老的程度要比正常人要严重多得多得多。如果她是45岁的人，他可以选择中医，因为中医的调理方案相对的缓慢，相对的温和，然后润物细无声的把他这个卵巢早衰的问题呢能够延缓。而他现在才35岁，就换句话说，他衰老的速度要比你用中医的方法调理的速度要快得多得多。
1: 那咋办呢？
0: 就举个例子，就像一个蓄水池一样，你一边在往里灌水，一边在排水，那你是排得快还是灌得快，这就不好说了。所以说他35岁如果检查出来卵巢早衰的话，记住了，一定要采用更加刚猛的一些生命科学的办法。
1: 老师您说刚猛，我感觉就是药不就顶刚猛了吗？都对症了呀。
0: 药不是，药是解决你的症状而不是解决你的病根。卵巢早衰就是我们卵巢逐渐衰老的一个过程，就像你说的，用临床有很多的一些临床用药可以让它月经量增大，
1: 对呀、
0: 啊，
1: 我们能看到的，
0: 对，能看到的，或者是让它的这个月经周期给它调成这个正常的一个水平，但是这些都是药物刺激。比如说你月经量来的少，那我就给你加大一些雌激素，让你大量的分泌这个出血的量，那你看似好了，实际上你的卵巢早衰的问题你没解决。
1: 哎，老师，那您说我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是对女性卵巢特别好的吗？
0: 这就是我要说的问题
1: 啊。
0: 女性卵巢的早衰的问题，它是一种衰老和氧化的过程。什么叫衰老？就是女同志这个皮肤有皱纹了，你知道她为什么有皱纹吗？
1: 她是不是维生素 C 什么供应不足了？
0: 对，一方面是这个
1: 啊，
0: 最主要的是当你皮肤分泌的维生素也好，比如说组织球蛋白也好，
1: 还有什么胶原蛋白，
0: 哎，这些分泌越来越少的时候，它对抗外界的氧，它的能力就下降了，
1: 对抗不了了，
0: 对，
1: 氧就侵蚀我的皮肤了，
0: 氧就开始氧化你的皮肤
1: 啊、哦，氧化
0: 就像是我们这个水管子似的，你放在这个家里头，你3年不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一样是锈迹斑斑的。只要人活在空气当中，就不停地遭受氧气的氧化。如果你活在真空当中，你不用补充任何的微量元素，你皮肤也不会氧化的。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有氧气会氧化你的皮肤。而我们的组织和器官包括细胞，它本身会分泌一些物质来对抗你这个氧的氧化。当你分泌不足了的时候怎么办？那你氧化的程度就严重呗，
1: 就快呗。
0: 对，所以说女性的，你这个朋友的35岁出现卵巢早衰的问题，记住了，它是一种可以说是遗传性的疾病。
1: 对，它有点这个。
0: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它的卵巢自身的细胞的功能就比我们正常人要低下多得多，它分泌的这些抗氧化的元素它就不足。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番茄红素，这个番茄红素是专门对抗氧化的，换句话说它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抗氧化剂，而且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它不是药吗？它只不过是从植物里面提取出来的。
0: 对，它可以帮助我们自身番茄红素缺乏进行一个大量的补充。所以说像你朋友这种情况啊，一定要尽快尽早的补充这种高效的高纯度高浓度的番茄红素。只有这样的方法，它会大大的延长它这个卵巢继续恶化的这个时间。
1: 老师您这说的太好了，我下节目赶紧跟他说一声。
0: 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啊，我们说叫什么呢？叫刚需。
1: 他
0: 就是
1: 太年轻了，主要是。
0: 对，就是刚需。就跟我说的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咱们什么样的人是刚需？男同志嘛，是不是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这样的听众朋友他就是刚需。
1: 对对，
0: 我们老话讲的，这世界上有三大按不住，说一个是过年的猪，一个是钓上来的鱼。

0: 因为它是能够解决我们男同志刚需的产品。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男同志有多少过了50岁了？老话讲，人过53，裤裆老不干，啥意思？话糙理不糙啊？就是我们男同志一过50岁了，所有人都会面临什么呢？前列腺萎缩的问题。就我刚才说的，前列腺老化了、萎缩了，就跟你这个朋友，女同志卵巢的衰老和这个被氧化是一个道理。
1: 嗯，嗯。
0: 它没有功能了，关不住门了。所以说，尿频、尿急、尿等待、尿不尽这样的问题，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男同志的刚需。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伙拼命的打电话，是吧？这么好的产品想得到，就是这个原因。
1: 那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它是分年龄，你像80、90岁也会存在这个问题，
0: 越来越严重，
1: 越来越严重，
0: 越来越严
1: 哎呀，那老师呢，那我想问一下，你看80、90岁的这个老大爷，他年龄是吧？首先高龄了，再一个他腿脚、眼神儿，这大半夜总折腾厕所，
0: 所以
1: 万
0: 说
1: 一
0: 容易
1: 摔着
0: 出现
1: 了，
0: 很多的意外，是
1: 对
0: 吧？
1: 呀。
0: 所以说前列腺的问题，有的人就说啊，说的梁老师就说你们给咱们提供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牛在哪儿？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番茄红素，对不对？我说了番茄红素没错。这是课本上教给我们的，也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出来的。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它最主要的能量来源，最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番茄红素。你把它补充好了，我们前列腺就能够年轻化，这个是没问题的。而我们现在为什么很多人用上我们常见的市面上的这些番茄红素，它效果不是那么明显的？
1: 对呀。
0: 最主要的是它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1: 您跟我们说是得多氢结构。
0: 对，同样是番茄红素，它里面的种类是很多种的。也只有其中一种分子结构的番茄红素，它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我们前列腺当中。因为前列腺，我这两天不是讲了吗？我们人体的男同志的前列腺，外面包裹着一层非常非常厚的浆膜。
1: 牛板筋。
0: 对，可惜你就记不得牛板筋了。没错，这个浆膜啊，它本身是保护我们的前列腺的。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我们的前列腺是不是就开始萎缩了，开始老化了，开始自身分泌的腺体抗炎的这种能力是不是越来越弱了？那这层浆膜，它就成为了一个负担，什么负担？药物分子根本就进不去。别说你说用的什么抗生素了，那都是大分子了，那你更进不去了。就是市面上你用的那种普通的番茄红素，它没有多氢结构的这种螺旋键的话，它根本就进不去你这个浆膜，达不到你前列腺这个位置，进不去有用吗？
1: 没用啊，门都
0: 完
1: 打不
0: 全
1: 开。
0: 对呗，外卖点的再好吃，结果你门开不开，它送不进来呀，是不是？所以说，番茄红素它是分种类的，其中一种分子结构的叫多氢键的这种番茄红素，才能够以螺旋的形式，像钻头一样，能够扎进我们的这个浆膜，进入到我们前列腺这个位置。它才能够产生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专门在全世界范围内选来选去选人家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而且美国生产的这款多氢番茄红素，它里面的原材料还是哪儿的？
1: 以色列，
0: 以色列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美国都不产，全世界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有，别的地方都没有，就跟大熊猫一样，大熊猫全世界哪个国家有？
1: 就咱中国有
0: 别的国家，
1: 国宝，
0: 你养都养不活，
1: 还
0: 是
1: 真
0: 吧？
1: 是，
0: 你在这个原始森林里，你根本就找不到这个品种，只有中国这种地貌、这种地质结构才能够养活这个大熊猫。你就这种品种的番茄红素，只有以色列有，而美国人家为了生产出这种临床治疗级别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把以色列人家这种品种番茄
1: 全
0: 提
1: 给
0: 取的，
1: 包了。
0: 哎，提取出来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人家彻底包圆了，然后拿到美国，人家生产成成药，用在临床上，专门治疗什么男同志的前列腺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呢，没办法，我们的科技技术现在有的时候在个别领域是比不上人家美国的制药技术的。那就算是我们从以色列能够进口的原材料，我们也生产不出来。因为这个不是我说的，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美国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你要。

0: 拿到手的话，你可以看到 FDA 的认证标准、GMP 的认证标准、美国 USA 的这个美国国旗的图标，还有什么呢？NSF 的这个欧盟的质量标准，全都在上面一目了然，都有标记的。每一项技术都要通过他们的认证的，任何一项不达标，人家美国临床根本就不能用的。这才是咱们男同志的刚需，对吧？解决不了刚需的问题，你多花1块钱都是你花贵了。能解决刚需的问题的，你花多少钱那都是捡到便宜了。所以说这个账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会算，这也不就是造成了这两天电话打的，哎呦，打爆了吗？而且我发现了，越来越多咱们老朋友了解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种模式了。很多人在活动前的1天到2天就开始打电话订，
1: 就开始一个劲儿的赶紧抢，
0: 你看
1: 提早下手。
0: 多少咱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就反映说，梁老师，你这个活动日子还没到呢，这2天我们就忙坏了。我就乐了，我说大家伙都说什么呀？大家伙都说，我知道现在没货呢，你先把名给我报上，因为你们健康全球购一贯主张的宗旨是什么？先打电话，先报名，先得。所以说我怕得不着，我先报上名。
1: 咱们得按顺序来。
0: 对，所以说你看大家伙摸清这个套路了，这不这2天嘛，电话就打爆了。而且我们的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发现了，犹豫来犹豫去，结果活动一结束，因为我们活动是没有终止时间的，可能随时断货随时结束。一旦断货了，你再找我，你说出龙叫来我也搞不到啊。
1: 这是真没有，
0: 没办法，没有就是没有了。
1: 哎，梁老师，其实这次活动我有点担心，您说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哈，它对于男性前列腺这么好，
0: 是刚需，
1: 刚需。对，咱男同事也觉得，哎呀，我真想买，但是咱男同志钱嘛，都放到自己家媳妇儿手里了，可能说自己手里面没有太多钱，这可咋整？
0: 哎呀，这个事儿我听明白你的意思，
1: 这个咋办？
0: 就是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优良传统，
1: 对，
0: 就是大多数的家庭都是什么，女同志管钱，男同志做不了主，是这事儿吧？
1: 男同事得上交。
0: 对，但是我觉得啊，这种生活习惯，这种标配啊，是一种优良传统的。为什么叫优良呢？我跟你讲啊，这个可心你没结婚呢，
1: 是
0: 吧？马上也快结婚了。我跟你讲啊，就是在我们家，
1: 啊，
0: 凡是消费超过500块钱的，我都做不了主。
1: 你得申请呗，
0: 都是你嫂子做主，是吧？我说什么呢？这不是气管炎不气管炎的事儿。我觉得这是咱们中国人最好的一个优良传统。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看我常年都是在国外生活，对国外的生活习惯、文化习惯，我可能了解得更透彻一些。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这种习惯是特别可取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中国人的爱，他的表达是含蓄的。我经常跟一些老外，我就说啊，我说的你啊，你可千万注意我们中国的男人。我们中国的男人对外一定是强硬的，而对我们自己的家、对家庭、对自己的媳妇儿、对自己的孩子，一定是说最狠的话，做最温柔的事儿，
1: 把钱命根子都交给家里了。
0: 其实这一点呢，大家伙想没想过，一个人的爱，我们说要表达出我们对家庭、对子女、对父母，包括对妻子、对丈夫的这种爱，你靠什么去表达？
1: 靠钱。
0: 西方人靠的是嘴。
1: 那我们实际呀、
0: 对呀、你看欧洲国家西方人靠的是嘴，你在电视也会看到很多外国人、
1: Love you, I love you。
0: 哎，对，他时时刻刻把爱表达在嘴上。但是你记住了，在欧美所有的欧洲国家当中，90%的家庭他都是各花各的钱，
1: 钱都不放一块，
0: 永远是分开的。两口子过了一辈子了，他都不知道对方有多少钱，当然对方也不知道你多少钱。而且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我在国外很多这个有权有势的人都是有私人医生的，我们就是做这个高端人群的私人医生。我们见到很多，你知道什么样的家庭吗？
1: 什么样的家庭？
0: 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家庭。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分得很细。但是临分手的时候，你知道最让我感到气愤的是什么呢？分手的时候还在说我爱你，
1: 这回就 I love you so much。
0: 对、所以说这是人家西方国家的一种文化习惯，咱们不去评判。更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就是这种内敛而含蓄的爱。你看我们中国的家庭往往夫妻之间 可能不会说爱字儿，

0: 因为一说爱字儿觉得特别肉麻。
1: 嗯，
0: 我们可能一辈子不会对自己的妻子啊媳妇儿啊说出这个爱字儿，
1: 嗯，
0: 但是我们可能把我一辈子挣的钱
1: 都给你了，
0: 都放在我媳妇儿的手里。
1: 对，
0: 那我中国人就是这样。
1: 嗯，
0: 同样对待这些风雨的时候，你看尤其是一个家庭的男同志都是在默默的承担。
1: 嗯，
0: 往往我见到过很多我身边的同事啊，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包括在事业上受到多大的挫折，回家一样是笑呵呵的，就是面对自己的媳妇儿、自己的孩子，而不会抱怨一句话。
1: 嗯，
0: 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同时也是对这个家庭爱的一种表达。
1: 嗯，这是爱。所以说很多男同志表示说，哎，我手里没有钱，这证明你棒棒的，我得给你点赞。
0: 但是同样我觉得男同志不管钱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儿，
1: 嗯，
0: 是吧？女同志管钱我觉得她心细。
1: 嗯，
0: 但是同样我刚才讲了，中国人表达爱的方式是比较含蓄的。
1: 嗯，
0: 中国的女同志其实表达爱也是含蓄的。我记得2年前我们在搞这个多情番茄红素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就记得是苏州的一个朋友，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姐姐就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家那老头子啊，就是10多年的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0: 啊，尿频、尿急、尿等待，这我们常见的一些临床症状都有，
1: 嗯，
0: 但是他从来没有跟他自己的爱人，就跟老太太说过一句话，他小便困难的这个问题。
1: 他是不好意思吗？
0: 一是不好意思，第二个最主要他觉得这个苦自己来承担。
1: 他就不在嘴上表现出来，
0: 啊，对，他不想让这样的痛苦加在，
1: 哦，带给家人，
0: 对，他的老伴身上或者一个家人身上，
1: 哦，嗯，
0: 然后这10多年一直这么过来的，
1: 嗯，
0: 而老太太在电话里跟我说什么呢？说你知道吗，梁老师，我跟他过了将近50年了
1: 啊，
0: 他的一举一动，包括他的一个眼神，我什么不知道啊，
1: 心里门清。
0: 所以说他的痛苦，我能不知道吗？
1: 就是。
0: 我感同身受，只是我不想说出来而已。
1: 夫妻两个人之间的默契，人家没戳破。
0: 对，这就叫润物细无声，
1: 嗯，
0: 有些话不用说。
1: 嗯，
0: 然后就跟我说梁老师，你们给我们推荐的甄选的这个美国的多情番茄红素，
1: 嗯，
0: 我知道他想买，但是呢，他犹豫。
1: 嗯，
0: 一是什么犹豫什么呢？万一不好使呢？第二个，
1: 对对，
0: 就是花这笔钱，
1: 嗯，
0: 如果给我老伴儿多买点好吃的，或者给我儿子给我孙子买个小玩具，贴补点家用，是不是更用在刀刃上了呢？
1: 哎呀，
0: 就是
1: 节省自己。
0: 对，我知道这个我家老头子是这么想的，
1: 嗯，
0: 但是我想的不一样。我们生活了50年了，50年之前我们从那个年代过来的，50年之后我需要的并不是钱，我需要的是你能陪我走完我的下半生。
1: 嗯，
0: 所以说梁老师，我都没跟他商量，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种事儿不必商量，
1: 嗯，
0: 是吧？就像他当时10多年的前列腺的这种困扰没跟我说一样，但不代表我不知道，
1: 嗯。
0: 所以说，梁老师，你知道吗？我是背地里偷着我给他买了1年的量的这个美国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
1: 嗯嗯，
0: 然后买完之后，梁老师，你知道吗？有些话真的不用说，买完了我也没告诉他，我就放在他的床头柜上面。因为他这个是双人床，
1: 嗯，
0: 一边一个床头柜嘛，
1: 嗯，
0: 然后他就什么都没说，就当什么事儿没发生一样。1个礼拜之后，他就把老伴儿的这床头柜打开了，有一瓶，发现已经被打开了，
1: 真有默契。
0: 老太太会心的就笑了，
1: 啊，
0: 说的这就可以了，然后又放回到原位置，啊，这个事儿就一直都没提，
1: 啊，
0: 然后仅仅就用了半年的时间。
1: 怎么样？
0: 因为老太太也担心呢，怕他是不是3天打鱼2天晒网，
1: 嗯，
0: 他隔1个礼拜呀，
1: 检查一下，
0: 哎，就把这柜打开一下，看看老头吃没吃。
1: 嗯，
0: 但是他从来不跟老头沟通这个事儿。
1: 嗯，
0: 哎，就是看他吃没吃，然后就当什么事儿没发生一样。半年的时间，他跟我说，原来小便呢一次在厕所里啊，10几20分钟啊。
1: 现在呢？
0: 你听我说呀，啊，当时他说的，我都替着老头觉得遭罪，
1: 是，
0: 而且每次10几20分钟排完尿了以后一出来啊，就眼看着老爷子这种龇牙咧嘴的这个状态呀，
1: 啊，很痛苦，
0: 很痛苦。然后老爷子还不跟他说，他就开始观察这个细节的变化。
1: 嗯，
0: 半年的时间，就眼看着老爷子这个小便的问题，哎，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1: 哎呦，
0: 半年多的时间，小便完全正常。

0: 这太好了。
1: 而且出来之后也没有那种痛苦的表情了。你知道吗？就是人一旦有身体上的痛苦的话，它会连带着我们心里也很痛苦，这个是我们控制不了的。所以说老太太说，原来啊，老爷子每次上完厕所之后我都不敢跟他说话，因为一说话他容易情绪有变化。对我不但爱答不理的，说什么他都发火，
0: 他身体不舒服。
1: 对，说话呢就拧着劲儿，不跟你说到一块儿去。说说俩人就吵吵起来。然后半年的时间之后，小便的问题一两分钟解决了。然后出来之后再也没有那种龇牙咧嘴的情况了，
0: 这正常了。
1: 然后老太太再跟他讨论什么问题也没有那种顾忌了。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说的老爷子的刚需。而对于我们中国的家庭来讲，这就是默默的爱。而这种爱才是我们中国人最需要的爱，这种爱又内敛，又是我们中国人最传统的表达方式。所以说不在嘴上。其实可惜你可能年纪小，等你到我这个年龄50多岁的时候，甚至比我年龄更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将来和你的老伴儿一天当中说话不会超过30个字的
0: 啊。
1: 这就是我们现在
0: 这么少吗？
1: 中国的这个老年人的家庭就是这样。
0: 那是不是一个眼神儿你就明白我啥意思？
1: 对，就像我记得以前看过小品，吃饺子的时候，老头跟老太太蒜，你就知道要倒蒜泥了。还吃不吃？饱，就是不要再吃了。要不要喝茶？点下头，你茶就倒上，
0: 就倒上。
1: 这是什么？我跟你说，这不代表我们越来越生疏，越来越冷淡。其实恰恰相反，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爱的表达方式。当你有一天，这句话我愣着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大家伙记住了，品一品我说这句话对不对。你每天和你老伴儿之间沟通和交流的字数越少的时候
0: 啊，
1: 记住了，是你爱越浓的时候，
0: 越浓的时候，越有默契的时候。哎呀，梁老师您说的太好了，我这听着啊都热泪盈眶的。我感觉你好像让我想起了我的爸爸妈妈，
1: 是吧？
0: 他们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相亲相爱，好像话不多，但是呢却处处都体现出他们的爱情。
1: 对，年轻人天天腻歪在一块儿，耳鬓厮磨的，你看离婚率有多高。而咱们的父辈一天在一起说话30-50个字儿，你看看人家永远都是白头偕老，对吧？与子偕守，这种爱是我们中国人的爱，是任何一个国家比不了的爱。
0: 确实，所以说嘛，要想和相爱的人能够健康幸福的携手一生，还是得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没错，这是刚需。
0: 这是刚需啊。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的多星番茄红素啊，现在也是特别火热的，正在抢订和报名过程当中。咱们现在属实是数量不多了，那大家呢还没有来得及订购的，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来接听第一位朋友打进的电话。
2: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3: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2: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3: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2: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3: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2: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 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3: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2: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一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3: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2: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0: 好的，欢迎回来。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多氢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氢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一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一劳永逸地根除疾病。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足足两个月的用量，肉眼可见的实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购电话是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哎呀，梁老师啊，我听说美国那个多氢番茄红素又到了。
1: 对、啊、
5: 哎呦，你赶紧给我订上2年的吧。
1: 哎呦，你这都第二天了，你怎么才想起来来订呢？昨天就开始了，你再等，我跟你说这黄瓜菜都凉了。你啊，
5: 哎呀、哦、老师啊，你不知道我这段身体啊挺好的，这不跟孩子啊、
1: 哦、
5: 出去玩了几天才回来。
1: 哦，
5: 哎呦，您帮我留一下吧，这不我今天啊听节目了，说剩下的不多了，您帮帮忙，这次要是订不上啊，我可是就吃老大亏了。
1: 你这样啊，这个忙啊我肯定尽力帮，但是呢
5: 好好
1: 这个数量到底有多少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了，因为从美国进口这一次啊，它的批额、它的配额它就这些，再加上现在健康全球购这个开办的城市现在已经达到50多个城市了，同样的配额你每个地方能分多少我现在真不知道了。所以说你现在这样啊，我帮你催一催，然后呢咱俩一会儿通完电话之后，你马上给这个400的热线呢你再打一下，然后呢确认一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货了。
5: 是
1: 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吧，好不？为啥一下订2年的呀你啊？
5: 哎呀，是这样的，梁老师，你看我呀、啊、今年60了。
1: 嗯，
5: 我年轻的时候啊是在电视机厂里啊干司机的
1: 啊。
5: 哎，没事啊，我也跑跑这个通勤。
1: 嗯，
5: 其他时间呢、啊、就往各地啊送产品。
1: 哦，
5: 一开车就是整整的一天。
1: 嗯，
5: 哎呀，有时候着急就一直开车，连个厕所都来不及上，总是憋着，寻思着
1: 啊
5: 快点把货送到。
1: 嗯，
5: 哎呀，就这么的时间长了，我就感觉腰酸，可小肚子啊胀得厉害。
1: 嗯，
5: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老师。我不怕您笑话啊，
1: 嗯，
5: 这裤兜子里呀、啊、都是汗、
1: 嗯，
5: 而且还特别的黏，
1: 潮湿，嗯，
5: 哎，而且味儿还特别大、
1: 嗯，
5: 后来就开始痒，
1: 哎呦，
5: 那种痒是感觉什么，就是那个蚂蚁在上面爬的那种痒一样，
1: 嗯，
5: 哎呀，怎么挠都不解痒啊，
1: 嗯，
5: 哎呀，还起了很多那个红点儿。
1: 哦。
5: 哎呀，有时候痒的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买这个激素的那个药膏子抹。
1: 哎呀，
5: 抹上了能好那么几天吧，可是过几天又不行了。
1: 又不行了，嗯。
5: 哎，这时间一长啊，我就发现呢，我老是就是憋不住尿了
1: 啊，这回憋都憋不住了，哎呀、嗯、
5: 哎，憋不住了。后来没办法，开车的时候啊，不怕您叫啊，我也穿上那个成人那个尿不湿了
1: 啊，成人的纸尿裤是吧，嗯，
5: 哎，那穿上那玩意儿是干爽一点，还能吸点那个汗啊什么的、
1: 嗯、
5: 能稍微舒服一点吧，
1: 嗯，
5: 哎，
1: 我跟你讲啊，咱说句不好听的，谁正常人老穿这个纸尿裤啊，是不是？
5: 哎，对对对对，
1: 你这个情况啊就太常见了，太常见了。很多这个老年性的前列腺的问题啊，都是年轻那会儿，比如说工作的原因呢、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老是坐着或者是总是憋尿导致的，最后岁数大了出现前列腺的问题。你想过没有，你总是憋尿，尿里面的这个病毒和细菌它会反复的在我们身体当中感染呢、啊、传染呢、啊、那就造成了前列腺炎的这种出现了。然后再有一个，你阴囊潮湿还有皮疹这个问题，这是表面的问题。其实之前我们给大家伙推荐过这个老年性的这个内衣内裤，专门针对这个潮湿啊皮疹呢有非常好的调理作用。你把这个老年性的男同志的这个内裤你用上，立竿见影，潮湿的问题、皮疹的问题、感染的问题、瘙痒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你内部的前列腺炎症的问题，这个是咱们的病根儿。你这个前列腺的问题，你穿这个尿不湿，你能解决得了吗？
5: 不行，
1: 你外涂那激素，那就是止痒的。你说能解决咱们前列腺里面的问题吗？这也解决不了嘛，是吧？
5: 是啊，老师，这个我也知道。
1: 嗯。
5: 可是遭罪呀、啊！你要说只要一出门时间长了，我就得穿这个尿不湿，
1: 都习惯了，
5: 尴尬呀！你看我这个人，平时也爱溜达，喜欢爬个山
1: 啊。
5: 哎呀，爬一次山啊，我就得上四五趟这个厕所
1: 啊，
5: 完了痒的难受
1: 啊。
5: 你说人多的地方，我也不好意思去挠啊。
1: 嗯，
5: 哎呀，所以说呢，老师，我得感谢您帮我解决了这个尴尬了。
1: 感谢我，就现在就好多了呗，是这意思吗？
5: 是
1: 我听出来了，这是见到效果了，而且。这个说你以前这个尿频的这个程度啊，痒的这个程度啊，我告诉你，当时你这个前列腺的问题，这个炎症的问题应该是不轻的。
5: 是啊，是啊，老师。
1: 嗯。
5: 但是你不知道，我吃了3天这个多精方茄红素啊。
1: 啊。
5: 原来酸胀的那个小肚子，哎，就感觉，哎呦，轻松多了。
1: 啊，松快多了。好。嗯。
5: 哎，吃了有一个月左右吧，这个小肚子啊就不觉得那么憋胀了吧。
1: 好。嗯。
5: 哎，有吃到有3个来月的时候，我发现我能憋住尿了，
1: 憋住尿了，嗯，
5: 哎，不尿急了、
1: 嗯，
5: 哎呀，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当时啊，我不是经常跑车嘛，
1: 嗯，
5: 我就在车上听您的节目，
1: 好，
5: 我听你说要用就得用上1年以上，
1: 真的是最好的，
5: 哎、
1: 嗯，
5: 对，我就听您的，我跟你讲，老师，到现在啊，可以说啊，我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了吧。
1: 哎，
5: 哎，我也不出汗了，我现在啊，坐一天也都没。

0: 这个美国的这个多型番茄红素啊，
1: 嗯，
0: 真是不错，真是不错，
1: 见到效果了是吧？啊，
0: 是是是。
1: 但是咱千万注意了啊，不能说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0: 那 是。
1: 现在也不能老憋尿，有尿赶快排。
0: 是 是。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它改善的这么好吗？就是常规的那些抗菌素啊，抗菌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好的，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根本就不能够穿透我们前列腺的这个浆膜，它进不去。但抗菌的作用再好，它进不去那有啥用啊？对吧？你说白了，你吃进100分的，你吃一个月，结果呢，你利用率还不到0.5分，那有啥用啊？对不对？
0: 对对。
1: 我们男同志前列腺外面这个浆膜那是非常非常坚硬的，常规的化学分子式的这种药物它根本就进不去。但是你说的美国的这个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唯独它能进去，因为它这个多氢的结构是螺旋桨的结构，能够推动这个番茄红素往里钻，这是一个。另外它的分子结构特别的小，能够快速的穿透我们这个前列腺的浆膜。
0: 嗯，
1: 就换句话说，我们在临床上有这个数据啊，你吃1毫克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番茄红素，相当于是你平时你吃这个头孢你吃一个月的量。所以说这一点啊，我就不想多说了，它的抗炎的作用、消肿的作用是非常强的。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结构的番茄红素，它才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前列腺的功能，这是最主要的。
0: 是是，老师，反正我就是啊，感觉我挺幸运的，
1: 嗯，
0: 所以这次啊，我想多定点。
1: 哦，
0: 我要是没遇见您啊，我这病啊，可能还得一直忍着。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哎，也能直击胸膛了。
1: 嗯。
0: 穿裤子咱也不用穿那么厚了，
1: 啊，
0: 啥凉快咱穿啥了，
1: 啊，
0: 也不怕它出汗，也不怕它有味儿了，也不怕难看了嘛。
1: 这不挺好吗？这不就恢复咱们自己原来状态了吗？多好啊！但你得保持住啊，
0: 是是是，
1: 保持住。
0: 哎，所以说今天啊，我要多定一些，我就想着呀，啊，
1: 嗯，
0: 要更好吧。你看我今年60了，但是通过吃这个啊，我感觉我这身体还像一个小伙子一样呢。
1: 好，这样的好的产品咱们遇见了，而且检验过了，咱就别错过。一会儿呢，这个跟我通完电话呢，你跟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再确定一下吧。这样的好的产品过这个村儿，我跟你说，下次再遇见，可真就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0: 嗯，
1: 是不是？好，好，
0: 好，好，那我挂您电话，我就赶紧打电话去。
1: 好，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谢谢您，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1: 好。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产品的多氢番茄红素，选取的呢是以色列国宝级原料提纯，经过美国 GMP 和欧盟 NSF 官方认可，更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产品。在美国呢，是一直被用于处方给予患者治疗的，且每一项作用疗效都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这是以往产品啊都不具备的特性。可以说多氢番茄红素呢，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款专门针对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产品，绝对值得您拥有。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量，数量有限，预购从速，平台抢购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
1: 哎，
3: 我想给我爱人订上2年的多氢番茄红素。
1: 哎呦，
3: 我听你的节目好几天了，我知道你是从美国用集装箱运来的，
1: 进口的，
3: 这太难得了，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3: 老师。你给我们要多整点啊，
1: 多整点啊，我跟你说，我巴不得我这月月都给大家伙整来，但是那是人家美国进口的，配额就这些，能有那么一回这就不错了，能剩多少我都不敢保证了。你怎么才想起打电话来定呢？你这样啊，
3: 哎呦，老师，我就不瞒你了
1: 啊，
3: 从你开始讲番茄红素我俩就听，我爱人吧，
1: 啊，
3: 他那心里也自挠着想定
1: 啊，
3: 但是我家这口子你就不知道那种，哎呦，用针扎冒血了也不带吱声的，
1: 嘿呀，
3: 特别的凉，还不好意思，
1: 嗯，
3: 他那尿急尿频的特别严重，
1: 哎，
3: 今天正好听你的节目，我给他支出去买菜去了，他没在屋，
1: 啊，
3: 所以我才能给你打电话，他要是在屋的话，我给你打电话 他还会嫌丢脸呢、
1: 哎、
3: 肯定不要我跟你说呀、
1: 啊、
3: 面挂不上、
1: 哎、
3: 老爷们儿可在乎那。

0: 两件了。
1: 是啊，就很多这老头都这样。你这样吧，你说说你爱人什么情况，好吧？
0: 好，老师啊，其实他这个情况挺严重的。这几天听节目，我才知道啥问题了。他起夜的次数特别的频，一晚上得七八次呢。
1: 哎呦，
0: 人家都是一晚上睡上六七个小时，可他睡的最长的小时也就是两个小时。
1: 哎呀，
0: 剩下的时间不是在厕所，就是在上厕所的路上。晚上睡前吃个苹果都不行，你说那苹果里头有多少水分呀？天天嘴唇干的都快爆皮了，但是就是一口水都不敢喝。当时我还纳闷呢，后来我听你的节目我才知道，原来他是不好意思的，没办法才这样的。就包括现在吧，他晚上总是起夜，整得我也睡不好。哎，你说才50多岁的人嘛，休息不好也不行呀。哎，现在都开始分床睡了，你说我俩也没有到70-80分床睡的这个年纪，是吧？哎呦，正常的夫妻谁分床睡呢？正好我爱人是单位的领导，什么讲究面子呀，讲究开场呀，这种事他不好意思呀，所以说我就想把这个给他定上。
1: 哦，哎呀，我跟你说啊，你跟你爱人说，男同志前列腺出问题了，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而且我们知道人呢，就是储存尿的器官是哪儿？是膀胱吧？
0: 对
1: 吧？
0: 对对。
1: 但是你别忘了，膀胱的这个出口有一个门儿，这个门儿它包裹在这个前列腺里面，这个前列腺的收缩，它是帮助我们这个关门开门的。所以说膀胱储存尿液多与少谁说的算？前列腺说的算。你多了它帮你排出去，少了它能帮你存着，什么时候排尿也是我们前列腺说的算的。所以说男同志的前列腺，我告诉你啊，如果说出现尿频尿急啊，这一晚上起夜7-8趟，那肯定是前列腺问题了，是吧？
0: 对，
1: 增生肥大炎症肯定是有的。如果搞不好的话，它还有这种刺痛感，他可能都不好意思跟你说，听懂了吗？啊，
0: 老师，你说的没错，他是疼得厉害。有一次晚上上厕所，我听他在一边撒尿一边哼哼唧唧的，
1: 那不就疼吗？
0: 疼的，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那就对了。我告诉你啊，像他这种情况啊，早一点用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我跟你说，这用上了肯定是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没问题的 啊,
0: 啊。好，老师。他之前自己也买过什么前列康呀，还有别的药啥的，他自己不是有个柜子嘛，平时人家就锁在里头不让我看。我看他吃了也没啥大作用。
1: 没啥大作用是吧？他有、
0: 就是、
1: 有作用才怪呢。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好使吗？首先第一个，我们现在临床上的针对前列腺的药物都是以抗炎消肿为主，但是他注重了抗炎和消肿，他解决不了另外一个问题，什么呢？第一个，穿透性没有，就根本就进不去我们这个前列腺内部里去，前列腺外面包着一个浆膜，它进不去，那你吃了有什么用啊？再有一个，你用的一些产品可能用的根本就不对。现在全世界公认的前列腺的营养素，前列腺的能量的供给，其实只有一种物质，就是番茄红素。而且呢，我们用这个番茄红素一定要用什么呢？临床的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
0: 对，
1: 哎，你看这种临床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它的结构是不一样的，一定是多氢键的，它才能进去。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我告诉你，那是人家美国临床啊处方级的产品呢。啥叫处方啊？就有病了到医院大夫给你开的那药，那才叫处方。所以说这个效果肯定没得说，而且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能够把国外的这些好产品带给大家伙，实际上咱们千万别错过，就希望像你爱人这样的情况早一点的解决，是不是？
0: 好的。
1: 而且我实话实说，像你爱人这样的问题啊，根本不算大事儿。
0: 嗯，
1: 只要把这个咱们这个美国的这款多氢番茄红素用好了，临床上有这个数据验证的，用好了的话，每个月可以以5%的速度提升我们前列腺的功能，坚持一年以上，尿频、尿急、尿痛、尿潴留、尿等待都完全都不成问题了。
0: 咦，那太好了。
1: 嗯，
0: 哎呀，老师，你看我为什么要订这么多呢？其实我也想吃一点
1: 啊。
0: 你在节目中说不是女同志也可以用吗？是吧？
1: 我跟你讲啊，实际上

0: 从我们说的这个不治已病治未病这个角度来讲，女同志用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那是更需要的，因为这段时间大家伙一提到番茄红素都说男同志的问题，可能忽略了女同志。实际上你记住了啊，番茄红素它是自然界当中抗氧化能力最强的物质，对于咱们女同志的像什么卵巢的衰老啊、激素水
1: 呀，
0: 平的下降啊、血脂啊、胆固醇的这些都有很好的一个改善的
1: 啊，
0: 作用，它的抗氧化的这个特性特别特别的强。就比如说一提到女同志都爱美嘛，对吧？
1: 嗯，
0: 你就把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你用好了，你看吧，你的状态越吃越年轻。那俩人同样是50岁，你用好了的话，就比这个同样是50岁的人，你年轻就10岁8岁的。我告诉你，这效果会非常非常好的啊。
1: 行，老师，那你赶紧给我定吧。
0: 哎呦，这个你这样吧，咱俩聊完了之后呢，你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确定一下，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当地啊还有多少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的这个量了，
1: 好
0: 你
1: 的，
0: 跟他
1: 那
0: 确
1: 好
0: 定
1: 的，
0: 啊。
1: 我这就去打电话去定，谢
0: 好，
1: 谢老师了，谢
0: 嗯，
1: 谢你，
0: 好，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再见，谢谢。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星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2个月用量，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2: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1: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2: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1: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2: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1: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2: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1: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

0: 5%前列功能，坚持一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1: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0: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2: 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星番茄红素，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一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下面呢，还是有请出全球购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健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5: 可心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梁老师哈，这两天嘛，不是咱们正式活动期间嘛，就说这活动期间咱工作人员忙坏了，可劲儿接电话呀，
5: 就是场外的400热线呗。
2: 对，就那个热线。然后我走过路过哈，我就听那挨个座机就一顿响。然后我也是挺纳闷哈，就是他们有一个朋友啊，我们同事跟我说，有一个老爷子，说打电话一天能打好几遍。
5: 哎呦，就怕定不上。
2: 有的是怕定不上，来询问还有多少了，还有的是一个劲儿打电话他还没定呢。
5: 哦，
2: 听来听去啊，我听他们跟我反馈就俩字儿，说是犹豫呢。
5: 犹豫呢是吧？
2: 嗯，
5: 如果有犹豫的人群，咱们就再犹豫犹豫吧。为什么呢？因为你今天问好不好使啊，明天问有没有货呀，后天你问我还能不能订得上啊，你如果你再等一天的话，那你打电话就是什么呢，就是等下回吧。啊，
2: 去下回了。
5: 对，因为健康全球购的咱们这个平台呀，实际上和其他的一些栏目一些节目它是不一样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不只听咱们的一个节目，可能有别人家的节目也在听，鱼龙混杂吧。
2: 嗯，
5: 大家伙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印象是什么呢？节目当中说了，哎呀，快点买吧，快点购买吧，因为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明天就没了。然后你过一个礼拜打电话，他还有。但是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完全不一样。
2: 您说这事儿还真是，
5: 对吧？
2: 啊，对。
5: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可能大家伙都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我们说没有，真就没有了。
2: 嗯，
5: 真就是没有了。你看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在中国已经创办快4个年头了，在国外有将近10年的历史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不下上百种了，都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些顶尖的好产品。这些产品可能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听都没听过，
2: 其实感觉市面上不太有。就您说进口这件事儿，其实国外有什么好的产品，要不是您说我都不知道，
5: 是吧？
2: 嗯，
5: 所以说你看这样的平台，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平台之后，大家伙会发现一个典型的和其他节目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没有就是没有了，而且每次活动这个量都是特别少的。那有人说，说梁老师你干嘛不给大家伙多搞点呢？这不是我不想多搞，
2: 为啥呀？
5: 你想啊，它是别人的国家的产品，
2: 对呀，
5: 这些进口的产品都是高端的进口的产品，
2: 嗯，
5: 人家都趋之若鹜呢，何况咱们是用人家国家的产品，这个量的限额不在咱们手中，是被人家调控的。
2: 哦，就一次性咱们就只能说弄来这么多，
5: 只能这些，你就给你这些配额，是吧？就像咱们这次 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广的

0: 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清番茄红素，
1: 这就进口来的。
0: 美国原装进口，在美国1200多一瓶，将近1300块钱一瓶。
1: 嗯，
0: 那么在咱们中国，由于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种影响力吧，
1: 嗯，
0: 能把这个价格做到出厂的价格多少？
1: 才不到600，就598元。对，
0: 你想想，就这个价格，我们就得做出其他的让步，什么呀？你给我配额少一点都行，对不对？如果说这种的话，按这个价格，我把整个的美国人家生产的所有的多清番茄红薯都给它包圆了，那您不就赔死了吗？
1: 我感觉市场好像都乱了。
0: 所以说，你看这两天咱们场外的电话这么火爆，我告诉你，很多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的听众朋友。
1: 没错，还真是，就咱老朋友特多，
0: 他都习惯了，
1: 赶紧抢就是。
0: 有好东西适合我的产品，一定要用这个"抢"字儿。否则你晚了的话，真就没有了。
1: 嗯，
0: 就是没有了。过这个村了，我跟你说，你再找我，你就说出龙叫唤来，我也没招。
1: 是，咱这老朋友没说嘛，说几年前就听您节目啊，那个时候您推荐的产品特好。
0: 是啊。
1: 然后一截止，当时想着，哎呀，我来点试试，是吧？吃之后觉得特别好，
0: 再想买，
1: 好几年就等吧。这打电话净跟我们这么反映的。
0: 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清番茄红素就是。因为2年前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那个时候刚入驻咱们中国不长时间，当时呢我们开办的一些城市都是一些省会级的城市，比如说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啊，这些省会级的大型的城市。那么当时2年多前确实给大家伙搞过这个美国原装的多清番茄红素的活动，结果2年多的时间就没再跟大家伙见面。我不是不想给大家伙再搞这样的活动，也不是说这个美国这款多晶的番茄红素它效果不好，是我没招没办法，人家美国的厂家有限制，你还要低价还要量足，你说哪有那么多好事儿？
1: 就是天上掉馅饼，蝎子粑粑独你一份儿。
0: 所以说这两天你看，更多的都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一些2年多前用过咱们这个美国原装的多清番茄红素的中老年朋友打来电话，说可算盼到这一天了，
1: 等这么长时间，
0: 我等这么长时间了，当初就后悔，后悔是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可心，就是我想试一试，是吧？其实我也赞同大家伙这个想法，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我们要亲自怎么样？
1: 得尝尝啊，
0: 尝一尝，你可以试一试，但是你得接受一个不争的事实，你尝了真有效果，你想长期用的话可能就没有了，
1: 你再买那就美国直接代购呗，
0: 代购
1: 1200多。对，
0: 所以说你没办法。我吧，说实话，成立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帮助大家伙答疑解惑，我也尽我最大的能力，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我们最大的能力是什么呢？让大家伙零距离的知道这个世界上对于我们的疾病，现在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有很多好的方法，有很多以前不能治的疾病，现在都可以迎刃而解了。这是第一个我的宗旨。第二个就是零差价，我们能做到这两点，我觉得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至于说是能不能你随时用，我随时就能搞到，这个我做不到，我也没那么大的能力，没办法。
1: 哎呦，老师您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来一个事儿。您说现在很多不能治的疾病，但是呢由于这个我们现在是已经有高科技了，
0: 对呀，
1: 所以说呢对于这些不治之症已经有了很好的办法。
0: 没错，
1: 我就想起来个事儿。我有一个朋友哈，他没比我大2岁，咱是3开头的啊，他没结婚没生孩子，但是呢他去医院检查，可能他月经量不是很多，然后检查的时候说他卵巢早衰。
0: 卵巢早衰呀？
1: 对，我
0: 是你的朋友？
1: 我的朋友，真实的啊，
0: 跟你年龄相仿。
1: 对呀，
0: 哎呦，
1: 他就比我大2-3岁，我跟大家说他没到35。
0: 哎呦，那他这个早衰的情况可是非常严重啊。
1: 他跟我形容的就是他妈妈年轻的时候月经也不好，但是他妈妈已经有他了嘛，对吧？然后他在这个年龄他还没结婚呢，他就跟我说他现在怎么办呢，就是去吃中药调理，但是效果并不好。
0: 他是这样啊，因为我是3岁开始学中医，我30岁之后转成的西医，然后后来研究的是生命科学，其实中医有中医自己的优势，西医呢 也有自己的优势。

0: 事。
1: 嗯，
0: 就像你这个朋友，
1: 嗯，
0: 他不到35岁就被检查出来卵巢的早衰的问题。我告诉你啊，
1: 嗯，
0: 首先，如果她是45岁的女同志的话，
1: 嗯，
0: 卵巢的早衰，它是一个比正常人要快一点的一种感觉。
1: 45，
0: 对，
1: 还是要快一些，
0: 还是要快一些，一般都是50岁左右。
1: 嗯，
0: 她45岁的话，那她的这个早衰的程度可能比一般人要快一些。那么这种情况用中医的方法调理可不可以？可以。
1: 你说45岁开始用中医调理？
0: 对，但是
1: 嗯，
0: 它分人，我们中医上也讲究一人一方。你35岁的女孩子，在我眼里她还是孩子呢，35岁还叫女孩子呢？
1: 她应该是特别健康，而且适龄，她怎么能出现这种问题？
0: 35岁的女孩子，如果这个时候已经检查出来是卵巢早衰的话，
1: 嗯，
0: 可想而知，她在20多岁的时候，她这个卵巢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就换句话说，
1: 哎，
0: 她的衰老的程度要比正常人要严重多得多得多。如果她是45岁的人，她可以选择中医，
1: 嗯，
0: 因为中医的调理方案相对的缓慢，相对的温和，
1: 嗯，
0: 然后润物细无声的把她这个卵巢早衰的问题呢能够延缓
1: 延缓。
0: 而她现在才35岁，就换句话说，她衰老的速度要比你用中医的方法调理的速度要快得多得多。
1: 那咋办呢？
0: 就举个例子，就像一个蓄水池一样，
1: 嗯，
0: 你一边在往里灌水，一边在排水，
1: 嗯，
0: 那你是排得快还是灌得快，这就不好说了。所以说他35岁如果检查出来卵巢早衰的话，记住了，一定要采用更加刚猛的一些生命科学的办法。
1: 老师，您说刚猛，我感觉就是药不就顶刚猛了吗？都对症了呀。
0: 药不是，药是解决你的症状，而不是解决你的病根。卵巢早衰就是我们卵巢逐渐衰老的一个过程。就像你说的，用临床有很多的一些临床用药可以让它月经量增大。
1: 对呀，
0: 啊，
1: 我们能看到的。
0: 对，能看到的，或者是让它的这个月经周期给它调成这个正常的一个水平。
1: 嗯，
0: 但是这些都是药物刺激。比如说你月经量来得少，
1: 嗯，
0: 那我就给你加大一些雌激素，让你大量的分泌这个出血的量。那你看似好了，
1: 嗯，
0: 实际上你的卵巢早衰的问题你没解决。
1: 哎，老师，那您说我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是对女性卵巢特别好的吗？
0: 这就是我要说的问题
1: 啊，
0: 女性卵巢的早衰的问题，它是一种衰老和氧化的过程。什么叫衰老？就是女同志这个皮肤
1: 嗯
0: 有皱纹了，嗯，你知道
1: 是衰老。
0: 她为什么有皱纹吗？
1: 她是不是维生素 C 什么供应不足了？
0: 对，一方面是这个
1: 啊，
0: 最主要的是当你皮肤分泌的维生素也好，比如说组织球蛋白也好，
1: 还有什么胶原蛋白，
0: 哎，这些分泌越来越少的时候，它对抗外界的氧，它的能力就下降了，
1: 对抗不了了。
0: 对，
1: 氧就侵蚀我的皮肤了，
0: 氧就开始氧化你的皮肤
1: 啊，哦，氧化
0: 就像是我们这个水管子似的，你放在这个家里头，你3年不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一样是锈迹斑斑的。
1: 嗯，
0: 只要人活在空气当中，就不停地遭受氧气的氧化。如果你活在真空当中，你不用补充任何的微量元素，你皮肤也不会氧化的。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1: 嗯，
0: 就是有氧气会氧化你的皮肤。而我们的组织和器官包括细胞，它本身会分泌一些物质来对抗你这个氧的氧化。当你分泌不足了的时候怎么办？那你氧化的程度就严重呗，
1: 就快呗。
0: 对，所以说女性的，你这个朋友的35岁出现卵巢早衰的问题，
1: 嗯，
0: 记住了，它是一种可以说是遗传性的疾病。
1: 对，它有点这个。
0: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它的卵巢自身的细胞的功能就比我们正常人要低下多得多，它分泌的这些抗氧化的元素它就不足。
1: 嗯，
0: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番茄红素。这个番茄红素是专门对抗氧化的，换句话说，它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抗氧化剂，而且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它不是药吗？它只不过是从植物里面提取出来的。
0: 它可以帮助我们自身番茄红素缺乏进行一个大量的补充。
1: 嗯，
0: 所以说像你朋友这种情况啊，
1: 嗯，
0: 一定要尽快尽早的补充这种高效的高纯度高浓度的番茄红素。
1: 嗯，
0: 只有这样的方法，
1: 嗯，
0: 它会大大的延长它这个卵巢继续恶化的这个时间。
1: 老师，您这说的太好了，我下节目赶紧跟他说一声。
0: 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啊，我们说叫什么呢？叫刚虚。
1: 他
0: 就是
1: 太年轻了，主要是。
0: 对，就是刚虚。

0: 就跟我说的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咱们什么样的人是刚需？
1: 嗯，
0: 男同志嘛，是不是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这样的听众朋友，他就是刚需。
1: 对对，
0: 我们老话讲的这世界上有三大按不住，说一个是过年的猪，一个是钓上来的鱼，再有个就是生气的媳妇儿，这三点是按不住的。为啥按不住啊？是人家刚需。过年的猪，你杀猪的时候，那猪知道，哎呦，我马上就被宰了。你说他不蹦的吗？
1: 那肯定
0: 你能按得住吗？你按不住。
1: 对，
0: 这是人家刚需，人家猪的刚需。
1: 嗯，
0: 钓上来的鱼，人家在水里头活得好好的，上岸了，没有水了，他能活得了吗？他不在那蹦的吗？你按得住了吗？
1: 这也不行，摁不住。
0: 这是人家的刚需。
1: 嗯，
0: 媳妇儿也是，媳妇儿一旦生气了，大家伙记住啊，女同志啊，一旦生气了，咱男同志最好是闭嘴。为什么呢？女同志生气的时候，你别跟她讲理，你没有理可讲，你让她冷静就行了，你按不住。所以说，你看这次咱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为什么你看你路过咱们400的这个办公室的时候
1: 老热闹了呢？
0: 是吧？就是热火朝天的，是吧？为什么呀？因为它是能够解决我们男同志刚需的产品。
1: 嗯，
0: 所以说咱们。

0: 关不门了。所以说，尿频、尿急、尿等待、尿不尽这样的问题，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男同志的刚需。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伙拼命的打电话，是吧？这么好的产品想得到，就是这个原因。
1: 那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它是分年龄，你像八九十岁也会存在这个问题，
0: 越来越严重，
1: 越来越严重，
0: 越来越严重。
1: 哎呀，那老师呢，我想问一下，你看八九十岁的这个老大爷，他年龄是吧？首先高龄了，再一个他腿脚、眼神儿，这大半夜总折腾厕所，
0: 所以
1: 万一
0: 容易
1: 摔着了，
0: 出现很多的意外，是吧？所以说前列腺的问题，有的人就说啊，说的梁老师就说你们给咱们提供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牛在哪儿？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番茄红素，对不对？我说了，番茄红素没错。这是课本上教给我们的，也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出来的。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它最主要的能量来源，最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番茄红素。你把它补充好了，我们前列腺就能够年轻化，这个是没问题的。而我们现在为什么很多人用上我们常见的市面上的这些番茄红素，它效果不是那么明显呢？
1: 对呀，
0: 最主要的是它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1: 您跟我们说是得多氢结构。
0: 对，同样是番茄红素，它里面的种类是很多种的。也只有其中一种分子结构的番茄红素，它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我们前列腺当中。因为前列腺，我这两天不是讲了吗？我们人体的男同志的前列腺外面包裹着一层非常非常厚的浆膜，
1: 牛板筋。
0: 对对对，你可惜你就进不了牛板筋了。没错，这个浆膜啊，它本身是保护我们的前列腺的，
1: 但是对，
0: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我们的前列腺是不是就开始萎缩了，开始老化了，开始自身分泌的腺体抗炎的这种能力是不是越来越弱了？那这层浆膜它就成为了一个负担。什么负担？药物分子根本就进不去。别说你说用的什么抗生素了，那都是大分子了，那你更进不去了。就是市面上你用的那种普通的番茄红素，它没有多氢结构的这种螺旋键的话，它根本就进不去你这个浆膜，达不到你前列腺这个位置，进不去有用吗？
1: 没用啊，门都打不开。
0: 对呗，外卖点的再好吃，结果你门开不开，它送不进来呀。
1: 就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番茄红素它是分种类的。
1: 嗯。
0: 其中一种分子结构的叫多氢键的这种番茄红素，才能够以螺旋的形式，像钻头一样，能够扎进我们的这个浆膜，进入到我们前列腺这个位置。它才能够产生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专门在全世界范围内选来选去，选人家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而且美国生产的这款多氢番茄红素，它里面的原材料还是哪儿的？
1: 以色列的。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美国都不产，全世界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有，别的地方都没有。就跟大熊猫一样，大熊猫全世界哪个国家有？
1: 就咱中国有，
0: 别的国家
1: 国宝，
0: 你养都养不活，
1: 还真是。
0: 你在这个原始森林里，你根本就找不到这个品种，只有中国这种地貌、这种地质结构才能够养活这个大熊猫。你是这种品种的番茄红素，只有以色列有，而美国，人家为了生产出这种临床治疗级别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把以色列人家这种品种番茄
1: 全给包了，
0: 哎，提取出来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人家彻底包圆了，然后拿到美国，人家生产成成药，用在临床上，专门治疗什么男同志的前列腺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呢，没办法，我们的科技技术现在有的时候在个别领域是比不上人家美国的制药技术的。那就算是我们从以色列能够进口的原材料，我们也生产不出来。因为这个不是我说的，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美国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你要拿到手的话，你可以看到 FDA 的认证标准， GMP 的认证标准，美国 USA 的这个美国国旗的图标，还有什么呢， NSF 的这个欧盟的质量标准，全都在上面一目了然，都有标记的，每一项技术都要通过他们的认证的，任何一项不达标，人家美国临床根本就不能用的。这才是咱们男同志的刚需，对吧？解决不了刚需的问题，你多花一块钱都是你花贵了。能解决刚需的问题的，你花多

0: 少钱，那都是捡到便宜了。所以说这个账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会算，这也不就是造成了这两天电话打的哎呦打爆了吗？而且我发现了越来越多咱们老朋友了解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种模式了，很多人在活动前的一天到两天就开始打电话订，
1: 就开始一个劲儿的赶紧抢、
0: 你看
1: 提早下手。
0: 多少咱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就反映说，梁老师你这个活动日子还没到呢，这两天我们就忙坏了。我就乐了，我说大家伙都说什么呀，大家伙都说我知道现在没货呢，你先把名给我报上，因为你们健康全球购一贯主张的宗旨是什么，先打电话先报名先得，所以说我怕得不着，我先报上名，
1: 咱们得按顺序来。
0: 对，所以说你看大家伙摸清这个套路了，这不这两天嘛电话就打爆了。而且我们的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发现了，犹豫来犹豫去，结果活动一结束，因为我们活动是没有终止时间的，可能随时断货随时结束，一旦断货了你再找我，你说出龙叫来我也搞不到啊。
1: 这是真没有，
0: 没办法，没有就是没有了。
1: 哎，梁老师，其实这次活动我有点担心，您说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哈、它对于男性前列腺这么好，
0: 是刚需，
1: 刚需。对，咱男同事也觉得哎呀我真想买，
0: 是，
1: 但是咱男同志钱嘛都放到自己家媳妇手里了，可能说自己手里面没有太多钱，这可咋整？
0: 哎呀，这个事儿我听明白你的意思，
1: 这个咋办？
0: 就是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优良传统，
1: 对，
0: 就是大多数的家庭都是什么，女同志管钱，男同志做不了主，是这事儿吧？
1: 男同事得上交。
0: 对，但是我觉得啊，这种生活习惯，这种标配啊，是一种优良传统的。为什么叫优良呢？我跟你讲啊，这个可心你没结婚呢，
1: 是
0: 吧？马上也快结婚了，我跟你讲啊，就是在我们家。
1: 啊，
0: 凡是消费超过500块钱的，我都做不了主。
1: 你得申请呗，
0: 都是你嫂子做主，是吧？我说什么呢？这不是气管炎不气管炎的事儿。我觉得这是咱们中国人最好的一个优良传统。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看我常年都是在国外生活。对国外的生活习惯、文化习惯，我可能了解的更透彻一些。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这种习惯是特别可取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中国人的爱，他的表达是含蓄的。我经常跟一些老外，我就说啊，我说的你啊，你可千万注意我们中国的男人。我们中国的男人对外一定是强硬的，而对我们自己的家、对家庭、对自己的媳妇儿、对自己的孩子，一定是说最狠的话，做最温柔的事儿，
1: 把钱命根子都交给家里了。
0: 其实这一点呢，大家伙想没想过，一个人的爱，我们说要表达出我们对家庭、对子女、对父母，包括对妻子、对丈夫的这种爱，你靠什么去表达？
1: 靠钱。
0: 西方人靠的是嘴。
1: 那我们实际呀、
0: 对呀、你看欧洲国家西方人靠的是嘴，你在电视也会看到很多外国人、
1: Love you, I love you。
0: 哎，对，他时时刻刻把爱表达在嘴上。但是你记住了，在欧美所有的欧洲国家当中，90%的家庭他都是各花各的钱，
1: 钱都不放一块，
0: 永远是分开的。两口子过了一辈子了，他都不知道对方有多少钱，当然对方也不知道你多少钱。而且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我在国外很多这个有权有势的人都是有私人医生的，我们就是做这个高端人群的私人医生，我们见到很多，你知道什么样的家庭吗？
1: 什么样的家庭？
0: 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家庭。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分得很细。但是临分手的时候，你知道最让我感到气愤的是什么呢？分手的时候还在说我爱你，
1: 这回就 I love you so much。
0: 对、所以说这是人家西方国家的一种文化习惯，咱们不去评判。更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就是一种内敛而含蓄的爱。你看我们中国的家庭往往夫妻之间可能不会说爱字儿，因为一说爱字儿觉得特别肉麻。我们可能一辈子不会对自己的妻子啊、媳妇儿啊说出这个爱字儿。但是我们可能把我一辈子挣的钱
1: 都给你了，
0: 都放在我媳妇儿的手里。
1: 对，
0: 那我中国人就是这样。同样对待这些风雨的时候，你看尤其是一个家庭的男同志都是在默默的承担。往往我见到过很多我身边的同事啊，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包括在事业上受。

0: 到多大的挫折，回家一样是笑呵呵的，就是面对自己的媳妇儿、自己的孩子，而不会抱怨一句话。
1: 嗯，
0: 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同时也是对这个家庭爱的一种表达。
1: 嗯，这是爱。所以说很多男同志表示说，哎呀，我手里没有钱，这证明你棒棒的，我得给你点赞。
0: 但是同样我觉得男同志不管钱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儿，
1: 嗯，
0: 是吧？女同志管钱我觉得她心细，
1: 嗯，
0: 但是同样我刚才讲了，中国人表达爱的方式是比较含蓄的，
1: 嗯，
0: 中国的女同志其实表达爱也是含蓄的。我记得两年前我们在搞这个多情番茄红素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就记得是苏州的一个朋友，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姐姐就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家那老头子啊，就是10多年的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0: 啊，尿频、尿急、尿等待，这我们常见的一些临床症状都有，
1: 嗯，
0: 但是他从来没有跟他自己的爱人，就跟老太太说过一句话，他小便困难的这个问题。
1: 他是不好意思吗？
0: 一是不好意思，第二个最主要他觉得这个苦自己来承担。
1: 他就不在嘴上表现出来，
0: 啊，对，他不想让这样的痛苦加在，
1: 嗯，带给家人，
0: 对，他的老伴儿身上或者一个家人身上，
1: 嗯，
0: 然后这10多年一直这么过来的，
1: 嗯，
0: 而老太太在电话里跟我说什么呢，说你知道吗梁老师，我跟他过了将近50年了，
1: 嗯，
0: 他的一举一动包括他的一个眼神我什么不知道啊，
1: 心里门清
0: 所以说他的痛苦我能不知道吗，
1: 就是
0: 我感同身受，只是我不想说出来而已。
1: 夫妻两个人之间的默契，人家没戳破。
0: 对，这就叫润物细无声，
1: 嗯，
0: 有些话不用说。
1: 嗯，
0: 然后就跟我说说梁老师，你们给我们推荐的甄选的这个美国的多情番茄红素，
1: 嗯，
0: 我知道他想买，但是呢，他犹豫。
1: 嗯，
0: 一是什么犹豫什么呢？万一不好使呢？第二个，
1: 对对，
0: 就是花这笔钱，
1: 嗯，
0: 如果给我老伴儿多买点好吃的，或者给我儿子给我孙子买个小玩具，贴补点家用，是不是更用在刀刃上了呢？
1: 哎呀，
0: 就是
1: 节省自己。
0: 对，我知道这个我家老头子是这么想的，
1: 嗯，
0: 但是我想的不一样。我们生活了50年了，50年之前我们从那个年代过来的，50年之后我需要的并不是钱，我需要的是你能陪我走完我的下半生。
1: 嗯，
0: 所以说梁老师我都没跟他商量，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种事儿不必商量，
1: 嗯，
0: 是吧？就像他当时10多年的前列腺的这种困扰没跟我说一样，但不代表我不知道，
1: 嗯。
0: 所以说，梁老师，你知道吗？我是背地里偷着我给他买了1年的量的这个美国的多情结构的番茄红素，
1: 嗯，
0: 然后买完之后，梁老师，你知道吗？有些话真的不用说，买完了我也没告诉他，我就放在他的床头柜上面。因为他这个是双人床，一边一个床头柜嘛，
1: 嗯，
0: 然后他就什么都没说，就当什么事儿没发生一样。一个礼拜之后他就把老伴儿的这床头柜打开了，有一瓶发现已经被打开了，
1: 真有默契，
0: 已经在吃，老太太会心的就笑了，
1: 啊，
0: 说的这就可以了，然后又放回到原位置，啊，这个事儿就一直都没提，
1: 啊，
0: 然后仅仅就用了半年的时间，
1: 怎么样？
0: 因为老太太也担心呢，啊，怕他是不是3天打鱼2天晒网，
1: 嗯，
0: 他隔一个礼拜呀，啊，
1: 检查一下，
0: 哎，就把这柜儿打开一下看看老头吃没吃，
1: 嗯，
0: 但是他从来不跟老头沟通这个事儿，
1: 嗯，
0: 哎，就是看他吃没吃，然后就当什么事儿没发生一样。半年的时间他跟我说，原来小便呢一次在厕所里啊10几20分钟啊，
1: 现在呢
0: 你听我说呀，啊，当时他说的我都替着老头觉得遭罪，
1: 是，
0: 而且每次10几20分钟排完尿了以后一出来啊，就眼看着老爷子这种龇牙咧嘴的这个状态啊，
1: 很痛苦，
0: 很痛苦。然后老爷子还不跟他说，他就开始观察这个细节的变化，
1: 嗯，
0: 半年的时间就眼看着老爷子这个小便的问题，哎，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1: 哎呦，
0: 半年多的时间小便完全正常了，
1: 这太好了，
0: 而且出来之后也没有那种痛苦的表情了，
1: 嗯，
0: 你知道吗，就是人一旦有身体上的痛苦的话，它会连带着我们心里也很痛苦，这是我们控制不了的，
1: 嗯，
0: 所以说老太太说，原来啊老爷子每次上完厕所之后我都不敢跟他说话，因为一说话他容易情绪有变化，
1: 嗯，
0: 对我不但爱答不理的，说什么他都发火，
1: 他身体不舒服，
0: 对，说话呢就拧着劲儿，不跟你说到一块儿去，
1: 嗯，
0: 说俩人就吵吵起来。然后半年的时间

0: 小便的问题一两分钟解决了，
1: 嗯，
0: 然后出来之后再也没有那种龇牙咧嘴的情况了，
1: 这正常了。
0: 然后老太太再跟他讨论什么问题，也没有那种顾忌了。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说的老爷子的刚需。
1: 嗯，
0: 而对于我们中国的家庭来讲，这就是默默的爱，而这种爱才是我们中国人最需要的爱。这种爱又内敛，又是我们中国人最传统的表达方式。
1: 嗯，
0: 所以说不在嘴上。其实可惜你可能年纪小，等你到我这个年龄五十多岁的时候，甚至比我年龄更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将来和你的老伴儿一天当中说话不会超过30个字的
1: 啊。
0: 这就是我们现在
1: 这么少吗？
0: 中国的这个老年人的家庭就是这样。
1: 那是不是一个眼神儿你就明白我啥意思？
0: 对，就像我记得以前看过小品，吃饺子的时候，老头跟老太太蒜，你就知道要倒蒜泥了。
1: 嗯，
0: 还吃不吃？饱，就是不要再吃了啊！要不要喝茶？点下头，你茶就倒上，
1: 就倒上。
0: 这是什么？我跟你说，这不代表我们越来越生疏，越来越冷淡。其实恰恰相反，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爱的表达方式。当你有一天，这句话我愣着啊，
1: 嗯，
0: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大家伙记住了，品一品我说这句话对不对？你每天和你老伴儿之间沟通和交流的字数越少的时候，
1: 啊，
0: 记住了，是你爱越浓的时候，
1: 越浓的时候，越有默契的时候。哎呀，梁老师，您说的太好了，我这听着啊都热泪盈眶的。我感觉你好像让我想起了我的爸爸妈妈，
0: 是吧？
1: 他们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相亲相爱，好像话不多，但是呢，却处处都体现出他们的爱情。
0: 对，年轻人天天腻歪在一块儿，耳鬓厮磨的，你看离婚率有多高？而咱们的父辈一天在一起说话30-50个字儿。你看看人家永远都是白头偕老，对吧？与子偕守，这种爱是我们中国人的爱，是任何一个国家比不了的爱。
1: 确实，所以说嘛，要想和相爱的人能够健康幸福的携手一生，还是得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没错，这是刚需。
1: 嗯，这是刚需啊。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的多星番茄红素啊，现在也是特别火热的，正在抢订和报名过程当中。咱们现在属实是数量不多了，那大家呢还没有来得及订购的，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来接听第一位朋友打进的电话。
2: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3: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经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 80% 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2: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3: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2: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3: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2: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3: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2: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 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3: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2: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1: 好的，欢迎回来。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氢番茄红素，美丽含多氢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氢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1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一劳永逸的根除疾病。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足足两个月的用量，肉眼可见的实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购电话是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呀，梁老师啊，我听说美国那个多氢番茄红素又到了。
0: 对、啊、
5: 哎呦，你赶紧给我订上2年的吧。
0: 哎呦，你这都第二天了，你怎么才想起来来订呢？昨天就开始了，你再等，我跟你说这黄瓜菜都凉了。你啊，
5: 哎呀，老师啊，你不知道我这段身体啊挺好的、
0: 哦、
5: 这不跟孩子啊出去玩了几天才回来。
0: 哦，
5: 哎呦，您帮我留一下吧，这不我今天啊听节目了，说剩下的不多了，您帮帮忙，这次要是订不上啊，我可是就吃老大亏了。
0: 你这样啊，这个忙啊我肯定尽力帮，但是呢
5: 好好
0: 这个数量到底有多少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了，因为从美国进口这一次啊，它的批额它的配额它就这些，再加上现在健康全球购这个开办的城市现在已经达到50多个城市了，同样的配额你每个地方能分多少我现在真不知道了。所以说你现在这样啊，我帮你催一催，然后呢咱俩一会儿通完电话之后，你马上给这个400的热线呢你再打一下，然后呢确认一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货了。
5: 是
0: 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吧，好不？为啥一下订2年的呀你啊？
5: 哎呀，是这样的，梁老师，你看我呀、啊、今年60了。
0: 嗯，
5: 我年轻的时候啊是在电视机厂里啊干司机的
0: 啊。
5: 哎，没事啊，我也跑跑这个通勤。
0: 嗯，
5: 其他时间呢、啊、就往各地啊送产品。
0: 哦，
5: 一开车就是整整的一天。
0: 嗯，
5: 哎呀，有时候着急就一直开车，连个厕所都来不及上，总是憋着寻思着
0: 啊
5: 快点把货送到。
0: 嗯，
5: 哎呀，就这么的时间长了，我就感觉腰酸，这小肚子啊胀得厉害。
0: 嗯，
5: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老师，我不怕您笑话啊。
0: 嗯，
5: 这裤兜子里呀、啊、都是汗、
0: 嗯，
5: 而且还特别的黏，
0: 潮湿。嗯，
5: 哎，而且味儿还特别大、
0: 嗯。
5: 后来就开始痒。
0: 哎呦，
5: 那种痒是感觉什么？就是那个蚂蚁在上面爬的那种痒一样。
0: 嗯，
5: 哎呀，怎么挠都不解痒啊。
0: 嗯。
5: 哎呀，还起了很多那个红点儿。
0: 哦。
5: 哎呀，有时候痒的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买这个激素的那个药膏子抹。
0: 哎呀，
5: 抹上了能好那么几天吧，可是过几天又不行了。
0: 又不行了，嗯。
5: 哎，这时间一长啊，我就发现呢、啊，我老是就是憋不住尿了。
0: 啊，这回憋都憋不住了，哎呀。嗯、
5: 哎，憋不住了，后来没办法，开车的时候啊。不怕您笑啊，我也穿上那个成人那个尿不湿了
0: 啊，成人的纸尿裤是吧？嗯，
5: 哎，那穿上那玩意儿是干爽一点，还能吸点那个汗啊什么的、
0: 嗯，
5: 能稍微舒服一点吧。
0: 嗯，
5: 哎，
0: 我跟你讲啊，咱说句不好听的，谁正常人老穿这个纸尿裤啊？是不是？
5: 哎，对，

0: 对，
1: 你这个情况啊就太常见了，太常见了。很多这个老年性的前列腺的问题啊，都是年轻那会儿，比如说工作的原因呢，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老是坐着，或者是总是憋尿，导致的最后岁数大了出现前列腺的问题。你想过没有？你总是憋尿，尿里面的这个病毒和细菌，它会反复的在我们身体当中感染呢、传染呢，那就造成了前列腺炎的这种出现了。然后再有一个，你阴囊潮湿还有皮疹这个问题，这是表面的问题。其实之前我们给大家伙推荐过这个老年性的这个内衣内裤，专门针对这个潮湿啊、皮疹呢，有非常好的调理作用。你把这个老年性的男同志的这个内裤你用上，立竿见影，潮湿的问题、皮疹的问题、感染的问题、瘙痒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你内部的前列腺炎症的问题，这个是咱们的病根儿。你这个前列腺的问题，你穿这个尿不湿，你能解决得了吗？
0: 不行。
1: 你外涂那激素，那就是止痒的，你说能解决咱们前列腺里面的问题吗？这也解决不了嘛，是吧？
0: 是啊，老师，这个我也知道。可是遭罪呀、你要说只要一出门时间长了，我就得穿这个尿不湿，
1: 都习惯了，
0: 尴尬呀。你看我这个人，平时也爱溜达，喜欢爬个山
1: 啊。
0: 哎呦，爬一次山啊，我就得上四五趟这个厕所
1: 啊，
0: 完了痒的难受
1: 啊。
0: 你说人多的地方，我也不好意思去挠啊。哎呀，所以说呢，老师，我得感谢您帮我解决了这个尴尬了。
1: 感谢我，就现在就好多了呗，是这意思吗？
0: 是是是，
1: 我听出来了，这是见到效果了，而且。这个说你以前这个尿频的这个程度啊，痒的这个程度啊，我告诉你，当时你这个前列腺的问题，这个炎症的问题应该是不轻的。
0: 是啊，是啊，老师。但是你不知道，我吃了3天这个多精方茄红素啊，原来酸胀的那个小肚子，哎，就感觉，哎呦，轻松多了
1: 啊，松快多了。好，
0: 哎，吃了有1个月左右吧，这个小肚子啊就不觉得那么憋胀了吧？
1: 好，
0: 哎，有吃到有3个来月的时候，我发现我能憋住尿了，
1: 憋住尿了，
0: 哎，不尿急了，哎呀，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当时啊，我不是经常跑车嘛，我就在车上听您的节目。
1: 好，
0: 我听你说要用就得用上1年以上，
1: 真的是最好的，
0: 对，我就听您的。我跟你讲，老师，到现在啊，可以说啊，我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了吧。
1: 哎，
0: 我也不出汗了，我现在啊坐一天也都没事了。那我跟邻居在楼下下下象棋啊，一坐一大天。哎，都没啥事了，那潮湿的感觉都没有了。
1: 好，
0: 哎，而且我喝一大缸子水，不像以前那么尿急的情况了吧。
1: 好，
0: 哎，你看这个产品啊，真是把我多年的难言之隐给解决了。你看我之前吃过多少这个抗菌的药都不好使，真没想到啊，你们这个美国的这个多晶番茄红素啊，真是不错，真是不错，
1: 见到效果了是吧？
0: 是是是。
1: 但是咱千万注意了啊，不能说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0: 那是。
1: 现在也不能老憋尿，有尿赶快排。
0: 是 是, 是。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它改善的这么好吗？就是常规的那些抗菌素啊。抗菌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好的，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根本就不能够穿透我们前列腺的这个浆膜，它进不去。它抗菌的作用再好，它进不去那有啥用啊？对吧？你说白了，你吃进100分的，你吃1个月，结果呢，你利用率还不到0.5分，那有啥用啊？对不对？
0: 对对，
1: 我们男同志前列腺外面这个浆膜那是非常非常坚硬的，常规的化学分子式的这种药物它根本就进不去。但是你说的美国的这个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唯独它能进去，因为它这个多氢的结构是螺旋桨的结构，能够推动这个番茄红素往里钻，这是一个。另外它的分子结构特别的小，能够快速的穿透我们这个前列腺的浆膜。就换句话说，我们在临床上有这个数据啊，你吃1毫克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番茄红素，相当于是你平时你吃这个头孢你吃1个月的量。所以说这一点啊，我就不想多说了。它的抗炎的作用、消肿的作用是非常强的。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结构的番茄红素，它才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前列腺的功能，这是最主要的。
0: 是是，老师，反正我就是啊，感觉我挺幸运的，所以这次啊，我想多订点。
1: 哦，
0: 我要是没遇见您啊，我这病啊，可能还得一直忍着。你看我现在

0: 哎，也能直击胸膛了。
1: 啊，
0: 穿裤子咱也不用穿那么厚了。
1: 啊，
0: 啥凉快咱穿啥了，
1: 啊，
0: 也不怕它出汗，也不怕它有味儿了，也不怕难看了嘛。
1: 这不挺好吗？这不就恢复咱们自己原来状态了吗？多好啊！但你得保持住啊，保持住。
0: 哎，所以说今天啊，我要多定一些，我就想着呀，
1: 嗯，
0: 要更好吧。你看我今年60了，但是通过吃这个啊，我感觉我这身体还像一个小伙子一样呢。
1: 好，这样的好的产品咱们遇见了，而且检验过了，咱就别错过。一会儿呢，这个跟我通完电话呢，你跟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再确定一下吧。这样的好的产品过这个村儿，我跟你说，下次再遇见，可真就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好，那我挂您电话，我就赶紧打电话去。
1: 好，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谢谢您，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1: 好。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产品的多青番茄红素，选取的呢是以色列国宝级原料提纯，经过美国 GMP 和欧盟 NSF 官方认可，更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产品。在美国呢，是一直被用于处方给予患者治疗的，且每一项作用疗效都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这是以往产品啊都不具备的特性。可以说多青番茄红素呢，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款专门针对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产品，绝对值得您拥有。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量，数量有限，预购从速，平台抢购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
1: 哎，
3: 我想给我爱人订上2年的多青番茄红素。
1: 哎呦，
3: 我听你的节目好几天了，我知道你是从美国用集装箱运来的，
1: 进口的，
3: 这太难得了，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3: 老师。你给我们要多整点儿啊！
1: 多整点儿啊！我跟你说，我巴不得我这月月都给大家伙整来，但是那是人家美国进口的，配额就这些，能有那么一回这就不错了，能剩多少我都不敢保证了。你怎么才想起打电话来订呢？你这样啊？
3: 哎呦，老师，我就不瞒你了
1: 啊！
3: 哎，从你开始讲番茄红素，我俩就听，
1: 哦，
3: 我爱人吧，他那心里也自挠着想定
1: 啊，
3: 但是我家这口子你不就不知道那种，哎呦，用针扎冒血了也不带吱声的，
1: 嘿呀，
3: 特别的凉，还不好意思，
1: 嗯，
3: 他那尿急尿频呢特别严重，
1: 哎，
3: 今天正好听你的节目，我给他支出去买菜去了，他没在屋，
1: 啊，
3: 所以我才能给你打电话，他要是在屋的话我给你打电话他还会嫌丢脸呢，肯定不让我跟你说呀，
1: 哎，
3: 面挂不上，
1: 啊，
3: 老爷们儿可在乎那两面了。
1: 是啊，就很多这老头都这样。你这样吧，你说说你爱人什么情况好吧，嗯，
3: 好，老师，其实他这个情况挺严重的，
1: 嗯，
3: 这几天听节目我才知道啥问题了，
1: 嗯，
3: 他起夜的次数特别的
1: 嗯，
3: 一晚上得7-8次呢。
1: 哎呦，
3: 人家都是一晚上睡上60个小时，可他睡的最长的小时也就是2个小时。
1: 哎呀，
3: 剩下的时间不是在厕所就是在上厕所的路上。
1: 嗯，
3: 晚上睡前吃个苹果都不行，你说那苹果里头有多少水分呀？
1: 嗯，
3: 天天嘴唇干的都快爆皮了。
1: 哎，
3: 但是就是一口水都不敢喝。当时我还纳闷呢，后来我听你的节目我才知道，原来他是不好意思没办法才这样的，就包括现在吧，他晚上总是起夜，整得我也睡不好。
1: 啊，
3: 哎，你说才50多岁的人嘛，休息不好也不行呀。
1: 嗯，
3: 哎，现在都开始分床睡了，你说我俩也没有到70-80分床睡的这个年纪，
1: 嗯，
3: 是吧？哎呦，正常的夫妻谁分床睡呢？正好我爱人是单位的领导，什么讲究面子呀，讲究开场呀，这种事他不好意思呀。
1: 啊，
3: 所以说我就想把这个给他定上。
1: 哦，哎呀，我跟你说啊，你跟你爱人说，男同志前列腺出问题了，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而且我们知道人呢，就是储存尿的器官是哪儿？是膀胱吧？
3: 对
1: 吧？
3: 对。
1: 但是你别忘了，膀胱的这个出口有一个门儿，这个门。

0: 它包裹在这个前列腺里面，这个前列腺的收缩它是帮助我们这个关门开门的。所以说膀胱储存尿液多与少谁说的算？前列腺说的算。你多了它帮你排出去，少了它能帮你存着，什么时候排尿也是我们前列腺说的算的。所以说男同志的前列腺，我告诉你啊，如果说出现尿频尿急啊，这一晚上起夜七八趟，那肯定是前列腺问题了，是吧？
1: 对，
0: 增生肥大炎症肯定是有的。
1: 嗯，
0: 如果搞不好的话，他还有这种刺痛感，他可能都不好意思跟你说，听懂了吗？啊，
1: 老师，你说的没错，他是疼得厉害。有一次晚上上厕所，我听他在一边撒尿一边哼哼唧唧的，
0: 那不就疼吗？
1: 疼的，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那就对了。我告诉你啊，像他这种情况啊，早一点用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我跟你说，这用上了肯定是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没问题的 啊。
1: 好，老师，他之前自己也买过什么前列康呀，还有别的药啥的，他自己不是有个柜子嘛，平时人家就锁在里头，不让我看。我看他吃了也没啥大的作用，
0: 没啥大作用是吧？他有、
1: 就是、
0: 有作用才怪呢。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好使吗？首先第一个，我们现在临床上的针对前列腺的药物都是以抗炎消肿为主，但是它注重了抗炎和消肿，它解决不了另外一个问题，什么呢？第一个穿透性没有，就根本就进不去我们这个前列腺内部里去，前列腺外面包着一个浆膜，它进不去，那你吃了有什么用啊？再有一个，你用的一些产品可能用的根本就不对，现在全世界公认的前列腺的营养素，前列腺的能量的供给，其实只有一种物质，就是番茄红素。
1: 嗯，
0: 而且呢，我们用这个番茄红素一定要用什么呢？临床的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
1: 对，
0: 哎，你看这种临床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它的结构是不一样的，一定是多氢键的，它才能进去。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我告诉你，那是人家美国临床啊处方级的产品呢、啊。啥叫处方啊？就有病了到医院，大夫给你开的那药，那才叫处方。所以说这个效果肯定没得说，而且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能够把国外的这些好产品带给大家伙，实际上咱们千万别错过。就希望像你爱人这样的情况早一点的解决，是不是？
1: 好的。
0: 而且我实话实说，像你爱人这样的问题啊，根本不算大事儿。
1: 嗯，
0: 只要把这个咱们这个美国的这款多氢番茄红素用好了，临床上有这个数据验证的，用好了的话，每个月可以以5%的速度提升我们前列腺的功能，坚持一年以上，尿频、尿急、尿痛、尿潴留、尿等待都完全都不成问题了。
1: 哎，那太好了。
0: 嗯，
1: 哎呀，老师，你看我为什么要订这么多呢？
0: 嗯，
1: 其实我也想吃一点
0: 啊。
1: 你在节目中说不是女同志也可以用吗？是吧？
0: 我跟你讲啊，实际上从我们说的这个不治已病治未病这个角度来讲，女同志用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那是更需要的。因为这段时间大家伙一提到番茄红素都说男同志的问题，可能忽略了女同志。实际上你记住了啊，番茄红素它是自然界当中抗氧化能力最强的物质，对于咱们女同志的像什么卵巢的衰老啊、激素水平的下降啊、血脂啊、胆固醇的这些都有很好的一个改善的作用，它的抗氧化的这个特性特别特别的强。就比如说一提到女同志都爱美吗？对吧？
1: 嗯，
0: 你就把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你用好了，你看吧，你的状态越吃越年轻。那俩人同样是50岁，你用好了的话，就比这个同样是50岁的人，你年轻就10岁8岁的。我告诉你，这效果会非常非常好的啊！
1: 啊，行行行，老师，那你赶紧给我定吧。
0: 哎呦，这个你这样吧，咱俩聊完了之后呢，你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确定一下，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当地啊还有多少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的这个量了。
1: 好的，
0: 你跟他确定啊，
1: 我就去打电话去定。谢谢老师了，谢谢你。
0: 好，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再见，谢谢。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

0: 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用量，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2: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1: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2: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1: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2: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1: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2: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1: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2: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1: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3: 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1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下面呢，还是有请出全球购创办人临床。

0: 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健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1: 可心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梁老师哈，这两天嘛，不是咱们正是活动期间嘛，就说这活动期间咱工作人员忙坏了，可劲儿接电话呀。
1: 就是场外的400热线呗。
0: 对，就那个热线。然后我走过路过哈，我就听那挨个座机就一顿响。然后我也是挺纳闷哈，就是他们有一个朋友啊，我们同事跟我说，有一个老爷子，说打电话一天能打好几遍。
1: 哎呦，就怕定不上。
0: 有的是怕定不上，来询问还有多少了，还有的是一个劲儿打电话，他还没定呢。
1: 哦，
0: 听来听去啊，我听他们跟我反馈就俩字儿，说是犹豫呢。
1: 犹豫呢，是吧？
0: 嗯，
1: 如果有犹豫的人群，咱们就再犹豫犹豫吧。为什么呢？因为你今天问好不好使啊，明天问有没有货呀。后天你问我还能不能订得上啊，你如果你再等一天的话，那你打电话就是什么呢，就是等下回吧。啊，
0: 去下回了。
1: 对，因为健康全球购的咱们这个平台呀，实际上和其他的一些栏目一些节目它是不一样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不只听咱们的一个节目，可能有别人家的节目也在听，鱼龙混杂吧。
0: 嗯，
1: 大家伙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印象是什么呢？节目当中说了，哎呀，快点买吧，快点购买吧，因为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明天就没了。然后你过一个礼拜打电话，他还有。但是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完全不一样。
0: 您说这事儿还真是，
1: 对吧？
0: 啊，对。
1: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可能大家伙都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我们说没有，真就没有了。
0: 嗯，
1: 真就是没有了。你看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在中国已经创办快四个年头了，在国外有将近10年的历史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不下上百种了，都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些顶尖的好产品。这些产品可能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听都没听过。
0: 其实感觉市面上不太有，就您说进口这件事儿，其实国外有什么好的产品，要不是您说我都不知道，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这样的平台，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平台之后，大家伙会发现一个典型的和其他节目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没有就是没有了，而且每次活动这个量都是特别少的。那有人说，说梁老师你干嘛不给大家伙多搞点呢？这不是我不想多搞，
0: 为啥呀？
1: 你想啊，它是别人的国家的产品，
0: 对呀，
1: 这些进口的产品都是高端的进口的产品，
0: 嗯，
1: 人家都趋之若鹜呢，何况咱们是用人家国家的产品，这个量的限额不在咱们手中，是被人家调控的。
0: 哦，就一次性咱们就只能说弄来这么多，
1: 只能这些，
0: 哦，
1: 你就给你这些配额是吧，
0: 嗯，
1: 就像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广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
0: 嗯，这就进口来的。
1: 美国原装进口，在美国1200多一瓶，将近1300块钱一瓶。
0: 嗯，
1: 那么在咱们中国，由于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种影响力吧，
0: 嗯，
1: 能把这个价格做到出厂的价格多少？
0: 才不到600，就
1: 598元。
0: 对，
1: 你想想，就这个价格。我们就得做出其他的让步，什么呀？你给我配额少一点都行，对不对？如果说这种的话，按这个价格，我把整个的美国人家生产的所有的多氢番茄红素都给包圆了，那您不就赔死了吗？
0: 我感觉市场好像都乱了。
1: 所以说，你看这两天咱们场外的电话这么火爆，我告诉你，很多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的听众朋友。
0: 没错，还真是，就咱老朋友特多，
1: 他都习惯了，
0: 赶紧抢，就是
1: 有好东西适合我的产品，一定要用这个抢字儿，否则你晚了的话，真就没有了。
0: 嗯，
1: 就是没有了。过这个村了，我跟你说，你再找我，你就说出龙叫唤来，我也没招。
0: 是，咱这老朋友没说嘛，
1: 对不对？
0: 说几年前就听您节目，
1: 嗯，
0: 那个时候您推荐的产品特好。
1: 是啊。
0: 然后一截止，当时想着，哎呀，我来点试试，
1: 嗯，
0: 是吧？吃之后觉得特别好，
1: 再想买，
0: 好几年就等吧。这打电话竟跟我们这么反应的。
1: 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就是。因为2年前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那个时候刚入驻咱们中国不长时间，
0: 嗯，
1: 当时呢我们开办的一些城市都是一些省会级的城市，比如说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啊，这些省会级的

0: 型的城市。那么当时两年多前确实给大家伙搞过这个美国原装的多情反击红苏的活动，
1: 嗯，
0: 结果两年多的时间就没再跟大家伙见面。我不是不想给大家伙再搞这样的活动，也不是说这个美国这款多情的反击红苏它效果不好，是我没招没办法，人家美国的厂家有限制，你还要低价还要量足，你说哪有那么多好事儿？
1: 就是天上掉馅饼，蝎子粑粑独你一份儿。
0: 所以说这两天你看更多的都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一些两年多前用过咱们这个美国原装的多情反击红苏的中老年朋友打来的电话，说可算盼到这一天了，
1: 等这么长
0: 时间了，当初就后悔。后悔是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可心，就是我想试一试，是吧？其实我也赞同大家伙这个想法，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我们要亲自怎么样，
1: 得尝尝啊，
0: 尝一尝。你可以试一试，但是你得接受一个不争的事实，你尝了真有效果，
1: 嗯，
0: 你想长期用的话可能就没有了，
1: 你再买那就美国直接代购呗，
0: 代购
1: 1200多。对，
0: 所以说你没办法。我吧，说实话，成立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帮助大家伙答疑解惑，我也尽我最大的能力，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1: 嗯，
0: 我们最大的能力是什么呢？让大家伙零距离的知道这个世界上对于我们的疾病现在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有很多好的方法，有很多以前不能治的疾病现在都可以迎刃而解了，这是第一个我的宗旨。第二个就是零差价，我们能做到这两点，我觉得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至于说是能不能你随时用，我随时就能搞到，这个我做不到，我也没那么大的能力，没办法。
1: 哎呦，老师，您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来一个事儿。
0: 嗯，
1: 您说现在很多不能治的疾病，
0: 嗯，
1: 但是呢，由于这个我们现在是已经有高科技了，
0: 对呀，
1: 所以说呢，对于这些不治之症，已经有了很好的办法。
0: 嗯，没错，
1: 我就想起来个事儿。
0: 嗯，
1: 我有一个朋友哈，
0: 嗯，
1: 他没比我大两岁，咱是三开头的啊，
0: 嗯，
1: 他没结婚，没生孩子。
0: 嗯，
1: 但是呢他去医院检查，可能他月经量不是很多，然后检查的时候说他卵巢早衰。
0: 卵巢早衰呀？
1: 对，我
0: 是你的朋友。
1: 我的朋友真实的啊，
0: 跟你年龄相仿。
1: 对呀，
0: 哎呦，
1: 他就比我大两三岁，我跟大家说他没到35。
0: 哎呦，那他这个早衰的情况可是非常严重的。
1: 他跟我形容呢，就是他妈妈年轻的时候月经也不好，
0: 嗯，哦，
1: 但是他妈妈已经有他了嘛，
0: 哦，
1: 对吧？然后他在这个年龄他还没结婚呢，他就跟我说他现在怎么办呢，就是去吃中药调理，但是效果并不好。
0: 他是这样啊，因为我是3岁开始学中医，
1: 嗯，
0: 我30岁之后转成的西医，
1: 嗯，
0: 然后后来研究的是生命科学，
1: 嗯，
0: 其实中医有中医自己的优势，西医呢也有自己的优势。
1: 嗯，
0: 就像你这个朋友，
1: 嗯，
0: 他不到35岁就被检查出来卵巢的早衰的问题。我告诉你啊，
1: 嗯，
0: 首先，如果他是45岁的女同志的话，
1: 嗯，
0: 卵巢的早衰，它是一个比正常人要快一点的一种感觉。
1: 45，
0: 对，
1: 还是要快一些，
0: 还是要快一些，一般都是50岁左右。
1: 嗯，
0: 他45岁的话，那他的这个早衰的程度可能比一般人要快一些。那么这种情况用中医的方法调理可不可以？可以。
1: 你说45岁开始用中医调理？
0: 对，但是
1: 嗯，
0: 他分人，我们中医上也讲究一人一方。你35岁的女孩子，在我眼里她还是孩子呢，35岁还叫女孩子呢？
1: 她应该是特别健康，而且适龄，她怎么能出现这种问题？
0: 35岁的女孩子，如果这个时候已经检查出来是卵巢早衰的话，
1: 嗯，
0: 可想而知，她在20多岁的时候，她这个卵巢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就换句话说，
1: 哎，
0: 她的衰老的程度要比正常人要严重多得多得多。如果她是45岁的人，她可以选择中医，
1: 嗯，
0: 因为中医的调理方案相对的缓慢，相对的温和，
1: 嗯，
0: 然后润物细无声的把她这个卵巢早衰的问题呢能够延缓
1: 延缓。
0: 而她现在才35岁，就换句话说，她衰老的速度要比你用中医的方法调理的速度要快得多得多。
1: 那咋办呢？
0: 就举个例子，就像一个蓄水池一样，
1: 嗯，
0: 你一边在往里灌水一边在排水，
1: 嗯，
0: 那你是排得快还是灌得快？ 这就不好说了。所以说他35岁如果检查出来卵巢早衰的话，记住了，一定要采用更加刚猛的一些生命科学的办法。
1: 老师，您说刚猛，我感觉就是药不就挺刚猛了吗？都对症了呀。
0: 药不是，药是解决你的症状，而不是解决你的病根。卵巢早衰就是我们卵巢逐渐衰老的一个过程，就像你说的，用临床有很多的一些临床用药可以让它月经量增大，
1: 对呀、
0: 啊，
1: 我们能看到的，
0: 对，能看到的，或者是让它的这个月经周期给它调成这个正常的一个水平，
1: 嗯，
0: 但是这些都是药物刺激，比如说你月经量来的少、
1: 嗯，
0: 那我就给你加大一些雌激素，让你大量的分泌这个出血的量。那你看似好了、
1: 嗯、
0: 实际上你的卵巢早衰的问题你没解决。
1: 哎，老师，那您说我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是对女性卵巢特别好的吗？
0: 这就是我要说的问题
1: 啊、
0: 女性卵巢的早衰的问题，它是一种衰老和氧化的过程。什么叫衰老？就是女同志这个皮肤有皱纹了、
1: 嗯、
0: 你知道
1: 这是衰老，
0: 她为什么有皱纹吗？
1: 她是不是维生素 C 什么供应不足了？
0: 对，一方面是这个
1: 啊、
0: 最主要的是当你皮肤分泌的维生素也好，比如说组织球蛋白也好、
1: 还有什么胶原蛋白，
0: 哎，这些分泌越来越少的时候它对抗外界的氧，它的能力就下降了，
1: 对抗不了了，
0: 对，
1: 氧就侵蚀我的皮肤了，
0: 氧就开始氧化你的皮肤
1: 啊、哦，氧化
0: 就像是我们这个水管子似的，你放在这个家里头，你3年不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一样是锈迹斑斑的。
1: 嗯，
0: 只要人活在空气当中，就不停地遭受氧气的氧化。如果你活在真空当中，你不用补充任何的微量元素，你皮肤也不会氧化的。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1: 嗯、
0: 就是有氧气会氧化你的皮肤。而我们的组织和器官包括细胞，它本身会分泌一些物质来对抗你这个氧的氧化，当你分泌不足了的时候怎么办？那你氧化的程度就严重呗，
1: 就快呗。
0: 对，所以说女性的，你这个朋友的35岁出现卵巢早衰的问题、
1: 嗯、
0: 记住了，它是一种可以说是遗传性的疾病。
1: 对，它有点这个。
0: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它的卵巢自身的细胞的功能就比我们正常人要低下多得多，它分泌的这些抗氧化的元素它就不足。
1: 嗯，
0: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番茄红素，这个番茄红素是专门对抗氧化的，换句话说它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抗氧化剂，而且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它不是药吗？它只不过是从植物里面提取出来的，
0: 它可以帮助我们自身番茄红素缺乏进行一个大量的补充。
1: 嗯，
0: 所以说像你朋友这种情况啊，
1: 嗯，
0: 一定要尽快尽早的补充这种高效的高纯度高浓度的番茄红素。
1: 嗯，
0: 只有这样的方法，
1: 嗯，
0: 它会大大的延长它这个卵巢继续恶化的这个时间。
1: 老师，您这说的太好了，我下节目赶紧跟他说一声。
0: 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啊，我们说叫什么呢？叫刚需。
1: 他
0: 就是
1: 太年轻了，主要是。
0: 对，就是刚需。就跟我说的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咱们什么样的人是刚需？
1: 嗯，
0: 男同志嘛，是不是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这样的听众朋友他就是刚需。
1: 对对，
0: 我们老话讲的，这世界上有三大按不住，说一个是过年的猪，一个是钓上来的鱼，再有个就是生气的媳妇儿，这三点是按不住的。为啥按不住啊？是人家刚需。过年的猪，你杀猪的时候那猪知道，哎呦我马上就被宰了，你说他不蹦的吗？
1: 那肯定
0: 的。 你能按得住吗？你按不住。
1: 对，
0: 这是人家刚需，人家猪的刚需。
1: 嗯，
0: 钓上来的鱼，人家在水里头活得好好的，上岸了没有水了，他能活得了吗？他不在那蹦的吗？你按得住了吗？
1: 这也不行，按不住。
0: 这是人家的刚需。
1: 嗯，
0: 媳妇儿也是，媳妇儿一旦生气了，大家伙记住啊，女同志啊一旦生气了，咱男同志最好是闭嘴。为什么呢？女同志生气的时候你别跟她讲理，你没有理可讲，你让她冷静就行了，你按不住。所以说你看这次咱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为什么你看你路过咱们400的这个办公室的时候
1: 老热闹了呢？
0: 是吧？就是热火朝天的，是吧？为什么呀？因为它是能够解决我们男同志刚需的产品。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男同志有多少过了50岁了，老话讲人过53裤裆老不干，啥意思？话糙理不糙啊。就是我们男同志一过50岁了，所有人都会面临什么呢？ 前列腺萎缩的问题。就我刚才说的，前列腺老化了、萎缩了，就跟你这个朋友，
1: 嗯，
0: 女同志卵巢的衰老和这个被氧化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它没有功能了，关不住门了。所以说，尿频、尿急、尿等待、尿不尽这样的问题，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男同志的刚需。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伙拼命的打电话。是吧？这么好的产品想得到，就是这个原因。
1: 嗯、那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它是分年龄，你像八九十岁也会存在这个问题，
0: 越来越严重，
1: 越来越严重，
0: 越来越严重。
1: 哎呀，那老师，那我想问一下，你看八九十岁的这个老大爷，
0: 嗯，
1: 他年。

0: 给咱们提供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牛牛在哪儿？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番茄红素，
1: 嗯，
0: 对不对？我说了，番茄红素没错，这是课本上教给我们的，也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出来的。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它最主要的能量来源，最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番茄红素。你把它补充好了，我们前列腺就能够年轻化，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嗯，
0: 而我们现在为什么很多人用上我们常见的市面上的这些番茄红素，它效果不是那么明显呢？
1: 对呀，
0: 最主要的是它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1: 您跟我们说是得多氢结构。
0: 对，同样是番茄红素，它里面的种类是很多种的。
1: 嗯，
0: 也只有其中一种分子结构的番茄红素，它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我们前列腺当中。
1: 嗯，
0: 因为前列腺，我这两天不是讲了吗？我们人体的男同志的前列腺，外面包裹着一层非常非常厚的浆膜。
1: 嗯，牛板筋。
0: 对对对对，可惜你就进不了牛板筋了。没错，这个浆膜啊，它本身是保护我们的前列腺的。
1: 但是，对，
0: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我们的前列腺是不是就开始萎缩了，开始老化了，
1: 嗯，
0: 开始自身分泌的腺体抗炎的这种能力是不是越来越弱了？那这层浆膜它就成为了一个负担。什么负担？药物分子根本就进不去。
1: 嗯，
0: 别说你说用的什么抗生素了，那都是大分子了，那你更进不去了。就是市面上你用的那种普通的番茄红素，它没有多氢结构的这种螺旋键的话，它根本就进不去你这个浆膜，达不到你前列腺这个位置，进不去有用吗？
1: 没用啊，门都打不开。
0: 对呗，外卖点的再好吃，结果你门开不开，它送不进来呀。
1: 就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番茄红素它是分种类的。
1: 嗯。
0: 其中一种分子结构的叫多氢键的这种番茄红素，
1: 嗯，
0: 才能够以螺旋的形式，像钻头一样，能够扎进我们的这个浆膜，进入到我们前列腺这个位置，它才能够产生作用。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专门在全世界范围内选来选去，选人家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而且美国生产的这款多氢番茄红素，它里面的原材料还是哪儿的？
1: 以色列。
0: 以色列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美国都不产，
1: 嗯，
0: 全世界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有，
1: 嗯，
0: 别的地方都没有。就跟大熊猫一样，大熊猫全世界哪个国家有？
1: 就咱中国有。
0: 别的国家
1: 国宝，
0: 你养都养不活，
1: 还真是。
0: 你在这个原始森林里，你根本就找不到这个品种，只有中国这种地貌、这种地质结构才能够养活这个大熊猫。你说这种品种的番茄红素，只有以色列有，而美国，人家为了生产出这种临床治疗级别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把以色列人家这种品种番茄
1: 全给包了，
0: 哎，提取出来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人家彻底包圆了，
1: 就是，
0: 然后拿到美国，人家生产成成药，
1: 嗯，
0: 用在临床上，专门治疗什么男同志的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呢，没办法，我们的科技技术现在有的时候在个别领域是比不上人家美国的制药技术的。
1: 嗯，
0: 那就算是我们从以色列能够进口的原材料，我们也生产不出来。
1: 嗯，
0: 因为这个不是我说的，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美国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你要拿到手的话，你可以看到 FDA 的认证标准， GMP 的认证标准，美国 USA 的这个美国国旗的图标，还有什么呢， NSF 的这个欧盟的质量标准，全都在上面一目了然，都有标记的，每一项技术都要通过他们的认证的，任何一项不达标，人家美国临床根本就不能用的，这才是咱们男同志的刚需，对吧？解决不了刚需的问题，你多花一块钱都是你花贵了。
1: 嗯，
0: 能解决刚需的问题的，你花多少钱那都是捡到便宜了。所以说这个账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会算，这不就是造成了这两天电话打的，哎呦，打爆了吗？而且我发现了越来越多咱们老朋友了解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种模式了。很多人在活动前的一天到两天就开始打电话订，
1: 就开始一个劲儿的赶紧抢，
0: 你
1: 提早下手。
0: 多少咱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就反映说，梁老师，你这个活动日子还没到呢，这两天我们就忙坏了。
1: 嗯，
0: 我就乐了，我说大家伙都说什么呀？大家伙都说，我知道现在没货呢，你先把名给我报上， 因为你们健康全球购一贯主张的宗旨是

0: 什么？先打电话，先报名，先得。所以说我怕得不着，我先报着名。
1: 咱们得按顺序来。
0: 对，所以说你看大家伙摸清这个套路了，这不这两天嘛，电话就打爆了。而且我们的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发现了，犹豫来犹豫去，结果活动一结束，因为我们活动是没有终止时间的，可能随时断货，随时结束。一旦断货了，你再找我，你说出龙叫来，我也搞不到啊。
1: 这是真没有，
0: 没办法，没有就是没有了。
1: 哎，梁老师，其实这次活动我有点担心。您说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哈、啊，它对于男性前列腺这么好，
0: 是刚需，
1: 刚需。对，咱男同事也觉得，哎呀，我真想买，但是咱男同志钱嘛，都放到自己家媳妇儿手里了，可能说自己手里面没有太多钱，这可咋整？
0: 哎呀，这个事儿。我听明白你的意思，
1: 这个咋办？
0: 就是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优良传统，
1: 对，
0: 就是大多数的家庭都是什么，女同志管钱，男同志做不了主，是这事儿吧？
1: 男同志得上交。
0: 对，但是我觉得啊，这种生活习惯，这种标配啊，是一种优良传统的。为什么叫优良呢？我跟你讲啊，这个可心你没结婚呢，是吧？
1: 是，
0: 马上也快结婚了。我跟你讲啊，就是在我们家。
1: 凡
0: 是消费超过500块钱的，我都做不了主。
1: 你得申请呗。
0: 都是你嫂子做主，是吧？我说什么呢？这不是气管炎不气管炎的事儿。我觉得这是咱们中国人最好的一个优良传统。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看我常年都是在国外生活。对国外的生活习惯、文化习惯，我可能了解得更透彻一些。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这种习惯是特别可取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中国人的爱，他的表达是含蓄的。我经常跟一些老外，我就说啊，我说的你啊，你可千万注意我们中国的男人。我们中国的男人对外一定是强硬的，而对我们自己的家、对家庭、对自己的媳妇儿、对自己的孩子，一定是说最狠的话，做最温柔的事儿，
1: 把钱命根子都交给家里了。
0: 其实这一点呢，大家伙想没想过，一个人的爱，我们说要表达出我们对家庭、对子女、对父母，包括对妻子、对丈夫的这种爱，你靠什么去表达？
1: 靠钱。
0: 西方人靠的是嘴。
1: 那我们实际呀、
0: 对呀、你看欧洲国家西方人靠的是嘴，你在电视也会看到很多外国人、
1: Love you, I love you。
0: 哎，对，他时时刻刻把爱表达在嘴上。但是你记住了，在欧美所有的欧洲国家当中，90%的家庭他都是各花各的钱，
1: 钱都不放一块，
0: 永远是分开的。两口子过了一辈子了，他都不知道对方有多少钱，当然对方也不知道你多少钱。而且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我在国外很多这个有权有势的人都是有私人医生的，我们就是做这个高端人群的私人医生。我们见到很多，你知道什么样的家庭吗？
1: 什么样的家庭？
0: 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家庭。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分得很细。但是您分手的时候，你知道最让我感到气愤的是什么呢？分手的时候还在说我爱你，
1: 这回就 I love you so much。
0: 对、所以说这是人家西方国家的一种文化习惯，咱们不去评判。更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就是一种内敛而含蓄的爱。你看我们中国的家庭往往夫妻之间可能不会说爱字，因为一说爱字觉得特别肉麻。我们可能一辈子不会对自己的妻子啊、媳妇儿啊说出这个爱字。但是我们可能把我一辈子挣的钱
1: 都给你了，
0: 都放在我媳妇儿的手里。
1: 对，
0: 那我中国人就是这样。同样对待这些风雨的时候，你看尤其是一个家庭的男同志都是在默默的承担。往往我见到过很多我身边的同事啊，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包括在事业上受到多大的挫折，回家一样是笑呵呵的，就是面对自己的媳妇儿、自己的孩子，而不会抱怨一句话。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同时也是对这个家庭爱的一种表达。
1: 这是爱。所以说很多男同志表示说，哎呀，我手里没有钱，这证明你棒棒的，我得给你点赞。
0: 但是同样我觉得男同志不管钱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儿，是吧？女同志管钱，我觉得她心细。但是同样我刚才讲了，中国人表达爱的方式是比较含蓄的。中国的女同志其实表达爱也是含蓄的。我记得2年前我们在搞

0: 这个多青番茄红素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就记得是苏州的一个朋友，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姐姐就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家那老头子啊，就是10多年的前列腺的问题，感染呐、传染呐，那就造成了前列腺炎的这种出现了。然后再有一个，你阴囊潮湿还有皮疹这个问题，这是表面的问题。其实之前我们给大家伙推荐过这个老年性的这个内衣内裤，专门针对这个潮湿啊、皮疹呢，有非常好的调理作用。你把这个老年性的男同志的这个内裤你用上，立竿见影，潮湿的问题、皮疹的问题、感染的问题、瘙痒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你内部的前列腺炎症的问题。这个
1: 对对，
0: 是咱们的病根儿，你这个前列腺的
1: 对，
0: 问题，你穿这个尿不湿，你能解决得了吗？
1: 不行不
0: 你
1: 行不
0: 外
1: 行，
0: 涂那激素，那就是止痒的，你说能解决咱们前列腺里面的问题吗？这也解决不了嘛，是吧？
1: 是啊，老师，这个我也知道，可是遭罪呀、啊！你要说只要一出门时间长了，我就得穿这个尿不湿，
0: 都习
1: 要
0: 惯
1: 不
0: 了你
1: 尴尬呀。你看我这个人，平时也爱溜达，喜欢爬个山，哎呀，爬一次山啊，我就得上4、5趟这个厕所。完了，痒的难受。你说人多的地方，我也不好意思去挠啊。哎呀，所以说呢，老师，我得感谢您帮我解决了这个尴尬了。
0: 感谢我，就现在就好多了呗，是这意思吧？
1: 是
0: 我
1: 是是
0: 听出
1: 是
0: 来了，
1: 是。
0: 这是见到效果了。而且，这个说你以前这个尿频的这个程度啊，痒的这个程度啊，我告诉你，当时你这个前列腺的问题，这个炎症的问题，应该是不轻的。
1: 是啊，是啊，老师，但是你不知道，我吃了3天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啊，原来酸胀的这个小肚子，哎，就感觉，哎呦，轻松多了。
0: 松快多了，好，
1: 哎，吃了有1个月左右吧，这个小肚子啊就不觉得那么憋胀了吧？
0: 好，
1: 哎，有吃到有3个来月的时候，我发现我能憋住尿了。
0: 憋住尿了，
1: 哎，不尿急了！哎呀，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当时啊，我不是经常跑车嘛，我就在车上听您的节目。
0: 好，
1: 我听你说要用，就得用上1年以上。
0: 真的是最好
1: 哎，
0: 的，
1: 对，我就听您的。我跟你讲，老师，到现在啊，可以说啊，我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了吧？
0: 哎，好，
1: 哎，我也不出汗了，我现在啊，坐一天也都没事了。那我跟邻居在楼下下象棋啊，一坐一大天，哎，都没啥事了，那个潮湿的感觉都没有了，
0: 好，
1: 哎，而且我喝一大缸子水，不像以前那么尿急的情况了吧？
0: 好，
1: 哎，你看这个产品啊，真是把我多年的难言之隐给解决了。你看我之前吃过多少这个抗菌的药都不好使，真没想到啊，你们这个美国的这个多型番茄红素啊，真是不错，真是不错，
0: 见到效果了是吧？
1: 是是是
0: 但
1: 是
0: 是
1: 是，
0: 咱千万注意了啊，不能说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1: 那是那
0: 现在
1: 是，
0: 也不能老憋尿，有尿赶快排。
1: 是是
0: 而且
1: 是，
0: 你知道为什么它改善的这么好吗？就是常规的那些抗菌素啊，抗菌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好的，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根本就不能够穿透我们前列腺的这个浆膜，它进不去。它
1: 是。
0: 抗菌的作用再好，它进不去那有啥用啊？对吧？你说白了，你吃进100分的，你吃1个月，结果呢，你利用率还不到0.5分，那有啥用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们男同志前列腺外面这个浆膜那是非常非常坚硬的，常规的化学分子式的这种药物它根本就进不去。但是你说的美国的这个进口的多腈结构的番茄红素，唯独它能进去，因为它这个多腈的结构是螺旋桨的结构，能够推动这个番茄红素往里钻，这是一个。另外，它的分子结构特别的小，能够快速的穿透我们这个前列腺的浆膜。就换句话说，我们在临床上有这个数据啊，你吃1毫克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番茄红素，相当于是你平时你吃这个头孢，你吃1个月的量。所以说这一点啊，我就不想多说了。它的抗炎的作用、消肿的作用是非常强的。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结构的番茄红素，它才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前列腺的功能，这是最主要的
1: 是是，老师，反正我就是啊，感觉我挺幸运的，所以这次啊，我想多订点。我要是没遇见您啊，我这病啊，可能还得一直忍着。你看我现在哎，也能直击胸膛了，穿裤子咱也不用穿那么厚了，啥凉快咱穿啥了，也不怕它出汗，也不怕它有味儿。

0: 也不怕难看了嘛。
1: 这不挺好吗？这不就恢复咱们自己原来状态了吗？多好啊。但
0: 是
1: 你得保持住啊，保持住。
0: 哎，所以说今天啊，我要多定一些，我就想着呀，要更好吧。你看我今年60了，但是通过吃这个啊，我感觉我的身体还像一个小伙子一样呢。
1: 好，这样的好的产品咱们遇见了，而且检验过了，咱就别错过。一会儿呢，这个跟我通完电话呢，你跟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再确定一下吧。这样的好的产品过这个村儿，我跟你说，下次再遇见，可真就不知道猴年马月了，是不是？
0: 好，那我挂您电话，我就赶紧打电话去。
1: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谢谢您，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1: 好。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产品的多青番茄红素，选取的呢是以色列国宝级原料提纯，经过美国 GMP 和欧盟 NSF 官方认可，更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产品。在美国呢，是一直被用于处方给予患者治疗的，且每一项作用疗效都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这是以往产品啊都不具备的特性。可以说多青番茄红素呢，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款专门针对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产品，绝对值得您拥有。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量，数量有限，预购从速，平台抢购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
1: 哎，
3: 我想给我爱人订上2年的多青番茄红素。
1: 哎呦，
3: 我听你的节目好几天了，我知道你是从美国用集装箱运来的，
1: 进口的。
3: 这太难得了，这么好的产品，老师。你给我们要多整点儿啊，
1: 多整点儿啊，我跟你说，我巴不得我这月月都给大家伙整来，但是那是人家美国进口的，配额就这些，能有那么一回这就不错了，能剩多少我都不敢保证了。你怎么才想起打电话来订呢？你这样啊，
3: 哎呦，老师，我就不瞒你了
1: 啊，
3: 从你开始讲番茄红素，我俩就听，我爱人吧，他那心里也自挠着想定
1: 啊，
3: 但是我家这口子你不就不知道那种，哎呦，用针扎冒血了也不带吱声的，
1: 嘿呀，
3: 特别的凉，还不好意思，
1: 嗯，
3: 他那尿急尿频呢特别严重，
1: 哎，
3: 今天正好听你的节目，我给他支出去买菜去了，他没在屋，
1: 啊，
3: 所以我才能给你打电话，他要是在屋的话，我给你打电话他还会嫌丢脸呢，
1: 哎，
3: 肯定不让我跟你说呀，
1: 啊，
3: 面挂不上，老爷们儿可在乎那两面了。
1: 是啊，就很多这老头都这样。你这样吧，你说说你爱人什么情况好吧，嗯，
3: 好，老师啊，其实他这个情况挺严重的，这几天听节目我才知道啥问题了，
1: 嗯，
3: 他起夜的次数特别的频，
1: 嗯，
3: 一晚上得7-8次呢，
1: 哎呦，
3: 人家都是一晚上睡上6-7个小时，可他睡的最长的小时也就是2个小时，
1: 哎，
3: 剩下的时间不是在厕所就是在上厕所的路上，
1: 嗯，
3: 晚上睡前吃个苹果都不行，你说那苹果里头有多少水分呀，啊，
1: 嗯，
3: 天天嘴唇干的都快爆皮了，
1: 哎，
3: 但是就是一口水都不敢喝，当时我还纳闷呢，后来我听你的节目我才知道，原来他是不好意思没办法才这样的，就包括现在吧，他晚上总是起夜，整得我也睡不好，
1: 啊，
3: 哎，你说才50多岁的人嘛，休息不好也不行呀，
1: 嗯，
3: 哎，现在都开始分床睡了，你说我俩也没有到70-80分床睡的这个年纪，
1: 嗯，
3: 是吧，哎呦，正常的夫妻谁分床睡呢，
1: 嗯，
3: 正好我爱人是单位的领导，什么讲究面子呀，讲究开场呀，这种事他不好意思呀，
1: 啊，
3: 所以说我就想把这个给他定上。
1: 哦，哎呀，我跟你说啊，你跟你爱人说，男同志前列腺出问题了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而且我们知道人呢，就是储存尿的器官是哪儿？是膀胱吧，
3: 对
1: 吧？
3: 对对
1: 对。但是你别忘了，膀胱的这个出口有一个门儿，这个门儿它包裹在这个前列腺里面，
3: 啊，
1: 这个前列腺的收缩，它是帮助我们这个关门开门的，所以说膀。

0: 储存尿液多与少谁说的算？前列腺说的算。你多了它帮你排出去，少了它能帮你存着，什么时候排尿也是我们前列腺说的算的。所以说男同志的前列腺，我告诉你啊，如果说出现尿频尿急呀、啊，这一晚上起夜七八趟，那肯定是前列腺问题了，是吧？
1: 对，
0: 增生肥大炎症肯定是有的。
1: 嗯，
0: 如果搞不好的话，他还有这种刺痛感，他可能都不好意思跟你说，听懂了吗？啊，
1: 老师，你说的没错，他是疼得厉害。有一次晚上上厕所，我听他这一边撒尿一边哼哼唧唧的，
0: 那不就
1: 疼
0: 吗？疼
1: 的，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就对了。我告诉你啊，像他这种情况啊，早一点用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我跟你说，这用上了肯定是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没问题的。 啊
1: 好，老师，他之前自己也买过什么前列康呀、
0: 啊、
1: 还有别的药啥的，他自己不是有个柜子吗？平时人家就锁在里头、
0: 嗯、
1: 不让我看。
0: 嗯，
1: 我看他吃了也没啥大作用。
0: 没啥大作用是吧？他有、
1: 就是、
0: 有作用才怪呢。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好使吗？首先第一个、
1: 嗯、
0: 我们现在临床上的针对前列腺的药物都是以抗炎消肿为主，但是他注重了抗炎和消肿，他解决不了另外一个问题，什么呢？第一个穿透性没有，就根本就进不去我们这个前列腺内部里去，前列腺外面包着一个浆膜，它进不去，那你吃了有什么用啊？再有一个、
1: 就是、
0: 你用的一些产品可能用的根本就不对，现在全世界公认的前列腺的营养素，前列腺的能量的供给其实只有一种物质，就是番茄红素。
1: 嗯，
0: 而且呢我们用这个番茄红素一定要用什么呢？临床的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
1: 对，
0: 哎，你看这种临床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它的结构是不一样的，一定是多氢键的，它才能进去、
1: 就是、
0: 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我告诉你，那是人家美国临床啊处方级的产品呢、啊。啥叫处方啊？就有病了到医院大夫给你开的这药，那才叫处方。所以说这个效果肯定没得说，而且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能够把国外的这些好产品带给大家伙，实际上咱们千万别错过，就希望像你爱人这样的情况早一点的解决，是不是？
1: 好的。
0: 而且我实话实说，像你爱人这样的问题啊，根本不算大事儿。
1: 嗯，
0: 只要把这个咱们这个美国的这款多氢番茄红素用好了，临床上有这个数据验证的，用好了的话，每个月可以以5%的速度提升我们前列腺的功能，坚持一年以上，尿频、尿急、尿痛、尿潴留、尿等待都完全都不成问题了。
1: 咦、哎，那太好了。
0: 嗯，
1: 哎呀，老师，你看我为什么要订这么多呢？
0: 嗯、
1: 其实我也想吃一点
0: 啊。
1: 你在节目中说，不是女同志也可以用吗？是吧？
0: 我跟你讲啊，实际上，从我们说的这个不治已病治未病这个角度来讲，女同志用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那是更需要的，因为这段时间大家伙一提到番茄红素都说男同志的问题，可能忽略了女同志。实际上你记住了啊，番茄红素它是自然界当中抗氧化能力最强的物质，对于咱们女同志的像什么卵巢的衰老啊、激素水平的下降啊、血脂啊、胆固醇的这些都有很好的一个改善的作用、
1: 啊、
0: 它的抗氧化的这个特性特别特别的强。就比如说一提到女同志都爱美嘛，对吧？
1: 嗯，
0: 你就把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你用好了，你看吧，你的状态越吃越年轻。那俩人同样是50岁，你用好了的话，就比这个同样是50岁的人你年轻就10岁8岁的，我告诉你这效果会非常非常好的啊。
1: 嗯，行，老师，那你赶紧给我定吧。
0: 哎呦，这个你这样吧，咱俩聊完了之后呢，你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确定一下，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当地啊还有多少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的这个量了。
1: 好的，
0: 你跟他确定啊，
1: 我就去打电话去定。谢谢老师了。
0: 嗯，
1: 谢谢你。
0: 好，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再见，谢谢。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用量，数量有限，机会。

0: 难得，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2: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1: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2: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1: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2: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1: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2: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1: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2: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1: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3: 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1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下面呢，还是有请出全球购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健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6: 可心你好，收音机前的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杨老师哈，这两天嘛，不是咱们正是活动期间嘛，就说这活动期间，咱工作人员忙坏了，可劲儿接电话呀。
0: 就是场外的400热线呗。
1: 对，就那个热线。然后我走过路过哈，我就听那挨个座机就一顿响。然后我也是挺纳闷哈，就是他们有一个朋友啊，我们同事跟我说，有一个老爷子，说打电话一天能打好几遍。
0: 哎呦，就怕定不上。
1: 有的是怕定不上，来询问还有多少了，还有的是一个劲儿打电话，他还没定呢。
0: 哦，
1: 听来听去啊，我听他们跟我反馈就俩字儿，说是犹豫。
0: 犹豫呢，是吧？
1: 嗯，
0: 如果有犹豫的人群，咱们就再犹豫犹豫吧。为什么呢？因为你今天问好不好使啊，明天问有没有货呀。后天你问我还能不能订得上啊，你如果你再等一天的话，那你打电话就是什么呢，就是等下回吧。啊，
1: 去下回了。
0: 对，因为健康全球购的咱们这个平台呀，实际上和其他的一些栏目一些节目它是不一样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不只听咱们的一个节目，可能有别人家的节目也在听，鱼龙混杂吧。
1: 嗯，
0: 大家伙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印象是什么呢？节目当中说了，哎呀，快点买吧，快点购买吧，因为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明天就没了。然后你过一个礼拜打电话，他还有。但是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完全不一样。
1: 您说这事儿还真是，
0: 对吧？
1: 啊，对。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可能大家伙都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我们说没有，真就没有了。
1: 嗯，
0: 真就是没有了。你看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在中国已经创办快4年头了，在国外有将近10年的历史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不下上百种了，都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些顶尖的好产品。这些产品可能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听都没听过。
1: 其实感觉市面上不太有，就您说进口这件事儿，其实国外有什么好的产品，要不是您说我都不知道，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样的平台，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平台之后，大家伙会发现一个典型的和其他节目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没有就是没有了，而且每次活动这个量都是特别少的。那有人说，说梁老师你干嘛不给大家伙多搞点呢？这不是我不想多搞，
1: 为啥呀？
0: 你想啊，它是别人的国家的产品，
1: 对呀，
0: 这些进口的产品都是高端的进口的产品，
1: 嗯，
0: 人家都趋之若鹜呢，何况咱们是用人家国家的产品，这个量的限额不在咱们手中，是被人家调控的。
1: 哦，就一次性咱们就只能说弄来这么多，
0: 只能这些，你就给你这些配额，是吧？就像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广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
1: 嗯，这就进口来的。
0: 美国原装进口，在美国1200多一瓶，将近1300块钱一瓶。
1: 嗯，
0: 那么在咱们中国，由于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种影响力吧，
1: 嗯，
0: 能把这个价格做到出厂的价格多少？
1: 才不到600，就
0: 598元。
1: 对，
0: 你想想，就这个价格。我们就得做出其他的让步，什么呀？你给我配额少一点都行，对不对？如果说这种的话，按这个价格，我把整个的美国人家生产的所有的多氢番茄红素都给包圆了，那您不就赔死了吗？
1: 我感觉市场好像都乱了。
0: 所以说，你看这两天咱们场外的电话这么火爆。我告诉你，很多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的听众朋友。
1: 没错，还真是，就咱老朋友特多，
0: 他都习惯了，
1: 赶紧抢，就是
0: 有好东西适合我的产品，一定要用这个抢字儿，否则你晚了的话，真就没有了。
1: 嗯，
0: 就是没有了。过这个村了，我跟你说，你再找我，你就说出龙叫唤来，我也没招。
1: 是，咱这老朋友没说嘛，
0: 对不对？
1: 说几年前就听您节目啊，那个时候您推荐的产品特好。
0: 是啊。
1: 然后一截止，当时想着，哎呀，我来点试试，是吧？吃之后觉得特别好，
0: 再想买，
1: 好几年就等吧。这打电话竟跟我们这么反应的。
0: 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就是。因为2年前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那个时候刚入驻咱们中国不长时间，
1: 嗯，
0: 当时呢我们开办的一些城市都是一些省会级的城市，比如说北京啊、上海呀、深圳呢、这些省会级的大型的城市。那么当时2年多前确实给大家伙搞过这个美国原装的多氢番茄红素的

0: 活动。
1: 嗯。
0: 结果2年多的时间就没再跟大家伙见面。我不是不想给大家伙再搞这样的活动，也不是说这个美国这款多晶的反曲红素它效果不好，是我没招，没办法，人家美国的厂家有限制，你还要低价，还要量足，你说哪有那么多好事儿做？
1: 就是天上掉馅儿饼，蝎子粑粑独你一份儿。
0: 所以说这两天你看，更多的都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一些2年多前用过咱们这个美国原装的多晶反曲红素的中老年朋友打来的电话，说可算盼到这一天了，
1: 等这么
0: 我
1: 长
0: 等
1: 时
0: 这么长时
1: 间，
0: 间
1: 哎
0: 了，当初就后悔，后悔是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可心，就是我想试一试，是
1: 呀，嗯。
0: 吧？其实我也赞同大家伙这个想法，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我们
1: 那
0: 要亲自怎么样
1: 得尝尝
0: 尝一
1: 啊！
0: 尝，你可以试一试，但是你得接受一个不争的事实，你尝了真有效果，你想长期用的话，可能就没有了。
1: 你再买，那就美国直接代购呗，
0: 代
1: 就
0: 购，
1: 1200多。对。
0: 所以说没办法，我吧，说实话，成立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帮助大家伙答疑解惑，我也尽我最大的能力，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我们最大的能力是什么呢？让大家伙零距离的知道这个世界上对于我们的疾病，现在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有很多好的方法，有很多以前不能治的疾病，现在都可以迎刃而解了。这是第一个我的宗旨，第二个就是零差价。我们能做到这两点，我觉得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至于说是能不能你随时用，我随时就能搞到，这个我做不到，我也没那么大的能力，没办
1: 哎呦，
0: 法。
1: 老师，您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来一个事儿。您说现在很多不能治的疾病，但是呢，由于这个我们现在是已经有高科技了，
0: 对呀，
1: 所以说呢，对于这些不治之症，已经有了很好的办法。
0: 没错，
1: 我就想起来个事儿。我有一个朋友哈，他没比我大2岁，咱是3开头的啊，他没结婚，没生孩子。但是呢，她去医院检查，可能她月经量不是很多，然后检查的时候说她卵巢早衰。
0: 卵巢早衰呀，
1: 对，我
0: 是
1: 现，
0: 你的朋友，
1: 我的朋友真实的啊。
0: 跟你年龄相仿。
1: 对呀，
0: 哎呦，
1: 她
0: 这
1: 就
0: 个，
1: 比我大2、3岁，我跟大家说她没到35。
0: 哎呦，那他这个早衰的情况可是非常严重
1: 她跟我形容的就是她妈妈年轻的时候月经也不好。
0: 哦，
1: 但是他妈妈已经有他了嘛，对吧？然后他在这个年龄他还没结婚呢，他就跟我说，他现在怎么办呢？就是去吃中药调理，但是效果并不好。
0: 他是这样啊，因为我是3岁开始学中医，我30岁之后转成的西医，然后后来研究的是生命科学。其实中医有中医自己的优势，西医呢也有自己的优势。就像你这个朋友，他不到35岁就被检查出来卵巢的早衰的问题。我告诉你啊，首先，如果她是45岁的女同志的话，卵巢的早衰，它是一个比正常人要快一点的一种感觉。
1: 45
0: 对，
1: 还是要快一些。那
0: 还是要
1: 他，
0: 快一些，一般都是50岁左右。她45岁的话，那她的这个早衰的程度可能比一般人要快一些。那么这种情况用中医的方法调理可不可以？可以。
1: 你说45岁开始用
0: 对，
1: 中医调理，
0: 对，但是它分人，我们中医上也讲究一人一方。你35岁的女孩子，在我眼里她还是孩子呢，35岁还叫女孩子
1: 她
0: 呢。
1: 应该是特别健康，而且适龄，她怎么能出现这种问题？
0: 35岁的女孩子，如果这个时候已经检查出来是卵巢早衰的话，可想而知，她在20多岁的时候，她这个卵巢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就
1: 哎
0: 换句
1: 呀！
0: 话说，她的衰老的程度要比正常人要严重多得多得多。如果她是45岁的人，她可以选择中医，因为中医的调理方案相对的缓慢，相对的温和。然后润物细无声的把他这个卵巢早衰的问题呢，能够延缓。
1: 延缓。
0: 而他现在才35岁，就换句话说，他衰老的速度要比你用中医的方法调理的速度要快得多得多。
1: 那咋办呢？
0: 就举个例子，就像一个蓄水池一样，你一边在往里灌水，一边在排水，那你是排得快还是灌得快？这就不好说了。所以说，她35岁如果检查出来卵巢早衰的话，记住了，一定要采用 更加刚猛的一些生命。

0: 更科学的办法。
1: 老师，您说刚猛，我感觉就是药不就挺刚猛了吗？都对症了呀。
0: 药不是，药是解决你的症状，而不是解决你的病根。卵巢早衰就是我们卵巢逐渐衰老的一个过程。就像你说的，用临床有很多的一些临床用药可以让它月经量增大。
1: 对呀、
0: 啊、
1: 我们能看到的。
0: 对，能看到的。或者是让它的这个月经周期给它调成这个正常的一个水平。
1: 嗯，
0: 但是这些都是药物刺激。比如说你月经量来的少、嗯、那我就给你加大一些雌激素，让你大量的分泌这个出血的量。那你看似好了、
1: 嗯、
0: 实际上你的卵巢早衰的问题你没解决。
1: 哎，老师，那您说我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是对女性卵巢特别好的吗？
0: 这就是我要说的问题
1: 啊、
0: 女性卵巢的早衰的问题，它是一种衰老和氧化的过程。什么叫衰老？就是女同志这个皮肤有皱纹了、
1: 嗯，
0: 你知道他为什么有皱纹吗？
1: 他是不是维生素 C 什么供应不足了？
0: 对，一方面是这个
1: 啊，
0: 最主要的是当你皮肤分泌的维生素也好，比如说组织球蛋白也好、
1: 啊、还有什么胶原蛋白，
0: 哎，这些分泌越来越少的时候它对抗外界的氧，它的能力就下降了，
1: 对抗不了了。
0: 对，
1: 氧就侵蚀我的皮肤了，
0: 氧就开始氧化你的皮肤
1: 啊、哦，氧化
0: 就像是我们这个水管子似的，你放在这个家里头你三年不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一样是锈迹斑斑的。
1: 嗯，
0: 只要人活在空气当中就不停地遭受氧气的氧化，如果你活在真空当中，你不用补充任何的微量元素，你皮肤也不会氧化的。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1: 嗯、
0: 就是有氧气会氧化你的皮肤，而我们的组织和器官包括细胞它本身会分泌一些物质来对抗你这个氧的氧化，当你分泌不足了的时候怎么办？那你氧化的程度就严重呗，
1: 就快呗。
0: 对，所以说女性的，你这个朋友的35岁出现卵巢早衰的问题、
1: 嗯、
0: 记住了，它是一种可以说是遗传性的疾病。
1: 对，它有点这个。
0: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它的卵巢自身的细胞的功能就比我们正常人要低下多得多，它分泌的这些抗氧化的元素它就不足。
1: 嗯，
0: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番茄红素，这个番茄红素是专门对抗氧化的，换句话说它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抗氧化剂，而且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它不是药吗？它只不过是从植物里面提取出来的。
0: 对，它可以帮助我们自身番茄红素缺乏进行一个大量的补充。
1: 嗯，
0: 所以说像你朋友这种情况啊，
1: 嗯嗯，
0: 一定要尽快尽早的补充这种高效的高纯度高浓度的番茄红素。
1: 嗯，
0: 只有这样的方法，
1: 嗯，
0: 它会大大的延长它这个卵巢继续恶化的这个时间。
1: 老师您这说的太好了，我下节目赶紧跟他说一声。
0: 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啊、嗯、我们说叫什么呢？叫刚需。
1: 他
0: 就是
1: 太年轻了，主要是。
0: 对，就是刚需。就跟我说的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咱们什么样的人是刚需？
1: 嗯，
0: 男同志嘛，是不是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这样的听众朋友他就是刚需。
1: 对对，
0: 我们老话讲的，这世界上有三大按不住，说一个是过年的猪，一个是钓上来的鱼，再有个就是生气的媳妇儿，这三点是按不住的。为啥按不住啊？是人家刚需。过年的猪，你杀猪的时候那猪知道，哎呦我马上就被宰了，你说他不蹦的吗？
1: 那肯定的。
0: 你能按得住吗？你按不住。
1: 对，
0: 这是人家刚需，人家猪的刚需。
1: 嗯，
0: 钓上来的鱼，人家在水里头活得好好的，上岸了没有水了，他能活得了吗？他不在那蹦的吗？你按得住了吗？
1: 这也不行，按不住。
0: 这是人家的刚需。
1: 嗯，
0: 媳妇儿也是，媳妇儿一旦生气了，大家伙记住啊，女同志啊一旦生气了，咱男同志最好是闭嘴。为什么呢？女同志生气的时候你别跟她讲理，你没有理可讲，你让她冷静就行了，你按不住。所以说你看这次咱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为什么你看你路过咱们400的这个办公室的时候
1: 老热闹了呢？
0: 是吧，就是热火朝天的，是吧？为什么呀？因为它是能够解决我们男同志刚需的产品。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男同志有多少过了50岁了，老话讲人过53裤裆老不干，啥意思？话糙理不糙啊，就是我们男同志一过50岁了，所有人都会面临什么呢？前列腺萎缩的问题。就我刚才说的，前列腺老化了萎缩了，就跟你这个朋友，
1: 嗯，
0: 女同志卵巢的衰老和这个被氧化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它没有功能了，关不住门了。所以说尿频尿急尿等待尿不尽这样的问题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男同志的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伙拼命的打电话，是吧？这么好的产品想得到，就是这个原因。
1: 那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它是分年龄，你像八九十岁也会存在这个问题，
0: 越来越严重，
1: 越来越严重，
0: 越来越严重。
1: 哎呀，那老师，那我想问一下，你看八九十岁的这个老大爷，
0: 嗯，
1: 他年龄是吧？首先高龄了，
0: 嗯，
1: 再一个他腿脚、眼神儿，这大半夜总折腾厕所，
0: 嗯，所以
1: 万一
0: 容易
1: 摔着，
0: 出现很多的意外，是吧？
1: 对呀，
0: 所以说前列腺的问题，有的人就说啊，说的梁老师就说你们给咱们提供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牛在哪儿？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番茄红素，
1: 嗯，
0: 对不对？我说了，番茄红素没错，这是课本上教给我们的，也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出来的。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它最

0: 也只有其中一种分子结构的番茄红素，它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我们前列腺当中。因为前列腺，我这两天不是讲了吗？我们人体的男同志的前列腺外面包裹着一层非常非常厚的浆膜。
1: 牛板筋，
0: 对，对对，对，可惜你就记住这个牛板筋了，
1: 对。
0: 没错，这个浆膜啊，它本身是保护我们的前列腺的。
1: 但是，
0: 但是，
1: 对，
0: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我们的前列腺是不是就开始萎缩了，开始老化了，开始自身分泌的腺体抗炎的这种能力是不是越来越弱了？那这一层浆膜它就成为了一个负担，什么负担？药物分子根本就进不去。别说你说用的什么抗生素了，那都是大分子了，那你更进不去了。就是市面上你用的那种普通的番茄红素，它没有多腈结构的这种螺旋键的话，它根本就进不去你这个浆膜，达不到你前列腺这个位置，进不去有用吗？
1: 没用啊，门儿都
0: 完
1: 打
0: 全
1: 不开。
0: 对呗，外卖点的再好吃，结果你门开不开，它送不进来呀，
1: 就是，
0: 是不是？所以说，番茄红素它是分种类的，其中一种分子结构的叫多腈键的这种番茄红素，才能够以螺旋的形式，像钻头一样，能够扎进我们的这个浆膜，进入到我们前列腺这个位置，它才能够产生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专门在全世界范围内选来选去选人家美国原装进口的多腈番茄红素，而且美国生产的这款多腈番茄红素，它里面的原材料还是哪儿的？
1: 以色列，
0: 以色列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多腈结构的番茄红素，美国都不产，全世界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有，别的地方都没有。就跟大熊猫一样，大熊猫全世界哪个国家有？
1: 就咱中国有
0: 别的国家，
1: 国宝，
0: 你养都养不活，
1: 还
0: 是吧？
1: 真是，
0: 你在这个原始森林里，你根本就找不到这个品种，只有中国这种地貌、这种地质结构才能够养活这个大熊猫。你是这种品种的番茄红素，只有以色列有，而美国人家为了生产出这种临床治疗级别的多腈结构的番茄红素，把以色列人家这种品种番茄
1: 全
0: 提
1: 给
0: 取的，
1: 包了，
0: 哎，提取出来的多腈结构的番茄红素，人家彻底包圆了，
1: 就
0: 然后
1: 是，
0: 拿到美国，人家生产成成药，用在临床上，专门治疗什么男同志的前列腺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呢，没办法，我们的科技技术现在有的时候在个别领域是比不上人家美国的制药技术的。那就算是我们从以色列能够进口的原材料，我们也生产不出来。因为这个不是我说的，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美国进口的多腈番茄红素，你要拿到手的话，你可以看到 FDA 的认证标准、GMP 的认证标准、美国 USA 的这个美国国旗的图标，还有什么呢？NSF 的这个欧盟的质量标准，全都在上面一目了然，都有标记的。每一项技术都要通过他们的认证的，任何一项不达标，人家美国临床根本就不能用的。这才是咱们男同志的刚需，对吧？解决不了刚需的问题，你多花1块钱都是你花贵了。能解决刚需的问题的，你花多少钱那都是捡到便宜了。所以说这个账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会算，这不就是造成了这两天电话打的，哎呦，打爆了吗？而
1: 是
0: 且
1: 呢。
0: 我发现了，越来越多咱们老朋友了解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种模式了。很多人在活动前的1天到2天就开始打电话订，
1: 就开始一个劲儿的赶紧抢，
0: 你看
1: 提早下手。
0: 多少咱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就反映说：“梁老师，你这个活动日子还没到呢，这2天我们就忙坏了。”我就乐了，我说：“大家伙都说什么呀？大家伙都说我知道现在没货呢，你先把名给我报上，因为你们健康全球购一贯主张的宗旨是什么？先打电话，先报名，先得。”所以说，我怕得不着，我先报上名。
1: 咱们得按顺序来。
0: 对，所以说，你看大家伙摸清这个套路了，这不这两天嘛，电话就打爆了。而且我们的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发现了，犹豫来犹豫去，结果活动一结束，因为我们活动是没有终止时间的，可能随时断货，随时结束。 一旦断货了，你再找我，你说出龙教来，我也搞不到啊。
1: 这是真没有，
0: 没办法，没有就是没有了。
1: 哎，梁老师，其实这次活动我有点担心。您说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哈、啊
0: 嗯，
1: 它对于男性前列腺这么好，
0: 是刚需，
1: 刚需。对、
0: 嗯，
1: 咱男同事也觉得，哎呀，我真想买，
0: 是
1: 但是咱男同志钱嘛，都放到自己家媳妇手里了，可能说自己。

0: 己手里面没有太多钱，这可咋整？
1: 哎呀，这个事儿我听明白你的意
0: 思了，这个咋办？
1: 就是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优良传 统，
0: 对。
1: 就是大多数的家庭都是什么，女同志管钱，男同志做不了主，是这事儿吧？
0: 男同事得上交
1: 对，但是我觉得啊，这种生活习惯、这种标配啊，是一种优良传统的。为什么叫优良呢？我跟你讲啊，这个可心你没结婚呢，是吧？
0: 是。
1: 马上也快结婚了，我跟你讲啊，就是在我们家，
0: 啊，
1: 凡是消费超过500块钱的，我都做不了主，
0: 你得申请呗。
1: 都是你嫂子做主，是吧？我说什么呢？这不是气管炎不气管炎的事儿，我觉得这是咱们中国人最好的一个优良传统。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看我常年都是在国外生活，对国外的生活习惯、文化习惯，我可能了解得更透彻一些。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这种习惯是特别可取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中国人的爱，他的表达是含蓄的。我经常跟一些老外，我就说啊，我说的你啊，你可千万注意我们中国的男人，我们中国的男人对外一定是强硬的，而对我们自己的家、对家庭、对自己的媳妇儿、对自己的孩子，一定是说最狠的话，做最温柔的事儿。
0: 把钱命根子都交给家里了。
1: 其实这一点呢，大家伙想没想过？一个人的爱，我们说要表达出我们对家庭、对子女、对父母，包括对妻子、对丈夫的这种爱，你靠什么去表达？
0: 靠钱。
1: 西方人靠的是嘴。
0: 那我们实际呀。
1: 对呀，你看欧洲国家，西方人靠的是嘴，你在电视也会看到很多外国人，
0: Love you, I love
1: 哎，对，他时时刻刻把爱表达在嘴上。但是你记住了，在欧美所有的欧洲国家当中，90%的家庭，他
0: 怎么
1: 都是
0: 着？
1: 各花各的钱，
0: 钱都不放一块
1: 永
0: 儿。
1: 远是分开的。两口子过了一辈子了，他都不知道对方有多少钱，当然对方也不知道你多少钱。而且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我在国外很多这个有权有势的人都是有私人医生的，我们就是做这个高端人群的私人医生，我们见到很多，你知道什么样的家庭吗？
0: 什么样的家庭？
1: 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家庭。因为什么呢？因
0: 哎
1: 为
0: 呦，
1: 他分得很细。但
0: 那。
1: 是临分手的时候，你知道最让我感到气愤的是什么呢？
0: 是
1: 分
0: 什么？
1: 手的时候还在说我爱你。
0: 这回就 I love you so much。
1: 对啊，所以说这是人家西方国家的一种文化习惯，咱们不去评判。更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就是一种内敛而含蓄的爱。你看我们中国的家庭，往往夫妻之间可能不会说爱字儿，因为一说爱字儿觉得特别肉麻。我们可能一辈子不会对自己的妻子啊、媳妇儿啊说出这个爱字儿，但是我们可能把我一辈子挣的钱
0: 都给你了，
1: 都放在我媳妇儿的手里。
0: 对，
1: 那我中国人就是这样。同样对待这些风雨的时候，你看，尤其是一个家庭的男同志，都是在默默的承担。往往我见到过很多我身边的同事啊，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包括在事业上受到多大的挫折，回家一样是笑呵呵的，就是面对自己的媳妇儿、自己的孩子，而不会抱怨一句话。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同时也是对这个家庭爱的一种表达。
0: 这是爱，所以说很多男同志表示说："哎呀，我手里没有钱，这证明你棒棒的，我得给你点赞。
1: 但是同样，我觉得男同志不管钱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儿，是吧？女同志管钱，我觉得她心细。但是同样，我刚才讲了，中国人表达爱的方式是比较含蓄的。中国的女同志其实表达爱也是含蓄的。我记得2年前我们在搞这个多情番茄红素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就记得是苏州的一个朋友，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姐姐，就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家那老头子啊，就是10多年的前列腺的问题，啊，尿频、尿急、尿等待，这我们常见的一些临床症状都有。但是他从来没有跟他自己的爱人，就跟老太太说过一句话，他小便困难的这个问题。
0: 他是不好意思吗？
1: 一是不好意思，第二个最主要，他觉得这个苦自己来承担，
0: 他就
1: 啊，
0: 不在嘴上表现出
1: 对，他
0: 来，
1: 不想让这样的痛苦加
0: 带给
1: 在
0: 家人。
1: 对他的老伴儿身上或者一个家人身上。然后这10多年一直这么过来的， 而老太太在电话里

0: 说什么呢？说你知道吗，梁老师，我跟他过了将近50年了
1: 啊，
0: 他的一举一动，包括他的一个眼神，我什么不知道啊？
1: 心里门清。
0: 所以说他的痛苦，我能不知道吗？
1: 就是。
0: 我感同身受，只是我不想说出来而已。
1: 夫妻两个人之间的默契，人家没戳破。
0: 对，这就叫润物细无声、
1: 嗯、
0: 有些话不用说。
1: 嗯。
0: 然后就跟我说梁老师，你们给我们推荐的甄选的这个美国的多晶番茄红素，
1: 嗯，
0: 我知道他想买，但是呢他犹豫。
1: 嗯。
0: 一是什么犹豫什么呢？万一不好使呢？第二个，
1: 对对，
0: 就是花这笔钱，
1: 嗯，
0: 如果给我老伴儿多买点好吃的，或者给我儿子给我孙子买个小玩具贴补点家用，是不是更用在刀刃上了呢？
1: 哎呀，
0: 就是
1: 节省自己。
0: 对，我知道这个我家老头子是这么想的。
1: 嗯，
0: 但是我想的不一样。我们生活了50年了，50年之前我们从那个年代过来的，50年之后我需要的并不是钱，我需要的是你能陪我走完我的下半生。
1: 嗯，
0: 所以说梁老师，我都没跟他商量，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种事儿不必商量，
1: 嗯，
0: 是吧？就像他当时10多年的前列腺的这种困扰没跟我说一样，但不代表我不知道，
1: 嗯。
0: 所以说，梁老师，你知道吗？我是背地里偷着我给他买了1年的量的这个美国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
1: 嗯嗯，
0: 然后买完之后，梁老师，你知道吗？有些话真的不用说，买完了我也没告诉他，我就放在他的床头柜上面。因为他这个是双人床，
1: 嗯，
0: 一边一个床头柜嘛，
1: 嗯，
0: 然后他就什么都没说，就当什么事没发生一样。一个礼拜之后，他就把老伴的这床头柜打开了，有一瓶发现已经被打开了，
1: 真有默契，
0: 已经在吃。老太太会心的就笑了，
1: 啊，
0: 说的这就可以了，然后又放回到原位置，啊，这个事儿就一直都没提，
1: 啊，
0: 然后仅仅就用了半年的时间。
1: 怎么样？
0: 因为老太太也担心呢，怕他是不是3天打鱼2天晒网、
1: 嗯，
0: 他隔一个礼拜呀，
1: 检查一下，
0: 哎，就把这柜打开一下，看看老头吃没吃。
1: 嗯，
0: 但是他从来不跟老头沟通这个事儿。
1: 嗯，
0: 哎，就是看他吃没吃，然后就当什么事没发生一样。半年的时间，他跟我说，原来小便呢一次在厕所里啊，10几20分钟啊。
1: 现在呢？
0: 你听我说呀，啊，当时他说的，我都替着老头觉得遭罪，
1: 是，
0: 而且每次10几20分钟排完尿了以后一出来啊，就眼看着老爷子这种龇牙咧嘴的这个状态啊，
1: 很痛苦，
0: 很痛苦。然后老爷子还不跟他说，他就开始观察这个细节的变化。
1: 嗯，
0: 半年的时间，就眼看着老爷子这个小便的问题，哎，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1: 哎呦，
0: 半年多的时间，小便完全正常了，
1: 这太好了。
0: 而且出来之后，嗯，也没有那种痛苦的表情了。
1: 嗯，
0: 你知道吗？就是人一旦有身体上的痛苦的话，它会连带着我们心里也很痛苦，这是我们控制不了的。
1: 嗯，
0: 所以说老太太说，原来啊，老爷子每次上完厕所之后，我都不敢跟他说话。因为一说话他容易情绪有变化，
1: 嗯，
0: 对我不但爱答不理的，说什么他都发火，
1: 他身体不舒服，
0: 对，说话呢就拧着劲儿，不跟你说到一块儿去，
1: 嗯，
0: 说俩人就吵吵起来。然后半年的时间之后，小便的问题1-2分钟解决了，
1: 嗯，
0: 然后出来之后再也没有那种龇牙咧嘴的情况了，
1: 这正常了。
0: 然后老太太再跟他讨论什么问题也没有那种顾忌了，
1: 啊，
0: 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说的老爷子的刚需。
1: 嗯，
0: 而对于我们中国的家庭来讲，这就是默默的爱，而这种爱才是我们中国人最需要的爱。这种爱又内敛，又是我们中国人最传统的表达方式。
1: 嗯，
0: 所以说不在嘴上。其实可惜你可能年纪小，等你到我这个年龄50多岁的时候，甚至比我年龄更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将来和你的老伴儿一天当中说话不会超过30个字的
1: 啊。
0: 这就是我们现在
1: 这么少吗？
0: 中国的这个老年人的家庭就是这样。
1: 那是不是一个眼神儿你就明白我啥意思？
0: 对，就像我记得以前看过小品，吃饺子的时候，老头跟老太太，蒜，你就知道要倒蒜泥了。
1: 嗯，
0: 还吃不吃？饱，就是不要再吃了。啊，要不要喝茶？点下头，你茶就倒上，
1: 就倒上。
0: 这是什么？我跟你说，这不代表我们越来越生疏，越来越冷淡，其实恰恰相反。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爱的表达方式。当你有一天，这句话我愣着啊，
1: 嗯，
0: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大家伙记住了，品一品我说这句话对不对，你每天和你老伴儿之间

0: 间沟通和交流的字数越少的时候，
1: 啊，
0: 记住了，是你爱越浓的时候。
1: 越浓的时候，越有默契的时候。哎呀，梁老师，您说的太好了，我这听着啊，都热泪盈眶的。我感觉你好像让我想起了我的爸爸妈妈，
0: 是吧？
1: 他们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相亲相爱，好像话不多，但是呢，却处处都体现出他们的爱
0: 对，
1: 情。
0: 年轻人天天腻歪在一块儿，耳鬓厮磨的，你看离婚率有多高？而咱们的父辈一天在一起说话三五十个字儿。你看看，人家永远都是白头偕老，对吧？与子偕首，这种爱是我们中国人的爱，是任何一个国家比不了的爱。
1: 确实，所以说嘛，要想和相爱的人能够健康幸福的携手一生，还是得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没错，这是刚需
1: 嗯，
0: 啊，
1: 这是刚需啊。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的多星番茄红素啊，现在也是特别火热的，正在抢订和报名过程当中。咱们现在属实是数量不多了。那大家呢还没有来得及订购的，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来接听第一位朋友打进的电话。
2: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3: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经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2: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3: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2: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3: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2: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3: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潴留等症状显著改善。
2: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3: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2: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1: 好的，欢迎回来。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多氢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氢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 长期坚持一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一劳永逸地根除疾病。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抢购吧。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足足两个月的用量，肉眼可见的实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购电话是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梁老师啊，我听说美国那个多晶番茄红素又到了。
2: 对
3: 啊。哎呦，你赶紧给我订上两年的吧。
2: 哎呦，你这都第二天了，你怎么才想起来订呢？昨天就开始了，你再等，我跟你说，这黄瓜菜都凉了你啊。
3: 哎呀，老师啊，你不知道我这段身体啊挺好的，这不跟孩子啊出去玩了几天才回来。
2: 哦，
3: 哎呀，您帮我留一下吧，这不我今天啊听节目了，说剩下的不多了，您帮帮忙，这次要是订不上啊，我可是就吃老大亏了。
2: 你这样啊，这个忙啊我肯定尽力帮，但是呢，
3: 好好好，
2: 这个数量到底有多少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了，因为从美国进口这一次啊，它的批额它的配额它就这些，再加上现在健康全球购这个开办的城市现在已经达到50多个城市了，同样的配额你每个地方能分多少我现在真不知道了。所以说你现在这样啊，我帮你催一催，然后呢咱俩一会儿通完电话之后，你马上给这个400的热线呢你再打一下，然后呢确认一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货了。
3: 是，
2: 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吧，好不？为啥一下订两年的呀你啊？
3: 哎呀，是这样的，梁老师，你看我呀、啊、今年60了，
2: 嗯，
3: 我年轻的时候啊是在电视机厂里啊干司机的
2: 啊，
3: 哎，没事啊我也跑跑这个通勤，
2: 嗯，
3: 其他时间呢、啊、就往各地啊送产品。
2: 哦，
3: 一开车就是整整的一天。
2: 嗯，
3: 哎呀，有时候着急就一直开车，连个厕所都来不及上，总是憋着寻思着
2: 啊
3: 快点把货送到。
2: 嗯，
3: 哎呀，就这么的时间长了，我就感觉腰酸，这小肚子啊胀得厉害。
2: 嗯，
3: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老师我不怕您笑话啊，
2: 嗯，
3: 这裤兜子里啊都是汗、
2: 嗯、
3: 而且还特别的黏
2: 潮湿。嗯，
3: 哎，而且味儿还特别大、
2: 嗯、
3: 后来就开始痒。
2: 哎呦，
3: 那种痒是感觉什么，就是那个蚂蚁在上面爬的那种痒一样。
2: 嗯，
3: 哎呀，怎么挠都不解痒啊。
2: 嗯，
3: 哎呀，还起了很多那个红点儿。
2: 哦，
3: 哎呀，有时候痒的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买这个激素的那个药膏子抹。
2: 哎呀，
3: 抹上了能好那么几天吧，可是过几天又不行了。
2: 又不行了。嗯，
3: 哎，这时间一长啊，我就发现呢、啊、我老是就是憋不住尿了
2: 啊，这回憋都憋不住了。哎呀、嗯、
3: 哎，憋不住了。后来没办法，开车的时候啊，不怕您笑啊，我也穿上那个成人那个尿不湿了
2: 啊，成人的纸尿裤是吧？嗯，
3: 哎，那穿上那玩意儿是干爽一点，还能吸点那个汗啊什么的、
2: 嗯、
3: 能稍微舒服一点吧。
2: 嗯，
3: 哎，
2: 我跟你讲啊，咱说句不好听的，谁正常人老穿这个纸尿裤啊？是不是？
3: 哎，对对对对、
2: 你这个情况啊就太常见了，太常见了。很多这个老年性的前列腺的问题啊，都是年轻那会儿，比如说工作的原因呢、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老是坐着或者是总是憋尿导致的，最后岁数大了出现前列腺的问题。你想过没有，你总是憋尿，尿里面的这个病毒和细菌它会反复的在我们身体当中感染呢、啊、传染呢、啊、那就造成了前列腺炎的这种出现了。然后再有一个，你阴囊潮湿还有皮疹这个问题，这是表面的问题。其实之前我们给大家伙推荐过这个老年性的这个内衣内裤，专门针对这个潮湿啊皮疹呢有非常好的调理作用。你把这个老年性的男同志的这个内裤你用上，立竿见影，潮湿的问题、皮疹的问题、感染的问题、瘙痒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你内部的前列腺炎症的问题，这个是咱们的病根儿。你这个前列腺的问题，你穿这个尿不湿，你能解决得了吗？
3: 不行，
2: 你外涂那激素那就是止痒的，你说能解决咱们前列腺里面的问题吗？这也解决不了嘛，是吧？
3: 是啊，老师，这个我也知道。
2: 嗯，
3: 可是遭罪呀、啊
2: 嗯、
3: 你要说只要一出门时间长了，我就得穿这个尿不湿，
2: 都习惯了，
3: 尴尬呀、
2: 嗯！
3: 你看我这个人，平时也爱溜达，喜欢爬个山
2: 啊。
3: 哎呦，爬一次山啊，我就得上4-5趟这个厕所
2: 啊。
3: 完了。

0: 的难受。
1: 嗯，
0: 你说人多的地方我也不好意思去挠啊。
1: 嗯，
0: 哎呀，所以说呢，老师，我得感谢您帮我解决了这个尴尬了。
1: 感谢我，就现在就好多了呗，是这意思吗？
0: 是
1: 我听出来了，这是见到效果了。而且这个说你以前这个尿频的这个程度啊，痒的这个程度啊，我告诉你，当时你这个前列腺的问题，这个炎症的问题应该是不轻的。
0: 是啊，是啊，老师。
1: 嗯。
0: 但是你不知道，我吃了3天这个多精方茄红素啊。
1: 啊。
0: 原来酸胀的那个小肚子，哎，就感觉，哎呦，轻松多了。
1: 啊，松快多了。好。嗯。
0: 哎，吃了有1个月左右吧，这个小肚子啊就不觉得那么憋胀了吧。
1: 好。嗯。
0: 哎，有吃到有3个来月的时候，我发现我能憋住尿了，
1: 憋住尿了，嗯，
0: 哎，不尿急了，
1: 嗯，
0: 哎呀，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当时啊，我不是经常跑车嘛，
1: 嗯，
0: 我就在车上听您的节目。
1: 好，
0: 我听你说要用就得用上1年以上，
1: 真的是最好的，
0: 哎，
1: 嗯，
0: 对，我就听您的。我跟你讲，老师，到现在啊，可以说啊，我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了吧。
1: 哎
0: 呀，哎，我也不出汗了，我现在啊坐一天也都没事了。
1: 嗯，
0: 那我跟邻居在楼下下下象棋啊，一坐一大天。
1: 嗯，
0: 哎，都没啥事了，那潮湿的感觉都没有了。
1: 好，
0: 哎，而且我喝一大缸子水，不像以前那么尿急的情况了吧。
1: 好，
0: 哎，你看这个产品啊，真是把我多年的难言之隐给解决了。
1: 嗯，
0: 你看我之前吃过多少这个抗菌的药都不好使，
1: 嗯，
0: 真没想到啊，你们这个美国的这个多晶番茄红素啊，
1: 嗯，
0: 真是不错，真是不错，
1: 见到效果了是吧？啊，
0: 是是是。
1: 但是咱千万注意了啊，不能说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0: 那是。
1: 现在也不能老憋尿，有尿赶快排。
0: 是是。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它改善的这么好吗？就是常规的那些抗菌素啊。抗菌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好的，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根本就不能够穿透我们前列腺的这个浆膜，它进不去。它抗菌的作用再好，它进不去那有啥用啊？对吧？你说白了，你吃进100分的，你吃1个月，结果呢，你利用率还不到0.5分，那有啥用啊？对不对？
0: 对对，
1: 我们男同志前列腺外面这个浆膜那是非常非常坚硬的，常规的化学分子式的这种药物它根本就进不去。但是你说的美国的这个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唯独它能进去，因为它这个多氢的结构是螺旋桨的结构，能够推动这个番茄红素往里钻，这是一个。另外它的分子结构特别的小，能够快速的穿透我们这个前列腺的浆膜。
0: 嗯，
1: 就换句话说，我们在临床上有这个数据啊，你吃1毫克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番茄红素，相当于是你平时你吃这个头孢你吃1个月的量。所以说这一点啊，我就不想多说了。它的抗炎的作用、消肿的作用是非常强的。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结构的番茄红素，它才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前列腺的功能，这是最主要的。
0: 是是，
1: 啊，
0: 老师，反正我就是啊，感觉我挺幸运的。
1: 嗯，
0: 所以这次啊，我想多订点。
1: 哦，
0: 我要是没遇见您啊，我这病啊，可能还得一直忍着。
1: 啊，
0: 你看我现在哎，也能直击胸膛了。
1: 嗯，啊。
0: 穿裤子咱也不用穿那么厚了，
1: 啊，
0: 啥凉快咱穿啥了，
1: 啊，
0: 也不怕它出汗，也不怕它有味儿了，也不怕难看了嘛。
1: 这不挺好吗？这不就恢复咱们自己原来状态了吗？多好啊！但你得保持住啊，
0: 是是，
1: 保持住。
0: 哎，所以说今天啊，我要多订一些，我就想着呀，
1: 嗯，
0: 要更好吧。
1: 好，
0: 你看我今年60了，但是通过吃这个啊，我感觉我这身体还像一个小伙子一样呢。
1: 好，这样的好的产品咱们遇见了，而且检验过了，咱就别错过。一会儿呢，这个跟我通完电话呢，你跟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再确定一下吧。这样的好的产品过这个村儿，我跟你说，下次再遇见，可真就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0: 嗯，
1: 是不是？好，
0: 好，
1: 好，
0: 好，那我挂您电话，我就赶紧打电话去。
1: 好，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谢谢您，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1: 好。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产品的多氢番茄红素，选取的呢是以色列国宝级原料提纯，经过美国 GMP 和欧盟 NSF 官方认可，更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产品。在美国呢，是一直被用于处方给予患者治疗的，且每一项作用疗效都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这是以往产品啊都不具备的特性。可以说多氢番茄红素呢，是目前国内

0: 唯一一款专门针对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产品，绝对值得您拥有。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量，数量有限，预购从速。平台抢购热线：
1: 400-851-6029，400-851-6029。
0: 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
2: 哎，
3: 我想给我爱人订上2年的多清芳茄红素。
2: 哎呦，
3: 我听你的节目好几天了，我知道你是从美国用集装箱运来的，
2: 进口的。
3: 这太难得了，这么好的产品，嗯，老师，你给我们要多整点啊。
2: 多整点啊，我跟你说，我巴不得我这月月都给大家伙整来，但是那是人家美国进口的，配额就这些，能有那么一回这就不错了，能剩多少我都不敢保证了。你怎么才想起打电话来订呢？你这样啊。
3: 哎呦，老师，我就不瞒你了
2: 啊，
3: 从你开始讲番茄红素，我俩就听，
2: 哦，
3: 我爱人吧，他那心里也自挠着想订
2: 啊，
3: 但是我家这口子你就不知道那种，哎呦，用针扎冒血了，也不带吱声的，
2: 嘿呀，
3: 特别的凉，还不好意思，
2: 嗯，
3: 他那尿急尿频的特别严重，
2: 哎，
3: 今天正好听你的节目，我给他支出去买菜去了，他没在屋，
2: 哦，
3: 所以我才能给你打电话，他要是在屋的话，我给你打电话他还会嫌丢脸呢，
2: 哎，
3: 肯定不让我跟你说呀，
2: 啊，
3: 面挂不上，老爷们儿可在乎那2面了。
2: 是啊，就很多这老头都这样。你这样吧，你说说你爱人什么情况好吧。嗯，
3: 好，老师，啊，其实他这个情况挺严重的，嗯，这几天听节目我才知道啥问题了。
2: 嗯，
3: 他起夜的次数特别的频，
2: 嗯，
3: 一晚上得7-8次呢。
2: 哎呦，
3: 人家都是一晚上睡上6-7个小时，可他睡的最长的小时也就是2个小时。
2: 哎，
3: 剩下的时间不是在厕所就是在上厕所的路上。
2: 嗯，
3: 晚上睡前吃个苹果都不行，你说那苹果里头有多少水分呀？
2: 嗯，
3: 天天嘴唇干的都快爆皮了。
2: 哎，
3: 但是就是一口水都不敢喝。当时我还纳闷呢，后来我听你的节目我才知道，原来他是不好意思没办法才这样的。就包括现在吧，他晚上总是起夜，整得我也睡不好。
2: 啊，
3: 哎，你说才50多岁的人嘛，休息不好也不行呀。
2: 嗯，
3: 哎，现在都开始分床睡了，你说我俩也没有到70-80分床睡的这个年纪，
2: 嗯，
3: 是吧？哎呦，正常的夫妻谁分床睡呢？
2: 嗯，
3: 正好我爱人是单位的领导，什么讲究面子呀，讲究开场呀，这种事他不好意思呀。
2: 啊，
3: 所以说我就想把这个给他定上。
2: 哦，哎呀，我跟你说啊，你跟你爱人说，男同志前列腺出问题了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而且我们知道人呢，就是储存尿的器官是哪儿？是膀胱吧？
3: 对
2: 吧？
3: 对对。
2: 但是你别忘了，膀胱的这个出口有一个门，这个门它包裹在这个前列腺里面，
3: 啊，
2: 这个前列腺的收缩它是帮助我们这个关门开门的，所以说膀胱储存尿液多与少谁说的算？前列腺说的算。你多了它帮你排出去，少了它能帮你存着，什么时候排尿也是我们前列腺说的算的。所以说男同志的前列腺，我告诉你啊，如果说出现尿频尿急呀，这一晚上起夜7-8趟，那肯定是前列腺问题了，是吧？
3: 对，
2: 增生肥大炎症肯定是有的。
3: 嗯，
2: 如果搞不好的话，他还有这种刺痛感，他可能都不好意思跟你说，听懂了吗？啊，
3: 老师，你说的没错，他是疼得厉害。有一次晚上上厕所，我听他这一边撒尿一边哼哼唧唧的，
2: 那不就疼吗？
3: 疼的，
2: 对不
3: 对,
2: 对,
3: 对, 对？
2: 那就对了。我告诉你啊，像他这种情况啊，早一点用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多清番茄红素，我跟你说，这用上了肯定是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没问题的。 啊, 啊，
3: 好，老师。他之前自己也买过什么前列康呀，
2: 啊，
3: 还有别的药啥的，他自己不是有个柜子吗？平时人家就锁在里头，
2: 嗯，
3: 不让我看。
2: 嗯，
3: 我看他吃了也没啥大作用。
2: 没啥大作用是吧？他有，
3: 就是，
2: 有作用才怪呢。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好使吗？首先第一个，
3: 嗯，
2: 我们现在临床上的针对前列腺的药物都是以抗炎消肿为主， 但是他注重了抗炎和消肿，他解决。

0: 了另外一个问题，什么呢？第一个，穿透性没有，就根本就进不去我们这个前列腺内部里去，前列腺外面包着一个浆膜，它进不去，那你吃了有什么用啊？再有一个，你用的一些产品可能用的根本就不对，现在全世界公认的前列腺的营养素，前列腺的能量的供给，其实只有一种物质，就是番茄红素。
1: 嗯，
0: 而且呢，我们用这个番茄红素一定要用什么呢？临床的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
1: 对，
0: 哎，你看这种临床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它的结构是不一样的，一定是多氢键的，它才能进去。
1: 就是，
0: 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我告诉你，那是人家美国临床啊处方级的产品呢。啥叫处方啊？就有病了到医院大夫给你开的这药，那才叫处方。所以说这个效果肯定没得说，而且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能够把国外的这些好产品带给大家伙，实际上咱们千万别错过，就希望像你爱人这样的情况早一点的解决，是不是？
1: 好的。
0: 而且我实话实说，像你爱人这样的问题啊，根本不算大事儿。
1: 嗯，
0: 只要把这个咱们这个美国的这款多氢番茄红素用好了，临床上有这个数据验证的，用好了的话，每个月可以以5%的速度提升我们前列腺的功能，坚持一年以上，尿频、尿急、尿痛、尿潴留、尿等待都完全都不成问题了。
1: 哎，那太好了。
0: 嗯，
1: 哎呀，老师，你看我为什么要订这么多呢？
0: 嗯，
1: 其实我也想吃一点
0: 啊。
1: 你在节目中说，不是女同志也可以用吗？是吧？
0: 我跟你讲啊，实际上，从我们说的这个不治已病治未病这个角度来讲，女同志用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那是更需要的，因为这段时间大家伙一提到番茄红素都说男同志的问题，可能忽略了女同志。实际上你记住了啊，番茄红素它是自然界当中抗氧化能力最强的物质，对于咱们女同志的像什么卵巢的衰老啊，激素水平的下降啊，血脂啊，胆固醇的这些都有很好的一个改善的作用，它的抗氧化的这个特性特别特别的强。就比如说一提到女同志都爱美嘛，对吧？
1: 嗯，
0: 你就把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你用好了，你看吧，你的状态越吃越年轻。那俩人同样是50岁，你用好了的话，就比这个同样是50岁的人，你年轻就10岁8岁的。我告诉你，这效果会非常非常好的啊。
1: 嗯，行行行，老师，那你赶紧给我定吧。
0: 哎呦，这个你这样吧，咱俩聊完了之后呢，你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确定一下，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当地啊还有多少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的这个量了。
1: 好的，
0: 你跟他确定啊，
1: 我就去打电话去定。谢谢老师了。
0: 嗯，
1: 谢谢你。
0: 好，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再见，谢谢。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用量，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0: 悠悠艾草香，片片粽叶长，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
1: 朝得流花共一觞，爱人笑杀老夫狂，祝各位端午安康。

0: 人间端午相见欢，愿你活得诗意且灿烂。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陕西省2026年普通高考已顺利结束，高考评卷工作按时开展，预计6月25号公布成绩及各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并开始第一阶段志愿填报工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不要向他人随意提供或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身份证、准考证等个人信息，明辨网络谣言，切勿听信关于招生录取的各类虚假消息，通过官方渠道获取高考权威信息。最近，上海戏剧学院公布了2026年博士研究生的拟录取名单，49岁的演员黄晓明也成功上岸，考入了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的博士。不管你多大年纪，身处什么行业，只要心里还有学习的热情，愿意为目标踏踏实实地付出努力，什么时候出发都不算晚。别再说30岁了就别折腾了，也别被外界的声音困住脚步。院校的大门向所有愿意终身学习的人敞开，机会永远留给真正坚持的人。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0: 初心，勇敢健康独立，关照生命 Do what you gonna do。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地球人的世界千姿百态，中国人的节日更是万众风情。当下坐标长安，端午，
1: 端午的摊儿，端午的景，青白红黑黄，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五方神力，祛病强身。我们的节日端午，我的推荐必带五彩线。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传承中国文化的不仅仅是唐诗宋词、京剧昆曲，它包含着与我们生活相关的每一个细节，有中国日子的寻常百味，更有中国节日的万种风情。我们的节日之端午，聆听市井街头的向往。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鞭，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当古老的职业在现代化浪潮里渐渐失传，发展了几千年又边缘已久的地摊经济又热闹起来了。节日里的地摊也称得上一景，不同于往日，据说端午节的早上是最卖货的时刻。粽子自是不用说，明明才吃过自家碗里的，却还是忍不住垂涎人家锅里的，忍不住也只好怪这吆喝声太勾人。豆沙火腿鲜香肉，蜜枣果脯咸蛋黄，来师傅凉凉再吃，不急不急。
1: 1055青春有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